听到这首歌曲，王力宏的《爱错》，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大家应该出门上班了吧？这周末过得怎么样呢？这周末啊，雨很大很大，对不对？我礼拜六的时候去高雄主持嘛，我那时候因为这不是这个礼拜才接的，一定是更早之前就有接。说要去高雄主持，然后也有跟公司回报什么的都有做。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哇，这个八月几号啊？我也忘了那天几号，22号呢，我要去高雄啊，希望还是暑假期间嘛，夏天。我想说，哇，在台北啊一直下雨啊，我希望去高雄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太阳，太好了。然后他的那个活动从10点到下午5点，我想说，诶，那5点结束的话呢，我还可以去高雄啊，找间餐厅啊，吃个饭啊什么的，然后再搭高铁回来啊，都想好了。然后时序越接近礼拜六，大概上上礼拜，我看了一下那个天气预报，诶，周末好像会下雨，诶，高雄好像会下雨。然后我跟那个承办的那个人员聊，就是可能对一些活动细节，他还跟我讲说，诶，最近高雄在下雨哦，那个雨会很大。然后越往礼拜六靠近的时候，那个预报不是就越准嘛，一看，哇，一整天下大雨，并且是那种雷雨类型的。我想到，天哪，我的看太阳计划整个破灭，绝望到不行。事实证明没错，整个周末啊，中南部真的是大暴雨哦。这个大暴雨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那礼拜六早上，因为他们跟我约9点要到那个会场，要稍微彩排一下，要稍微对一下流程，所以我其实很早就出门了。我搭的高铁是6点50几啊，54还是56的班次，从板桥嘛往这个高雄走，然后我选的就是那个比较快的。他大概1个半小时就会到高雄，那前半段都还好，还太阳挺大的，大概到过台中嘛开始下雨，很明显是过台中开始下雨。然后台中到台南没有停嘛，但台南开始那个雨开始变得超大，然后到高雄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减速了，就是要进站了嘛。那个雨哦，从高铁的窗户，就我从车厢内往外看，那个雨就是像在洗玻璃，你知道吗？很像我们去那种加油站不是有那个洗车的吗？像他那种水狂灌你的那个窗户的感觉。雨大到不行，然后大家从左营站下来，很多人可能就是例如说转这个捷运啊，或者是说你可能有人来接送之类的。那我看那雨那么大，然后我要主持，我觉得好像我原本想要搭捷运，但发现说这样这么大，我去就是要共购嘛，但是我搭到我要去的那一个站下来到会场，我还用走的，我就觉得我一定会浑身湿透。那想说啊，不然就搭计程车好了，就去左营站下面，还有那个排班计程车嘛，超多人要搭计程车的，他也是要依序就是排队哦。我大概这边等计程车等了15分钟吧，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环境啦，所以并不会觉得累或怎么样，纯粹是说哇，这么多人要搭，然后很多都是例如说商务或怎么样，所以他一个人一台车那种，不是说3-4个人一台车，所以就是等了比较久。那当然也没有迟到啦，就顺利到了会场哦。但那个雨之大呢，因为我一整天都待在室内嘛，但是你看手机或预报就知道说什么雨越来越大啊，或者是很多人讲说，诶，怎么会这么大啊，然后就说，诶，什么有台风在台湾旁边形成啊，然后突然又说，诶，那个台不算台风，短暂的形成，然后又变成低气压什么之类的。那不要讲说这些啊，还有人讲说这个开始在推估这一周的天气嘛，说，诶，还有其他台风啊也往台湾方向直奔而来，所以这些天气的概况呢，稍后也会一一为大家做整理哦。

那除了天气概况之外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周末去主持的那一场活动好了。他从10点到下午的5点，我想说他什么活动主持那么久？他就是一个升学辅导营啊，这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一个活动哦。主要针对的政策呢，就是青年教育与就业储蓄账户方案啊，116学年度的升学辅导营。那这个名字很长，对不对？什么叫做青年教育与就业储蓄账户方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蛮好的，已经执行了7-8年了，其实不是一个今年才有的全新政策哦。那这个政策到底具体来说是帮助青少年什么？它指的是说，其实以我们的一个求学阶段啊，很多时候我们想说，一毕业，然后我们就因为可能考什么分科啊、学测什么，我们就马上进入下一个阶段嘛，去大学啊，去科大什么都有可能，就是会马上进入下一个学籍阶段。但是其实很多情况下是我们也没搞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那你说我就接着这样子做，真的对或好吗？现在讲说，你们要现在先去大学念一念啊，要转系再说啊，或者是念一念不想念啊，重考就好啦。当然有些人会秉持这种方式哦，就说我可能也不太确定，反正先去念念看，然后感受一下，这当然也是一种方法哦。但是呢，有些人的这个探索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或者是说有没有其他的探索可能呢？或者是让我更精确的知道我喜欢什么？所以这个清除方案的政策设立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哦。你在高中职毕业之后呢，你可以来申请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大概可以让你有2到3年的时间可以选择就业。或者是呢体验学习。体验学习指的就是说你要自己去规划你要去哪里，类似说打工，或者是说做一些不同机构，或者是有点像壮游一样，这是体验学习。那就业就很明确嘛，就是你要去一些公司里面工作哦，这个他是有规定，他要想，不是说2到3年就没事做，他是会很，他们会有各管师去确保你说在就业上无虞，你体验学习一切都顺利，你不是多了那2到3年说哦，那我就耍废躺在家里哦。他的要求其实蛮严谨的，并且也是很保护这些高中职刚毕业的年轻的朋友，因为大家也知道说他过往是学生嘛，没有什么社会经验，那他去就业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会遇到一些障碍，那需不需要有人协助？那他有很明确的规定说，因为你来报名这个方案，所以呢有规定你要满，例如说好像我记得好像2年期的，好像是什么200天还是300天，反正就是有规定一个就业的日程或怎么样，就是你也不能随便说啊，那我不做，我虽然2到3年，但是我工作要做不做的可不可以？要是不行的齁，他有规定说你1年也可以换一次工作，但是你去体验这个就业，就是实打实的，就是一个上班的人哦，你就是要务实的、认真的去上班，然后去探索你的兴趣哦等等。所以那你说这样有什么好处哦？就说你有时候是真的接触了社会跟就业市场，你才知道说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真的去接触跟与他人社会人士互动，因为你的同事啊应该就是一般的上班族，你才知道哇，这个目前的市场概况是这个样子哦。那你会更清楚我想要学什么，2到3年后要做什么？2到3年后当然因为你要写一些这个相关的报告嘛，你陆续都有在做一些这个参与这个方案的报告，最后就是说整个完结之后呢，它也会有一些升学配套，因为你2到3年你可能会想要回学校，那你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嘛，你不是高中职生了，你现在纯粹是一个社会人士，那你说我要怎么

么重返校园。所以这个升学辅导营的作用呢，就是提醒这些参与方案的青年朋友，包含啊，你要报名这一期的啊，这一年度的一些升学管道哦，像我们常见的，他们也不会再去考学测或统测了啦，他就是用他两三年前的那个成绩的一些基本科目，然后还要准备一些备审资料，走一些特殊选材的路啊，或者是甄选啊，申请入学的路，看你是想要念技专院校还是念大学，然后他提醒你简章的时间。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不是老师都会帮我们准备好吗？因为大家都要考大学或怎么样，他一定跟你提醒说，要报名咯，大家赶快交资料哦，或是怎么样。那这些同学因为已经离开学校，不会有人提醒他们。那参与这个方案的同学呢，就被大家集中在这个升学辅导营，一起来学一下哦，就说到底最近的这个方案内容是什么。然后还有像刚刚提到的，你要准备备审资料，应该要怎么准备，这些其实都很重要啊，因为现在他们的经历很丰富。但你总不可能都写吧？都写教授会看吗？也不一定啊，太多了也看不了，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个升学辅导员一整天的课程，就是包含提醒大家这个备审怎么做，然后还有面试的一些技巧，然后还有一些学长姐的分享。他们已经参与过这个方案，并且也确定考取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科系，那他们的经验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整个活动来看哦，其实真的是蛮好的。我自己觉得听那个课程是获益良多啦。大家想说哈，你都已经上班族了，听这个有什么获益良多的？我觉得其实真的有蛮多地方可以学习的。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他们说准备这个备审资料，还有那些学长姐的分享，到底有什么有趣的地方。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减。

0: 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间早上的8:20，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我们刚才聊到礼拜六的时候，就是去那个高雄主持嘛，那个青年署的活动，一个升学辅导营。这个升学辅导营啊，不是说我都要考取那种什么顶大之类的因为它是配合这个青年教育就业储蓄账户方案的这个参与的青年，他们已经完成2到3年的这个职场的一个体验跟学习，那接着就要回到学校了嘛。那每个人的志向不一样啊，有些人是觉得说我要根据我过往的一些经验，我知道我对什么有兴趣，那我这时候再来考取大学哦。我觉得确定方向再去考取大学，或者是考取理想中的科系，其实是蛮好的，因为代表说你很确定你想要学这些，而你也确定你学到这些对你有帮助。也许是你过往在这个就业市场当中，你感觉到说哦，我好像对这方面有兴趣，但是我不会耶啊，因为我还没有学过。我还不知道，那大学也许可以教你更明确的东西，那你就是一个很目的导向的去学。你可以想象我们多数人可能就是没有有什么就业经验，你就直接去念大学，那你念这些其实跟你之前高中只念的国英数理地工有什么差别，你还是不知道念了这个能干嘛。那当然他可能你有一些专业的科目跟项目很比较具体，但你终究是没有把这些知识跟技能转化成你在工作上真的派得上用场的，所以你会常常人家不抱怨嘛？啊，我学这个之后能干嘛？我学这个之后可以赚钱吗？什么之类的。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已经有一点社会经验哦，有就业经验的人，你会很清楚说哦，我学这个可能帮助我的是什么。那我在那一场主持活动也听到那种学长姐啊，就是说他已经参与完这个计划，并且也真的申请到理想的学校。的这些学长姐，他会分享他的学习经验，例如说他就业时的经验，他就会讲到说，他觉得我有一个共通点啦，最常听到他们就说，觉得自己的沟通能力大幅增加了。想到什么沟通能力，听起来很宽，对不对？他指的是说啊，你真的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你要跟很多不同人接触，例如说顾客。例如说你要跟你的老板跟你的同事互动，这跟他们过往纯粹在学校大概有90%的时间都跟同学互动是不一样的，因为刚刚讲的同事老板顾客全部都是不同背景不同年龄的，你要怎么去跟他互动呢？有些人想说没有就这样讲话啊，其实不是诶，你是很目的导向的，例如说你是服务的人员，他是顾客，他有什么需求，他可能讲也讲不清楚，或他很愤怒，他很怎么样，你要怎么跟他应对啊？这些都是需要经验跟学习的，所以常常听到这些学长姐对分享说，他们觉得这个沟通的经验大幅提升，但是。

们也都提到了，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觉得很难上手的，因为完全没有经验，或者是说其实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个状况。你从来没有想过，诶，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工作的人，你面对顾客，你要用什么态度去应答，怎么去解决他的问题，那如果他有情绪的话，你要怎么跟他互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宝贵的一次体验哦。如果他没有先去就业，他就不晓得说这件事情多么的重要，他只会习惯跟他对频率的人互动。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面的时候，不是很常就是跟你合得来的同学一起混吗？不是说你们去做坏事什么，而是说你都会跟你比较聊得来的、志趣相同的、想法比较一致的一起做报告啊，然后一起去干嘛，一起出去玩啊。你不太会很主动的说我一定要跟那种跟我不合的人一起相处吧。可是社会上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你必须跟很多不一样的人相处，甚至有些人啊跟你想法、做事态度完全相反，偏偏你们还要一起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只有你到社会上可以体验到的。那这一次分享的学长姐，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背景哦。例如说有一些是他念高中的时候真的是念顶尖高中的，所以顶尖高中就是大家常见的前三志愿。可他高三的时候，他的同学全部都去念顶大了，但他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他自己觉得很困惑啦，就是我干嘛去，他不是考不上或怎么样，他纯粹就是觉得我不是很确定我为什么要立刻念大学，或者是我现在念这个科系真的对吗？所以他就决定申请这个方案，然后开始去工作。他住在台中，但是他那时候想说他想要去台北打拼看看，所以他就做婚礼的企划跟摄影吧，就来台北租房子什么，展开他的一个打工生活，就工作的生活，是像个上班族一样。那也有人的背景上，他是普通高中的，但是呢他们家是做这个营造相关的，那他自己也是对于未来的科系选择有点彷徨。通常都不是因为什么考不考得上的问题，纯粹就是说那如果要选到底要选什么科系。所以呢他就开始去做餐饮业的打工，五金行的工作。你说这个工作能有什么特别的？其实我觉得工作也没有什么特别或不特别啊，你纯粹就是从你觉得有兴趣的着手嘛，你感兴趣的下手。就算是餐厅服务业或像刚刚讲五金行的工作，他背后都有他的专业啊。所以这一个同学他就有提到说，他那时候去五金行工作，他觉得他的兴趣比起餐厅工作，他觉得他对五金这类型的技术类的工作他比较感兴趣。然后他一开始也是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很那种专有名词不太会，例如说来买五金行的可能是例如说你家里啊什么水龙头坏掉啊、水管坏掉啊，然后要自己买回去 DIY 啦、啊。那有时候那个客户也讲不清楚说他们家的到底是什么型号，那你要怎么跟他讲说你要买哪一个水龙头，你要买哪一个水管，哪一个器那个材料。那例如说比较熟门熟路的顾客会跟他讲一些行话，就可能是这些五金材料的行话，他听不懂啊，有台语、国语的哦，这个华语的也有，甚至就像刚刚讲的，那他都要去自己去学，自己去查。那他是在一个比较连锁的一个五金行啦，那他们也有一些训练的课程，他觉得因为这个关系让他学到很多。那同时间他也回他们家的这个营建的，他们是做工程相关的，不是什么建设这种大企业，是算是第一线那种工地类型的哦，跟着他父亲一起在这个工地见习。最后他选择了科大跟营造有关的科系，因为他觉得这才是他感兴趣的地方，并且他有一些社会经验，他觉得他对于这些材料是很感兴趣的，很想要从知识方面可以继续钻研。你知道这同学在表达的时候啊，因为他要跟这些学弟妹分享嘛，其实他并不是讲话很流利的人。我所谓的不是流利是说他不是那种可以对他自己所见所闻侃侃而谈的人，但是他依旧是很清晰的去分享说他具体的学习经验。那我就觉得那很真诚啊，很真实啊。大家不要想说你去申请一些政府的计划或方案，那当然人人都好像要很会做报告或什么样，那当然我觉得那确实有他的技巧在，但是我觉得当你很明确有学到东西，或你有很明确想要的，你去传达出来的感觉就是，尽管你不是像我们哦，可能侃侃而谈啊，讲话啊一定是逻辑性很强，但是你依旧可以听得出来说他是真的有学到东西，并且他也觉得这东西对他有用有帮助。一些卡顿啊，或者是有一些 trouble， 就是一些小小的 miss 也没什么关系哦。

我觉得听他们分享那个真的是蛮有趣的，毕竟他们代表他们现在应该是九月要开始升大一哦，但他们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嘛，因为他们都比应届的大一学生再大个两岁或三岁，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耶，其实真的没有差，没有人规定你真的是一个学校毕业就马上要去下一个学校，生活也没有什么时间表嘛，所以可以说是完全没差，那反而是他们很明确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他们在准备自己的备审资料啊，或者是准备面试的时候，也能展现出有别于应届高中职生哦，高三生不同的那种很肯定自己想要学习目的的那种态度，反而是非常非常加分的哦。跟大家分享到这一段，就听他们这些新的大一学生，不过他们年纪稍微长一点点哦，稍微再大个两三岁，但是他们有了这个社会经验之后，我觉得确实很不一样哦，选了一个不同的道路，也得到不同的收获。来听到这首歌曲《All Out of Love》哦，大家很熟悉的好音乐。

现在时间8:33要34分喽，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刚聊到我周末去主持啊，他们其实也帮这些即将要申请学校的同学们青年哦，上这个关于备审资料的整理的课程。我觉得这对现代的，例如说工作人也非常实用，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念书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学习履历的，但是他现在念大学，大家都要会做这个学习履历，不是说把你所有经验放进去，教授就会看欸。哦，这个有时候放很多没重点也没有用嘛。啊，你放的内容跟别人差不多，呈现出来气质啊、特色啊也差不多，那他为什么要选你？那并不是要大家哦，就是说谎哦，就塑造一个哦，这种完全不存在的自己哦，而是说怎么从你本来的个人特质跟经验当中更凸显出来。所以真的会有那种专门做这种学习履历的辅导老师跟专家哦，在现场为这些同学上课哦，里面有一些概念啊，例如说怎么突出亮点啊，或者是说怎么去整理自己的资料。我觉得放到现在的工作的人身上，就像你想要转职，你想要就业要做履历一样，甚至啊，说老实话，例如说你要去提案，你想要去提案争取预算，是不是一样的概念？你要去做个企划，我觉得就有很多概念是可以实际派上用场的。所以当时老师在上课啊，同学在听做笔记哦，我自己也在做笔记啊，我就觉得有蛮多东西很受用哦，就是化繁为简，并且还可以突出个人特色。现在大家资料都没办法看很多章哦，也没办法看很多页哦，少少的字跟图表怎么呈现出一些优势哦，这确实都是我们现在具体来说要学的重要技能。所以我说啊，我去做一场主持啊，我觉得我也学到很多，除了说真的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啊，下暴雨之外，但基本上就是有蛮多实用的课程可以学习，我自己觉得蛮开心的。虽然周末有点累哦，但是也是一个不错的经验。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气冷，少穿件外套。下雨天忘记带伞，太阳好大，穿太多了啦。你需要关心天气，没烦。

关心一下天气哦，现在中南部下大暴雨啊，并且呢从礼拜天开始哦，中南部就开始停班停课，今天呢、啊、中南部也停班停课哦。所以我那时候说啊，礼拜六我在高雄的时候，有没有想说，诶，我五点那个主持结束，想说吃个晚餐再回台北嘛。但我那时候就觉得雨大成这样，真的有点夸张诶。我就想，还是早点回台北好了。不然如果例如说礼拜日怎么样，我到时候回台北的高铁啊又很塞啊，或者怎么样，就觉得很麻烦，便就总觉得先离开高雄再说啊、哦、好险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好像那一天礼拜六七点八点好像就讲说什么隔天就礼拜天哦，高雄也是停班停课嘛。我想说我那时候还在高雄吃晚饭，那这样去左营搭高铁会不会人很多啊？因为很多人可能就会想说赶着先离开南部之类的。好啦，确实没错，现在真的是雨很大哦，怎么会这样嘞？我们先从北部来关心一下，其实今天全台都是有雨的，然后以北部来讲呢，26到30度哦，那降雨几率 40%， 那下雨打雷都有。那这个雨怎么会大成这样嘞？并且哦，这个雨不是只有下在中南部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哦，南部高屏地区豪雨持续哦，并且呢这个降雨、哦、会再扩增到东半部哦，所以这个都是要注意跟小心的地方。原因就是西南风偏强，并且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哦。从礼拜日开始啊，南部地区就降下了豪雨等级哦，那24小时哦这个雨量超过300毫米，像是高雄的山区平地有更有350毫米以上的雨量，就是大豪雨等级。这个情况会延续到一整周，所以是有点夸张跟可怕。这个低压带好像还没什么在动了，你说动了就是代表它要离开了或怎么样，没什么动呢就是继续影响着台湾。所以目前看起来啊，我们来推估一下，就说在大低压带当中哦，所以环境风场是一个逆时针的方向。所以你看、啊、逆时针，我们大家知道逆时针是怎么转哦，这样转就想那个云这样转哦，是不是就往南部冲啊？因为有这个风场，然后带来更大的降雨，所以啊这个水汽丰沛的西南风就影响着高屏地区哦，雨势非常的显著。低压带内呢也有小的低压系统发展中，所以感觉这个状态是比较辛苦一点点哦。所以目前台湾周边有两个低压带，一个在台湾海峡，一个在台湾北

方海面，这个都是需要观察的、哦、有可能啊，像刚刚讲的会不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都需要再来看预报的一个说明。所以从23号晚上，也就是礼拜日的晚上，一直到今天24号，就是降雨最明显的嘉义南东半部地区哦，都要小心注意，很多地方停班停课要注意啦。那当然北部地区会觉得好像还好，但是台北其实也一直在下雨大家不要以为台北比较没事哦，如果以这个预报来看的话，确实北部啊是没有到那种好大雨的等级，但是也是会下雨哦，所以大家自己稍作留意一下，尤其是这个开车族的朋友，职业驾驶哦，有的时候一下雨你视线变差，然后大家就第一个容易塞车嘛。那北部的话，都会地方其实机车族挺多的，一下雨尤其通勤时间哦，这个要稍作留意一下了，一整周都是这样啦，所以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豪雨事件哦，要注意。那另外一块就说不是说有台风吗？对，有台风，台风也就从台湾的东部、哦、一直往西部走、哦、西边走、哦、就是如果按照目前的预报的话呢，是有可能就是往台湾直奔而来，这要注意哦。现在有几个编号啦，然后但是有一些已经成台了、哦、像热带性低气压有这个 TD24 哦，然后中度台风叫做沙德尔哦，另外还有个轻度台风叫做紫檀哦，大家是怎样？最近是很忙是不是哦？全部都来了，那看起来也要到这个礼拜的中间啦哦，比较中间一点点会比较接近台湾，然后才可以推估它的一个走势。不过根据这个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资料哦，就是24号，也就是今天的凌晨2点的一个预报资料，这个路径哦，确实好像是真的会笼罩北台湾哦，等于说它往冲绳方向走，然后会往下拐一点点哦，往南走，往南走就会往台湾的北部直奔而来。预料到时候的这个日期跟时间呢，推估是在这个26号、27、28、29，所以比较近的话是28跟29是比较显著的哦，大家稍作留意一下哦。那到底会怎么走，是不是正如预报所讲的呢？那都还要再看哦，所以这个都是大家这个礼拜要关注一下的。那出门上班就要注意了，像上课也是哦，我今天出门已经看到有同学穿制服嘞，是怎样？是那个返校日吗？还是暑服？还是什么样？我记得好像开学前一个礼拜会有提前先开始上点课嘛，所以我在捷运上真的有遇到穿制服的同学了，所以感觉大家也是为上课在做准备咯，所以要自己注意一下这个伞要带哦，然后下雨天的话容易喷得到处湿湿的，自己多注意多留意一下。那当然还有油价的部分，快速整理一下咯，汽柴油价格一样不调整、哦、一样是稳定物价的一个做法、哦、所以中油吸收啦，925千30.5 95无千32.0 98无千34.0 超级柴油 29.3， 这是这一周的一个油价概况、如果你经常需要加油的职业驾驶、哦、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油价资讯啦。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当然关心一下这个最近的新闻消息。我刚刚提到啊，低压带强降雨的影响哦，中南部的雨非常大哦。那之后又有台风要往台湾逼近哦，很多人讲说，哎，影响北部的状态如何呢？还很难预料哦。不过看那个路径，如果照预报显示的话，对北部的影响应该也是蛮严峻的哦。所以这个礼拜啊，如果你自己工作方面是蛮忙的哦，我会建议哦，最好提前预警一下，因为说真的，你不晓得会不会突然放假嘛。那放假有人开心有人痛苦啊，虽然有人讲说诶有一天假期，有些人讲说我工作做不完哦，诶提前超前部署一下。那另外呢，也是近期的一个相关数据跟报告哦，这个116年哦有编列了 4.29 亿哦，是青壮年的心理健康支持哦。其实我对于这个方案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哦，就说一直以来都有相关的预算去支持青壮年朋友是可以透过补助的方式包含像之前讲的心理支持方案，是说你去咨询咨商是有补助金额的。那这一次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哦是提到了这个相关的预算哦，4.29 亿元哦，受惠大概有10万人次，包含就是协助一些咨询相关的费用，然后另外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费用是用于健保复健病房的示范计划哦，因为现在年长者越来越多了，大家的平均寿命是增长的，那照顾者是很辛苦的哦，用这笔钱来做相关的一些支持也是不错的。那另外一块呢，是关于财报的部分哦。台指期夜盘是礼拜五部分哦，就有点小跌啊。那台股关注部分呢，这一周大家还是来看哦，有几个是 Media 就是辉达的财报 等等，这些都是这一周可以注意的部分。那近期呢，像是记忆体晶片的价格飙涨这些是不是会影响这一周台股表现呢？稍后九点就能见真章喽，这个大家也可以来持续关注一下。那这个是刚刚提到关于一些政策面向，还有一些财经相关面向的资讯。那如果是体育方面消息呢，周日的那个大好消息嘛，算是喜事一件哦，大家很熟悉的日本的这个双人花。

是滑冰的金牌哦。李莱跟龙一啊，两个人呢，宣布是要正式订婚了。那当然，在他们宣布之前，他们是否是个情侣，大家都众说纷纭呐。有人当然是说，觉得两个人真的是很配哦，希望两个人赶快有好消息哦。那因为毕竟没有具体承认嘛，很多人讲说，大家这个关心的太急切哦，如果不是的话，不是很尴尬嘛？那当然，我觉得都是尊重他们的意愿哦。不过看到这个好消息，很多人应该是很开心哦。毕竟他们两个人在体坛上面呢，刚刚提到花式滑冰哦，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也是在滑冰界上的这个战友哦，所以这个是让大家很感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礼拜天能说有什么好消息，这就是一件好消息。虽然跟我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你看哦，就是这种很厉害的运动的组合跟搭档哦，他们也决定要这个结婚了哦，所以这个也是话题资讯。那台湾方面呢，大家很熟悉的棒球好手李浩宇哦，周末哦，这个球员周哦，依旧哦是有很杰出的表现哦，不断的在敲安打出去哦，真的是非常厉害。那比较有趣的是，刚好是球员周啦，球员周的话呢，就是每个球员他可以为自己登录在那个 MLB 上面的名字可以改名，改成你的绰号之类的。李浩宇呢，自己就改名自己叫做比特犬哦。他长的脸真的有点凶啊，他年纪没有很大，但是脸长得真的是有点凶啊，蛮可爱的哦。那他最近在这个大联盟的表现也非常不错，也很值得大家关注，就是刚刚提到哦，体育相关的资讯。好啦好啦，那当然九点这个财经早知道，更多财经大小事哦，洛基富老师会持续告诉你。那我是陪伴大家八点到九点的微微，台北在飞跃，明天早上八点一样空中相会啦。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一样会爱上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

0: 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齁。我相信呢，你有在做投资人应该都有感受到，从七月份以后呢，这整个市场的变动齁，真的让大家有点不知所措。而且呢，常常齁，一天大涨，一天又大跌齁，这样子的行情呢，让大家呢这不知道该怎么来投资了哈。那今年以来，应该说从前两年开始啊，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当然现在台股是很夯了，可是呢，除了台股之外哈，还有几个市场，比如像日本跟韩国哈，都是大家注目的焦点，尤其是日本哈。在过去呢，很多人都忘记它的存在哈，可是呢，这两年啊，日本市场的表现哈，哦，真的也是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哈，所以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去投资日本的市场哦。那最近日本市场也跟着这一波的行情的变动有一些变化哈。那接下来投资的展望又是如何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博瑞日本多重资产的基金经理人方定宇啊，请定宇人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最近的日本股市的表现，还有未来投资日本的策略。定宇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姐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啊，那我们就先来讲讲最近日本股市的变化。日本股市基本上也随着这一波这个全球的小股灾吧，这么说，有一些这个下跌，对不对？
1: 其实还好，因为大概就是其实今年日本股市还是维持一个上涨的趋势啊。那除了在就是三月，就是因为美伊战争当月的话，其实日本是大跌接近10%。然后自此之后的话，其实它是缓步的由底部上涨的一个趋势。那近期来看的话，其实也到了大概4200点，一个相对历史高点的一个位置，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是一个趋势慢慢往上的一个格局。对。那它的近来看，它整体的一个震荡幅度并没有像美股或者台股或韩股那么的大。
0: 那么仔细来分析一下，今年就是日股上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结构是怎么样？我是说，到底上涨的过程当中，哪些是它主要的主力？就像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像今年比如说像记忆体的这个股票是涨蛮多的嘛，哈。那日本股市表现是怎么样的？
1: 其实进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日本跟全球上涨格局其实也是差不多了，因为如果还是以科技为主，不管是从半导体

0: 导体，或一些可能像我们之前讲的 PCB 跟 MLCC 被动元件这一些，其实在过去几个月的话，其实整体的一个日本的东芝指数它的相关类股的涨幅是蛮高的。那另外一个来看的话，就是金融类股。那因为你知道说，其实日本央行是走个升息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整个利差的放大的情况之下，对于整个银行类股、金融类股的话是有蛮正面的一个注意。所以今年来看的话，其实这两类股的话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些。
1: 所以你在说，不只是科技类股有表现，连他们的金融类股也是表现不错咯。
0: 对。
1: 是。那回归到基本面来看齁，因为我们也知道投资啊，我们常常讲啊，就有基本面的支撑，基本上股价就不会太寂寞了齁。那日本的整个企业在今年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0: 其实你来看，以最近财年来看，它整个获利状况其实都可以维持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那其实市场对于整个未来可能2027、2028年的整体的一个企业获利也是大概维持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它的一个企业获利状况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一些。那再加上它的整体的股市的一个评价来看，相对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蛮合理的一个水准。好，所以说其实在整个基本面的一个带动之下的话，日本股市的话今年以来的话还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可能政治面有些利多，那基本面这边来看的话也是有一个正面注意的一个效果。
1: 那讲到日本的企业齁，我们知道日本的企业在最近这几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比如说他们在这个相关主管机关的鼓励跟推动之下，对于这个股东权益是非常重视的。是不是跟我们来聊一下这一块，就是说他们这几年在就是股东权益上面做了哪些变化。那过去我们会认为说日本股市的投资人都是外国人来投，他们国人都不爱投资日本自己的股市。那这情况有因为这个日本企业的质变而有些变化了吗？
0: 有，因为其实他们一些主板交易规定就是说可能要开始做一些结构性的改革。可能因为之前我们知道日本很多公司就是可能母子公司交叉持股，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说股权是比较混乱一些。那近几年来看的话，我觉得主管机关是有做一些规定，所以说其实这一块在股权结构方面相对来说是会比较趋于比较单纯一些。
1: 那他们做了什么改革呢？
0: 做一些改革，原上就是可能比较没有效率一些子公司，可能由母公司买回一些股权，然后让它下市。所以说其实整体的一个上市的加速是会慢慢减少的。对，那让投资人会有一些比较相对好的一些选择。那近几年来看的话，其实公司也对于一些可能资源运用上面，可能透过一些可能股票的一个回购或者是股利的增加来提供整个股东报酬率。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这个这几年来看的话是比较明显一个改变，但这个趋势的话是会一直长期维持下去的。
1: 是。那整个看起来齁，就日本的企业有在改变齁。那我刚刚问就是投资人对于日股的青睐度是不是也比以前高呢？那我们知道外资也一直在买日股齁，尤其巴菲特巴爷爷齁，自从他宣布说他买了日股之后，我觉得这也好像是一个日股的一个转捩点齁。好像他买了之后，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日股的表现就一路往上冲了，对不对？
0: 对，其实外资在这几年来看的话，都有一个蛮明显的买日股的一个力道啦。那因为其实资金的趋势都是在，但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经济的状况或者政治的状况，会有短期的一个大幅度的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但整体来看，今年的买入趋势还是持续在维持的啦。那一方面可能是看好它的一个基本面，一方面可能看好它整个政治红利带来可能一些影响，因为日本可能会借由一些去扩张财政赤字，然后达到刺激经济成长的一个题材，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外资也是蛮看重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它整体的企业的基本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健的。那在评价面跟其他区域比起来，或许可能像韩股的话，可能波动相对比较高一些。或许台股的话可能本益比相对比较高一些，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日股在整个风险报酬的一个投资的逻辑下，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具有吸引力的。
1: 那个人投资的部分呢，像台湾主管机关啊，今年非常力推的所谓 TISA 的这个制度，其实是仿效日本而来，对不对？那听说日本的这个制度的确也帮日本股市带来这个非常多的活水，好像也因此让日本的民众比较爱投资日股，有这个迹象是吧？
0: 有，但是其实这个 NISA 这个制度大概我如果记得没错，很久，大概已经超过十年了。
1: 但后来有做一些改变，对不对？
0: 对，我觉得它一定是针对一些税制的方面啦，因为我们知道投资股票一定是有资本利得这些相关的。好，所以说其实这几年来看，因为日本目前它整体资产在银行的比重还是相对是比较高一些的。那其实在过去几年，这个 NISA 制度的一个推动出来，其实前一次有慢慢 就是从银

0: 行或者可能一些保险转往一些风险性资产上面。但是如果就这些资金流来看的话，你相较于其他可能外资或者是可能是基金方面的金流来看，它还没有到达大到足以影响这个股市一个状况，但它整体来看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现金流流入的一个概念。对，不过它对于股市来看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注意。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定宇哈，就是经过七月份这个所谓的小股灾之后，现在日本股市算是稳定了吗？
0: 对，
1: 可以这么说吧。
0: 我觉得可以是这么说了。
1: 那接下来投资日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利多？还有什么样的利多可以来期待呢？除了你刚刚讲这些因素之外，
0: 我觉得现在全球股市还是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一些啦，就是大家可能每天起床就是看昨天费班到底是涨还是跌啦。那原上我觉得股市要走得久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基本面的支撑。
1: 是。
0: 那如果就最近财报来看，其实美国就是七巨头，那除了 Tesla 以外其他六家的其实整体财报其实算是相对是还不错。那辉达来看的话，大概是8月底会有财报的一个公布。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市场关注一个焦点了。
1: 现在很多人都很关心辉达的财报，对不对？
0: 不过
1: 市场上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辉达的财报好，大家已经知道。可是如果没有更好的话，大家可能会失望。
0: 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之前成长 30%、40%，大家觉得很强。但是如果今年来看成长 30%， 我觉得大家可能，我觉得那边际效率在递减了。那如何？大家现在比较 care 的就是说我一个 AI 的资本投资怎么样转化未来的营收跟现金流，我觉得这是大家比较 care 的点。那所以说我觉得我觉得震荡难免啦，因为我觉得市场的情绪其实可能会有一个利空，会有一个蛮明显波动，毕竟现在看起来美伊战争还是持续啦，那川普可能讲一句话可能对于美元汇率或者日元汇率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情况之下，整体我觉得经济状况是相对是比较稳健啦，但是我觉得震荡是难免的。对，所以说投资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偏，我觉得可能要半年后的一个策略了。据说你要去做 market timing 的话，我觉得在今年投资的难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一点。
1: 那有一个问题哦，这跟经济可能没有那么直接关系哦。就是我们知道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上任之后其实获得蛮大的支持，而且他的好感度支持度也蛮高。可是我们看到最近似乎他的支持度有非常明显的下降。那刚开始他上台的时候，大家认为说大家可能对他的一些期待哈，会对金融市场有所帮助。可是他现在支持度往下降，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日本金融市场的发展呢？
0: 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大家觉得高市早苗支持度很高，而且他高了蛮长一段时间。那这最近期看起来是有下滑了，
1: 但那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很多可能一些政治的一些言论或什么样的国际之间关系有可能就是之前说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到最后可能大家期望很高，那但是做出来可能雷声大雨点小。那我觉得日本首相支持度就是从就任是最高之后往下，这个就是常态啦。只是说他之前因为可能是首任女首相，大家会比较或许说有新鲜感，或者是比较对他有所期待，
1: 有高的期待，对不对？
0: 对对，所以近期来看，我觉得可能一些就是可能还是回归现实啦。据说日本的经济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第二季的经济看起来是有走弱的一个迹象，出口其实还是不错，但是内需消费的话，其实可能受到高油价一个影响，有抑制到整个国内的消费。
1: 这个也是我要问定宇的部分。你讲高油价的影响，如果你最近有去日本玩，我很多朋友从日本回来哈，都想说哇，现在去日本哈，东西都变得比以前贵，住也贵，买东西也贵，连机票也贵了。我还有听到人家说，这个暑假期间要去日本了，这个光是机票经济舱就要3万块
0: 啊。对，
1: 所以似乎日本人也感受到他们的物价上涨。好，那加上日元又贬值，所以他们要出国好痛苦。我一些朋友他们说，他们日本有告诉他们要出国比以前更犹豫了，因为这个日本贬值实在是变得太凶了哈。所以通膨这件事情会不会是日本经济发展接下来一个比较大的隐忧呢？
0: 我觉得会啦，因为大家比较 care 就通膨，就是说虽然说薪资有成长但是这一块可能被通膨吃掉。
1: 对。
0: 那其实整体日本今年以来的话，其实汇率还是趋于弱势啦。所以在它整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PPI, 就是制造者生产成本方面，它其他一个年增是蛮高的。那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反映在物价上面。
1: 是。
0: 那物价其实还是会上升。所以说其实对于整个民众的一个销售力来看是会有一些些的影响。那加上整个就是中日关系是蛮紧张的啦。所以说其实消费旅游消费这一块的话，少了中国这一块其实影响是蛮大的。所以说对还是有一些些的影响啦。对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日本的通膨的问题要稍微关注。

0: 研究一下，对不对？
1: 目前来看的话，大概近期大概就是 1.6、1.7 左右，嗯，所以说看起来是还算是 OK。但因为市场预期它可能下半年会升到2以上，所以大家会现在就在讨论说，到底日本央行会不会就持续升息嘛？因为近期来看是没有，
0: 嗯，
1: 但大家预期在市场在预期九月的话，应该还是会升息一码啦，
0: 嗯，
1: 对，不然其实，通膨来看其实也没什么降温的迹象。
0: 诶，讲到这个问题啊，刚好哈，上礼拜我们就看到这个美国的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在飙高，其实不只是美国，日本、德国、欧洲很多国家的殖利率都往上升，所以就很多人开始担心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不会造成债市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会不会有外溢的效果，也就是说债市的压力扩及到这个股市跟其他金融市场。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定宇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

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经理人方定宇，请定宇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的投资。刚刚我们有讲了日本股市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的波动是什么原因，以及未来可以观察的重点那另外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也是这最近这一个礼拜以来大家非常关心的债市的问题那当然了，这个美国的债市我们看到上礼拜呢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已经飙到 4.7% 以上了那不只是美国的公债在飙那连欧洲、德国甚至像日本的公债的殖利率也一直往上升，所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样下去会不会造成债市的一个什么样的风波，那甚至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牵连到股市的表现。那是不是先请定宇来跟我们聊一下最近这一波的全球公债的殖利率往上升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它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其实我觉得大概近期债市，我觉得就日本来看的话，大家比较担忧就是它一个财政赤字的恶化。那这个我觉得大概在去年以来的话，其实对于日本公债殖利率都是持续在往升的一个状况啦。那美国这边来看，我觉得大概是一个通膨的状况啦。那因为通膨来看虽然是有好一些些，但是好像又联准会的态度有点暧昧不明，所以其实市场是看不清楚一个方向啦。那近期来看，我觉得油价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点的一个位置，所以市场可能预期说通膨短期之内下不来的情况之下，或许联准会维持高利率在更长一段时间，或者是进一步升息，那这造成债市的一个殖利率持续做一个上升的一个动作。后来再加上可能一些像近期一个美国企业一个 AI 的相关公司的话，也发行了很多新债，所以在整个就是供给量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后我觉得这个对于债券殖利率有一个影响的一个程度发生。
1: 那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一波的这样子的公债殖利率的上升跟油价会不会有一些相关联，就是因为油价涨，所以造成大家对通膨的预期有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大家预期说会升息，所以公债殖利率就往上走了。
2: 对，我觉得目前来看是这个样子，而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取决在因为联准会在做利率决策的时候还是考量到通膨的。那通膨原则上跟油价也有蛮大的一个关系。那大家近期来看的话，看到美国就业数据有点下去，所以说其实现在市场有点看不清楚到底是往哪边走。所以说原上股市相对来说可能确定性比较高一些，相对于债市，所以有些钱或许是从债市移出去买股票了。所以说造成整个目前债券殖利率是在往上走的一个状况。
1: 但你们认为美国的升息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始呢？大概升息幅度又是怎么样呢？你们自己博瑞的预测是什么？
2: 博瑞，其实我们对这预测的话，看我们，因为我们对这个预测就没有对外做一个。那如果就市场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些或许认为是跟今年底之前都不会升，
1: 有可能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对不对？
2: 对，也有可能明年才升。
1: 那所谓今年不升息，他们论调在什么地方？
2: 我觉得还是通膨的一个问题啦。可能他们目前来看，通膨的可能比较关注通膨，更在于可能关心可能就业状况。那我觉得目前来看，或许不升息是最好的一个状况，只要不要再进一步升息。那可能撑过这个高通膨之后，然后油价开始慢慢下滑，然后通膨预期开始下来的时候，或许之后就回归一个据之前市场预期走一个慢慢降息。那对于债市来看，或许现在来看殖利率相对来说是高点，那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只要他们有再升息或者是之后会降息的情况之下，或许现在就是一个债市我们比较适合入场的一个时间点。
1: 是，那在7月份美国联准会开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当时的会议

0: 最后的起源意识按兵不动，不升也不降。可是就传出来说，诶，在会议里面有三位这个出席的官员是持反对票，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要升息啊。所以就有人说，FED 的鹰派的势力是不是抬头了？你们怎么看呢？怎么真的认为说他们会采取更积极的这个升息的方式吗？
1: 我觉得应该考量到就是说，就是通膨还有考量到就业一个状况啊。那觉得这边来看，目前美国短期的就业状况，我觉得就目前一个月来看，相对来说是比较差一些。但因为这个，我觉得经济数据都是要看一段时间的，看一个月来看，我觉得很难达到做决策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我觉得或许他们认为升息的理由可能是因为通膨关系，但是我觉得最终，我觉得还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讨论之后一个结果啦。所以我觉得或许还是要看一下，就是看可能八月底一个全球央行年会，然后各个央行的话，他们一些态度想法，我觉得之后可能再去判断
0: 啊。对，每年八月份全球的央行的总裁要齐聚一堂，去这个结声后去开会哈。
1: 是，
0: 那讲到这个，我们就讲了，除了美国之外，日本央行的态度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今年其实已经升过息了，也一直预期说日本会升息。刚刚定宇其实也说了哈，那到底日本升息这件态度来讲，日本央行的考虑是什么？那接下来最有可能升息的这个方向又会是怎么样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刚才提到嘛，日本的通膨其实民众都很有感啊。那在这个压力之下，会不会加快日本央行升息的脚步呢？
1: 对，我觉得日本升息这个方向应该是，就是我觉得市场的共识啦，只是说它是多久升，然后一次升多少，或者是持续多久，我觉得大家比较关注一个话题。目前来看的话，它的一个利率大概是 1% 左右，它的通膨大概是接近 1.5 到 1.7 左右。
0: 那日本的长债的殖利率大概水准现在是
1: 已经3了，如果
0: 已经到3了，
1: 已经到3了。对，所以说原上它是有升息的一个必要性了。那或许近期来看的话，是因为第二季的经济数据出来是有点走弱的一个，成长有走弱，所以它可能先观察一下。那或许到9月的时候，9月中或许市场是认为说九月中还会再升息一码，所以到 1.25 的状况。明年来看的话，我看市场预估的话是有大概到明年底之前会到 2% 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水准。对，所以说它是走一个原上升息的一个方向。
0: 就日本的升息的态势基本上是很明显，不像美国一样，好像还有一些这个空间，但是日本的升息这个路是确定的就是了。
1: 对，因为你如果不升息的话，现在通膨假设是 1.5% 情况之下，其实你是实质是一个
0: 负
1: 水准、负利率。那因为日本很多的一个退休族，他的钱都是存在银行里面，
0: 是，
1: 所以说原上如果你不升息的话，对于国内的消费一定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对，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是往就是原上往上的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说速度和幅度的考量而已。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咯，这个日本央行是不是真的会加快他们升息的脚步哈。当然他升不升息也跟日元走势会有关系嘛，对不 对？那这个就要讲到说，如果他们升息了，我们知道最近也听到也看到了相关的新闻说，美国跟日本在联手齁来干预日本的汇价，所以我们也看到日元在前一阵子曾经又急升了齁。
1: 对。
0: 可是呢好像效果不大，又开始呢回贬，但回贬到160这个价好像在停在那边。我的意思是要问说，到底美日联手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什么地方？那他们这个联手接下来的效应真的有效吗？
1: 我觉得效益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宣示这个决心大于它实质的效益。
0: 他们为什么要联手干预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因为
0: 过去比较少看到那么明显的，而且是美国官员自己出来讲，这个真的很少见到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1: 啊，对，因为还看到上次，我今天还看新闻说什么，直接财政部长写一张纸说
0: 买
1: 进50到100亿的
0: 日元。是啊，是啊。我觉得这个美国自从川普当家之后，很多这个做事的方法啊，包括官员在内，都打破我们过去的观念。我们当以前都认为说，这个不管是财经官员或是央行的官员，最好就是惜字如金哈，守口如瓶。可是好像现在不是哦，他们居然公开出来讲，我们跟日本联手了，到底为什么要跟日本联手干预货币？
1: 其实我觉得日本当初我们也没想到日本日币会突破160了，就没想到163.8了嘛。
0: 是，
1: 后来进场干预之后，大概到157左右。
0: 对，
1: 那近期来看又回到159点多，
0: 就在559，但160次。就是死都不破这样子。
1: 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是有个默契在，就是说不要让它破160。我觉得这或许也是它带给市场的一个讯号啦。那你说 对于因为汇率这种东西其实影响的层面太多了、
0: 嗯
1: 哦、那我觉得日元

0: 相对偏，目前看起来相对偏弱。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市场对于它升息没有，可能是升的比较慢，或者是可能经济开始走弱，财政赤字会预期的增加，因为它可能推动一些政策，会扩大一些财政的赤字。
1: 嗯，
0: 那这对于汇率来看都是有一个影响。好，那我觉得之后日元或许是会往对美金相对升值的情况，可能它九月升息，
1: 嗯，
0: 哦，那美元就是按兵不动。好，那这一块来看的话，我觉得日币的汇率对美金应该相对来说是应该会稳定下来。
1: 因为如果日元贬值，对于他们出口是好事，这基本上日本应该是蛮乐见的。可是当然不能贬太，贬太都又有通膨的疑虑嘛， 对不对？
0: 哈，对。
1: 那美国打的又是哪一个算盘呢？
0: 因为你日币，如果你出口畅旺，对美国来说，就是它财政赤字，而不是它的那个贸易
1: 哦，贸易逆差，
0: 对，贸易逆差，对，所以对于它整个整体的一个政府的账来看的话，其实也是不好的啦。
1: 啊、哦，因为川普最恨，
0: 对他最讨厌人家占他便宜。
1: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日本的这个逆差如果扩大的话，川普会更不开心，就是了。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两国都有各国的这个自己的盘算就是了。
0: 是的。
1: 好，那汇率市场的变化哈，我想一定也会影响到股市跟债市嘛哈、嗯。那除了这个因素之外，我们接下来哈，现在已经到了下半年哈、
0: 嗯，
1: 看日本的股市投资还有哪个方向我们可以来考虑的，可以来持续的追踪的呢？
0: 嗯，其实我觉得就过去历史经验来看的话，通常第四季是全球股市不管任何一国股市它的一个上涨的幅度哦，平均幅度跟它上涨的几率都是最高的。
1: 嗯，
0: 哦，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美国有一个圣诞节跟可能感恩节的一个销售旺季，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带动消费的一个题材。
1: 嗯、
0: 哦，那所以我觉得就股市来看的话，我觉得通常也是第四季来看是我觉得是蛮值得投资的一个时间点。
1: 嗯，
0: 哦，那目前以日本股市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获利预估其实也蛮稳健的。哦，然后整体的一个外资买入还是在持续。哦，那那一次这边来看的话，透过 NISA 流入股市的钱也是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定一个状况哦。所以说我觉得就还有在企业整个一些改革齁、哦、这些利多的支撑之下，那再加上评价的话也没有说特别的高齁、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些的一个利多因素带动之下的话，日本股市是有慢慢缓步走扬的一个条件在。
1: 是齁，那所以整个看起来的话，日本的就个人投资的环境上面基本上还是有空间的齁、
0: 哦。是。
1: 对。
0: 是。
1: 那像你们自己现在你操的这个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嗯、其实投资的不是股市还包括债市在内，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刚刚讲的这些因素其实你都会考虑，尤其是利率跟汇率的走势对债市影响很大齁、哦。那接下来就要问一下这个定宇齁、哦。像最近这一波的这个市场变动之下，你有去调整你的持股的内容跟比率吗？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投资的哲学比较偏，就是买进就是基本面很好的，但是评价相对比较稳健的、
1: 嗯、
0: 比较低的。好，那我们也不会说去做 market timing， 就是短时间的高的周转率。
1: 嗯，
0: 好，那原上我们在一些股票在大涨之后，我们一定也会做一些调整，然后去把资金转入一些比较基本面没有问题，但是股价是落后补涨的、
1: 嗯。
0: 那这我们的投资操作逻辑，在从我们基金成立以来大概一年，大概都没什么太大的一些改变。
1: 那最近这一波里面，你是加码的多还是减码的多还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也跟我们大概说一下？
0: 哦，原上我们是
1: 股债的部分、
0: 嗯、哦，你说债
1: 股跟债的怎么调整？
0: 股的部分的话，原则上我们是有卖掉了一些涨幅比较高的一些科技类股，
1: 就获利了结的概念。
0: 对对对，获利了结的概念、哦、然后去买一些可能基本面也不错但是股价没有表现没有那么好的。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投资风险报酬的一个结果啦。
1: 是
0: 哦，所以说股市方面其实我们产业方面没有调整太多。
1: 哦，产业方面没有调整
0: 太 多、哦嗯、那就是可能是个股的选择方面的话，我们是有做一些调整。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既然讲到产业的调整，待会就来问一下定宇齁，接下来他的布局会怎么做，在股市的部分怎么去选择相关的产业跟标的，那债市的部分现在利率一直在攀高，那真的可以买日本的债券吗、
0: 嗯、
1: 那如果要买要买哪些标的呢，待会告诉大家。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基金我最通。那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经理人方定宇行，定宇人来跟我们聊聊日本，因为日本的市场呢，最近这几年也变成是台湾投资人的这个最爱的其中一个市场。不管是新的基金也好，或者已经发行很久的这个基金也好，日本的相关的基金呢，似乎呢在市场的询问度都蛮高的。那接下来要问一下这个定宇，就是你自己操盘的这个博瑞的日本多重资产基金接下来的布局会怎么样？我们先从股市的部分讲起了。

0: 好，那你刚刚也说了嘛，好，最近这段波动里面，你们有做一些调整哈。那调整完之后，新的布局你会往哪个方向走呢？嗯，比如说像现在大家讲 AI， 你们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应该也少不了 AI 的相关的标的吧？
1: 哦，对，因为现在投资人在问基金的持股方面，都问说啊，你 AI 的相关比重是多少？
0: 真的哈，现在投资人是就直接问你 AI 有没有，有多少，对不对？再决定要不要买。
1: 啊，对啊，因为通常 AI 概念股其实我觉得定义很广泛啊，
0: 真的，
1: 或许说可能只有撑到边的，我们也算 AI 概念股，但是或许有撑到边，但是占它获利比重没有那么高的，哦，这个。有时候也是搭上顺风车啦。
0: 哎，那我就要问定宇了。那日本的 AI 的相关的概念股要选择的话，可以选择什么样的 AI 是比较浓度比较高、纯度比较高的呢？你们的布局是偏哪一个？然后，美国、台湾、日本、韩国都有 AI 概念股，可是好像各地的重点都不一样，是不是也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相较于我们讲的 AI 概念股，其实台湾的一些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那些 AI 概念股是很相对来说是比较纯的，就直接可能直接比重很高的 AI 概念股。那日本来看，我们知道日本其实比较偏设备厂，他们是做设备起家的。
0: 什么样的设备？
1: 有些是半导体设备，
0: 半导体设备，
1: 对，半导体设备。然后它也有很大的就是被动元件厂，这个就是春田制造所，这个也是算很大的一家。又有 PCB 厂，也蛮大的，凯霞，我记得也有这一家。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蛮多。据说，但是你跟台湾比起来的话，台湾算是比较 AI 的重要供应链。所以日本来看的话，它没有像台湾的占比没有到那么高了。
0: 像我们讲到 AI 概念股，台湾的部分，大家会把一些重心放在比如说像伺服器相关的这个设备。那日本的 AI 相关的设备，哪一个是他们的强项呢？
1: 我觉得就有半导体上有一些设备，像有一两家就专门做半导体设备的厂商，其实今年以来的话也是受到 AI 的一个带动，其实也是上涨幅度是蛮多的。对，那但是你跟可能像国外像爱斯摩那个来看的话，它又就是那个是纯上游，它其实设备厂有分上游、中游、下游嘛。那爱斯摩比较偏上游，一些做中下游的，所以说只要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原上股价都会有一个蛮正面的一个表现。那或许只是市场认为说你是受惠比较多的，或受惠比较少的。那像有一些日本的传产股，它可能有一些做一些特殊材料，哦，它有沾上 AI 边的，其实表现也不错。哦，又有一些塑化类股，可能它的一些化学的相关的一个材料跟 AI 也有关系的，像信越化学，它有做一些可能 AI 相关的，其实这个股价也有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你说跟台湾这些，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像可能台积电啊，可能 PCB 相关的产业记忆体的话，他们倒没有那么像我们台湾那么耳熟能详的一个状况，
0: 对吧？讲到记忆体，这台湾现在股市很夯的一个议题哦。那不用讲，韩国记忆体这占了全世界的市占是绝大多数的比例哦。再加上美光哈，大概就瓜分了全球的市场了哈。可是日本在这部分的话，基本上比较没有琢磨，对不对？
1: 对，但是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说，其他的集中度没那么强，所以在整个盘是在波动的习惯，它反而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稳定一些。那我们也看过韩国的那个怎么上去怎么下来这个惨案嘛。
0: 就是说最近去干港的这个。
1: 对。
0: 那我题外话应该顺便问一下。日本有时候去干港这个问题嘛。我就说日本干港投资的情况有很明显的增加吗？
1: 我觉得是还好。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像台股之前从4万跌到4万，其实融资减了很多嘛。
0: 就台湾人跟韩国人基本上还蛮勇敢的，只这么说。
1: 对。日本人我觉得相对你看他们的民族性
0: 好像比较保守一点。
1: 对，比较保守，他们的民族风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0: 所以这次这个股灾里面基本上它是被波及的，它基本上杠杆程度不像台湾跟韩国那么高，对不对？
1: 对，但是它的科技股回档也蛮多。你看像日经225跟东证指数，其实这一波回档其实日经回的是蛮多的，但中证指数几乎是没有回，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0: 对对，
1: 因为它的产业是蛮分散的啦。
0: 是，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金融股表现也不错，所以整个稳住整个指数的表现。所以说我觉得就经济投资逻辑来看，我们也不会说去重压一个产业，原则上我们是蛮均衡的布局。
0: 是，
1: 那股市方面股票方面的部位大概是这个样子。
0: 那对你讲均衡布局，我们刚刚的重点都放在 AI 相关产业。那除了 AI 的布局的话，像你操盘的这个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话，
1: 是的，
0: 还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1: 你是说股票？
0: 除了对股票的部分，除了 AI 的相关，
1: 有些像核心消费啦，可能现在大家比较偏好，可能因为通膨的一些关系，大家比较想买一些二手商店或者是过季名牌的这个百货公司。我觉得相关类股，其实我们有买一些可能或许是通膨的一个概念股。
0: 你讲到这个，我自己就自爆哈，对， 我去日本这几年哈、嗯，我真的非常爱逛他们的二手商店。
1: 嗯，
0: 我去买他们二手衣，我买得很开心嘞、欸。所以我现在去日本，这个一定会有。

0: 个必备的行程 SOP 就是去逛日本二手衣商店。听说你们二手衣市场真的还蛮
1: 大，
0: 而且还蛮受欢迎的，对不对？
1: 对，你如果去东京看的话，他那二手商店里面真的，你看爱马仕包包、什么名牌包包，其实都保存的算是使用状况非常良好。
0: 好了，我没有买那么高档，我就买一般平民的衣服，但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买一件风衣才台币不到1000块，我就觉得哇，那个这个物超所值，就算穿了几次穿坏了我也甘愿就对了。
1: 对，所以其实消费习惯都有在慢慢改变。
0: 所以你说你的投资的标的也有类似这样子一个
1: 对
0: 百货公司啊，还是什么商场？
1: 就是有点像就是二手商这种、
0: 哦、
1: 然后可能你像民生消费相关的一些、嗯、可能受到通膨影响比较少的，因为那是可能我们民生必须消费的一些用品、嗯、我们这边其实也是算相较于东正指数我们是买的是比较多一些、
0: 嗯、
1: 对，我们认为说科技我们也是有相对于东正我们有比重比较高一些，或等于是算是两边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成长也去琢磨，但我们整个防御的话，这边我们也没有忽略掉。
0: 嗯，
1: 对，所以就是算蛮平衡的一个布局，这样子。
0: 是，那除了刚刚讲一种内需的市场，还有 AI 相关个股，你刚刚在前面两段节目也提到，是说如果日本接下来是走升息的路的话，对银行的利差增大，也对银行有利，所以你们在金融局的布局，金融股的相关的布局，现在又是怎么样呢？
1: 金融股原上我们还是算是一个，大概是跟我们东正指数算是蛮差不多的一个比重
0: 哦，跟这个指数差不
1: 多，对，差不多，对，蛮
0: 所以金融应该也是算蛮重的，因为他们在东正的指数比重算相对高的，
1: 比重比较高是工业类股，
0: 对对，
1: 因为它的一些像商社，它都是归在工业类股里面
0: 啊，是是是，好。那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消息了，当然这也是台湾人在投资股票的时候会常看的，就是像 MSCI 调整权重这个部分哈、嗯。那日本的股市在最近的权重上面有一些什么变化？这对于你的布局会不会有影响？
1: 其实还好啦，这调整倒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剧烈了、
0: 嗯。
1: 但因为其实全球现在整个全球型的股票经济，对于日本来看的话，还是比较一个 underweight 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就
0: 为什么是 underweight？ 它既然表现那么好，为什么是 underweight？
1: 这就很难去断定。像对于中国其实全球之间是一个 underweight 的一个状况、
0: 哦、
1: 对，所以说其实长距来就是一个，只是说你 underweight 的平均它现在平均值之上或之下、
0: 嗯、
1: 对，因为其实就日本来看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偏一个 underweight 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其实、嗯、大家认为说其实未来的话资金会慢慢回流到整个日本市场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减少这个 underweight 的一个幅度、
0: 嗯、
1: 那对于整个日本的股市来说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效益，这样子。
0: 是，
1: 对，
0: 那他们企业回购股票这件事情在过去这几年其实蛮风行的，过去他们不会做这种事情、哦、
1: 对，
0: 那可能也是因为改造企业体制里面后来他们做了，那现在的他们企业回购情况又是如何？
1: 其实从23年开始其实每年都增加，后来去年来看也是一个高峰，今年以整个目前来看的趋势来看的话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可能比去年再高一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状况的话来看是一个持续性的状况、
0: 嗯、
1: 对，所以说这对于整个股市的来看也提高整个股东权益报酬率，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帮助。
0: 是，好，那、哦、我们知道像你的这档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配置除了股票之外还有债券的部分、哦、
1: 对，
0: 可是我们刚一路在讨论说日本要升息，那升息对债市来讲基本上是一个不是太好的消息、哦嗯、那现在

0: 哦，因为其实存取权高，可能在升息情况之下，它对于整债券的价格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一些。
1: 那所以现在存续期间，
0: 我们相对来说
1: 在多少？
0: 我们原上大概在 4.8 年左右，但如果跟我们的一些比较参考一些指数来看的话，大概是维持在中性的一个水准。
1: 嗯嗯。
0: 哦，那原上我们是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布局。那日经美元在这边来看的话，它比较偏六成在金融产业。
1: 哦，
0: 对，所以我们
1: 那公债不碰吧？
0: 公债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对，我们都是日企美元债。
1: 美元债，那美元债的部分有偏重哪一个产业吗？
0: 原上都是金融，
1: 还是金融？
0: 都是金融银行这一块，就日本一些大的银行，就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银行。
1: 为什么？为什么会偏重这一块？
0: 原上我们认为说，因为它整体来看，它的一个日企美元债，它的发行的企业都是以金融为主，都是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所以说，我们能买的话，其实选择性化以就是。这些的话是比较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些标的。
1: 那升息对他们的影响性呢？
0: 我觉得一定会有影响啦。日期不管今天是日本升息、美元升息，我觉得对于债券都是有负面的一个影响。那因为就是我们只能真的是调，就是对于存续期间调整，然后来减少这个负面的一个冲击。
1: 是。
0: 那我们刚讲过说，就是说目前来看美联准会来看的话，短期。感觉是按兵不动，哦，那只要按兵不动，或者是之后通膨有下来的一个迹象，我觉得对于债市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要忍过这一段期间。
1: 是，那你既然有这个债市的投资啊，因为台湾投资人很喜欢就是配息哦，所以你们这档日本多重资产基金有配息的机制吗？
0: 哦，有，我们就是有台币、日币跟美元级别。
1: 哦，那多久配息一次呢？
0: 我们是月配型的。
1: 哦，是月配息啊。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对于有现金流需求的人，他每个月可以有固定的这个配息入账就对了嘛。
0: 对，原上这个基金我们有台币级别，然后日币避险，还有日币不避险。那美元的话我们都是避险级别。
1: 哎，我知道很多人在前几年期待日本要升息，然后日元要升值，买了很多日币啊，就一直没地方用，就可以借这种方式去买日本这个日币计价
0: 的
1: 相关的产品。
0: 是的，
1: 对不对？就可以来赚不到利息，但我们可以赚一些配息嘛，对不对？
0: 啊，对，因为之前认为日币会升值的，应该手上日元应该都赔了不少。
1: 是是，
0: 哦，所以说
1: 汇率上面都是有，
0: 汇率上赔了不少。所以说，其实现在你手上日币买一些日币计价相关的资产，我觉得应该是未来的话是有一个就是让你汇率损失减少的一个机会。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运用手上一些外币资产一个好的方式，就是啊。
0: 对，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经理人方定宇呢，来帮我们做。日本的投资啊，包括了股市跟债市，都跟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啊。希望对大家在对日本投资的方面呢有一些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定宇，
0: 谢谢。
1: 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8: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0: 啊，这么多？
1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2: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可是呢，这一个礼拜，这个礼拜一，哇，这个一个台湾两个世界哦，有人是在放这个应该好雨假、那台北呢，这个北台湾大部分呢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常的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播放哦。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定忠兄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定忠，哇，现在台湾一个台湾两个世界哦。
2: 对，刚做多少岁，
1: 刚做多少岁。你以前住台南哦，
2: 对，
1: 应该感受也蛮深刻的吧。
2: 感受蛮深刻的哦，对，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嘉南平原、屏东平原都比较低洼啦，相对起来。
1: 是，
2: 对。那加上说很多沿海地带哦，因为这个沿海地带早年很多都以前都是内海嘛，比如说岛峰内海、台江内海，或者是内海啊。
1: 你这个名词哦，有些我都从来都没听过。
2: 对呀、因为
1: 你哪里这么熟悉呀、
2: 对，当然我们住台以前住台南嘛，住十几年哦，所以对这个地方还是聊聊。加上说台南像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国道一号的这个西侧这边哦，虽然是这个现在看起来很内陆，但是以前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潭啊，就跟台北以前是湖是一样，哦、勾炸西在、
1: 那个还是很勾。
2: 郭大仙差不多用能霸寡泥井啊，但是你就知道说以前四湖它一定是低洼，
1: 对，就是第四低洼。
2: 其实大家都说水往低处流，所以哪边低就是往哪边流，对，所以你说排水做的再好哦，其实你只要第四够低，那其实终究还是会往那个地方
1: 去，还是要会淹水的、
2: 对，所以这个水哦，大家都说除非你从源头就把它排掉，不然它只要有蓄积就一定是会往这一个相对第四低的地方去啊。
1: 对，那这一次高雄、台南、屏东哦，这个大淹水，我们当然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是老天爷哈、这个水下的太多了哈、所以呢宣泄不掉。可是就像刚才定忠兄提到的哈、有些地方它本身先天不良哦，就是地势低洼，
2: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只要雨大的就集中了，哇，它就宣泄不掉。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说，其实现在大家其实这个防洪治水的观念，就是你如果就算淹哈、那就算说稍微有这个有一些积水，甚至积水范围蛮大，但其实重点就是到后续的排水，排得快其实还好。
1: 对，没错，
2: 你排得快就病媒为滋生就不多，最怕是积很久。
1: 对，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看这种所谓的大雨啊、台风啊，大概就是一天好像就消退了。
2: 对，
1: 其实、正常情况下，
2: 我们台湾在这个排水基础建设其实都算做得不错，因为你像以台北市来说的这个雨量、水量大概是可以维持到78毫米左右。
1: 78毫米
2: 每小时哦，其实每小时78毫米哦，也就是说如果假设它不小心下个半天哦，就七八百毫米哦，台湾这方面还能够承受哦，四到六个小时这种三四百米，好，一天三四百毫米都还能承受哦。那台北市是防洪标准比较高的城市、
1: 对，
2: 是，那但是中南部地区呢，其实一般来说普遍的排水承受度大概差不多落在这个50毫米以内啦。那你看这一次以台南地区来讲，这一次三四天下的雨量已经超过400多毫米，单日400多毫米哦。
1: 真的是
2: 单日
1: 爆表了。
2: 所以那个新闻标题有没有看到，高雄说三天下了半年的雨量沙冈两啊，一整年的雨量差不多2000多到3000毫米。这样三天下半年的意思就是哇，也是上千毫米哦。
1: 对，
2: 这种 雨量啊，这种雨势你放在全世界各地都已经是致灾性的状况了啦。好、
3: 嗯
2: 哦，那台湾因为毕竟我们长期跟这个洪患已经有算是共处的一个情形了，
3: 嗯、
2: 所以呢，加上说这几年因为各地中南部地区也非常多广设滞洪池啊、
3: 嗯，
2: 多多少少在这个消化积水上面也是有发挥一些功能呐、啊
3: 嗯。
2: 但是哈、哦，这边极端气候啊，
3: 对，
2: 就是我们公司也一直非常在乎极端气候，所以一直在做这个永续发展。
3: 哦、
2: 其实这种极端气候的时候，你一旦发生，
3: 嗯，
2: 那其实你还是必须要跟灾害共存
3: 啊。对，没错，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2: 对，
3: 你不要想说，我觉得以前哈，或是现在有很多人还是蛮迷信，说人定胜天。
2: 对，
3: 嗯，
2: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这个看到整体都是以减灾为主，而不是无灾啦。
3: 嗯，嗯
2: 因为无灾无难这个真的是大慈大悲哦，很难遇到的事情
3: 啦。真的是阿弥陀佛。
2: 对，啊，这个可能就是要请满天神佛庇佑的哈、
3: 嗯嗯嗯。
2: 但是减灾是整个最重要，而且其实水患过后，大家其实会比较在乎的事情，就是看一下是不是有地方会有一些疾病的产生。
3: 对，没错、
2: 哦，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些病没稳、嗯，而且现在也是夏天、哦
3: 嗯。对，现在还算夏天。
2: 啊，夏天的时候怎么？那这个西南季风一吹好几天哦，甚至有的时候整季都在吹西南季风，本来地形就容易造成降雨，
3: 嗯、
2: 啊，地势低洼又搭配上我们这个最这个现在这个低，我们周边有一些云系跟低气压嘛，那当然它就会一直产生一些这个大量的雨势。好、哦，那当然很多人以前都会觉得说，啊，淹水的地方是不是房价就比较便宜？
3: 对，
2: 哎、欸，
3: 这个我们就要跟房地产做连结了。
2: 欸、当然
3: 没有这种情形，
2: 对，
3: 应该某种程度会影响吧？
2: 对，像早期哈、哦、那种一淹好几天的、哦，
3: 嗯，
2: 哎、欸，特别如果像一些沿海地带遇到大潮的时候哈、哦，哎、嗯欸，像之前有时候常就是你们看一些云林沿海、云嘉沿海哈、哦
3: 嗯，
2: 每次遇到大潮，特别是超级大潮的时候，不用下雨也会淹。嗯嘿、嗯，啊，那个时候就是水也退不掉。
3: 对，
2: 啊，那个一淹哦，淹个五六天、七八天的哈、哦，哇，然后水一退的时候，到处都是这个余温的一些鱼跑出来，然后就死在路面上的。哎、欸，那这种
3: 路上可以抓鱼了。
2: 对啊，这种确实会有这个限制地方发展的问题了哈、嗯嗯嗯。那现在的话，如果其实呢，你水退得快。譬如说像这个半天一天内就退掉的这一种、
3: 嗯嗯、
2: 其实对房价的影响就没这么明显了、哦、因为它其实对于生活的干扰相对时间很短、啊
3: 嗯嗯嗯、
2: 但是如果是那种长期积水地区、哦、像以前早年我们知道说屏东林边溪的尾巴、
3: 哦、
2: 而且常用地、
3: 哦、对对对
2: 因为地层下陷的关系、
3: 嗯嗯、
2: 所以就会导致这个一旦有发生积淹水的情况都很久、嗯、那这个当然势必对于这一个民众在选购房屋的时候呢就你可能要一年要等受一两个月可能会有这样的威胁的时候、
3: 嗯嗯嗯、
2: 当然价格上面就会受到影响了哈。
3: 对，
2: 那北台湾的话呢，其实大家以前讲淹水大概都用洗剂洗剂嘛，追灯卡，
3: 没错，
2: 对，
3: 水环角，
2: 对，然后这时候那个时候早年确实汐止也深受这一个洪患之苦、啊、因为基隆河、哦、因为汐止的这个市区很狭长，就沿着基隆河谷发展，
3: 它是一个河谷，
2: 对啊，基隆河一暴涨，哇，你没地去嘛，
3: 对，
2: 那当然就是整个汐止市区就是水会起来的非常快，
3: 对 对,
2: 对,
3: 对,
2: 对，但是。治水的时候，它就从源头把水排掉，原山子分洪嘛、
3: 嗯。
2: 你从源头就把水排掉以后，汐止不淹水以后啊，那个价格一直往南港追啊。嗯、
3: 没错，因为它就是我们常常在房地产市场上所谓的新东区或是新东区、欸。
2: 对对对，啊，欸、南港已经新东区了，
3: 一定是追着南港、
2: 啊。对，就追着南港跑了、
3: 嗯
2: 啊。我们知道说汐止现在是新的案子和高贵的价格也是有七十几万呢、哦。
3: 七十几万，可是我记得以前淹水的时候，
2: 欸、十几万。
3: 淹水的时候真的是十几万还没有人要，
2: 对，
3: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汐止有一个叫做什么大镇的、哦、
2: 百年的林肯大郡、嗯嗯、
3: 还有一个红国大镇，
2: 对，红国大镇，然后山上有什么富济山庄，
3: 对，那淹水的时候你在红国、那个这个百年大、那个什么那个
2: 红国大镇、
3: 哎、这些大都说地下室都淹满了水耶，
2: 对呀、啊，
3: 那时候都是在地下开挖六层，而且哇，那抽水机今天要抽了好几天几天几夜才抽完这样。
2: 没错，所以像其实哈、嗯，其实有些你如果本身家住一些低洼地区的一些社区、嗯，你的又是地下停车场，其实现在蛮多的建商他们在规划新建案的时候，就会特别加注一个，就是我们有用防水闸门
3: 哦，
2: 对，防水闸门还要一公尺起跳，因为几十公分那里哪是淹起来？
3: 你记得防水闸门？我记得以前系。

0: 子哈、哦，在卖房子，有些人都会开玩笑说，我们有送那个救生艇。
1: 对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一个地方它的水文状况有被改变了，它不淹水，确实对这个整体市区的发展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嗯嗯，因为你毕竟就这个不用再一天到晚思考说啊，我这个会不会买在这边呢、啊？或者我这边开发会不会哪天就被水淹掉，生命财产受到这个冲击啊？所以像现在，哎，有些现在如果还有防水闸门，它甚至还可以变成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卖点啊。因为毕竟防水闸门它就算装，虽然也不少钱，但是大家社区住户分一分呢、啊。其实就还好，毕竟你的车子哈，动不动现在因为台湾的车子也是蛮贵的嘛、嗯，大家也都知道。即便说，哎，好像关税上面让车价应该降价有望，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三年看起来，哎、嗯，没什么变动，
0: 没什么
1: 变便宜啊，一台车百来万，哈、哦，国产车便宜一点的也要七八十万，嗯，哎，那个一淹掉你就血本无归了嘛。
0: 没错，没错。哎，你提到这个闸门哈、哦，我记得哈、哦，这个以前哎看过。哎，某个公司他们也做过这种所谓的，哎，如何去观察这些地方会不会淹水？就是说你在找房子的时候，可以有一些蛛丝马迹，你可以去注意到。
1: 没错，
0: 哦、比如说你看到，哎，这个地方住的人一楼都有那个防水闸门啊、哦，或是说一楼呢，它几乎地势都比这个一般高的两个台阶、三个台阶这样子。
1: 对，
0: 这些大概就是它过去。有很多淹水的记录，这样
1: 没错。那其实现在官方有些资讯也都可以查，嗯、像我们有个
0: 对
1: 国家灾害防救科技
0: 嘛，是，
1: 那就是官方的哈、哦。
0: 对
1: 啊，你就进去，然后呢点那个淹水浅视，它还可以按照雨量哦，有比如说120米会淹水的地方，大概啊240米又可以淹水的地方，
0: 是。
1: 所以它可以按照它的雨量，你去看一下说雨下到多大会淹到你这一边。
0: 哦，对啊，当然、啊、这个很实用哦。
1: 对啊，当然哦，你说装了我如果住在阳明山上，我不用怕淹水，哎，那你就要看土石流的哈、哦，你就去点土石流。
0: 哦，有那个都是有检视区哈，
1: 当然、嗯，所以这几个资讯你一定要去看。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哈，我们知道淹水的地方它既然要排水，它就会设什么呢？这个抽水站啊，
0: 对，抽水站。
1: 所以很多人都说哈，哎、欸，如果怕淹水，就尽量不要住在抽水站附近了、
0: 啊。对、欸，以前台北市就有那种抽水站。没办法运作的那
1: 些、欸、对哦，那个案例是蛮明显，就是以前纳莉风灾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我记得这个是玉城抽水站，
0: 哎，对，
1: 说号称东南亚最大抽水站，
0: 哎、
1: 来不，结果啊，哎、欸，才刚要启用落成的时候，哎、纳莉就来了，哎、所以这个东南亚最大抽水站最后，哎、直接就被吞没，哎、好像就没有发挥太大
0: 的，对，没有发挥作用。那、高雄听说这一次有那个也是抽水机才装好，结果没有水油了。没有油
1: 对，所以我说
0: 真的是很
1: 还是要强调工欲善其事你必先利其器、哦、有时候有这个设备、哦
0: 嗯、
1: 你要让它每天要完善、啊、
0: 是，
1: 对，所以其实你如果说在选购房屋你对这个淹水水患非常重视的话、譬如说抽有哪些地方有抽水站你就要有一个意识说它这边势必就是所谓比较容易
0: 对
1: 产生
0: 积淹水，第一个它可能地势比较低、啊、第二个它可能比较容易淹水、
1: 没错，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多的民众你们在选购房屋的时候呢其实周边住家的环境哦、也是要去稍微留意一下下。
0: 对对、
1: 那甚至还有一些地方就是老实讲会设置滞洪池的地方、它也相对一定就是低洼地区。
0: 哎、可是齁、没有淹水的时候大家觉得说那个滞洪池就是一个大公园呢、好漂亮哦。
1: 就是个坑、然后因为现在就是干式滞洪池、平时没有水嘛、因为你要等到淹水的时候水进去、所以你平时是干式的。齁、这个干式滞洪池有时候平时它确实拿来做公园绿地使用。
0: 对，就是公园绿地使用啊。
1: 对，公园绿地使用。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觉得、一片绿草如啊、
0: 对、
1: 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啊，不觉得说这个地方可能它是相对低洼、但是基本上它会设置滞洪池，它一定就是水会来嘛、所以你基本上买在滞洪池附近的时候也要有这一种危机意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观察周边的环境还是相当重要关键的事情、
0: 对，那像刚才提到滞洪池，像我们今年国家建筑金奖就有去参观，有去评选一个县市他们做的滞洪池哈、那我们就问他说啊，你们这个滞洪池经过这么几次的这个台风有没有发挥成效？他说有啊，的滞洪的效果是不错，可是呢，他没有跟其他的那个排水系统串联，所以呢，他可能会在这边停留很长一段时间。
1: 对，没错没错，这个确实是。
0: 所以这些一般民众可能都不会知道了。
1: 对，就是像以台南的一个大型的，在我家以前住仁德滞洪池附近哦，他因为他有、
0: 这一次淹的好惨、
1: 对，因为他旁边有跟三爷溪串接，所以他的水哦、每次去买以后很快就排掉，因为水位上就排掉。
0: 对，
1: 但是确实有一些滞洪池，它本身哦，可能这个距离溪流有段距离，然后它可能就真的会蓄水一段时间的。
0: 对，
1: 那个时候就可能比较容易有病媒微的滋生。 升，所以很多的时候都会看到官方在那些地方做特别的一些消毒的作用、啊嗯、所以确实也是要注意一下。我们一直说减灾就是排水要快了、嗯、所以你如果在志宏池附近

0: 呢，诶，你可以观察一下它一到豪大雨的时候这个排水的这一个宣泄的状况啊。诶，如果说诶一天内就宣泄了，你其实都很 OK。啊，如果说这个三五天以上，你都觉得它哇那个水够加巴低齁。
1: 对。
0: 每次跟它追口齁。
1: 而且就影响到日常生活的一个这个便利性了。好，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再好好来聊聊最近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些相关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每个月固定一次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地产时事。那刚好呢，这两天呢，这个台南、高雄、屏东。这个大淹水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一开始呢就用这样为引子，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个房地产市场哦，这个在容易淹水的地方啊，该注意些什么东西？那怎么样去观察哪些地方会淹水？哈、哦，好，那定忠兄，我们来还是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啦，哈、哦，在这个很多人在房地产市场，特别你们仲介业，常常会讲一句话说：“哎、欸，这个下雨天才是看雾天哦。嗯”那怎么样去看出哪些地方哎、欸、真的会有一些什么问题点？
2: 哎、欸，是、嗯、啊，当然有些人都会说啊，洪灾的时阵要一挂出哦，你就等下讲，干嘛老师话你讲洪灾当中千万唔当出门啊？
1: 丢，
2: 台风天没事，千万不要出门；有阵雨四千万，你也不要出门，
1: 没有三千万，
2: 对你真的是这样子。我们都说啊。其实现在看房子齁，你真的不用等在要求自己要在风大雨大的时候出去看房子。一方面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重视这个带看人员的安全。
1: 对，身家性命安全、哎、还是最重要的。
2: 看见有手生命爱狗齁，你才会就被跨出，然后大风大雨也出门是不用、
1: 哎。可是有一些中介人员你如果说要去看，他真的带你去看、哎。
2: 对，因为他展现诚意度。特别是这一两年房市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真的是。
1: 使命必达。
2: 我们这可以说是事亲自孝，他把你当做自己的亲人在服务的齁。但是不要卖命，我们还是要特别强。
1: 对、嗯、
2: 那其实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呢，你在呢雨停过后的第一天啊、嗯、就是因为如果那个、欸、
1: 那这个是 timing 是最好的，
2: 对，我觉得那 timing 是最好的时间、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如果他的房子渗漏水不可能一天干啦、啊、
1: 嗯，
2: 很少啦齁，
1: 对，
2: 那个如果房子譬如说那个窗边啊这个壁癌啊全部都出现的时候齁，也不太可能一天内就销声匿迹啊，
1: 嗯，
2: 齁，那再来就是你周边我们刚一直强调齁，如果水退得快其实对生活影响不大啊，你雨停了以后的隔天，譬如说今天雨停，你明天下午去看，发现它周边都还有一大堆积水，那就把排水不好嘛，你这时候才看得出来嘛。
1: 对，
2: 因为正在下雨的时候到处都满是水，你怎么知道它排水好不好？
1: 嗯，
2: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不太推荐你在风大雨大的时候跑去看房子。
1: 嗯嗯。
2: 哦，当然你会说啊，我可能想要感受一下高楼层会不会因为这样子风很大会摇晃。我感觉那提供你这个，如果它会摇晃，基本上你可能现在看那个哦，社群平台哦，很多人就会 po 了啦哈、哦，你就可以知道这就不会摇晃。
1: 是
2: 欸、不用自己去亲身体验
1: 呐、啊，不要亲自试险。
2: 所以在台风天哦，或者像这种豪大雨天哦，看房子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最好的时机就是雨停后的第一天呢、啊
1: 嗯，
2: 这个时候去看哦，相对也安全。但是呢，一些受到这个风雨影响的瑕疵，你也是有办法看得出来的。
1: 对，我就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们那时候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风雨啊，什么事啊，那觉得说，哎，这个通风采光不错，就买了这样子。结果呢，经过这几年来的大风大雨、台风天啊，或是像这一次的这种大雨这样子齁，诶、欸、真的呢，如果说它是那个西那种西边来的雨齁，诶、欸、我的那个大那个算是房间啊，它就会慢慢渗水进来。
2: 诶、欸、对。
1: 那它要真的很大，然后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持续，它才会渗进来这样子。
2: 对啊，这个时候、嗯、你老实讲，你风大雨大的时候，它其实才刚刚在扫哈、哦嗯，它其实还没渗进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风大雨大里面很干净啊。
1: 对，没错，
2: 那个很 OK。哎，结果搞不好隔天的时候，哎，真的，因为毕竟那个水渗进来是要时间的、哦。
1: 对，没错，真的。
2: 哎，所以隔天的时候你才发现里面开始反潮。
1: 嗯、这个、嗯。
2: 对，而且哈、哦，有些人觉得说啊，我如果怕潮湿哈、哦，其实坐向也很重要。比如说中南部的房子，夏天吹西南风嘛，
1: 嗯，
2: 所以回南那些村，你就会有反潮、
1: 哦欸。
2: 那北部的话呢，冬天的，因为北部冬天比较多雨嘛。
1: 嗯。
2: 哎、欸，这个时候你如果向北边的房子，反而就比较容易有潮湿的情形啊。
1: 是。
2: 所以其实时机点看房的时机点哦、喔，其实重要了，但是不用在风大雨大的时候去看房子啊、喔
1: 嗯。
2: 那另外，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有时候看房子，我们一直强调你要留意周边环境。
1: 对。
2: 比如说像我们那时候在南部买房子的时候哦、喔，我们还特别虽然是住在西边，离总共志宏池很近嘛。
1: 啊哈。
2: 然后我们就找到一个西边相对高一点的地方。
1: 哦、
2: 我发现确实，我们家即便经过了这一个像几波大的台风都没有淹水，
1: 嗯、
2: 但是啊、凡事总有个但是嘛，我发现。

0: 为什么说周边环境很重要呢？因为只有我们家那个社区没有淹水，结果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周边都积水，
1: 那你还是出不去啊？
0: 对，我还是出不去，即便巷口的全家很
1: 方便，所以你要真的买个橡皮艇。
0: 虽然说那个积水是也浅浅的，大概就十几公分了，但十几公分其实你要走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了。哎，发现巷口全家很近，但是我可能也是到不了。虽然我们家没有淹水，但是周边都是积水。
1: 哎，我昨天就看到一个脸书的朋友，他是说，哎，他真的是开车出去了哈，然后去 Seven 啊，是啊，全家。去买个东西，哎，要回家的时候，哇，那个水已经淹到快要他的轮胎高了，所以他不敢回去，在外面绕这样子。无家不可，没有可归。
0: 所以大家说，哎，自己家里面是没有，是安全没错，但是你周边环境哦，哎，还是会有出入受阻的一个问题啦。那另外就是，所以你看房子的时候，那你我就说，你隔天去看，如果周边积水都没退，你就知道说这个你的出入动线会受影响啊。
1: 是，
0: 所以这个看房子的时候呢，其实这部分可以多注意。那另外，你如果想要验证一下房子本身有没有渗漏水，一定就是边边角角，看一些边角，像窗框边缘啊，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阳台的结合处啊，这阳台跟室内中间的这一些地方啊，其实都是一个蛮重要要这个观察
1: 要观察的地方。
0: 对，然后像有些譬如说老房子会有一些外推，阳台外推的情况，这种外推哈，因为这个施工时间不一样，然后它这个结合处一定也材质可能也不一样，
1: 是
0: 比较容易渗漏水，就是在这
1: 一种
0: 外推的结合处，那这个都是呢，你们这个在雨天啊，还有这个大风大雨过后啊，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影响屋况的地方啦。
1: 那因为丁仲兄以前住台南嘛，仁德区嘛，那对台南应该是很熟悉的。刚才我们提到有些容易淹水的地方，我们不是说这些地方不能买房子，就是说，哎，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先提醒一下哪些地方它过去真的是比较容易淹水，那这一次又出现了这种状况，不只是台南，如果说你自己知道的话，哪些可不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0: 是像我们知道说以南部地区的话，你基本上我们就说其实有一些资源都可以利用，比如说像那个你如果想要避开这种太低洼的地方你看那个历史地图你其实看一下那个，譬如说这个以前
1: 清朝地图，
0: 台湾宝图有一个叫台湾宝图你会发现以前台湾宝图时期它如果那些地方标的就是一些譬如说河水跟内海的湖水或内海的地方你就知道说那个地方已经是低洼到不能再低洼了啦。那个时候呢，比如说像以前台南内陆地区有一个叫鸡巴鱼潭嘛，鲫鱼潭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从这个永康的这個，其实它从新化的南侧，然后到永康的大湾，
1: 前一阵子还新闻蛮多的，
0: 对，我们就寻访古迹鱼潭的这个地方这个以前就是极度低洼嘛，因为它刚好就是它虽然是在内陆，但是因为它旁边有个小丘陵，两边都夹着丘陵地，中间当然就是最低洼的地方，这个排水就会影响，它主要靠三爷公溪来做排水的疏导，对，但是三爷公溪呢也不是一个多大的河川所以它的排水能力一定也相对比较有
1: 限，
0: 所以像这个内陆地区的话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些人觉得只有沿海会淹，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有些相对内陆的地方也还是有可能具有淹水的风险所以这个古迹鱼潭的地方大概就是永康大湾，然后仁德的这个市区这些地方要特别的注意。那沿海地带呢，很，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新兴从化区，它其实以前都是渔温地，后来来做一些，因为现在
1: 对，就是一个整个人口密集之后，一直在都在开发，一直往外。
0: 对，所以那这个地方呢，你其实这个，你如果在这边生活经验不够久，你可能没有不察觉说以前这边就是低洼与温地啦那比如说像九份子从化区这边其实它以前早年就是蛮多的就是一些临海与温地啊
1: 对，你只要去看它从化之前你就知道，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调一些图看一下从化前的一个情形对，那当然有做重化当然是有特别改良它的排水，但是地势先天低洼，毕竟它不可能全面性变高嘛，
1: 没错，
0: 这个部分是要特别注意。那譬如像台北如果未来社子岛开发的时候呢它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一些
1: 问题，
0: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相对低洼，
1: 相对低洼的地方，
0: 对，所以我记得以前台北市说要开发社子岛的时候，有一个要全面垫高的一个计划嘛，
1: 对对对对，那时候郝龙斌时代就说要把它全面垫高，
0: 对，对对，
1: 然后要花多少亿多少亿，
0: 对对对我们知道你要全面垫高，为什么要垫高？因为就很低嘛，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可以推敲的一个情形的所以这部分其实在台南地区，其实你就是沿海地带的一些以前是渔温地的地方像这个地方主要以这个安南七股这边是蛮多见的，
1: 对对，安南七
0: 股对因为西北地区的沿海地带人口分布相对就比较少了所以这个风险相对起来就比较低，因为现在都还是做农渔业使用了内陆地区主要就是古迹鱼潭的这一个地方那至于说像这个高雄地区其实有一些其实就国道两侧有的时候其实它比较在排水上面会比较相对起来有点小缺陷，比如说像这个 仁武地区
1: 啊，仁武在这里淹了。

0: 路，
1: 对对对，
0: 对，在这边呢，
1: 啊，大家都说水管路附近好像真的有水管，
0: 真的是
1: 在放水这样子。嗯，啊，因为这地方毕竟它这个也确实就是它这个地方哈，哦，相对起来，因为旁边高速公路哈，哦，你就觉得很奇怪，过高速公路以后水好像就还好，但是高速公路的另外一侧就是还是有一些积水，
0: 就两个世界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像这个仁武这一边的从化区，像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八卦寮啊，哈，哦，然后这边这个从化区都有设置一些滞洪池来做一些宣泄，嗯嗯，所以它这边现在水退的速度都还算快了，嗯，但是大雨来的时候它也是积的比较，也是就是会积起来，这个是难以避免的一个情况了哈，所以。其实在选购房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强调哈，你说周边环境绝对要去做一个留意跟观察了，嗯，好，那当然如果真的水不小心进到社区呢，你如果车位买在 B1 的可能还算是幸运一点，买在 B3 B4 B5 的，嗯，啊，因为水一定是先从那边慢慢
0: 对对对，然后最底层慢慢的淹上来的，
1: 对，所以这部分呢大家可能就是知道为什么 B1 的车位总是特别贵，哦，是不是
0: 在应该在淹水的时候才会特别，
1: 淹水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可
0: 买的时候都觉得说为什么我买了这么贵呢？
1: 对，但你如果你看你开百万名车，其实一个车位，嗯，哦，中南部的一个车位也差不多普遍在200万以下啦，嗯，哦，啊，其实你花个200万买个车位，你就不用一天到晚担惊受怕，哦，嗯，这个百万名车被水淹掉，啊，前提是 B1 啦，哦，
0: 是。好，那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个时事的话题哈，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些说明跟这个啊，让大家提醒哈，让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呢，能够啊这个趋吉避凶哈。好，那我们还是来回归到这个我们这个台湾房屋啊，他们都是有固定哈，一个礼拜有时候密集的话哈，两三篇的新闻稿哦。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租金补贴这一部分哈，那我们看到啊，台湾房屋其实中心最近也做了一个北市租金补贴的这个租金行情的一个大公开，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的台北市的听众朋友还蛮多的，嗯，
1: 对啊，因为这个其实因为内政部他们发的资料哈，叫做就叫全台各地的租金行情了，
0: 嗯，
1: 但实际上内政部能够掌握到的资料主要就是已经因为以今年目前为止这个上半年的数据来讲，是他们手上有掌握到的83万多件的租金补贴有效期，
0: 租金补贴了，
1: 对啊，当然到下半年有持续增加了，像下半年的时候，我记得内政部有说，现在的租金补贴有效期约大概是90多万件
0: 哦，
1: 所以其实，嗯，它的这个所谓的租金行情，主要就是着重在租金补贴的这一些范畴，
0: 它能够掌握的这些，
1: 对对对，哦，那租金补贴的数据，其实我们要强调哦，虽然说它大概呈现常态分布。

0: 本书有排有相当程度排
1: 就被排掉了，
0: 对，
1: 对，
0: 所以小、你会觉得他统计出来的数据好像跟你体感认知好像有点偏低，
1: 对，会偏低，
0: 这些毕竟被排掉了一些高所得人的高总价的交易嘛，
1: 对，
0: 所以看起来有点偏低了、那但是呢，即便如此，它还是一个蛮有参考价值的，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能够掌握到的租赁的市场的这个透明度相对有限，比如说你说看实价登录的租赁，因为那一定要透过业者交易的才会需要登录，
1: 对、
0: 什么是业者呢？包租代管业者、房仲业者那种才会需要登录。那、如果是这个房东自己租的，他没有强硬的，
1: 对，没有必居啊、没有强制性。
0: 所以其实现在呢，整个参考度也覆盖度最广的，就是内政部的统计资料了。那以台北市来说哈，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的实验，我们这边特别是针对一些，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大家这个这个婚育的状况是有降低了，所以我们就特别针对一些单身族群统计这个独立套房跟这个分租套雅房，
1: 分租套雅房，
0: 对啊，独立套房我发现最贵的呢，在内湖，哇，中位数啊，因为它都统中位数啊，中位数将近两万呢，19,500，
1: 那也蛮贵的，
0: 内湖地区哈，好，那再来呢，诶，如果说你这个，但是内湖地区它独立套雅房哦，独立套房很贵，那独。套雅房的部分呢、也大概10,000块左右、啊，这个价差，独立套雅房跟分租套雅房哦，价差就有8,700多块
1: 哦，
0: 差距蛮大，
1: 差距很大，
0: 差距蛮大的。那台北市普遍来说，你独立套房的中位数全部都超过一万，大概都在15,000块以上，只有少数的一些区域哦，比如说像是这一个中正区啊，或是像万华区，它可能独立套房的数字在15,000以下、所以就知道它独立套房哦，你一独立套房它的条件比较好啊，它有自己的门牌，然后不用跟人家共用一些公共设施，它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这个跟你合租人的问题，因为分租套房你就会有左邻右舍的一些同一户的左邻右舍的问题嘛，
1: 对，
0: 好、哦，所以那内湖为什么它最贵呢？我们都说内科贡献卓著，因为其实根据台北市的这个产业园区的这个统计的一个。这个定期的报告有显示哦，内湖科技园区大内科地区哦，就业人口数哦啊，我们以前都觉得说可能几万很多了，没有，它的就业人口数是连20多万，
1: 20多万
0: 啊，你不一般呢、啊，整个内湖区的户籍人口也30万上下哦，哎、可以，它这边就业人口就几乎占了整个户籍人口的2%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内科会塞车啦、啊。
1: 对、
0: 哦、啊，你就是每天通行的人这么多啊，进进出出的这么多啊，就靠那几座桥哈、哎，其实那几座桥也很难桥啊，夹拍桥那人流就是。这么大
1: 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陈金忠陈经理再跟大家来好好分析一下、相关的啊这些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

0: 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哦。那跟定忠兄聊天哦，有时候都会觉得蛮愉快的哦，因为他真的是博古通今啊，这个很多东西呢旁征博引呢就可以帮你拉到很多的相关的话题哦。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先跟各位来博古通今一下，当初这个内湖科学园区哈，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啊，那交通很复杂，连现在要竞选这个台北市长的人也都在讲说要怎么样来解决内湖科学园区的交通问题哦。哎，这个内湖科学园区，这个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没有想到这种交通问题吗？
2: 欸、对呀、啊，哈，啊，你说我们都说，大家每次说内科塞车哈，每四年都会谈论大谈论一次，然后接着谈完以后就再塞四年嘛。
1: 对，我就觉得那个好像有一点，又让我想到那个淡江大桥，好像是选举浮桥，
2: 对、啊，像选举就通了。
1: 对，但是它也是服务整整二十几年、欸。
2: 对对哦，而且呢，你如果说从计划开始1980年代过去三十几年哦，
1: 对
2: 对，啊、因为内科其实它最原始哦，大家可能都忘记。这个名字叫粉寮轻工业区哦，
1: 哎、欸，真的，我们真的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
2: 欸、对，那内科还有一条粉寮路哈，后来名字改掉了，然后所以这个都是
1: 后来改什么路？
2: 后来就是变成这个一大堆什么名啊，然后科啊，这边地趴的这些路嘛。
1: 对对对，
2: 它以前是粉寮轻工业区
1: 嘛。
2: 它以前轻工业的时，那个时候后来又产业转型嘛，所以慢慢轻工业那个时期的时候，其实没有预想到说，而且转型为科技园区的时候哈，哎、欸，你又没想到说科技产业到了21世纪。这个发展的这么好嘛，所以一开始粉寮工业区转型为内湖科技园区的时候呢，哎，它其实范围也没有那么大，它原本就集中在现在的这个西湖站港前站这一带，
1: 瑞光，瑞光，
2: 对对对，大概就西湖港前瑞光这一个这一带哈，那大概范围就是落在内湖路到这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旧中路堤顶大道这个范围，
1: 对对
2: 对，那。后来齁、哦、诶、欸、这个越发展越来越好嘛。
1: 是。
2: 然后台湾又是个科技岛啊，科技产业这个一直蒸蒸日上。诶、欸、原本规划为仓储区的哪边仓储区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大卖场区嘛，什么好事多啊，家乐福啊，大全联都在那个地方。仓储区的另外边慢慢开始也都一些商办又都出来了嘛，然后就连潭美段新民段就是靠近这个陈美桥这一带的也是也全部都发展起来了，哇那真的不得 了。
1: 越来越扩越广。
2: 越扩越大越扩越大。那越扩越大的情况下，那就业人数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一开始其实我记得几年前我看内科的那产业通报的数据，大概8-9年前的时候、哦、其实就业人数好像没有这么多，大概说大内科区域好像只有约莫10万上下，想到现在已经膨胀到这个官方统计数据

0: 就是23万左右啊，这个就业人数非常的可观哦。那但是连外交通，其实我们知道大众运输，目前就跟他去聊嘛，文湖线啊，而且早年还叫炸湖线，你看公博虾湖天下不来，
1: 真的只是炸湖，
0: 对，然后才叫文湖线嘛。
1: 可是他那个从化区里面的，听说那时候的想也没有想到说这个人会这么多，上班人会这么，所以他的路规划都是比较小的。
0: 对，而且连外桥梁的部分，像我们知道说，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这个内湖这几年来连外桥梁，包括这个民权大桥，还有陈美桥，特别陈美桥都拓宽。
1: 对，
0: 以前陈美桥好小呢，那么两条怎么这个双线两这个怎么走？
1: 对，
0: 那后来现在又有拓宽嘛。那因为过去确实没有想到说这个人这个未来入住这边来做这个就业的人流这么庞大，
1: 对，
0: 那加上说这边还有一些仓储需要大型车辆啊，那确实在这个连外上面大众运输本身的覆盖率也没那么完善，主要都还是靠文湖线，可是文湖线没有深入到这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仓储区啊，也没深入到这个新民啊，所以这边就要等未来的东环状线东环段来补足。
1: 对
0: 对，啊，在环状线东环段还没补足之前呢，其实你现况要说达到很好的疏散功能，其实是有限呐，那。
1: 现在东环段已经在挖了呢，
0: 现在东环段已经有计划都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在盖，已经在盖了，对
0: 对。啊，这个部分哦，像北环段会先啊，北环段会先拉进这个建南路站，
1: 对，建南路站在那边就已经在动工了，
0: 对，所以这部分可以稍微比较不用等那么久。但东环段呢，譬如说进入到内科仓储区这一带的哈，就还需要一些时间的等待了哈。那你如果能够靠大众运输来弥补，因为通勤族其实普遍都还是大众运输居多啦哈，你能够稍微来达到疏散的功能是比较理想，好，但是。那这个前提还是要在说产业跟就业人数不要去持续膨胀啊。但实际上你在产业蒸蒸日上的情况之下哈，而且本身像这个基隆河边的这一边新民端这边还是有一些可以发展的空间嘛。所以呢，你说它的人数未来会不会持续的成长，还是有可能的哦。那其实很多的民众也心知肚明啊，你要解决内科塞科这个大塞的问题哦，其实老实讲就是内湖减压嘛。啊，怎么减压？其实就是产业园区可能要譬如说分散到北四科嘛。但是其实很多人也都不太敢讲说，你讲内科减压这件事情是不是要就掏空内湖？其实这是一体两面。毕竟有了内科带动了整体内湖的发展，那当然也会有相应的湖泊相宜，当然就有相应的一些缺点。
1: 其实我觉得已经看到另外一个趋势，它已经有部分往那个南港，
0: 还有北四科这一边来做布局。
1: 北四科那边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南港这边很明显。
0: 对，所以南港也快满了。
1: 对，南港也真的快满了。
0: 对，南转这边的范围其实也不大，已经很快就满了。所以其实港湖哦，它确实因为科技业哦变得这个关联性比较密切哦，所以后来也就有了所谓的北四科嘛。那北四科这一边呢，陆陆续续可能一些新的哦，特别是未来哦这个 AI 性的产业的，可能就会往北四科走。毕竟有一个大咖要在这边弄这个海外总部嘛，就是辉达嘛。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接下来
1: 超级总部，
0: 所以我们就说，其实这一整体呢，就是说除非呢，你内科这边要减压，当然就是要有周边的园区去做一些分散的这个人流的设置了哈。
1: 是，
0: 要不然其实你说这个，要能够让它达到这个所谓塞车的疏导，其实它当然还是功能有限呐哈。毕竟当初的规划人数就没有到现在这么
1: 多。对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会归根究底哈，就是要去追那个原因的，就是说，当初政府在设计。在规划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超前的想法齁、哦、不是说到是临到事情临到临头了才要去解决这样子。
0: 对，而且但是有时候比如说他毕竟是这个1990年末期的时候才开始的想象、他可能没有想象到说哇像 AI 世代是这五年大爆升，哇，那个发展的是确实是这样子哦，所以它其实真的确实，现在的我们都说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的状况哦，都已经不是我们早年所谓的那一种哦，慢慢的，可能现在的这个时序变化都太快了，
1: 对，真的是太快，
0: 所以在政策还有这个开发计划的拟定的时候啊，其实确实也常常会有这一个力有未逮啊，然后这个跟不上进度的一个情形啊，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也很难避免，那我们就只能说靠后续的亡羊补牢，比如说我们知道说现在东环段可能是未来内科疏解的一个这个
1: 很重要的。
0: 那东环段呢，其实它因为周边主要是 进入到内湖以后，其实很多都在工业地带。那有一个从化区有住宅的，就五期从化区啊。所以五期从化区呢，其实对于东环段的这个题材哈，是可以多密切留意的。
1: 五期从化区已经蛮久了呢，
0: 五期从化区就蛮久了。嗯，但是
1: 它
0: 现在
1: 蛮早期的。
0: 其实现在有点花园城市的感觉，绿地也多嘛。
1: 那个地方蛮宜居的，我觉得
0: 密度也不高，开发密度也不高，但是就是欠缺了轨道运输了。

0: 哎，那如果东环段有的话，哎，那这边离就业区也近，离居家采买也近，
1: 是，
0: 哎，有了轨道的补足以后，其实五期从化区大家就觉得后市蛮可以期待的。
1: 嗯哼，好，那像内科这边是人满为患，可是我们现在整个台湾是碰到了一个瓶颈，就是少子化，所以呢，这个少子化的那个问题啊，是持续在发酵当中，那当然最根源的，就像少子化，第一个会碰到的问题点就是，哎，这个幼儿园会第一个受到那个海啸第一排，它会受到冲击。那再来是小学，再来是中学，再来是大学哦。那所以呢，最近我们看到台湾房屋也做了一个少子化，幼儿园越来越少。可是呢，哎，竟然在六都里面有一个地方是逆势增加，这个部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请定中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0: 啊，这个增加的都会哈、哦，其实大家应该也没有很意外，是桃园呐、啊。哇，桃园的幼儿园的整体的数量哦，哎，这个一两年2025学年度跟2024学年度比起来，还增加了8间幼儿园呢、哦。
1: 哎、欸，对、
0: 啊，这其实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狼五在追啦。
1: 对、
0: 哦、啊，桃园呢，以今年上半年来讲啊，桃园其实这个人口的净增加数量哦，哎，也有将近4000人哦。
1: 嗯，
0: 在少子化，大家各地哦都狼哦
1: 都成
0: 了狼的情况下，它还在增加呢。
1: 是、
0: 哦、那而且加上因为桃园本身哦，第一个离双北都会区很近嘛。
1: 嗯嗯。
0: 然后桃园本身又有非常多的产业园区，
1: 对，它是全台湾产业园区最多的。
0: 对，而且它的产业园区呢，哎、嗯，各种产业都有。你说要不要有科技，嗯、也有科技业，然后有传统的也
1: 有、
0: 嗯，甚至还有一些石化工业的也有。什么你想的、嗯、没有你，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找不到。
1: 对，
0: 的产业
1: 什么都有、
0: 哦，服务业也有啊，市区也都很热闹啊。
1: 而且刚才讲了，那仓储也是它这边很强，
0: 仓储也是哇，对、嗯，所以它这边的其实就业人口数就一直往里面集中，往里面集中。而且我们知道就业人口都是以青壮年为主，
1: 嗯嗯，
0: 所以呢。啊，青壮年在这边婚育以后就会哎、欸、有
1: 小孩
0: 嘛，
1: 嗯，
0: 所以他这边呢，哎、欸，我们也发现说，桃园不只是幼儿园数增加，甚至也是未来十年新设国小最多的都会。
1: 嗯嗯、哦，
0: 我们盘点一下未来十年内可能出现的新国小。

0: 外围航空城客运园区大园这一边的、有这个航科国小，哇，就四所国小了、所以你看幼儿园增加，国小也增加、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边青壮家庭持续往这边移住，特别是新婚跟小子家庭。那一个关键为什么大家来住这边呢？一方面我们说要就业有就业嘛，
1: 要有就业机会啦，
0: 房价嘛卡小啦、你跟台北跟新北比起来呢，桃园怎么样看真的都是相对来说能够相对低预算安居乐业的地方啊、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幼儿园跟国小增加的区域啊、像过岭啊，还有这个桃园客运园区啊、甚至平镇南市从化区新案子啊，普遍来说也大概就三字头，
1: 是，
0: 所以你中古屋要找到二字头的其实选择很多、那你如果说买一个这个两房的物件大概30平以内的话，千万以内都还有机会、所以这个对于民众来讲呢，特别是你婚育家庭新青安还可以再好，青安三点你还可以再好再买那相对起来其实负担就比较轻松，
1: 对，
0: 所以桃园呢也就成为了台湾现在人口成长这个少数保持蛮活跃成长的一个区域、那它整体的这一个住房的刚性需求也比较能够获得支撑、那还有对于这些小资族来讲呢，房价一方面比较便宜，一方面是因为桃园从化区也蛮多的、其他的新选择新建案的选择很多、所以其实民众在比较的时候呢，他其实我们常常说他到一个从化区走路就可以比价，那
1: 走路就可以比价，
0: 走路就可以比价，因为案子也多嘛、所以呢以案子多的关系，所以他价格也不会说这一个太贵、没有物以稀为贵的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在这边能够获得到买到的房子跟居住的品质都会比可能比双北来的理想啊，所以就持续的吸引一些北部都会区的人往桃园这一边来移居。所以我们都说桃园接下来它其实呢很有可能哦，再过不久人口数就要跟台北市哦这个黄金交叉
1: PK 了，
0: 对，所以呢北台湾其实接下来大概看桃园的发展哦，是可以蛮值得
1: 蛮值得期待的哈、好，那少子化是这种它会慢慢一层一层的往后这个影响嘛哈、那大学生哈、大学事实上这个数量是会越来越少的，可是大学生要在这个高房价的时代想要买房子，真的也是有时候也是望屋兴叹哦。可是我们看到你们做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大学毕业未满30就有可能购屋成家，
0: 对、
1: 这个真的是让大家有一点点的希望，
0: 对，
1: 看到了一点曙光，
0: 这个是也是蛮特别的哈、因为这是我们有发现哦，根据这个联征中心的资料啊、今年第一季的这个未满30岁而且你学历是有大学的，换言之就是约莫大学毕业生的这种族群哦，他生代的这一个总体件数因为交易量缩的关系所以还是下降，但是呢大学生的这个生代比例，大学毕业生生代的比例哦，相对于几年前是成长的，它的比例以今年第一季来说是大概 6.6%、当然在整体的购物族群来说
1: 还是
0: 不是主力，
1: 不高、
0: 对，还不是主力，但是呢如果对照这个青安新青安上路前就是2023年的同期比起来哦、Q1第一季那时候占比大概是 6%、所以其实占比的部分有提高了大概 0.6 个百分点、那这当然我们有推估到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青安 2.0 的新青安这个部分、它当然会有对于这一个青年族群、在进军房市有推波助澜的效果，
1: 对对没错、
0: 那由于呢大概高峰期就落在了2025年的、因为毕竟我们知道2023引爆了一个房市热潮嘛，然后到了2024年下、第四季第三季第四季的时候开始有更严厉的打炒房，那打炒房后青安这边也开始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呢贷前增审贷后这个复核、
1: 对要去做
0: 都非常的严格，然后还有开始追一些违规案件、所以热度稍微下滑一点点，但是呢长线看起来呢我们跟青安 2.0 上路以前比起来呢整体的这个青年的这一个、这个购物的比例是有在往上拉高的一个情况、那这当然我们也就可以观察一下说那到了青安 3.0 了、青安 3.0 它不只是针对所谓的青年，它也针对婚育家庭有
1: 加码，对，特别是针对婚育家庭，
0: 对、所以它这个婚育家庭呢、婚或婚偶尔育、当然你既婚且育当然是最好的、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就有评估说其实在这个青安 3.0 的政策环境之下、它虽然限制蛮多但是对婚育加码，所以接下来市场上面呢符合新婚婚育家庭的这些物件、可能就会在市场上面成为一个相对稳定销售的一个物件了、那这种物件就是除了小20平以下小宅以外，因为20平以下小宅大概你扣一个公设比室内大概真的是只能单身或是夫妻两人居住、养小孩可能就不太够用了、所以你可能就会买个多个加一的空间、放个婴儿床够的地方、所以呢接下来可能一些二加一房、或是一些小三房的部分呢、可能市场性会稍微提升一点、这个对于这一

0: 的汇率家庭来讲呢，它在选购上面呢就会有这样的导向。所以接下来市场上面除了我们说的纯粹的小宅以外呢，其实这种加一房的这一种物件呢，在市场上面的这个市场性可能也会因为秦安 3.0 讲出婚育家庭的关系有所提升了。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呢非常开心呢跟陈定忠陈经理呢聊了非常多齁、哦、这种除了这个大雨加淹水之外呢，也房市的一些相关的话题，我们也都请定忠兄跟大家做了详细的一个分享了哦。那大家可以持续的追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这个每个礼拜都会发布的一个新闻稿哦。那我们在节目中如果没有特别邀请来宾的话，也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定忠兄这么详细这个精彩的分析，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谢谢西平大哥，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right。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 All For You， 那这同样也是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啊。所以前一阵子呢，如果你有去看大稻埕烟火，那因为他那边就是有那个蜘蛛人嘛，好，就是现在每个办活动的都会跟一些

卡通人物啊，好，那个做合作，好，那大人就觉得哦好大只这样子，然后小朋友就觉得看得很快乐这样子。好，那因为呢就是他有跟那个蜘蛛人合作，好，所以在这个大稻埕烟火的时候也有听到这首歌曲 All For You。 好，那不知道大家周末过得如何，好，在我们节目首播是礼拜一的早上，好，那我觉得这个周末感觉好像还不错，好，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前阵子就常常突然那种瞬间大雨，那个雨真的是大到有些地方有些灾情淹水，或者是说骑士朋友如果你穿雨衣，那个雨衣穿到最后好像没穿，最后全身还是湿。好，那但是呢在礼拜天的时候你就觉得还是有下雨，但是比较是属于那种毛毛雨的状态。那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有毛毛雨的状态，就变成天气没有这么的热，所以那个气温稍微比较舒爽一点点。但是很奇怪，就是如果你去外面那个没下雨的时候走动一下，出路啊，去玩啊，或者是去买饭吃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风吹起来很有那个台风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一样是风，但是你就会觉得台风的风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果然体感是对的，原来在我们的附近有这么多的台风在威胁我们。现在是现在目前是台风闪电生成，海面有三台共舞，意思是有三个台风哦。好，那个中央气象署在24号上午的时候发布台风生成讯息，那原本在菲律宾雅浦岛西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发展成今年第20号的闪电台风，那预计会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好，但是你去看地图，就是今晚有三个台风，有那个什么闪电啦，沙德尔啦，还有紫檀啦，这个名字取得真的是，之前有讲过说那个台风都是那个周遭国家，基本上大家就是一起取名字嘛，然后再排顺序下来，现在第几个生成就轮到第几个名字，所以现在有的台风的名字都还蛮有趣的，先把起沙德尔、紫檀跟闪电，这个如果以戏剧来讲的话，感觉上一个是外国片，一个是中国片，然后一个是科幻片的名字，好，那所以现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共有沙德尔、紫檀跟闪电三个台风，那目前还有第四个准备要生成的感觉就是在那个西北太平洋上面还有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好，那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好像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台湾，闪电是刚才说闪电是不会影响到台湾啦，但是这个沙德尔未来不仅将维持中度台风的强度，更有可能在西进的同一时间就是西进的时候然后转弯，然后那时候呢在这个礼拜五也就是28号周六29号最接近台湾啊，到时候暴风圈可能会笼罩北台湾的陆地。好啦，所以所有放暑假的学生们刚好透过这个台风来收心，该赶作业的赶作业，该整理书包的整理书包，该找制服的找制服，该收心的收心，这个该恢复作息的好好的给他恢复作息一下下，那最新的状况那个到底会不会后面再来影响台湾，那可能我们就是时间比较近一点的时候再来 update 一下下。好，那不过那个不要说台风来啦，只要这几天有下雨那个南台湾现在已经有一些灾情了，像这个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他们在24号的时候是停止上班上课的，为什么？他们已经连续两天，有些是连续两天停止上班上课。那听说台南淹水还蛮严重的，然后这个古迹台湾府城大东门疑似因为大雨倒塌，那另外永康区、仁德区也出现大淹水，连续三天都泡在水中，让居民叫苦连天。我前一阵子才看到那个可以说是不相干的，就是类似装潢的，那有些人就说我要去挑地板，那现在地板很多人喜欢有那种
木质的地板，因为感觉上就是铺木质地板看起来就很像网红的房间，但是材质上有真正木头的，有那种塑胶卡扣的。

好，那另外还有别的不同材质的，好，然后我就看到有那个老板在分享，就是这个地板的老板在分享啊，他就说啊，如果你这边会淹水的话哈，当然就是你就不太适合实木地板哈。为什么？因为实木地板啊，木头泡了会坏掉啊哈。啊，如果说那你如果说是用那个塑那个有那种塑胶的嘛哈，塑胶地板，他说啊，塑胶地板也不行啊。为什么？因为你这施工的时候一开始像要上胶。齁、哦、要上胶。啊你水泡下去齁、哦、一样会糊起来。因为有胶的关系。所以他就说啊你可能齁、哦、就是要用这种的齁、哦、就是卡扣这样子齁、哦。因为如果卡扣他施工的时候他不用胶齁、哦、啊因为他本身也是有点塑化材质的齁、哦、所以如果真的泡水才不会就是影响这么大。齁、哦、所以我觉得齁、哦、淹水地区的人齁辛苦了齁，我还听说过有些就是淹到怕最后他们的家具都去买塑钢的齁，因为就不是木头的嘛，塑钢的就是水冲一冲齁，很好清洁啊，擦一擦这样就好了齁。好啊，当然也要注意一下齁，那个水其实是脏的齁，因为那个下水道啊什么什么东西全部都起来齁啊，当然之前有人比较说啊，同样是那个对岸在淹大水跟台湾在淹大水啊，为什么那个水齁、哦、感觉上我们的水看起来比较干净啊，看起来不干净不表示真的干净齁、哦、只是说对岸的可能脏一点齁、哦、他们可能还带土带沙之类的，而、啊、我们就算看起来是干净的齁、哦、你要知道那里面有些有的没有的齁、哦、啊，所以如果说脚上有伤口啊或什么之类的齁、哦、哎不要泡在那边啊，不要去玩水齁、哦、赶快把那个泡水的这个部位齁清理干净，就是手脚之类清理干净齁，免得有时候会有那个蜂窝性组织炎的可能性齁。好啦，那这边提醒大家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五月天所带来的歌曲《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一起来欣赏。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叮当还有阿迪亚萧景红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可以是朋友。好，那当然它是一首情歌齁啊，不过在现实生活当中齁，如果有那种就是分离很久以后齁啊，最后齁就是还重逢，然后最后还在一起的齁，通常这两个人齁状况都维持的还不错齁。诶，说真的齁，我觉得感情是很好没有错，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状态维持的不好齁啊，要再进一步发展，诶，感觉上会有点困难齁。所以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维持在最好的状态啊，除了体态啦齁啊，健康也是很重要。那另外呢，人有没有朋友齁，其实也跟你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齁。因为已经证明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社交圈啊，社交群啊，就会老化的比较慢，然后也会比较开心快乐一点点哦。好，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健康的相关的这个话题哦。就是呢，像这个失智齁，中风啊，忧郁齁，现在这三个都很常听到。那其实他们有共同的元凶齁，那研究就告诉大家有三大关键，那其中有一个很多人

都是没有控制好的哈。那很多人都以为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感觉上是不太相关的疾病哦，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三者其实共享许多可改变的危险因子。好，所以只要及早的调整生活习惯，就有机会同时降低罹患这三种疾病的风险。那这是刊登到国外的一个研究指出哦，说大概有 60% 的中风，40% 的失智症，还有35%的老年忧郁症，好，都与可以改善生活形态及健康因子有关。好，那其实他们是有一些关联的，而且是高度关联。好，那一旦发生其中一种疾病，那未来罹患两种疾病的风险也可能会增加。因此呢，及早做好脑部保健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制血压，降低脑部疾病的风险。研究发现，高血压是失智症、中风还有老年忧郁症最重要的共同危险因子。如果长期血压控制不佳，不仅会增加脑中风的风险，也可能会影响脑部血管健康，那变成就是提高认知退化的机会。那想要稳定血压，可以从生活习惯来着手，比如说减少盐分的摄取，规律运动，多摄取富含钾的天然食物。好，你可能想问说啊，钾在哪里？好，钾在香蕉、在奇异果、在菠菜、在地瓜、在番茄里面。好啊，但是好，钾这个东西，如果你是有慢性肾脏病的，好，它那个钾的摄取量要依照医师或者营养师的建议来调整，好，不可以自己乱加。好，那另外呢，要维持理想的体重，并且按时服用降血压药物，好，如果医师有开立的话，好，请准时服药。那第二个呢，就是规律运动跟维持社交互动。研究指出，中等到高强度身体活动有助于降低中风与失智症风险，而良好的社交关系也跟比较好的脑部健康有关。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可以把运动跟社交结合，效果更好。好，比如说你可以跟朋友一起散步啦，跟家人一起健走啦，夫妻一起园艺啦，参加社区运动的课程，那就是你一边在活动嘛，那一方面又跟人家有互动，人际互动，不仅有助于心血管健康，也可能会降低情绪低落跟认知退化的风险。那第三个就是越早建立健康习惯越好。那有不少人认为哦，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不需要特别保养，但是研究指出，健康生活形态越早开始，越有助于延缓失智症、忧郁症跟中风的发生。所以建议大家从中年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就建立规律运动、均衡饮食、维持良好的睡眠、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维持稳定社交生活、不吸烟、避免过量饮酒。好，那怎么样开始？好，如果你想要降低这个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的风险，想要掌握脑部健康，好，可以从哪些事情来做？好，其实刚才已经有稍微讲了，只是统整再讲一遍。好，第一个就是控制血压，避免长期高血压；第二个就是规律运动，并且维持良好的社交互动；第三个就是及早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不要等到老年才开始。好，那当然啦，好，这个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的成因非常的复杂，除了生活形态，也跟年龄、遗传跟其他疾病有关。好，所以呢，还是呼吁一下哈，如果你觉得说，记忆力好像明显的退化，好，然后单只肢体无力、说话困难、持续情绪低落这些症状，那就赶快就医，好，由医师来做进一步的评估与治疗，而非只是单靠生活调整。好，生活调整是我们一般正常人事先预防，然后另外就是做健康生活来用。如果你已经有一些症状了，那还是要以医师为主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一起来欣赏。

好，那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就是平常听广播，然后你也有个广播梦，或者是你想要来揭开广播神秘的面纱，正声广播公司呢在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9月14号即将要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好，就是总共有10堂的课程，由正声的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然后跟一些歌手啦或者是专家齁，来面对面的专访，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感觉齁，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齁，那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我们9月14号到11月30号共计10周，每个礼拜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6到10人制的小班制。

语教学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过来不用几分钟就到了。好，那这个报名电话231491212314911。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 Every Breath You Take。 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啊，不是概念啊，应该是说一个新的消息啊，就可以去抽签抽奖这样子哦。2026年的国旅补助在9月1号上路。好，那为了刺激国内旅游市场，所以观光署日前宣布推出国旅补助，民众呢在9月1号到11月30号期间，只要在平日，也就是周日到周四，不含国定假日还有连续假期期间入住参加活动的旅宿，每人即可享最多2晚的住房补助。那根据观光署的规划，旅客入住一般地区旅宿，第一晚最多可以折800元，第二晚可以折1200元，离岛地区是第一晚折1000元，第二晚则1500元，那两晚可以分别入住不同地区或不同旅宿，但是入住的日期需要连续啊。如果第二晚没有连续住宿哦，则视为自愿放弃第二晚的折抵金额。那这一次的补助开放登录时间是8月20号上午11点开始，好，那但是呢，前五天会依照身份证字号的末码分流哦，就是。比如说20号好是这个身份证字号末码01的，好可以先去登记抽奖，然后21号是23的啊，

22号是45的，23号是67的，24号是89的。好，那25号之后呢，就是全面开放登录。好，这种玩法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好，所以接下来大家都可以去登录啦。好，好，那不过哈，观光署也提醒，虽然说这个活动它是到11月30号，好，但是呢，如果说奖助的预算提前用完，就会公告停止办理，好，所以就是有可能会提前结束的意思啦。好，那另外呢，就是观光署也会从参与登记的民众当中，依照1到12月，好，每月抽出1000名的寿星发放生日券，那中奖的民众每房每晚依据实际住宿的房价最多可以折1200元，那为了方便大家提早规划行程，所以就是等于是现在就开放抽奖嘛，就是一直到9月8号下午5点前大家都可以去登记抽签。好，那在9月9号上午11点公布抽奖结果，那生日券中奖的旅客就是要在9月10号到12月31号期间的平日入住使用，然后不限制需在中奖者生日或者是就是当天或者是当月了，好，反正就是中到就是给你在这段时间用，没有就是一定要在生日当天或当月了，好，没有这样的规定。好，那最厉害的是它可以跟平日住宿奖励合并使用，好，但是每房每晚只能折一次平日住宿奖助或者是一张生日券。好，那如果要使用平日住宿奖助的这个民众，也可以到乐园点数申请平台登录，那系统会依照住宿天数来发放乐园的点数，第一晚是800点，第二晚是1200点，合计最高2000点，然后这个点数可以作为兑换合作观光乐园门票跟相关商品。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好，这次的计划当中不只是住宿的折抵，好，也可以是乐园门票的点数折抵。好，好，那另外呢，如果是在9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购买台湾 Pass 台铁版的民众，好，它也是有优惠的，好，简单讲就是可以五折优惠，就是2500元的东西你可以用1250元的价格来算，好，好，那所以呢有没有需要用到大家可以先搜寻一下。那至于呢哪些住宿是可以使用国旅补助的，当然你就可以先去相关的网站，好，就是观光署旅宿网活动专区当中，公告参与这个活动的旅宿业者或订房平台来订房。那如果不是参与这个活动的，当然就不能用。好，那不过就是目前有一些网络的网友传出消息，就说啊，那个每次就有补助的时候啊，有些就开始价格就变啦，意思就是说先提高价格，再来给你打折，再来折抵，所以当然啦，我觉得大家如果要订房的时候，先做点功课，先做点功课，看他是不是先价格抬高然后再打折，其实根本没有便宜到啊，当然不是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可以先做一个比较。好，那怎么样来申请呢？根据观光署的公告，这一次的补助对象是本国国民，好，然后是个别的旅客，简单讲就是散客，好，不能参加团体的。那你先上网登录，上传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正面图档，建立个人资料档案。好，那实际入住的时候，你也要提供这样的身份证或健保卡，核对是本人，好，这样才可以折抵，才可以入住。好，那为了后利。有序后例的这个查核，好，所以这个手机号码也要是正确的，好，那如果有些人他是长辈，好，不会操作电脑或者是行动装置，好，也可以让亲友代为上传资料，但是每一个手机号码，好，就只能登录五次，好，只能登录五次。好，那如果说就是在9月到11月之前，好，有想要出国的，不是，有想要去玩的朋友啦，好，而且是平日去玩的朋友，好，也许你可以试试看你的运气，反正有的话，好，就是稍微补贴一下下了，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阴天》，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阴天》。好，那最近呢，其实有很多的新闻都被呈现于洗版。好，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不管那些风风雨雨哦，但是我觉得网络上有一些人写的一些文章哦，其实真的还蛮适合就是大家多去看看哈，因为。好像很多人齁，就是透过陈信宇有看到很多人的这个缩影，很多人的缩影，或者是很佩服他一些事情喔。那所以网络上有些相关的文章，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就是认同陈信宇，或者是鼓励陈信宇，或者是祝福陈信宇，好，但是我觉得有些文字是好像每个人都是适用的，好，好，那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啊，以前哈对他刻板印象，可能大家只看到他一些比较强势直接的那一面，好，那可能也是被逼到被围到了，好，那现在感觉上大家是比较慢慢的感受到他真实温暖的那一面，好，那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的佩服他，好，那其实截取网络上有的写的这个文字啊，哈，他说呢，其实因为你知道那个陈信宇哈，大家从他什么考试啊、结婚啊、三个小孩，现在三个小孩都成年，然后到目前为止哈，好，然后那个网络上就我截取一段哈，就说其实有很多人都会对这个物换星移很有感啊，哈，因为人生有很多事情都会变，身边的人、关系、身份，甚至我们一直都以为存在的东西都可能改变，好，但是走到最后才明白，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能力接住自己，有人陪是幸福，有人爱。

是幸运，但是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在风雨里面重新站起来才是最踏实的底气。好，那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一个不管人生怎么变都不会把自己弄丢的人。好，所以呢，希望大家都不要把自己弄丢，大家共勉之。我觉得这每个人都需要，随着年龄增长，有时候有些事情真的是还蛮感叹的，对不对？好啦，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在台中海洋观光季呢，浪漫不管在海线，热血的活动、音乐、美食呢，我们要把最精彩的夏秋啊，在我们的海线盛典就是在台中了。所以不管是爱旅行、爱拍照、爱美食、爱大海的好朋友们，都要赶快就过来，因为要抢先开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隐藏版的活动，有在地的不一样的景点，有亲子不一样特殊的玩法，包含了交通的攻略，所以呢有一些活动你一定要提前报名哦。这个真的叫做名额都是限定的，拿起手机就给它点下去就对了啦。好的，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赶快点下去哦，赶快呢把它记下来哟。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台中市观光旅游局谢燕芬课长啊，陪伴我们大家，好的介绍给大家，赶快来让课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谢燕芬课长。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课长百忙之中呢，要赶快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海洋观光季从五月就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份，有太多海线好玩、好吃、好康，而且好人文，而且有好多隐藏版的，对不对？
2: 对呀、啊，其实我们今年海洋观光季活动其实非常的长哦，它从五月到十一月，那在台中的海线有许多非常有趣好玩的活动都包含在里面。那从我们从五月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像是在海线的铁针山有这春风妈祖的这个音乐季，然后上个月啊，我们在七月的时候也有浪花杯的这个沙滩排球赛。那接下来在八月的十五、十六，在三井奥莱有这个滨海季的活动。那台中海洋观光季主活动是在十月的三号、四号，那我们在就是台中市的大安区这个有一个新的景点落成，大安港妈祖花园区，那会举办我们盛大的开幕仪式，那是历史以来规模最大、很令人期待的一个海洋观光季的活动。
1: 嗯，真的，所以要请大家赶快哦。为什么听到我们的课长那么喘，你就知道他刚刚多忙哦，还要被我们抓出来哦，火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而且我告诉大家，每从五月哦，这个一路到八月到十月啊，你看看，而且最大的活动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大安妈祖雕像的正式落成，你知道它就有 56.3 公尺，哎，这是代表着整个一个新地标，对不对？
2: 对啊，56.3公尺的新地标，然后它其实是我们本岛最高的妈祖雕像哦。那快要完成了，大概你下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慢慢的完成。那我们预计就是十月三号的部分来帮它做一个开幕。
1: 嗯，真的哦，这个人家讲550包币啦，好，然后呢，这是一个让大家哦，这个振奋人心呐、啊，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邀请了石鼓集乐团哦，来搭配我们这一次哦，这整个气势磅礴，然后呢，把这个鼓舞朝圣有将近80分钟的长剧，这是定目剧哦，很期待哦，哦，吴小。

0: 姐说这是需要付费吗？
1: 哦，不需要付费哦，我们这两天的活动都是免费的。那就是10月3号，我们有那个就是石鼓的鼓海朝圣，那演出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震撼。那大家如果有去台南的石鼓园区看过，应该可以知道他们家的就是演出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艳跟期待的。那10月3号晚上还有那个明华园的那个蓬莱大仙的这个活动，那我邀请了明华园的这个总团孙翠凤老师会来领衔演出。那他们带来的还有一些就是酬神的这种经典大戏，跟他的半仙的仪式，那就过程应该是非常的厉害，有渲染力的，所以我们就非常期待那一天的戏剧的演出，然后也欢迎就是悠悠 Live Show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10月3号一起来我们大安妈祖化园区同乐。
0: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请问一下，那只有当天的活动吗？那请问一下，那边好停车吗？还是有大众运输可以到？
1: 那边好停车啊，那边就是
0: 很空旷。
1: 对，然后我们还有规划两个停车场。对，而且活动其实不是两天啦，活动在那个不是一天，他隔天
0: 还有啦，
1: 对，他还有演唱会，10月4号有这个嗨安记得的演唱会，那我们携手这个浮现记的这个团队啊，就是一起来打造我们全新的这个嗨安记。那因为市长希望就是让年轻的朋友也可以就是一同来参与，然后有一个摇滚的派对，所以我们邀请很多组厉害的乐团一起来同乐这样子。那希望可以用这种很热血的音乐啊音浪，让我们就是一起嗨翻整个大安的海岸。
0: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哦，整个的一个活动哦，都是先让大家提前做准备。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期待之外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规划嘛，对不对？
1: 嗯，对啊，其实那两天的有很多的就是好吃好玩的东西，那包含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石鼓啊、明华园跟嗨安记，这些都是比较试听的嘛。那其实那两天我们还有一些好吃好玩的规划，像是有就是破百摊的市集啊，很盛大哦，里面有糕饼啊、文创啊、美食这些的摊位，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这边探索啊、寻宝、吃美食这样子。那还可以邀请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用很轻松的心情来这边就是探索，然后在这个充满就是有美食香气啊那个欢乐的气氛的市集里面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时光。
0: 嗯，所以这两天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可以看表演，然后呢在里面的吃喝玩乐我们都帮大家都做好规划。第一个你可以寻宝，第二个用不一样的心情来体验，第三个又有在地的美食。而且呢3号跟4号哦，我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很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环教。第一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品酒品茗有关，那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的环教有关，对吧？
1: 对啊，就是那一天其实有品茗品酒的活动，就是比较很有质感的，那也有这个我们很有教育的意义的这种海洋的环境教育的活动，那可以给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那这些活动大概在我们大概在9月份左右会开始报名，然后就欢迎大家就是持续关注我们大安就是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这个 FB 的那个粉丝专页，那我们会有报名的资讯可以释出给大家。
0: 嗯，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有一个展览哦，是要到明年的5月。这一系列的展览呢，是特定的，还是有这个定期会换展？
1: 嗯，它里面现在有几个常设展，那这个台日草月流漂流木艺术创作交流展，这个就是它是比较应该算后比较短期，它就是到明年的5月这样，但其实也是很长期啦。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就是有空就可以过来一起走一走。那这个时间它大概在9月份就会开始有新的展览，然后一路到明年的5月这样子。
0: 嗯，所以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刚刚讲的这个时效性。好，因为这个时效性真的是要靠大家啦。好，那个你如果太慢来的话，这可能就是你就要又变换档了，对吧？
1: 对啊，就后续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展览就一直进来啦，因为其实我们目前的常设展啊，还有就是 进摊的设

0: 摄影比赛啊，然后有螃蟹的展览啊，那还有就是甲安埔的文史的展览，其实里面现在展品也是蛮丰富的。
1: 嗯，是，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一下。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水上活动的部分，他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在整个大安滨海乐园这边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户外体验的一些游程，然后还有包含的水上活动有包套票，他说他想要了解。
0: 有哦，我们在10月4号那一天，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很丰富的活动之外，就是我们还有就是亲海体验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已经办14年了，就是应该蛮多老朋友们大家都知道。那今年我们会主打像是先锋舟啊、水上的 SUP 啊、枫叶 SUP 这种的，就是多元的水域游戏活动。那大家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就是一起亲近我们这片大安的海。那其实很可以很悠闲的在下午的时光，然后10月4号那一天来到大安，然后一起就是跟大安的海亲近这样子。然后活动还有帮大家保保险，那因为就是保保险需要年龄限制，所以这个是会事先的预约的报名这样子。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预约报名。卓先生说你的预约报名在哪里报名啊？
0: 预约报名我们一样会在我们就是那个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 FB 上面会有就是报名的资讯啊。
1: 不是大玩台中哦，是请大家要看清楚哦，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个真的一个是风管所，听清楚哦，对吧？
0: 是的是的，就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同乐。
1: 好，我们一个是在风管所报名啦，齁，你大玩台中他没有办法连过去哦，齁，请大家帮一下忙。好，不要说在下面留言说啊怎么找不到，齁，不一样不一样，对吧？
0: 会，对啊，我们会到时候会宣传让大家一定找得到他。
1: 这个你们就不用太过费心。好，我们都在大家会把它做好一个连线，会提醒大家的。郭先生说如果安排的话，想请教一下今年的活动啊，他想要知道10月3号那个开幕，外面的话是不是也有做一些那个所谓的摆摊，然后周边的那个旅游景点是不是可以顺游介绍几个，然后那个住宿这次有安排有搭配活动有什么他说有优惠吗？
0: 优惠，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活动都是免费的，所以其实就本来就非常非常的优惠，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活动都不需要再额外的付费这样子。
1: 嗯，
0: 那两天的活动其实就是可以很推荐大家，其实两天一夜都在大安啦，都在就是大安滨海乐园，因为他那两天的活动规划的都相当的相当的精彩。那第一天就是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10月3号我们那个妈祖的雕像落成，然后还有一个很盛大的开幕仪式，然后搭配这个石鼓集乐团的这个演出，就是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当天就有很多的摆摊市集可以逛嘛，所以我们那个石鼓集乐团的表演看完大概就中午了，那中午我们就可以在那边就是吃吃喝喝，那逛很多的市集。那下午的部分我们在主舞台的部分就还有这种在地乐团的表演，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在这边就是吃吃喝喝听音乐的同乐。那到晚上的时间就有这个明华园这个孙翠峰老师的这个精彩大戏的演出，所以晚上就是留下来看我们的表演。那晚上可以住宿在我们的滨海乐园里面的向海那样露营区，那边就是也是一个豪华露营区，它是有那个有冷气啊，有床铺的这种，那所以就是其实是一个豪华露营区，大家可以住得很悠闲，那可以在那边吹海风啊，看星星啊，然后让自己在海边享受一个很 chill 很沉淀的这种感受。那第二天就是可以继续来我们的精彩的活动，那早上还有品茗啊品酒的这个活动啊，那还有我们这个海洋环境教育的活动。那下午的部分就是还有就是大安的水域游戏的活动，然后有嗨安记的这个乐团的演出，然后一路到晚上，那晚上还会有接驳车带大家回家，所以就是可以欢迎大家这两天就是直接到我们大安来直接封玩两天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哦赶快把那个时间记下来， 一个是风管所、哦、报名，然后我们也会让我们大丸塔中哦这边来去做一个连线，然后 You Life Show 也来做一个连线，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那么在今年呢，就是要让大家在我们整个台中海洋观光季呢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好不好？这是一个最大重点。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谢彦芬科长，让我们的科长百忙之中来介绍给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现场见，
1: 拜拜，
0: 欢迎大家，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
1: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哇，其实在这个月份你会发现哦，瑶瑶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呢都会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不时的带来让大家一直洗脑洗脑洗脑。我们现在已经不叫洗脑歌，我们叫做洗脑文，洗脑的声音，因为呢要我们一起浪起来。哇，这一次呢我们要今天带大家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玩 DIY， 甚至要来追夕阳，还要住上两晚三晚都 OK 的。因为呀，要一路从哪里？浅水湾、三只、白沙湾，把我们北海岸最美的海湾生活要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呢，你准备好了，我们要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

0: 下，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了，哈喽。
1: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我发现现在大家好像没有听到我们声音，你会难过哈。我们都
1: 真的吗？
0: 真的就浪不起来，而且还会自己写。那当然必须的，我们这个不是醒脑歌，我们叫醒脑声。对，然后呢，一直要来醒脑，有那个青春，有那个活力要来告诉大家，而且呢，每个这个应该是说。每一次的这个主题啊都让大家很新鲜，像今天我们就要从夕阳唱到夜晚，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今年的活动尤其是暑假非常的精彩哦。我们接下来有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最近呢即将展开了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哦。
0: 嗯，昨天还预告浪起来
1: 、
0: 啊、对对对，浪起来到底浪到哪里去？不要紧张，我们要好好的让美少女告诉大家了。
1: 对，我们今年呢，我们暑假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呢，是结合了我们白沙湾跟中角湾的，白沙湾跟浅水湾的活动。那其实这个标语很有特色哦，浪起来代表的是有海浪啊、浪花，那代表一种生活的活力跟流动。那我们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跟旅客来到北海岸，我们不只是走马看花，而且呢，可以在海风、浪花、餐桌跟土地之间找回你疗愈生活的节奏，感受最悠闲自在的海湾生活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不只是让大家浪起来，而且呢，我们要把它感觉上哦，把这个里面呢，浪起来的标语啊，让大家印在大家的心中啊，编一个品牌啦哈、哦。从哪里开始浪在一起？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我们这次呢，北海岸浪起来呢，其实是将三支的浅水湾跟石门的白沙湾来串联起来。那我们会透过线下啦，结合实体的活动，再搭配线上的行销推广，让人潮呢可以实际到我们在地来消费旅游。那让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可以闪亮亮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皇冠也是重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吴小姐在问。
1: 我们这个活动呢很精彩哦，从8月15号又就是这个礼拜六即将登场咯，在我们浅水湾，然后呢一直到9月底各有三场不一样的活动。那尤其是刚刚有提到第一场，就是这个礼拜六在浅水湾我们有仲夏音乐季的活动哦。那当天在我们的浅水湾的广场上面，我们有特别邀请的歌手创作歌手等等，然后呢让各位伙伴呢跟各位游客们可以一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高质感的流行轻摇滚音乐，然后呢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知心真的乐团啊，还有浮城社区太古队的一些活动，让现场的艺术能量也是充满着满满的欢乐气氛哦。
0: 嗯，而且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哦都不一样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是每周吗还是每天？她想要清楚这个。
1: 嗯，我们呢这个主场活动三场是8月15号礼拜六跟下个礼拜8月22号礼拜六，然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白沙湾的部分，这都是一天的活动这样子。
0: 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摇滚哦，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可以来走入我们的周边，不管是你要体验我们的这个农村啦，然后体验我们的温泉啦，体验我们在地的人文啦，等于是把它串起来啦，对不对？
1: 没错，刚刚提到的是8月15号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8月22号礼拜六，我们在三支游客中心的海湾生活节呢，主要就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是结合了在地的特色，有超过20摊的市集，包含了有美食啊、伴手礼，重点呢还有就是可以提供职人体验的绿手指水胎球的 DIY，还有艺术家呢可以带来陶艺的创作，那更有结合目前七八月呢就很有名的我们在地的地瓜的产季，然后让各位来参加的旅客们呢可以去农村来挖地瓜，就非常的时尚哦。时是吃东西的时、
0: 真的齁、哦、这个是让大家

0: 可以来去感受一下。郭先生说，请问一下，这要报名吗？
1: 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因为需要有材料费的部分，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我们的有专业上面有提供相关报名的资讯哦。
0: 他说是指在粉专的第一页，还是说他有他专门的？
1: 在我们粉丝团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的置顶的讯息上面都有我们这个礼拜的活动哦。
0: 嗯，就把它点下去就对了。然后你看你要参加哪一个？胡先问说有这个有搭配住宿吗？还有搭配搭配体验活动吗？有可以这样子安排吗？
1: 当然，如果你想搭配住宿的话，我们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在金山万里的部分就是有温泉非常多。我们金山万里温泉是全台19温泉区里面泉质最丰富的，所以呢，夏天也欢迎大家就是泡温泉是可以来疗愈放松的哦，可以兼住宿。
0: 嗯，这个让大家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只要是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合法的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1: 对对对，合法旅宿，当然啦，我们是合法的，就是旅宿温泉旅宿业者这样子。
0: 你可以直接上去看，好，我们都有很多合法的，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一次连续有三周哦，对不对？而且三周是不同主题，这才是重点哦。
1: 没错，刚刚提到的就是8月15潜水湾是仲夏音乐季，那是结合音乐会的模式，然后8月22也就是下礼拜六是结合了就是在地的手作啊跟一些市集的部分，然后最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礼拜天，我们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那有结合了就是我们白沙湾最美的就是半月形的海湾，以及就是还有一些亲近海洋的活动，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情参与哦。
0: 啊，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他现在在上面有看到有北关壁是什么？
1: 北关壁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有结合了我们这三场活动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有点像是优惠折价券的部分哦。那其实呢，就是只要在脸书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贴文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就是面额50块的北关壁，它有点像是折价券。然后限量500张，那可以到我们的9月20号白沙湾的活动来兑换哦，而且活动当天还可以再加码限量200张的50元折价券，那可以到我们周边的咖啡厅啊跟现场沙滩的合作的业者来共同的来消费哦。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不要忘记了那个北关券北关币哈，
1: 北关币
0: 哦哈，它是跟
1: 没错
0: 跟那个商品券是不大一样的哦，对不对？
1: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北关币可以提供大家优惠的折抵之外呢，我们还有结合就是一直到九月底我们有结合就是我们的数位的科技跟互动的一个元素实境解谜哦，那我们是结合就是数位沉浸式的解谜游戏宝藏猎人，然后将我们的北海岸的自然人文啊还有一些地景的特色故事化成关卡，然后在白沙湾泉水湾跟三次游客中心都有活动哦。
0: 哇，大家有听到诶，这个听到就感觉上很想要很想要哦，而且呢还可以抽奖，重点是在这里，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刚刚有提到说从8月15号10点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我们的这个结合科技跟数位的就是宝藏猎人的沉浸式数位解谜游戏呢，只要呢到我们潜水湾白沙湾三只游客中心的关卡来打卡以及破关呢，那就可以完成抽奖，然后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哦，有就是 GoPro 的摄影机啊，还有就是大家的例如说喜欢露营的啊，就有就是遮阳罩啊，或者是喜欢骑我们脚踏车的有折叠式的脚踏车等等之类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赶快来参与哦。
0: 哦，听到了这个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真的，胡小姐说那个是只要消费就有这个币吗？然后这个币是跟店家拿吗？
1: 这个币的部分其实很简单，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上我们的脸书北关粉丝团，然后在我们这个活动的贴文下面完成打卡分享，然后就可以在9月20号呢到我们北关的活动来领取北关币哦，50元的北关币这样子。 然后可以当天兑换这样。
0: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吗？哦，他问的蛮清楚哎。
1: 哦，对 对, 对，没有在我们的对白沙湾这边，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活动的帐篷的部分可以做兑换这样子。
0: 好，所以呢，请大家来兑换一下，兑换一下了哈、哦。这个很简单，而且只要消费又不是说要很高，对吧？
1: 对对对，没错，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50元北关币，就是折价券的概念，那可以折抵就是。欸，我们白沙湾这边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就是有租一些就是水上一些游具的部分，然后都可以做一些结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年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哦。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哦、啊，这个是林小姐说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两个，我告诉你这三场齁、哦、你就来碰碰看运气。好、哦。请
1: 没错、
0: 啊、请来碰碰看，就像我们在旅展一样，来碰碰看看看我们也不错啊，对不对？而且呢帮大家安排好，你看哦，你可以做这个一日的追浪路线，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诶、哦、对对对对对，柯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像这三个活动啊，在这个时节啊，美食玩法哦，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那个他喜欢安排渔港啊，他说现在我可以买什么啊、哦，
1: 现在吗？夏天的部分其实夏天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海鲜也是蛮丰富的，没有像例如说冬天我们是吃就是例如说万里蟹，但是夏天其实有蛮多在地新鲜的海产，就鱼类啊虾子其实也都有。然后我们北海岸当然比较有名的渔港有包含了龟头渔港啊、富基渔港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吃海鲜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来个疗愈下午茶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有非常多异国氛围，而且可以看海的咖啡厅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小吃类啊，我们的金山老街很多就是在地的就是美食特色小吃，其实都蛮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
0: 嗯，是。吴先说请问一下，你刚有讲到有做那个绿手指水胎球是在海湾三支吗？
1: 三支，嗯，对对对，那个水胎球的 DIY 是在下个礼拜六，就是在我们的三支游客中心的部分这样子，也欢迎来体验。
0: 这真的是要请你赶快。好，那个
1: 对，先抢先，因为名额有限，
0: 先动
1: 不如
0: 马上。对对对对对，因为它都有限定人数啦，这没有办法。
1: 对对，没错没错。
0: 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赶快，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到时候又说怎么那么久，没有久哦，哈、哦，是你自己没有听清楚，哈、哦，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它不只是有可以让大家啊，可以来玩这个很特别的哦，这个水胎球 DIY， 而且呢，在这里还可以看活动，对吧？
1: 嗯，没错，就是三芝这边其实除了水胎球之外，就是我们那边还有陶艺的创作啊，然后还可以体验挖地瓜之类。那如果参加音乐会活动的话，主要浅水湾跟9月20号的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的部分，想要听音乐然后欣赏着无敌海景的话，欢迎来我们白沙湾跟浅水湾。
0: 哇，大家有听到哈？林小姐说穿比基尼的话呢，有没有那个 special 的奖品啊？
1: 哦，真的吗？
0: 想太多了吧？
1: 想太多。
0: 我们这边冲浪的人蛮多的，谢谢。
1: 对对，
0: 而且今年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宝藏猎人啦。那个这个呢也可以讲，那个在8月15号，对不对？
1: 对，8月15号一直到9月30号，它比较像是期间的，就是数位解谜活动，所以也很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对，
0: 嗯，所以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啊。如果如果来不及的话没有关系，齁，因为呢浅水湾呢、啊、在这边呢、啊、在8月15号仲孝音乐节之外，它旁边很多的那个海景咖啡。
1: 对，没错，对，
0: 这边很好拍啦，真的啦，这个不是我
1: 在讲，真的是完美，就是对，就吃个甜点，喝个饮料，下午茶，然后望着海边这样子，美美的拍，怎么拍怎么美，而且夕阳就是傍晚的时候，浅水湾的夕阳非常的漂亮，也是蛮值得推荐的。
0: 嗯，而且呢，您这个自己哈、哦，如果没有赶快哦，这个。赶快这个把那个时间这个 booking 起来哦，你如果自己开车来又要停车很麻烦，所以干脆就住在这附近。 对吧？
1: 没错，住在这附近也推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旅宿业哦，可以放松泡温泉疗愈身心灵，超级无敌赞。
0: 真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让这个我们的美少女这个秘书来帮大家大会诊。

0: 朋友，今年夏天呢，非常推荐自己给你们家人安排一场最放松、最质感的蓝色北韩轻旅行。那我们在这的仲夏音乐节、游客中心海湾生活节跟9月20号礼拜天石门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呢，都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体验首座的陶艺挖地瓜，来赏海景，欣赏最动人的音乐表演活动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邱于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我们相约现场见喽，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悠悠妙听闻，
2: 要当我们的好行，一起投票挺设计玩台湾。我们的好行品牌哦，哇，升级了 update 了，这个国际得奖全台最好玩的路线，我们要一次解锁之外呢，从站牌到候车亭到公车到景点，哇，已经晋升到 3.0， 而且还勇夺了2026的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我们要一起来参与这个人气票选啊，那总共呢有100多条，你到底喜欢哪一条？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特色套票跟在地的玩法，就要来发现，其实搭公车也是蛮好玩的，可以玩出你的精彩点。好的，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好的，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赖松玉，我们的松玉科长帅帅回来啦，哈喽。
3: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听说帅帅呢，这个一回来就得奖哦，怎么那么的厉害哈？德国红奖哎，红点的设计大奖哎，帅帅。
3: 对，其实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就是说，
2: 你说，我让你说。
3: 对，已经回来一段时间，可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改变了一些。

0: 些好
1: 策略了，
0: 过去旧有的一些涂装的识别的一个部分啊，我们把这个整个3.0的我们那个观光署最新的 logo 融到我们好行的一个 logo 里面，然后创造一个新的3.0的版本的 logo 出来之后，我们把整个意向都一起融到我们的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车辆，还有候车亭，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宣啊等等，都我们都把它做成统一的一个升级这样子。
1: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升级品牌的识别 3.0 哦，到底厉害在哪里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帅帅哦。
0: 其实这次 3.0 呢，我们就把整个品牌识别的一个部分，我们去投了一个德国红点的设计的一个奖，然后当然我们获得这个奖项，我们的整个
1: 士气大发，
0: 对，我们就整个都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升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品牌识别 3.0 的部分呢，是当然是提倡我们可以让游客有一个安心的感觉，然后它也是用一个简约设计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它的简约美的部分。那我们好行的部分就是公共运输，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出去玩，我们用慢移动的方式去体验我们这种整个旅程的上的一个感受这样子。那让整个车身彩绘啊、站牌啊、还有候车亭等等，全部都用统一性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式，让国外观光客呢来到台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好行的这个涂装，就比如说这台车才可以到达我们台湾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景点。那当然国内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也是搭乘这个公车，跟有别一般公车的部分，有比较高级一个是比较好的服务，那还有一些可能它有一些规划以及导览的一个方式啊，车上也有一些可以用电子化的一个导览的一个方式，让游客可以去用手机扫描，那可以边搭车就可以边了解说我们这些景点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内容的部分呢，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更清楚明了这样子。
1: 嗯，而且呢，这次还设计了一句这个英文品牌哦，这是一个这个台湾 Tour Studio 是不是？
0: 对对，就觉得它整个就是 Shuttle Bus 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1: 哦，
0: 那对。
1: 真的很厉害耶，而且呢，我觉得不是只是让大家感觉上这个很厉害而已，我觉得变成说是一个观光结合设计品牌，好，就变成说我们从外形外观给大家一个感觉的一个视觉性，然后就是在搭乘我们的服务上面呢，听说啊我们还升级了，是不是？
0: 对，当然是从外观的服务的升级之外，内装的部分，像有的路线，比如说像手拉环的一个部分，它上面有一些可能这条路线所经过的一些生态啊，或者是人文景色的一个。
1: 听说还有人嘛？
0: 对，
1: 还有偶像。
0: 对，对，有一些那个该怎么讲？那个意象就是在拉环上面就可以
1: 看
0: 得到。
1: 可以看得到。
0: 对。
1: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了，好，就变成说呢，好像就是你要行经的哪一条路线，你可能会看到的是人，你可能看到的是你要去的景点，对不对？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样讲。而且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呢，我们的路线里面很多的语言，哈，而且听说把这个电子票证跟套票的优惠呀，好，可以让我们适合各个类型的旅客、游客，甚至呢长者、国际旅客都可以使用，对吧？
0: 哎，对，我们台湾好行呢，其实不只是只有搭车的一个车票的部分啊，这些款式的一个车票，我们又组成了一百多款的主题套票，比如说像车票去结合周边的住宿或者是餐饮，还有甚至一些乐园的门票啊，或者是 DIY 体验等等，就弄成是一个可以游客可以方便购买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有一些优惠的一个部分，然后去可以去做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北投株式湖线，它有安排一些温泉以及花季的一个旅行，还有台中时尚城中城线的部分，它也有结合文创跟手作体验啊，那以及宁波关田线的一个部分，它也有体验控窑啊、农村文化等等结合活动的部分。那还有东部地区啊，有一些游轮式公车，我们好行也有分为有一种一般公车，还有游轮式的部分。那游轮式车上就会有专人导览，然后专人导览的部分也它会让你下车啊去走一段路之后再上车，就等于是车子会等你，大概可能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上车之后再走到下一个 站牌。

0: 来的一个景点，所以说是不同样的一个运作模式。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可以上我们的台湾好行官网上都有呈现这些主题套票的一个部分，可以去做购买，然后也可以省钱啊，那当然也可以省下规划的时间，那可以去做一个自己安排的自由行的一个深度旅行的一个部分。
1: 嗯，是，这个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就是说你那个套票哦，跟一般那个县市政府所推的套票是一样的吗？
0: 应该是说县市政府的部分，它有可能有他自己主推的观光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的部分也有县市政府主推的路线。那也有我们国家风景区办理的路线，他们这个叫推动单位啦。那就是说地方政府所推出来的套票如果是台湾好行的部分，就是在我们这100多款的套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有做一个补助一个协助的一个部分，然后让他去做套票的升级啊，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审查的部分，可以让他做一个套票上的一个更丰富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而且呢我们本来台湾好行它就有自己专属的网站，哦，真的。然后呢这些网站里面呢就有我们100多条哦。那个郭先说，请问一下，那个100多条里面也有包含了县市政府里面的吗？
0: 应该是说台湾好行现在是91条路线啦。那所谓的县市政府的部分，应该是说它是推动单位是县市政府，那比如说像台中时尚城中城现就是台中市政府所协助推行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就是会把它做一个整合成我们的独立的一个品牌叫台湾好行这样子，然后包含相关的套票，然后做一起做行销，做一个推广这样子。
1: 嗯，他说那个费用上面呢会差异别差多少？
0: 费用上面其实是跟应该是说以刷卡上车来说的话，当然没什么样太大的差异了。那只是说套票它看是结合什么样的部分，比如说像结合住宿，可能会当地住宿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情况，那还有附近的一些景点的门票的一个部分，看它是多少费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1: 嗯，而且他们有些还会去搭一些哦，就是住宿啦，好，就是看那个当令时节，它可能有一些大型活动，对吧？然后或者是暑假寒假啊，跟游乐园也有搭齁，所以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因为它除了交通接驳之外，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具有很有特色的玩法啦，因为它的那个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最新的路线，还有一些这个优惠哦。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自己没有玩过的话，倒是可以推荐大家哦，先用小旅行的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帅来提供给大家，因为他常常也要去考察，然后他自己都会亲自的去体验去做，然后了解一下说有哪一些是需要更改的等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帅来推荐一下？
0: 有，我们最近就是在推行的一些路线包括整个整体路线的包装，那我们用区域型的一个路线去做举例，像我这次有去也是亲身去体验的一个部分，我直接从台中高铁站搭日月潭线，然后到日月潭，然后到达日月潭可能玩个一天之后，然后隔天再从日月潭直接搭日月潭阿里山线，就直接从日月潭搭到阿里山，那沿途有行经塔塔家等等这些可从平地就一路到高山，然后到了那个阿里山转运站，那又可以再规划一天的时间或者是半天时间在阿里山这边游玩之后，再搭乘阿里山线回到嘉义高铁站，就等于是做一个再从高铁回到你所想回去的一个自己的住家还是什么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体验整个一个环区域的中部区域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未来台湾好行想要去做推广主推的一个方式。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呢，也有可以从比如说像比如说可以搭乘北海岸啊，或者是东北角垦丁等等，这些都是国际观光客也很喜爱的一个路线，当然也是我们台湾很知名的景点，所以说台湾好行呢其实它到达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做这种相关的不同的体验。那离岛部分呢，当然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我们的离岛都有台湾好行特色的一个路线，尤其是它也是游轮是公车的一个部分，那在离岛那边没有，我们可能台湾本岛的游客到那边没有交通工具， 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接驳体验，然后一起去探索他们跟那当地的景点这样子。
1: 嗯，是，而且我们的离岛的那个好行哦，你不要看它是游轮式的哦，它每一个司机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会讲的非常厉害的那个导览老师，呵呵呵，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对吧？

0: 而已哦，他是可以
1: 边
0: 开边跟你说、哦，真的。
1: 不，我们公车会跟司机会跟导游分开，
0: 对
1: 了，就是、司机就专注在
0: 开车
1: 就是安全的部分。那当然，我们都有聘会有聘请那个有经验，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就是导览能力很强的老师这样子。
0: 嗯，所以哈、哦，请大家可以放心呢、哦，试着放慢你的脚步啊，然后呢，去交给我们的台湾好行哦。接我们能接最后一段，方小姐说那个衔接的部分，还有就是等待那个好行的那个时间时刻表啊，它是很准吗？然后都是一个小时一班吗？她想请教这个问题。
1: 基本上，是开车发车的时间以及间距的一个部分，每一条路线都不太一样了、啊。那当然也有很密集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就是可能比较偏远山区的部分，它可能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那这其实都在我们官网上就可以查询。那比如说像所行进的路线要怎么去到达它的景点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部分。我们搭乘高铁或者是台铁下来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尽量的去把等待的时间缩短到30分钟以内，然后去衔接我们台湾好行的路线之后去接驳到所要去的景点这样子。
0: 嗯，就等于是你要先算好哦，他没有办法说马上接下去啊，但是至少他不会等太久，应该这么说对吧？
1: 对，但是台好行它其实是公车的部分啊，那如果万一可能在路上有遇到可能前方有一些比如施工啊，或者是一些地板上的状况，也许会有稍微 delay 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就会像不像轨道运输的一个部分，它那个外带因素的部分比较没有办法拿捏的那么准确。但是基本上发车时间都会是在我们表定的时间发车。那每一个站点的部分大概也会尽量去到比照它那个表单上面的一个到站时间的部分这样子。
0: 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最后呢，我们也让松玉科长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呢整个台湾好行来讲哦，有没有呢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刚刚要补充的地方来提供给大家。
1: 当然是说现在也是尽量鼓励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出游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也刚好有这么多条的路线，还有这么多款的套票，也欢迎大家来做一个选购啊，一起支持我们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旅行这样子。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游推广组赖松玉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帅帅呢一起来搭我们的好行，来畅游在我们自己最想要的一个路线呢，我们就相约好行一起搭乘出游去哦，拜拜。
1: 瑶瑶，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大家。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10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6: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今天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由林秀聪、贾温哦，待会呢下这个庭的时候呢，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国民法官的权力到底有多少。那么很多人都说，哇，我是国民法官，那我就不用被这个约束，管我怎么判。嗯，不是这样说哦，不是说这个管我怎么判啊，也不是来说哦，我只是陪审啊，哦，只是来去从这个投票啦，或者等等，其实啊，很从这个投票啦、有罪啦、量刑到终身保密哦，有八个最重要的一个国民法官的一个关键哦。我想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如果真的这个法院呢寄通知给你说，恭喜你，你可能成为我们国民法官了，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有些人会说，天哪，我要请假，请得了假吗？第二个就是，我又没有这个专业背景，我才不要。第三个就是，我又不懂法律，我如果判一个人有罪无罪，哇，这个决定这个刑度，到时候呢，我这个好像也不是我可以去做主的哦，等等，都有都有。其实国民法官制度呢，我们从112年的1月1号上路之后呢，我们也逐步成为台湾刑法司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这样的一个重要一环呢，其实我们希望全民都可以搞懂，都可以理解，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国民法官的义务到底是什么。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让这个秀聪假官呢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U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顺便来开放02372920、哦、那么也来让这个林秀聪卡关呢一下停要来帮忙大家，让大家了解这个国民法官的权利到底有多少、哦、很多人呢对于这个国民法官呢有不同的想法、以及呢接到这个电话或者是收到了这个法院的通知的时候，哇、哦、这个第一个反应度啊，我们刚才有跟大家小聊一下，其实我们也讲到了，现在对于国民法官来讲，也是我们台湾刑法司法里面很重要的一环，表示我们对于国民法官来讲哦，真的不是只是你是旁听者。好，那当然也不是说坐在那里看热闹，甚至呢你必须要更多的这个深入了解哦。其实在这边你还可以学到很多，然后让自己更了解对于法律呢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哪一些的法律责任啊是很容易不小心触犯到的。好的，当然很多人讲到权力越大这个责任就越大，尤其是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所以我们就要来邀请呢台北地检署林秀聪检察官来陪大家把这个国民法官制度哦最容易误会的最容易犯错

0: 惑的，还有最需要知道的一些问题哦，让大家一次听清楚，我们也一次讲清楚。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来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生活中的对于关心我们这些法律的这个网络上的好朋友呢，我们也赶快来让秀聪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刚才我们讲到了其实你看这个国民法官咻一下，这样子就四年半了耶，真的时间过得很快耶，你有没有发现？
1: 对啊，真的是一转眼就过了。
0: 真的从你第一次开始，我们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开始先讲一直你看已经讲到现在已经是这个可以说这个施行下去之后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看到了也已经看到有一堆这应该是说有几个瞩目的案件真的也有这个国民法官的参与，对不对？
1: 对，没有错，就是其实已经审掉很多了我们上次有聊过，像是保姆虐童案啊，或者是台中的神冈同事案，还有其实最近我们新闻很多常看到的，就是新北地院前几天刚审结的这个当街杀死这个太太跟小姨子的案件刚审结完，这几天都是比较社会瞩目的案件。
0: 是，而且针对这些案件来讲其实我们如何让大家对于这个国民法官在宣判，还有就是说本身呢这要来担任这个国民法官来讲，我们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责任性那当然呢，我们常在讲到选任都没有问到的问题呢，哇，这个会不会跟实际上可能看电影啊、看电视啦、看影集啦，是不是想的是一样的？这个也是有很多人不了解的地方，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
1: 是，就是以我们在现场做这个选任的这个工作的时候，经常有看到民众有一些疑问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常常有民众就会想有来报道但是他就会想说，奇怪，我问卷填了都没有问我问题，就
0: 回家了，
1: 就叫我回家，或者是有其他还有两种情形是，有抽签有抽到我我有留下来结果还是没有问我就叫我回家第三种状况是我抽签有抽到而且也有叫我进去小房间里面有法官检察官有律师也都有问个问题最后还是叫我回家，有这种不同的情况，我们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选这个国民法官的时候一般法院我们现在法律规定有两种方法它叫做一种叫做先抽签再询问问题，另外一种就是先询问大家问题再抽签再抽出想要的人那一般来讲目前法院实务上为了节省时间用的其实都是前面那个方法，就是我们先假设我们今天来了100个人，但是我们其实最后需要上去到法庭上的只有10个人而已所以我们就不要一次问100个人问题，我们就先抽出假设50个人，那剩下50个人我们就可以请他们先回家这样子，那剩下我们就被抽到了50个人，我们再来问问题，然后才从里面选出我们要的10个人一般法院他们会加快速度都是用这个所谓的我们先抽签才问问题的这种方法，所以才会发生就是经常怎么有民众就是他们会觉得对啊，我想好已经准备好我想要回答问题了，结果怎么直接叫我们回家会有这种状况但是常常法院也比较不好意思，就是说花很多时间跟你
0: 解释啦，对，真的，
1: 对，所以说我们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其实是正常的程序范围内会发生的状况，倒不是说今天法官法院是在耍人，对不对？把人家叫来了又不人家问人家问题，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法律规定确实就是如此。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说今天没有被问到问题，或甚至是我都已经进到小房间了怎么把我淘汰掉了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其实都是随机或者是说检察官或者是辩护人基于这个诉讼策略上的考量，没有说要针对某特定的人才会说怎么问完还把你请回去，或是都没问就会让你回去，有这种状况的。
0: 吴先生，请问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一样有策马费对不对？
1: 有当然有，我们这个没有的话哇那不得了了，对不对？就不好意思，因为国家特别请大家空出时间来报到， 那来参与程序是一定会发给这个日费的、哦、那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收到相关的通知、哦、除非说哎，真的人发现说啊，我们就不是符合资格的，比如说我就现任公务
0: 公务人员，
1: 嗯，对，我是警察，怎么还叫我去勒，或者说、嗯、啊，我就是真的离不开啊，我那个爸爸妈妈假设就是
0: 有类似的
1: 重病在医院了，或者说哇，我这几天已经确定就是人在国外，哎，那我们可能把相关的证明赶快寄给法院让他们了解，不然的话来都还是有这个相关的车马费了，我们还是建议民众要来报到的。
0: 嗯、而且呢刚刚也有解释一下就是说不是大小眼，也不是说故意不选你哦，就是
1: 有
0: 这个机，对，有这个机制，那这个机制呢其实因为一次来有这么的多人，那当然那个这个案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庭了、啊、所以呢用这样子一个筛选的方式是考量是最公平的，好，也不用说反正这就是用抽签的方式，那当然呢让大家呢就不会有觉得哎呦这个怎么也不跟我解释，不是不跟你解释，因为是实在是太时间很紧迫，
1: 有点复杂，
0: 对啦对啦对啦，
1: 程序比较赶，嗯，不要上班，不要太不要介意，对，不要介意，不要太介意。
0: 现在听到我们解释，你就会觉得，你就把它当做你看来看了一，反正你也没有来过啊，然后你还有车马费，对。
1: 对
0: 对
1: 是，
0: 感谢吴感谢吴先生有提出这件事情的，有车马费不要担心。不过在选任上哦都没有问到问题就叫我回家哦。那当然呢，这个就我们刚刚有解释过了，就跟这个你可能看电影啊影集哦，当然你不能把它当作是一模一样，每个国家他们在选这个国民法官的用词也不大一样。不过选上国民法官之后哦，权力跟穿法袍的法官是不是一样大、啊、这也是很多人在讲，还有人很害怕说这个如果带真的要我判哇我会不会误判，或者是说我会判太重啊等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是这个确实是大家可能会心里面有个疑问啊，甚至有的我们比较谨慎的民众会担心、哦、
0: 对，
1: 那我们先讲答案哦，
0: 嗯，
1: 就是权力上哦其实真的是差不多啊，
0: 嗯，
1: 我们在审判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讲啊诉讼指挥或是一些程序上的问题哦，譬如说啦齁，今天检察官跟辩护人就是在交互结论，然后在那边异议来异议去的说啊你这个问题问的不对啊，请审判长支持他这样子。
0: 嗯，
1: 那这种问题这种权利是专归于职业法官他们的，那这个这不是国民法官的权利，所以国民法官不需要去参与说哦对戴律师讲的有道理，检察官这个问题不可以问，这个不是国民法官的权利。但是除了这些啊，我们讲的这些比较程序上的诉讼程序上比较专业的问题之外，我们在讨论说诶这个证据啊检察官出来好，假设放一个监视器好，诶要放两遍还是要放三遍，刚才有没有看清楚，我们法官是可以要求的、哦、说诶检察官请你再放一次，我们刚刚都没有看清楚，
0: 嗯，
1: 或者是说诶最后我们要来讨论说大家都讲完了，那我们回到评议室里面要来决定说诶今天这个被告到底有罪还是没有罪，
0: 嗯，
1: 如果有罪要判多重，这些所有的问题国民法官都是有讨论，甚至是跟职业法官一模一样，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相同的权利的。
0: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国民法官是跟这个一般的法官一样也是要穿法袍吗？
1: 诶，这个就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说虽然说权利是差不多，但是是在身份上还是不一样，因为毕竟我们的职业法官他是经过国家考试，
0: 对，
1: 我们政府机关正式的公务员，所以他们会穿上象征他们法官身份的法袍啊，
0: 他们的颜色跟我们检察官不一样哦，齁，就
1: 不一样，不一样，他们是蓝色的，
0: 对，他们是蓝色。
1: 那国民法官就没有了齁，那一般国民法官就是会穿便服了齁，那当然我们国民法官很多我们看到来参与的会穿的比较正式一点的，那就是衬衫啊或是套装或是比较得体的服装这样子，但不会穿法袍。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也这边提一个就是其他不一样的地方齁，就是说像国民法官一般来讲的话不会发生这种状况，但是如果说今天真的在审理当中发生了一些比较不恰当的情况，比如说、嗯、你去泄露了一些依照法律规定不可以泄露的事情，
0: 嗯，
1: 或者是说做出了可能妨碍司法公正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我审理到中间一半第二天我出去就去跟记者爆料说啊现在这个案子啊
0: 我是国民法官啊，对
1: 对对对，我是内部人啊，我跟你说这个案子啊肯定要判有罪还是什么什么，诶这可能就会 不恰当的这些行为，如果真的被法院或者是检察官辩护人知道的话，是有可能依照法律规定被解任的哦。

0: 是也是跟职业法官不一样的地方哦，大家也可以注意。
1: 嗯，是，侯先说，如果说他觉得案件重大，然后忍不住自己在自己的群组上面或者是个人的 IG 发文的话，就针对这个案子说自己是国民法官，甚至在现场打卡拍照，会不会出问题？
0: 啊，这个是个好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请大家留意，就是说在国民法官执行职务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是绝对不可以泄露的。那我举例哈，有一些东西，他呢还是以各位如果真的当了国民法官之后，到了现场以职业法官跟你们宣讲的为准哦。那我这边举例，有一些我认为是一定会有问题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就把这个隔壁国民法官的资料，因为我们在选任过程当中，甚至在里面讨论过程当中，我知道了，比如说啊，隔壁这个王先生就叫王大明啊，民国78年时在假设在这个联发科工作好了，他家住在内湖之类的，我就把他抛上 IG 啊，这是我的同好同事啊，他昨天说这个被告很该死啊，就是把他的新政给泄露出来，把他的个资给泄露出来，哦，那个这个绝对是不行的哦。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只是说。你说一般哦，我们当然不推荐是说自己再回去跟朋友或家人讨论案情哦，因为还是希望就是说以自己接触的卷证为准哦，不要说去哦，都回家结果都听那个人家看新闻讲，人家说啊，爸爸跟你说啊，我看新闻那个就是坏蛋啦 啊，不用说那么多，给他拍下去就对了，这样好像也不对啦哦。但我们可以回去分享是什么说啊。今天回去，今天来法院啊，法院的这个设备很不错啊，法官很亲切啊，这个今天辩护人表现得好，哦，情绪很激烈啊，检察官今天情绪很高涨啊，什么之类的，好辛苦，或者说单纯在门口拍张照，其实我觉得还好啦，不至于说到底说是泄露秘密这样。
1: 嗯，就还是要小心了。我个人认为是还是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哦，这个尤其是这种东西。因为一般来讲，就是说，因为案件来讲，就是说，这里面会牵扯到被告或被害人，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我觉得
0: 涉及到别人很重要的权利的。
1: 怎么？因为你这种心情哦，尤其是身份呐、照片呐、然后你这又不小心，因为有些人就算你涂了或者是打马赛克，其实知道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好，哦，真的是，这是真的，
0: 还是要小心啊！对啊，我们还是定正为佳的。
1: 嗯，是啊，吴先生说，如果说在网络上看到案件新闻或 YouTube 影片啊，或者是网友一起评论的话，觉得对方讲的很有道理，然后他已经这个觉得。他如果担任这个国民法官，就真的不小心选到他的话，他已经有先入为主，会不会影响判决？
0: 这样说好了，就是说这种情形我们其实也经常遇到，就是说，哎，案件开始前，因为其实很多上案件新闻都报道，
1: 对，因为大件了，
0: 对啊，那进来之前，其实很多民众可能都有看过，所以其实我们在选国民法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问这个问题，我就问民众说，哎，你来之前你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新闻？哎，有的民众就会说啊，没有，我没有在看新闻，我不知道。哦，那就算了。那有些民众可能就哎很老实说啊，有啊，我看过啊。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都会进一步的再请问说，哎，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案件可能会影响到你对这个案子的判断？
1: 嗯，
0: 那有的民众可能就会说，哎，不会啊，就是我们来就是当法官就是看证据嘛，而新闻怎么报那是新闻的事情。其实我们的民众都蛮有智慧啦，就是不会说新闻报什么就是什么。很多时候都是把看过去啊，看过去，倒不会说啊，看了之后就觉得啊，这个人该死，我不管。当然，如果说我目前没有遇过啦齁，当然，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说有民众他这么直言不讳，就是说，对啊，我看完新闻我就可以判。其实我觉得这种时候，哎，就有很有可能，不论是检察官或辩护人，甚至是法院，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说你执行这个职务可能会有偏颇的疑虑的时候呢，可能会把你删除掉，这是有可能。
1: 就刷掉了啦，对啊，对，
0: 对啊，
1: 因为以防一些不必要的纷争嘛，哦，所以这个在之前，
0: 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法官的公平的啦，
1: 所以在之前的时候都基本上也会再问一下嘛，对不对？不过在审理，
0: 大原则上会问。
1: 不过在审理，尤其是国民法官哦，这个也有人一直在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都是重大案件，就是会牵扯到无期跟死刑这两件事。好，那当然，到底对于我们这个国民法官哦，到底可以判这个被告死刑吗？哦，这个也可能要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

0: 加官了。
1: 是，这个我们先讲答案哦，当然是可以的哦，因为现在啊，只要是涉及到死刑的案件，依照现在法律规定，原则上都必须要有法公法官的审理。那我们国家目前死刑就是没有废除，所以依照法律规定，只要在依法审判的前提下，公法官法庭是有这个权利啊，去宣判被告死刑。
0: 嗯，
1: 但我们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啊，像现在实务上，我们已经看到国民法官法庭有判的三个案子，各位可能有听过的。
0: 嗯，
1: 有一个新北地院有一个叫做张弘毅的人，他杀死他太太、岳母还有他的继子啊，三个人三条人命。另外一件大家有注意过，应该就是一个毒驾啊撞死一个所长的这个，酒驾
0: 警察
1: 就死在，对他其实是杀人啊，就是犯杀人。他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前阵子刚。提案的这个高雄这个分尸啊，这个张介中这个案子，这个是目前国民法官有判出来的三个死刑案件。那在这边我们跟大家提一点，就是说，其实现在医院宪法法庭它有公告一个新的一个规则哦，就是针对死刑的部分，我们国家虽然不废除它，但是在宣判上要变得很非常非常谨慎啊，所以它要去做一个限缩哦。那程序上呢，国民法官有投。没有，可以去投说要判死刑，没有错。那但是呢，判死刑它有一个前提，它设下一个门槛哦，叫做那三个职业法官哦，也必须都要同意。
0: 嗯，对，
1: 他们三个都要同意。那再加上有同意的公民法官，加起来超过六票，那才可以判死刑，那才可以判死刑。这是目前我们其实现在实务上公民法官法庭对死刑宣判的一些门槛哦。
0: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特别提供给大家。不过呢，通常比较少见的是，就是我们国民法官在判决之后，会不会有在变更的可能？就是说，原本我们已经判了，就很像我们在一审这个判有罪，二审判无罪，然后到三审定谳等等，这会不会也在国民法官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1: 这个其实也是蛮多这个民众比较常有疑问的问题，就是说，那其实对啊，这个啊，我这个案子我们判完之后，接下来会去哪里哦？在国民法官的案件里面，他还是一样可以做上诉了哦。那上诉的话，一样是到这个高等法院跟最上面就是最高法院。那但是它的差异点就是说，我们在上级审，他就不会再请国民法官到庭，也不会重新找别的新的国民法官来，他的案子都是由我们的职业法官下去审理的哦。那这些案子到上级审的话，确实有可能是会被撤销。我们现在实务上也已经曾经有发出现过，就是国民法官一审他已经判了、哦，结果上去到高等法院之后，法官就觉得不对啊，你们这个判决好像不太正确，对，有做这个撤销，也有做发回的动作，就是丢回去一审给一审，或者说他自己把他审掉改一个结果的，是有这样的状况，但是其实真的非常少见哦。这个原因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的法律其实规定了，就是说我们其实办一场国民法官的判审判也不容易啊。
0: 嗯，
1: 那特别是说我们引入民众的意见，其实是我们这个法律的听审哦，所以说不可以说原则上应该要尊重国民法官的判决啊，除非说这个判决说你发现你当职业法官，你真正发现说这个瑕疵就很重大，你们假设说我认定这个事实，那被告到底没有拿刀到现场，结果。假设啊，一审判决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说有啊，他带一把很大的刀子去取到现场。结果二审法官一看，没有啊，这怎么得出这个结论？
0: 对，
1: 看不出来啊。如果这种重大瑕疵的话，那其实就是会被撤销掉。那当然，另外一种情况，我们讲比较常见，会被撤销的情况是什么？常见的就是说，一审啊，假设我们法官判决都没有问题啊，他被告也都认罪，我们判一个刑度了。但是上完二审被撤销的原因，经常就是和解的关系哦。
0: 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个案子，之前有一个律师，大家记得在台北有一个实习律师，他就开酒驾哦，撞死一个路边的一个人，然后一个被害人。那后来在一审国民法官给他判7年6个月，他是一个实习律师啊。
0: 是。
1: 那后来他上到二审之后，他就有和解，他有完成跟家属完成和解，赔了相关的和解的钱哦。那二审法院就说，那这个齁，公法官没有考虑过，这是新的东西，所以他把它减轻他的刑度，变成4年6个月齁。这个其实才是实务上最常见，上级审去变动公法官判决的一种情况了齁。其他情形真的是少见的，原则上都会尊重。
0: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来提供给

0: 大家，让大家要很清楚。不过呢，今天哦，这个主要这个国民法官，我想今天透过林秀聪也是我们的假官说明哦，可以发现就是说，国民法官他很珍贵的地方就是一般人民是可以进法庭，可是重要的就是说在价值观跟思考里面，我们可以透过制度去进入我们的行政司法。那尤其是对于很多人不懂的也因为这个而了解，所以我觉得不要被一些舆论所左右了。还有就是小这个既然已经答应做国民法官，就在这个利益回避要特别重视，就这样特别小心，好，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不要认为说不会被知道才怪，对吧？应该这么说，
1: 还是要小心。
0: 嗯，是。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特别地检署林秀聪检察官这个百忙之中来下庭就来帮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要尊重我们的证据程序尊重每个人的权利既然可以担任这个，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很神圣的这个千万不要大嘴巴这个，或者是呢，因为你担任这个，然后又收贿那个这个划不来这个。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就要跟秀聪检察官说，下次空中见咯。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家其实大家只要每次我跟佑轩在搭配的时候啊。

然后大家都知道说音乐哦，就知道是我们两个 style。然后呢，刚刚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突然说来吃瓜，然后我看到吃瓜两个字，我一直好想笑。对，没错，来来来，因为外面一直下雨哈，想要吃什么吗？来吃个瓜好了，对，吃瓜，我们一起来吃瓜。好，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哦，我们要来让大家哦，这个轻松一下哦，这个。下雨天，尤其是要下雨哦，这个一直在下的时候，真的会让大家的心情哦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尤其这两天的中南部，真的哇，这个雨下到哦，大家真的都吓一大跳，真的是吓到了，说怎么会下成这个样子？有很多大家很喜欢的这个想要去旅游的地方哦，都受到很多的影响，所以可能要提供给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要外出的朋友，要去旅游的朋友哦，可能要先查询一下，还有就是上一下这个气象署的网站哦，看一下现在的一个台风最新动态的部分。好，当然呢，这个30秒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年呢刚好是逢基隆是400年，哇，真的好长哦，我真的也是吓一大跳，原来基隆已经有400年了。那么想要了解基隆的历史跟性格哦，其实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和平岛。那当然如何让大家了解和平岛哦，要怎么样来让大家知道这个大航海时代记忆里面那个关键钥匙哦，就是要打开那个和平岛的那个很特别的故事。那么这一次呢，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在9月19跟20号的时候，就特别呢举办了一个叫做2026岛屿生活节，叫做先锋潮。好，这个呢主视觉就让大家觉得很有意义了，叫做白潮之岛先锋潮，这是年度的主题。那因为它也融入了基隆的400年历史哦，把这个海洋的记忆，包含和平岛它自然的一个地景跟当代的一个生活美学，还有很多的旅人呢都会来到这边的潮汐，看看我们整个和平岛，包含了阿拉堡湾哦，如何呢去看那个第一道的晨光，好，真的很美。那一路呢走进这个海岸，我们也把周边打造市集，包含了岛屿的野餐、月夜的音乐，好，一天之中呢就可以看到跟感受到听到和平岛不一样的时刻，跟它不一样很迷人的一个容貌跟样貌。那当然呢，这世界级的日出，珍贵的这些海蚀地景，在基隆跟世界相遇的一个重要海洋入口哦。那又逢这样子的一个400年，我相信大家如何来去看看这个航海港湾跟聚落，还有这边有很多的多元族群，他们所交汇的历史。那这一次我们串联了一日的一个风光美景，运用了就是把他们的独特的自然环境，还有他们很独特的文化，所以呢叫做日升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好，用这样子一个跟日有关，一个跟月有关，从白天到夜晚，所以让大家可以赶快哦，这个从这个系列活动里面去认识这个地方。那阿拉堡湾的第一道晨光呢，如果呢再加上你从来没有看过的话，真的也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机会，难得哦。那我们会先从这个近滩，然后还特别规划有一个叫做日出美学体验团，好，这主要也是要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阿拉堡湾。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还有就是除了我们透过声音，透过我们的呼吸，透过我们的环境啊，去观察，用实际的行动去用你的步调把它放慢，然后我们透过一些梵音疗愈的一个音乐啊，去沉淀自己的心灵，让看见日出不只是你用眼睛拍下的那一刹那的风景，而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整个岛屿哦，这个完整的体验。但是呢，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有人数的限制哦，所以需要报名的。好，那除了这个日出美学体验团，它是在9月19跟20号，麻烦注意一下，每天下午的3点

0: 哦，到晚上的八点，好，它有一个白潮之夜、白潮野餐、白潮永续市集。好，那还有就是跨文化的音乐展演，那从下午五点开始呢，我们就会让大家进入白潮之夜，就是音乐时光。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会有七组风格都完全不一样的表演团体，从 Flamingo 哦这样的舞蹈，还有跨国的音乐，还有包含了台湾独立乐团跟和平岛哦，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多元因素哦的这个音乐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舞台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呢，提供给大家在9月19号呢是 Flamingo 的舞蹈哦来做开场，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譬如说梁和弦啦，还有这个邀请片山梁太啊，他们都是属于独立的这个乐团哦，来到的台湾哈，当这个舞步跟歌声跟乐器啊，他们的一个交汇，我相信大家就可以从这个音乐里面，从听的那种感受里面去听到那种震撼跟享受。那9月20就是岛彩乐团。好，然后四只比浪犬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都是属于独立乐团的，会驻进在9月20号啊，它也是以这个比较热烈奔放的舞蹈节奏好来提供给大家。那市集活动就是我刚才讲的，还包含了野餐，所以它是必须要报名的。好，那提供给大家。那主要呢这两场呢，好，现在赶快讲，赶快听到，拿起你的手机，好，直接呢打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好，或者是相关字，相关字你就打 2026， 不要打错年份哦， 2026 岛屿生活节。好，去年呢是我们是以日本，好，跟 Okinawa 来合作，今年不大一样，所以呢请大家不要打错年份齁，报错名 ,2026 岛屿生活节 ,OK? 好，马上呢也来先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哦，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这个台风，还有这个大雨，大雨一直下，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啊齁，这个不好说哈，因为呢这个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靠天靠天，这是这个跟天气啊，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来去做这个抵抗，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可以让自己这个小心注意安全的地方。那中央气象署也特别讲到了，有17个县市已经是豪雨跟大雨特报，从南部到花东，好，到高屏，而且呢还有一些属于这个所谓的闪电，好，那提醒大家，尤其是在台南、高雄、屏东县、台东县都是大豪雨跟超大豪雨。那么恒春半岛、嘉义、花莲呢，豪雨大豪雨，还有包含了彰化、云林、嘉义、宜兰、台中山区、南投的山区、兰屿、澎湖，好，是大雨跟豪雨。所以今天呢是整个台湾基本上都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只是它的下雨是大点跟小点， OK。 好，再次的提醒大家，好，就是呢这个呢预计在这两天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外出的朋友真的就是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还有你的大灯要打开。那么我们行走的行人千万不要滑手机，好，边看手机边走路真的很危险，好，提供给大家。好，马上呢回到了观光署吕素竹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真的把这个今年的国旅哦补助，不管是这个平日的住宿啦、生日券啦，让大家一次哦用听的搞懂之外，还有住两晚可以再省2500哦。那么，请大家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我们怎么算法呢？就是从礼拜天到礼拜四算平日哦，大家都知道之外，那另外。住宿生日跟这个台湾 Pass 哦，可以让大家一起把它当作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用途的聪明玩的方法。不过注意哦，好，要仔细听哦，这个优惠要怎么使用很重要哦，还有它使用到什么时候。而且在上个礼拜哦，我们在8月20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请大家从早上11点开放登录的时候，就赶快拿起手机哦，打开点开。好，当然今天也特别邀请交通部观光署旅宿组的这一次由黄晓文科长呢来帮大家哦，来告诉大家到底怎么登录怎么划算才会住得好，以及哪些优惠哦可以叠层，还有哪些情况是不能用的，搞清楚之外呢，不要说哦就没有听清楚，听前面忘了后面，听后面没有听中间，好，那就糟糕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让晓文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
1: 是的，当然呢，今天来邀请我们的晓文科长来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尤其是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住宿优惠怎么用，还有哪一些人是可以申请的，什么样的时间是可以住是最划算的，很多的问题啊，还有自己到底符不符合资格，还有没有特别的身份是不能用可以用哦，那问题真的是太多。不过没关系，一个一个来，我们把大家最基本最重要的规则让我们的晓文科长让大家清楚一下，我们来请教一下晓文科长。
2: 是，请说。
1: 嗯，像这一次我们的平日住宿优惠啊，我们希望鼓励大家就是不要挤在礼拜五礼拜六哈，也不要挤在连假，我们希望大家透过的，因为我们大家的假期都蛮多的，怎么样来利用平日来去使用这个券，以及呢整个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以及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去做这样的使用吗？外国人可以吗？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这一次的平日住宿优惠主要是希望鼓励大家可以不要挤在周五周六或者是连续的假期出门旅游，而是把旅行可以安排到平日，让大家可以有多一点的弹性，也让旅宿业者可以分散淡旺季的差距哦。那这次的活动期间是从9月1号到11月30，或者是我们预算如果提前用完的话，也会公告提早结束活动。那只要符合资格的国人，都可以在周日到周四的平日入住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就可以依规定来使用住宿折抵哦。不过这边要提醒的是，国定假日跟国定假日的连续假期是不适用的。那这次的折抵的金额包含一般地区的第一晚是最高折抵800，第二晚是1200元，那连住两晚最高就是可以折到2000元。那离岛的地区，因为它的旅游交通成本比较高，因此第一晚是最高1000，第二晚是折抵1500，那两晚就是2500元。那离岛地区的范围包含金门、连江、澎湖、屏东的琉球跟台东县的绿岛跟兰屿。
1: 嗯，是，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哦，不要只有想到连假或者是周休二日才想要旅行哦。你看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第一个不敢，第二个呢，我们去的地方不会拥挤哦，让自己的这个旅游品质更好。那如果想要把补助的这个效益哦，怎么样来把它放大？譬如。

0: 说，像刚刚小文科长讲的，住两晚哦，诶，听起来好像很划算，对不对？那当然呢，如果说民众真的想要把这个住宿优惠用好，两晚怎么安排？是两个住不一样的地方呢，还是住同样的地方呢？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哦，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可以规划连续两晚的住宿，也就是两个晚上可以入住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旅宿。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住宿的日期必须是连续的，也就是鼓励民众可以多多安排三天两夜的旅程。那例如说，民众假设礼拜天住台中，礼拜一再住彰化，这样就有符合规定是连续两晚的规划。那如果礼拜日住一晚，隔到礼拜二才住第二晚的话，这样就不符合连续住宿的要求哦。那第二晚的优惠也没办法再使用。
0: 是，柯先生说，请教一下哦，像如果说他是在嘉义住一晚，然后澎湖住一晚，因为嘉义可以直接搭船，这样子有算吗？
1: 可以哦，只要是日期是连续的，那嘉义算一般地区，第一晚就是折800元，那澎湖第二晚的话，因为已经是离岛地区了，第二晚的澎湖就是1500元。
0: 哦，所以大家有听到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像去澎湖啦，你如果说是要从台南啦，嘉义啦，高雄上的话，都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对吧？
1: 是的。
0: 嗯，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想知道的生日券啊，生日券这个也可以加进来吗？是另外额外加吗？要怎么拿呢？也要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哦，这次大家也是很关心生日券
0: 的部分，
1: 对。那也要请大家就是要分清楚登录跟获得优惠补助是两件事情哦。那生日券的使用期间是9月10号到12月31号，那每个月的月份我们都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每个人都可以额外获得1200元的住宿奖励金。那民众只要依活动的规定完成上网登录，那这次的生日券的登录期限是到9月8号下午的5点前完成登录，我们就会在9月9号上午11点起开放给民众来查询是否有中奖哦。那如果有中奖的话，就可以在9月10号到年底，也就是12月31日前的平日入住使用，那也可以跟平日住宿一起合并使用哦。
0: 嗯，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是在礼拜天到礼拜四，但是这中间呢有连假，这也算吗？
1: 年假的部分就要扣除了
0: 哦，
1: 也就是说接下来9月10月因为有中秋
0: 对
1: 国庆日等等的年假，对对对，这个都是不适用的哦。
0: 好，所以要听清楚哦，就是说你虽然我们讲的是礼拜天到礼拜四，但是如果说呢又碰到这种所谓的国定假日，因为它有串连假嘛，好，它就不能涵盖在我们这一次里面，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所以提醒大家哦，啊，刚刚讲那个寿星哦，麻烦注意一下，先登录哈，查询一下日期哈，然后呢真的抽中了再规划自己的生日旅行哈，不要错，对，不要弄错了哈，那个不要把它重叠了。不过大家还想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优惠可以叠加，怎么叠怎么省，好，这个也很重要哦，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对，我们最近也收到很多民众在询问怎么可以叠加的方式。
0: 加起来，对。
1: 对，那这次的设计主要是希望民众可以把不同的优惠措施依规定可以搭配组合。那例如生日券，它就是可以跟平日住宿的优惠合并使用。那这次活动中还有一个台湾 Pass 的双省方案，那也可以选择1500元的平日住宿抵用券。那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就可以平日加生日加台湾 Pass 的平日住宿抵用券一起来使用哦。那不过这边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每项的优惠都有自己的期限跟使用的规则，那每房每个晚上也只能折抵一次，所以不代表说所有的人可以无限的一直折抵哦。
0: 嗯，
1: 那真正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要依照各个活动的规定跟旅宿业者实地的住房方案来办理折抵哦。
0: 嗯，是，我这个是那个张小姐说，如果是8月份寿星。

0: 说自己要选择只能使用哪一个，不用。
1: 哦，自己也可以选择只使用一个，或者是三个一起在同一天折抵，对。
0: 嗯，柯先生说如果说是夫妻咧，他说像你那个是一个人算，那房间如果是两张床的话咧。
1: 好，这个是非常比较大家比较容易误会的地方。那我们这次的活动规定是每个房间每个晚上折抵一种优惠的方案，也就是说即使两个旅客同住在一间房间也都符合平日住宿跟生日券的使用资格，但是这个房间只能使用一种平日住一个人的平日住宿资格跟一个人的生日券资格。更重要的是就是使用优惠资格的必须是实际入住的，不能替别人使用这样。哦，所以大家在订房前一定要先跟业者确认清楚，包含房型、入住的人数，还有优惠使用的方式，那避免到了现场发现，可以折抵的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0: 哦，真的，因为有时候都是全家一家四口、五口、六口，对不对？哦，那个这个出去，大家想说都是用一个人一个人折，不是哦，就这次的算法不大一样，所以请大家，尤其是家庭旅游的人。要真的要打电话问清楚了，我觉得这样用打电话问是最快的。
1: 对对，哦，
0: 这个不要自己太聪明。好，真的有时候我发现大家都画重点都画错了。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当然登录完成是不是就代表一定有补助哦，还有就是入住当天要带什么，还有就是有很多人常会说奇怪了，我已经登录了这间旅馆，不是说可以折吗？怎么到了现场好像那个折数不一样啊，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这个科长？
1: 好，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哦。民众完成个人资料的登录之后，只代表完成建档，那并不保证一定可以取得住宿的折抵。那实际入住的时候，旅客还是必须依规定出示个人的身份证件，让业者来确认是不是本人来入住，以及依照当时的经费余额的状况符合资格后才可以使用优惠哦。那因此也建议大家不要以为就是登录就是成功万事 OK 了，进一步的还要确认自己选择的旅宿是不是参加活动的业者，还有住宿的日期有没有符合优惠的期间还有平日的规定哦。
0: 哦，所以哦，提醒大家，最后呢，是不是也请小文科长哦，帮忙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好，那我这边总结一下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哈。第一个是从8月20号上午11点起，民众就可以依照身份证字号的尾数，到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来完成身份的登录。第二是平日住宿的优惠要特别注意使用的期间，还有平日周日到周四的入住规定。那第三是生日券是抽奖制的，完成登录后不代表中奖哦，要记得去查询结果。那第四是住宿前要确认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房价以及优惠的使用规则。那第五是实际入住的时候记得要带身份证件，由业者来确认是本人入住。那最后如果是想把优惠组合起来，务必要先跟业者来确定不同方案的资格期限以及使用的方式，那千万不要自己推算，以免到了现场发现不能使用哦。
0: 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家族旅游的话，一定要用打电话，请大家注意一下。
1: 是
0: 哦，不要先自己乱算好啊，对，以免哦造成这个纠纷啊。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公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宿组黄小文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百忙之中的小文科长哦，很用心的帮大家解释的非常的详细，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记住，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嗯，拜拜，
0: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监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 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李岩，爱你哟。
0: 李岩又来哦。
1: 有
0: 你看下雨天啊，前两天昨天啊，才洗的头没有三个小时头发淋湿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洗的头真的是在下雨，对我来说真的是在很不方便，非常不方便。因为上车下车玛丽安又要拿伞，那我说我拿就好了，我拿又遮不到他，
1: 对，
0: 你知道吗？那他又要牵我又要拿伞，真的很不方便。
1: 就是
0: 为什么台湾突然会雨水这么多呢？
1: 因为台风。
0: 对，这是其中之一啦。
1: 对，台风
0: 是不是也在担心过去我们没到夏天哦？现在已经入秋了啦。没到夏天就缺水啊。
1: 对对对。
0: 都是干旱。

0: 旱啊，是吗？
1: 对，
0: 啊，今年雨水就特别多。
1: 对，
0: 水代表财，所以大家要发财了。我好幸福哦，真的幸福到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在两分钟之前看到的，我们雅芳给我写什么，你知道吗？
1: 写什么？
0: 写说，姐姐，除了龟鹿二仙胶的鸡汤以外，还帮你又再炖了这一罐燕窝。
1: 哎呦，
0: 你要尽快把它吃完哦。
1: 哎呀呀呀呀，真幸福。
0: 轮流来的，
1: 真幸福。
0: 等一下是燕窝，等一下是龟鹿二仙胶炖鸡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嗯，
0: 龟鹿二仙胶炖鸡我比较不能吃，但是我会把它加一点点的开水，不要让它那么浓。
1: 嗯哼，
0: 太浓我就不行，会有眼睛左眼就会红的感觉。
1: 哦，上火。
0: 嗯，但是那个燕窝就不会，燕窝就非常好。但是呢，啊，他说，因为我不是之前肺发炎嘛，
1: 嗯哼哼，
0: 啊，所以他就认为说，啊，这个燕窝是对肺非常好的。
1: 对对、啊，
0: 是吗？
1: 是的，因为白色属金，
0: 哦、
1: 然后入肺。
0: 哦，
1: 是这样的，
0: 所以 他
1: 是五脏对应五行。
0: 给我，哎呦，真的怎么敢当？
1: 啊，对对，很好很好。
0: 真的，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命呢？
1: 嗯，这是福报。
0: 有这么好的，不是跟血缘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哎，对，通常是这样。
0: 好到这样的程度
1: 啊，
0: 五哥也是，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不停的问到底哪里不舒服啊？
1: 嗯嗯嗯，
0: 怎样啊？等等。好啊，我今天真的很抱歉，我用连线的方式，
1: 没关系。
0: 我三点多要到中心诊所看一位医师，
1: 嗯，
0: 那就是我必须换药了。
1: 嗯，
0: 前一阵子不是我给人家停药嘛，
1: 嗯嗯嗯，
0: 停两个礼拜，就是那个肺部说有一点小发炎嘛，
1: 嗯，
0: 跟那个气管有小发炎，然后我吃两个礼拜的药，就觉得胃好痛哦，我就自己给人家停药
1: 哦，
0: 然后后来不行。又有一点发烧，
1: 是，
0: 所以我再去看医生说，你不能马上就停药嘛，
1: 嗯哼哼，
0: 你至少要再让我看一下清楚你该不该停药，
1: 嗯，
0: 自己主动停药不行，
1: 是，
0: 所以呢，所以后来啊，就再度告诉我，我在开开药给你吃，但是你在吃的过程绝对不可以自己停药，
1: 嗯哼，
0: 哦，你要让我再来检查，检查到你可以停药才可以停。我又吃了两个礼拜了，
1: 是，
0: 所以我今天呢就必须再去给他看一下，我该停了还是该继续吃？
1: 嗯，
0: 怎么这么麻烦？我两年前你知道我的肺，整检查身体，我的肺有多干净，你知道？
1: 嗯，
0: 我真的很清楚的，就是胶水，
1: 嗯
0: 哼，就是喷头发的胶水，
1: 是，
0: 你知道吧？让我吸进去太多了，
1: 嗯哼哼，
0: 真的。我在这里特别一直提，原因就是要叫听众朋友，你千万要注意，到了中年以上，头发就难免比较不听话。
1: 嗯，
0: 不过你如果有在用我们的迷迭香精油，
1: 对，
0: 来洗头发的话，
1: 哎呀，
0: 一直按摩你的头皮，你的头皮就比较不会受到伤害，
1: 嗯，
0: 比较不会头发长不出来。
1: 嗯，
0: 啊，头发，你看我到这个年龄，头发这么多，
1: 对呀，
0: 哦，那头发多，可是有时候。我睡觉啊、就会头发起来的时候我没有烫嘛，我不太喜欢烫，就比较直啊，就会歪七扭八，所以呢早上起来我就会自己啊、用剪子把它卷起来，之后到来上班再放下来，放下来的时候少洗吹一下，
1: 嗯，
0: 但是要喷一下胶水，
1: 对，
0: 不然风一吹整个头皮都被看到，还好，因为我头发真的多哈、
1: 啊，
0: 还好。要有的别人真的你没有办法能够形容说，以我的年龄来说，几乎头发都很少，
1: 啊、
0: 没有人像我这么多，我真的好幸福，又有燕窝可以吃。
1: 嗯，
0: 另外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待会儿再告诉大家。
1: 好，
0: 好，来听第一首歌曲。
1: 来，
2: 好，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摇滚麦克所唱的《Fairy Tale》，而且这首歌，对，它也是中文翻成英文的哦。好，一起来欣赏吧。
0: 好。
3: 好哎，这是传奇啊。
0: 是的，
3: 好，
0: 大家大概都会唱。
3: 对对对，
0: 跟着哼，跟着唱。
3: 好， OK，
0: 好吗？
3: 好，
0: OK， 好。

0: 好听的歌曲，
1: 是的，
0: 传奇，
1: 没错，传奇的英文版，
0: 英文版，
1: Fairy Tale，
0: 是的，
1: 哎，我前天呐、啊，其实刚私下才跟阿富哥聊天的时候，然后我就讲到说，前天呢，我在星光三院那边地下街吃饭的时候，
0: 哎，
1: 我就遇到了一个有点孤单的大姐姐吧，其实已经七八十岁的阿姨了。
0: 哦、
1: 对，那刚好因为我前面跟她开始讲话的契机，是因为我问她说：“请问你对面这个位置有没有人坐？”
0: 嗯、
1: 她就说：“啊，没有没有，你可以坐，我可以帮你顾包包，你就赶快去点你的餐这样子。嗯”那我就后来餐来了，我开始在吃的时候呢，这个阿姨她就跟我聊天，然后她有先跟我说：“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没有什么人可以分享了，我朋友们也都听烂了这些事情，但我还是需要一个抒发的窗口，你就听听这样。
0: 嗯”
1: 那他就讲说他因为他是单亲妈妈，就一个人养大他的女儿，所以呢，他女儿后来呢交了一个男朋友之后，就都不回家了。然后他就说这个女儿伤他伤得好深呐、啊。那我看着他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就是他感觉还算乐观，
0: 嗯，
1: 只是因为他是云淡风轻的讲，我觉得他应该过了最痛苦的时期，然后再加上他有钱，所以我觉得人呢，你真的要有钱，有钱非常的重要。他就跟我说，他女儿不理他之后呢，朋友告诉他要转念呐、啊，然后。

0: 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的榜样。
1: 嗯，
0: 因为呢，他自己很喜欢法鼓山的一些理念，所以他去参加了法鼓山的活动，然后又去当志工啊，或者是上一些课啊等等的，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有别的重心之外呢，他还常出国。他跟我分享说，他去年出去了6次。
1: 哎呦！
0: 然后我一边吃饭，他一边说：“不好意思啊，跟你分享一下我出国旅游的照片。”然后就去了雪梨呀、
1: 哎，
0: 然后去了纽西兰啊等等的，我就觉得
1: 他一个人去吗？
0: 他跟团，
1: 跟团跟朋友，
0: 他好像一个人跟团，然后他就说，
1: 那也可以啊，
0: 对，
1: 他在路上会遇到认识朋友啊，
0: 嗯，没错。然后为什么那天他会在那里吃饭的原因也是非常的搞笑，就是他刚好去台北车站的雄狮旅游报名了下一个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透过那天跟他吃饭，然后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很适合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啊，生儿育女之后呢，你会把重心放在你的子女上面。
1: 对
0: 对，你会每天担心说他有没有吃饭啊，他下班回来要不要吃东西。其实你要知道，他虽然是你的儿女，但是他们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了，他们当然也感恩你把他抚养长大嘛，可是你还是要保有你自己生活的重心。
1: 嗯哼，
0: 所以呢，我有时候我妈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她也会有那种上一代的八股思想，就是说、我可能多多少少要留一点东西给我的后代吧。
1: 嗯哼，
0: 我们都跟她说，你真的不要留，我们希望的是你把你所赚的这些钱好好过你下半辈子的生活，不用管我们，因为你养大我们已经是最大的礼物了。
1: 对
0: 对，那剩下的我们没有给你孝亲费就已经很不好意思了，你还要再给我们钱吗？真的不要。
1: 嗯，
0: 所以呢，在跟这个阿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还好他自己有钱，那还好他也够果断的想说，好，那只有女儿不理他了嘛，那我就过自己的，所以我们就各自安好就好了。因为他朋友也安慰他说，说不定他没跟你联络表示是好的，他一旦跟你联络，万一要跟你要钱怎么办？这是比较诙谐的讲法啦。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那天我冥冥之中也算做了一件善事，因为呢，我在听他抒压的过程当中呢，让他有一个窗口。虽然我其实是有点累，有点懒得跟他讲话，但是就觉得哎呀，萍水相逢，我们就这一面之缘，那我就好好的听你讲话。对，那其实呢，我也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也是很适合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呢都会很常的很担心说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或者是我明明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别人请我们帮忙了，那不做是不是说不过去？然后这篇文章他就讲说，人呐、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真的要有一点关我什么事的能力。哎，怎么讲呢，就是以前会觉得我们能帮就帮，能忍就忍嘛，就是像刚刚我讲这样子，他帮你一个小忙而已就帮一下会怎样呢？
1: 嗯，
0: 可是其实后来才知道说，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你善良，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你心软。有时候我之前常听到人家讲说，老实就是公，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人太善良的时候反而会被别人欺负，我实在不懂这个道理。然后呢，这篇文章他就讲说，你是不是也是那种很不会拒绝别人的，就明明心里不想啊，可是你还是会说好，然后明明很累呢，但是别人问了就啊答应就好了。
1: 嗯，
0: 但是自己也有事的时候，你还是先顾虑到别人，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没有好好的对你自己，
1: 这样会内耗。
0: 对，你就是在内耗，而且你每次想要说不的时候，心里反而会先想说，啊，这样子会不会很不好？万一他以后都不找我了怎么办？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要那种，对，以后不要让他来找我，有福的时候同享，有难的时候不一定要同当。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啦。所以呢，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就是知道你善良，所以他们会知，他们不是不知道你会为难哦，可是他们还是，他们就会知道说你最后还是会答应他，有没有？所以你退了一次他会感谢，可是你退久了之后，他就习惯成自然了。
1: 是，
0: 所以我永远记得阿富哥之前跟我讲过的一个故事，然后那个故事就在讲说，生米恩，斗米仇。
1: 嗯，
0: 我觉得可以用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面，就是很多时候你的一点点算是救济或帮忙，结果到最后变成了是一种理所当然，那这样子的话久了你也会很伤心啦。
1: 嗯，
0: 但是这篇文章后来就说，这个人呢，这个作者开始学会说不，可是说不呢不是说他变得自私或难相处，只是说他是用一种同理，我可以理解你的难处，但是这不代表我要替你承担哦。
1: 对，
0: 哎，这很重要，就是可以理解你，可是没有义务要承接你。所以呢，可以关心你的情绪，但不用为你的情绪负责。然后你要养成一种 边界感，就是设立好你跟他人

0: 相处的一个底线。
1: 对
0: 对，不是把别人推远，而是你不要再去为难自己，去满足所有人。就像阿富哥刚刚讲的，这是一种内耗。
1: 嗯，
0: 对，我觉得透过跟这个阿姨在聊天的过程，然后又看到这一篇文章，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这两天所有的心得感想。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很容易人太好的，就是我是被很多身边的人就说，你干嘛人这么好啊，你好像很怕得罪人一样。我就说对啊，因为我很不会吵架，所以就会吵输。那避免我要吵输架的这个前提就是我不要让吵架的机会发生，可是这样子就是跟自己内耗。对啊，所以透过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这两天获得的一些小小的启发。
1: 的确有的时候争论没有什么意义、啊、
0: 嗯，是啊，
1: 你知道吗，法国还是英国吧，
0: 嗯，
1: 现在今世世界纪录认证的一个最长寿的117岁，
0: 嗯，
1: 那个国王还特别去看他哦。
0: 嘿哦，
1: 现在啊，大概记录最长寿的是法国的一个女孩子啊，一个老人家122岁多，
0: 嗯，
1: 然后离世的，
0: 嗯，
1: 那不得了了哈。那现在现存的，
0: 嗯，
1: 是117岁多，
0: 嗯哼，
1: 结果人家问他说，哎，你是靠什么保养啊？靠什么长寿啊？他说，我跟你讲啊，我跟别人啊完全不争论。
0: 哦，
1: 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做，
0: 对，
1: 不是听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0: 哦、对啊，
1: 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0: 没错，就是要这个样子，
1: 就是这样啊。然后你就划定你自己的一个边界，就像刚刚这个丽妍讲的、嗯、就是这样，
0: 对，
1: 你一定要有底线，哪怕是好朋友都一样、哦、
0: 人生要让自己过得舒服才对。
1: 朋友之间相处或者家人之间相处，切记情勒这件事情，
0: 哎，是的，
1: 不要去情绪勒索、嗯、哈，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了。
0: 好的，
1: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歌曲、
0: 嗯、
1: 安排的什么歌？
0: 这一首是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啊。
1: 哎呀，这好像是秋华姐讲过、
0: 哎、
1: 她是讲一个那个眼盲的一个女孩子、
0: 哦、
1: 她有情绪嘛啊、
0: 哎、
1: 好像就是她的男朋友对她百般忍让还是怎么样啊、嗯、的确了，你身体出现状况，
0: 嗯，
1: 你怎么会不焦虑嘛？
0: 对呀、啊，
1: 你怎么会有好脾气嘛？
0: 嗯，
1: 所以呢，话说回来，大家要保养啊，
0: 对，要照顾好身体啊。

0: 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
1: 哎，的确是这样，
0: 真的是。可见从这一点，这么爱你的人都会说这种话，
1: 嗯，
0: 就知道说看不见有多辛苦，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怎么可以让自己，尤其是人生半途才看不见，
1: 嗯，
0: 那才是真的辛苦。
1: 所以我们的胎盘素怎么能不吃呢？不是胎盘素，那个
0: 幽
1: 尼氏叶黄素，叶黄素，
0: 我们现在被夸奖到不行了。
1: 嗯、对呀、
0: 因为简太太告诉我，
1: 嗯，
0: 大多数都是因为女儿嫁到美国，
1: 哦、
0: 所以呢，都是美国帮她寄回来的。
1: 哎呦，
0: 所以呢，她从来没有买过我们的幽尼氏
1: 哦，
0: 跟 B 群哦，啊，其他胎盘素。他就吃我们的，
1: 嗯哼哼，
0: 最的好的胎盘素。他说：“秋华姐，我跟你一样，
1: 嗯，
0: 从你开始吃胎盘素，我到现在为止都没停过，
1: 嗯哼，
0: 都没停过。”他说：“的的确确吃胎盘素，皮肤变得好细致，
1: 对呀、
0: 看起来好像没有毛细孔，
1: 嗯，
0: 哇，听起来真的是在，我没有像你啦。”你比较是啦，简单的。
1: 重点是它还可以帮助睡眠，对不对？
0: 对，对，
1: 好啊、
0: 睡得好。
1: 哎，
0: 好。那他说：“尤尼氏，我现在吃你们的，从母亲节到现在，我真的效果很明显，比我女儿买的效果好太多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就拍给我女儿看，说：“你们瓶子上面有个贴标。”
1: 嗯。
0: 这个贴标我拍给她看。说我现在在吃秋华姐的他们这一家，
1: 嗯，
0: 他这瓶子上面有个贴标，听说这是最先研发的叶黄素，
1: 专利的，
0: 是真正金盏花萃取的。
1: 是，
0: 他女儿在美国嘛，当然他就马上会去查，
1: 嗯哼哼，
0: 要去了解呀、

0: 那个贴标是什么意思？
1: 一查就查出来了，
0: 一查马上知道了 ，Frog Row，
1: 嗯，
0: 它就是真正的最先研发出来，
1: 是的，
0: 真正金盏花萃取的，
1: 嗯，
0: 他说还有一个成分，秋华姐她说她不说，怕人家仿，的确它效果真的特别好，我只有吃一瓶就感觉到很明显的效果，你知道吧？
1: 嗯，
0: 他说本来他真的是。每天都想要去配眼镜，
1: 嗯，
0: 才配半年而已哦，他又要想办法配眼镜了，好累哦！你看看，那吃什么我都不知道，女儿买的到底是什么？不过你在美国，你要买到这么好的，大概比较难，你知道吧？
1: 对，
0: 因为Frog Row是真的最先研发，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原料商给他买走了，
1: 嗯，
0: 所以呢。应该是蛮贵的，我们是真的是良心价，为了要让大家眼睛看得清楚哦，不要像你男朋友都会嫌弃你，下辈子不一定能够再遇见你，这种话都讲得出来，你就知道说眼睛看不清楚，嗯，你看有多辛苦。
1: 对，
0: 是不是？
1: 当然是这样的，
0: 不管是眼压高，或者是这个眼底出血，
1: 嗯，
0: 还有。
1: 视网膜剥离，还有黄斑部病变，
0: 这
1: 几种
0: 都
1: 会让你失明的，
0: 哦，不要开玩笑，哦，不要开玩笑，好，拜托，
1: 嗯，
0: 节目中不是前两天我们做访问，不是有一位叫
1: 对叫做陈玉顺，还是陈顺玉老师嘛，
2: 没错，
0: 对啊，
1: 他是在北投当那个导览志工，相当了不起啊，
0: 了不起，好了不起，
1: 他眼睛就是一只全盲，另外一只只剩下 0.1 的视力，
0: 对，你看，
1: 哎。
0: 他是真的是了不起的，
1: 对
0: 呀，其他人可能就不是这样子了，一下子没有办法适应。
1: 嗯，他刚开始也是没有办法接受啊。
2: 嗯，
1: 结果他家人就跟他讲说，你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2: 啊，
1: 他自己想想也是啊，嗯，因为跟他之前的工作还有生活落差太大了。
0: 太大，
1: 他之前是派到国外去指导人家，或者说去接洽业务的一个高管了，啊，嗯，结果突然你看眼睛就看不见，对他打击多大。
0: 他现在连我们简太太连我们的那个连那个他女儿买给他的综合维他命，他也不吃哦。
1: 哎呦，
0: 这直接就吃我们的优。
1: 哎呦，那真是感谢感谢，
0: 真的很感谢简太太，他还介绍蛮多朋友来买。
1: 哇，
0: 我们的优康林的确是，他女儿也说了
1: 啊，
0: 他说叫我在美国买这种配方没有，
1: 哎，
0: 怎么还有姜黄素，就是提高到98%，里面还有
1: 还显金呢。
0: 黄金藓，
1: 哎，
0: 还有大蒜
1: 元素，
0: 还有锌的成分，
1: 对，
0: 用亚麻仁油去搅拌，
1: 嗯，
0: 在美国都买大豆油，哪有亚麻仁油去搅拌的？
1: 对，
0: 不可能的事情。
1: 我们这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对，
0: 所以现在简太太真的叫她女儿说，以后你什么都可以不用帮我寄回来，寄的费用除了你自己要回来，也不需要。衣服也不用帮我买，因为我现在也是穿的比较简单。他说我要学秋华姐，简单就好，你不要学我，你尽管打扮好不好，打扮漂亮一点，你有那么多的姐妹淘，要出去玩，打扮漂亮一点。那我呢，为什么我没有时间可以为打扮而忙，真的我这只有三四件的衬衫就像换来换去而已，
1: 嗯，
0: 三条裤子就这样子换来换去，就这样子而已，怎么看我就是穿衬衫的领子，因为我脖子长嘛，一点都不能穿脖子露太多出来，所以我就是穿衬衫，就这样子而已。
1: 其实秋华姐把时间花在身体健康的保养还有皮肤的保养上面，倒是花了很多时间，
0: 没错，
1: 这个我们是可以证明的。
0: 我一天一定要重新化妆，就是一天一定要化妆两次，
1: 哎，
0: 一定的，
1: 嗯，
0: 哦，早上不是化妆，早上我擦完保养品，我一定会擦隔离霜，
1: 嗯，
0: 因为我要诵经，
1: 对，
0: 那诵经坐的位置刚好靠的是右，东边，
1: 有阳光，
0: 那刚好8点左右，是阳光一出来就照到我，
1: 嗯哼哼，
0: 我们那个整片落地窗的门嘛。落地窗的玻璃门，然后呢，一种那个什么窗帘拉起来，那诵经太不礼貌了吧，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让它晒吧，然后我擦隔离霜，

0: 就 OK 了。啊，底层是一定要擦的。
1: 是。
0: 净斑美白哦，净斑美白现在消得很好。
1: 啊。
0: 消得非常好。因为太多人来证明说真的如你所说两个礼拜见效。
1: 嗯哼。
0: 所以呢我们就听你的话试试看。
1: 嗯。
0: 你有说过没有两个礼拜达到效果，你说拿来还钱没关系。秋华姐，你开玩笑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很相信你。
1: 对。
0: 两个礼拜真的见效，
1: 是，
0: 这皮肤真的马上不一样，
1: 嗯，
0: 真的哈。好啦，轮到我都讲广告，
1: 对，
0: 那到底是怎么了？
1: 那我今天看到一个哈，跟秋华姐分享一下。
0: 好，
1: 首先要恭喜秋华姐，
0: 哦，
1: 也恭喜住在台北市的这些朋友们，男男女女都要恭喜大家。
0: 哦，
1: 你心想说是不是有钱要发了？哎，这是另外一回事啊。重要的是我们的内政部今天呢、啊。刚好公布一个国人平均寿命的数据，平均男生女生加起来寿命是 81.27 岁，这是男生女生哦。但是呢，如果单独来，
0: 寿命比较长。
1: 当然嘛，如果说单独讲女生的话，你知道女生是几岁吗？
0: 几岁？
1: 女生是 84.75 岁，平均，平均哦。那男生多少呢？对，男生就只有 77.93 岁了啊，所以说可能这个女生啊要比男生要多个大概6岁多，将近7岁啊，这是男女之间的差别。但是如果说
0: 我感到很开心，
1: 嗯，
0: 现在听我们节目的甚至有人打电话进来说他90几岁
1: 啊、嗯、有啊，
0: 90岁了，
1: 哎，有，
0: 而且讲话还很清楚，
1: 耳聪目明的都有，那大概就是吃了我们的保养品啊，
0: 再加上第二代的，
1: 嗯，
0: 50几岁、60岁左右听我们节目的人很多，
1: 是，
0: 他说他都会讲说我是午后2点第二代听众，
1: 哎，
0: 以前跟着妈妈听，跟着爸爸听，
1: 嗯，
0: 现在变成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了，
1: 嗯，
0: 然后呢，啊、我们自己听，
1: 是
0: 这样子，
1: 蛮好，蛮好，蛮好，我们这是非常感动啊。嗯、
0: 对，
1: 那讲到说，81.27 岁，今年的平均跟去年相比呢，多了 0.5 岁、嗯。不要小看这个半岁哦，
0: 嗯，
1: 有的时候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促成说多个半岁啊，多个不到一岁这样啊。
0: 对对，
1: 那他们又把这个各个城市的男女平均寿命抓出来了，
0: 嗯，
1: 发现说哈、哦，这个台北市。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全国平均寿命最高的城市。所以说我刚刚讲说要恭喜秋华姐嘛，也要恭喜所有住在台北市的市民，你们是第一名的，你们是全台湾男女平均寿命最高的。男生平均几岁呢？台北市81.1 岁、
0: 嗯、
1: 啊，81.1 岁。你看刚刚讲说全台湾的平均男性是77点多嘛、嗯、那光台北市男生就 81.1 咯，那女生几岁呢？平均告诉各位 86.74 岁。
2: 哇，
1: 你看看
2: 多了两岁哦，
1: 这是最高的、
2: 嗯、
0: 真的。
1: 对，那有最高也要讲一讲最低吧。
2: 哦，最低
1: 最低就是很遗憾，还是一样台东县。
2: 哦，
1: 因为台东县那个地方它比较偏远偏乡，
2: 人口比例也偏少。
1: 对，然后呢老化的比较严重、
2: 嗯、
1: 再加上那个地方原住民比较多、
2: 嗯、
1: 原住民朋友有的时候啊他们的平均寿命是比较低一点。这一点我觉得以后我们的卫生单位卫福部啊是不是来想想办法、嗯、怎么样能够提高偏乡的居民他们的平均寿命、嗯、因为除了他们骑摩托车增加一些危险的暴露之外哈、
2: 嗯、
1: 再来有些老人家他喝酒、
2: 啊、
1: 再来他吃槟榔，所以这些都是增加罹患一些不必要疾病的原因了啊。所以说台东这边的男生平均只有 72.3 岁，跟台北市的男生比起来差了将近9岁。
0: 真的。
1: 那如果是台东县的女生呢，跟台北市的女生呢比起来大概就差个5岁多一点点，
2: 嗯，
1: 没有像男生差那么多。所以说女生的平均寿命还是比男生要高一些了。
0: 这个是我们听众朋友、嗯，你的寿命会更长。
1: 哎，那当然，
0: 因为你都有在用我们的产品。
1: 对，哎，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0: 嗯，
1: 哎，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
0: 27519911、
1: 嗯、是
0: 27519922 之力人物的电话，
1: 欢迎大家。哎，
0: 接下来呢，
1: 来
2: 然后来听这一首北京一夜。
1: 哦，好久没听了。哦，
0: 对啊，陈升
2: 跟刘佳慧，
0: 刘佳慧
1: 哎
0: 合唱的，
1: 是的，
0: 北京一夜。
1: 好，
0: 嗯，你知道吗？
1: 哎，
0: 梅子跟她老公现在就在北京。
1: 哎，真的
0: 啊。哦，她去一个礼拜。
1: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0: 哦，她那里有朋友在等她。
1: 哦，这样哈。哦，
0: 还特别从英国回来。
1: 哎呦呦呦，
0: 哇，回来在北京跟她碰面。
1: 哦，啊，
0: 真的实在是太
1: 太开心了，
0: 太开心了。
1: 哎，
0: OK，
1: 好，
0: 北京一夜。
1: 哎，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出发啦！今天很高兴，非常特别哈、啊，我们连线真善美旅行社的领队吴怀军吴领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行程，非常有主题性，非常有主题性的一个那个行程啊、嗯，叫做搭上火车，看见最美瑞士。哎，我们现在先请这个吴怀军领队先上线、
1: 啊。好、哦、好兴奋、
0: 啊。来，吴领队你好。
2: 哎，你好，午安。
0: 哎，午安，午安啊！我是富哥，旁边还有丽妍。
1: 领队好，我是丽妍。
0: 谢谢，谢谢 啊！今天呢，很高兴邀请这个吴领队啊，来跟我们谈一谈你们旅行社推出的这个搭上火车，看见最美瑞士，14天。的一个行程，我有点好奇，就是说他这个是有一点主题式的旅游，完全是坐火车，就是说这14天是不是都完全都在搭火车？
2: 是啊，我们整趟的行程从第一天、哎、除了搭飞机了、啊、除了搭飞机外、嗯、飞机一下了之后、嗯、整趟所有移动的交通方式全部都是透过火车去做移动。
0: 哦，是是是，了解。那14天的话，那你们等于要搭很多种不同的火车咯？
2: 是啊，会搭到很多种不同的火车，比如说瑞士最有名的三段的火车我们都会搭到、哦、比如说我们的伯雷纳景观列车、嗯、冰河列车跟我们的黄金列车、嗯哦、这三段最重要瑞士最可惜的火车都一定会搭到。
0: 哦，伯雷纳、冰河，还有一个你说什么叫 黄金列车、哦、黄金列车 OK、
2: 嗯、
0: 那是不是给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我们从这个伯莲纳来开始介绍吧。
2: 可以啊，当然没问题。
0: 嗯，
2: 好，首先的话，我都会跟我的客人去讲解说，伯莲纳列车，我觉得它最大的魅力就是，我觉得我们去坐火车，这趟火车并不是说只带你去看风景，
1: 嗯，
2: 是说火车呢，它本身就是穿梭在风景里面的感觉。
1: 嗯，
2: 我都跟客人说，今天我们只要坐到这三段的景观火车，会有一种体验的感觉。
0: 嗯，
2: 差别在于说今天你是看电影还是说你是真的在电影里面的感觉、嗯、哦，身临其境的感觉、嗯、尤其是搭到这三段火车的时候。哦，首先伯雷纳列车的话呢，它的起点是从瑞士的库尔这个城市开始、哦、一路往我们意大利的方向、
1: 嗯、
2: 一路开始开。那沿途呢先经过高山啊、森林、冰河、湖泊、哦、最后呢会进到我们意大利的城市。那这条铁路呢本身其实它就非常具有工业价值的、啊、它是穿梭在阿尔卑斯山这个险峻的地形里面啊。所以说在这个火车里面呢，其实你同时看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它的自然景观，第二个是人类如何克服这个阿尔卑斯山的工程奇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说伯雷纳列车它最迷人的地方。好、啊、再来的话，其实这个伯雷纳列车有两段我觉得一定要看的。首先第一个叫做兰德瓦萨桥、
0: 哦、
2: 这个兰德瓦萨桥呢，它就是从铁路桥直接跨越深山里面、
0: 哦、
2: 所以火车行驶过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非常漂亮转弯的画面、
0: 啊、
2: 我都会跟客人讲，准备要转进去的时候，手机一定要准备好
0: 了、
2: 哦、开始要拍照了、
0: 嗯、
2: 开始要录影了、哦、好，所以你会看到说、基本上很多只要是台瑞士火车的明信片风景一定会从这个叫做我们的兰德瓦萨大桥出现、
0: 嗯、
2: 6层高的石拱桥穿越阿尔卑斯山的一个画面、
0: 哦、
2: 非常的漂亮、再来还有第二个、到了尾巴要看的地方叫做布鲁西奥大回旋石桥、
0: 哦、
2: 那我们公司呢行程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会带着我们的客人在前一站先下火车、然后带着大家开始慢慢的微健行走到我们布鲁西奥这一站、站在火车的这个石桥下面拍我们火车经过的画面、而且呢还会拍两次哦，两次红色火车、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0: 特别，
2: 因为很多人呢他们的体验就是啊坐在火车上啊就拍火车这样子开下去而已、就这样子而已，但是我们不只说带你开火车下去以外，再来还带你在下面拍火车经过的画面、每次我在拍的时候拍到客人拍那个画面，我就觉得非常可爱的感觉、因为所有客人全部一样同一个动作都在等火车经过、
0: 这是完全不同的视角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就像说，你在这个陆地上面看海洋上面的船只，然后拍照，你觉得游轮好漂亮。那你自己换一个这个地方，换一个角色，你坐到游轮上面，你往岸上看，岸上的风景和人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感受，
1: 对，每个角度都不一样。
0: 所以说坐在火车上，拍照。跟你在火车下面拍照拍火车完全感受不一样。
1: 对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伯莲纳列车，对不对？那第二个呢，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第二段的列车是什么，然后它又有哪些的特色？
2: 好啊，当然没问题。第二段的话，那我们就开始讲我们的冰河列车了。
1: 嗯，
2: 哦，冰河列车的话啊，刚才讲伯莲纳列车嘛，我会说伯莲纳列车呢，它就是带给我们很多惊喜。
1: 嗯，
2: 那冰河列车呢，我就会跟客人说，那我们就是慢慢的去做欣赏啊。为什么说慢慢欣赏呢？因为冰河列车总长291公里，而且它又是全世界最慢的火车，最慢的景观火车啊，平均的时速大概40公里左右。你坐完整趟列车哦，它从圣摩里兹一路到我们瑞士的策马特这个城镇，总长8个小时。要坐8个小时。
0: 嗯，
2: 好，那我们公司呢坐多少多坐多久？我们坐了5.5小时。
0: 嗯，
2: 我们没有整段坐完，但是呢，我们一样是坐它最精华的这一段。所以我都跟客人讲，我们叫做慢慢的去欣赏这段火车。很多人呢，旅行呢都会追求说，就是要快啊，就是说，要赶路说，我的下一趟行程是在哪个地方？下一个景点在哪里？这趟景点我拍了几张照片。但是我觉得当你真正坐上我们的冰河列车的时候，完全就不会是这种感觉了。你会手机你都会放下来，慢慢的你就会看着窗外的风景，一道一道的这样子经过，你就会觉得好像是在看电影的幻灯片，慢慢一幕一幕一幕的这样子放过去啊。在上面我都会跟客人讲，手机呢我们放下来啊，在坐冰河列车的时候手机不要拿出来。而且很特别的一个点哦，你在坐到这趟火车的时候，瑞士的铁路局就跟你讲了，手机不要拿出来哦。他火车上的网络不好，他故意设计网络不好，为什么？因为他希望你说你在坐这趟火车的时候，你是真的可以欣赏外面的风景，而不是说我坐火车我还在玩手机，这样就失去了你坐这个冰河列车的价值了。
0: 真的，
1: 对呀。
2: 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啊。
0: 然后在车上好像说还可以吃一些主厨料理，是吗？
2: 对对对，我们还会吃一个主厨料理啊。冰河列车呢，在上面安排午餐哦。其他旅行社好像也比较少见哦，但是我们公司也是说哦，一定会坚持去做安排的。
0: 嗯，
2: 因为今天你在吃这顿饭的时候啊，一般的餐厅可能就是在餐厅里面看风景，但是冰河列车它是不一样的哦。你的餐厅本身正在移动，你可能在吃第一道前菜的时候，窗外呢是山谷的风景，但是等你吃到第二道菜的时候，你又进入了另外一片阿尔卑斯山的山区。等你吃到甜点的时候，哇，你又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河谷的地形。所以它并不是说只是在火车上吃一顿饭而已，而是我们把瑞士的景观、铁路还有料理这三件事，我们全部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说一定要在火车上体验一下一个午餐。
1: 真的真的是良辰美景，然后美食美酒，
0: 好愉快哦。
1: 对呀，我真的是听了就很享受诶。那这个是冰河的列车嘛，是我们刚刚讲了有伯莲纳还有冰河，还有第三种的黄金列车。我也特别好奇说，那黄金列车我们要看的是哪些景观？
2: 好，再来我们讲黄金列车。这三段列车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就是黄金列车这个我自己个人是最喜欢。因为呢，黄金列车我们安排的一开始是先看到我们的湖区，先看到湖区。而且我觉得黄金列车今天不管说你去过瑞士几次，今天第一次去，或者是你已经去了2-3次瑞士的好朋友，我觉得黄金列车都是一定你去打的永生会难忘的一段火车啊。因为我刚才我讲了一开始呢，它是先从湖区开始经过，再来呢湖区上去之后，你会看到我们的葡萄园区好，再来葡萄园之后，慢慢的往上，你就会看到哇，原来我在 Google 上面 Google 瑞士两个字会出现照片的风景基本上都是黄金列车左右两侧你所看到的这些草地平原的这些风景的照片，还有农场的照片这就出现在黄金列车这边你所看得到的 我们印象中啊，那个绿色的草地啊，那个湖泊哦，那个木屋哦，山坡的瑞士就是这一段啊、哦。
0: 嗯，
1: 很可爱，而且我刚看到一张照片，我不确定是不是，它就是说一趟一个列车经过，那一边呢是绿草，就是很绿很漂亮，但后面呢又有那种白雪皑皑的山峰，哎，就是有一种哇，很多元素融合在一起，很美妙的感觉。这个也是搭黄金列车的时候可以看见的风景吗？
2: 是，这个也是看得见的，
1: 嗯，
2: 哦、但是这一段的话，基本上冰河列车会看的比较多，
1: 哦，冰河列车看比较多
2: 部分，稍微也有、哦、所以我说黄金列车就是把。我觉得柏林纳列车跟我们的、冰河列车元素基本上稍微有一点点的融合在一起，就是所有人都看得到、
0: okay.
2: 但是不会说全部都看得到、这边可以看到一点，这边可以看到一点，
0: 是，
2: 所以我觉得三段火车你给我来选哪一段一定要坐、黄金列车我觉得你来瑞士一定要坐到。
0: 好，这三种列车它都是当天就可以结束这个乘坐的这个时间是吧，还是说它会在火车上过夜？
2: 哦，不会，我们安排的火车都是当天行程结束，火车就会下车。
0: 哦、
2: 我们不安排就是过夜的，哦，没有安排过夜的。
0: Okay, 了解。那这三种列车，它在设计上面，还有乘坐的这个感受上面，它是不是有不同的感受？还是说大致上都差不多，都一样？
2: 哦，其实瑞士的火车呢，它有分成哦，所谓的头等舱跟所谓的二等舱。
0: 哦，
2: 那基本上我们在安排的时候，都会以头等舱的哦。的位置为主啊、因为头等舱的位置坐起来就是怎么讲
0: 舒服啊，
2: 比较舒服嘛，啊、比较舒适一点啊、因为我们所谓的头等舱跟二等舱最大的差异性在于座位的啊配置啊。头等舱的话啊，你很常看到我们瑞士火车的照片，会看到哎夫妻或者是朋友对坐，感觉很浪漫，拍着外面风景的那个照片啊，就对面就是你老公，对面就是你老婆的那个照片，就是头等舱。哦，那如果二等舱的话，它就是哦两个，你对面可能坐两个陌生人，或者是你的两个好朋友
0: 啊、
2: 差别性差别在这里哦，但是它外面你所看到的景色全部都是一样，因为呢，它标榜的就是270度全透明的玻璃景观窗户，
0: 真是过瘾啊、
2: 非常过瘾。

0: 名峰，然后这一次14天的旅程就可以把这八大名峰山岳一次看个够。那为什么旅行社这一次会，你们公司会使用这个八大名峰，然后来设计这趟14天的旅程？而且我看到说还会有看到那个白朗峰，因为我知道有一道甜点叫蒙布隆。蒙布朗，它就是、
1: 哦、对
0: 它就是看着白朗峰的这个外形所去创造出来的一个甜点、哦、我就特别好奇这个。
1: 其实我们用八大名峰去串联整趟行程、嗯、就是我们不希望说客人看到的只是说哎哦我就看到一座雪山就这样子而已，而是理解说哎瑞士这个山脉核心为什么会被叫为阿尔卑斯山、嗯哦、而且呢阿尔卑斯山在瑞士呢是心脏心山地带、哦、因为瑞士呢大概国土面积 1.1 个台湾这么大、哦、那 80% 左右全部都是以山为主、哦、所以它的交通就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就是为什么瑞士呢它的火车这么厉害，因为呢他们先天就、啊、因为他们就克服了说我整个国家都是山、哦、那我要用什么交通工具去串联城市跟城市之间的移动、哦、所以为什么现在瑞士去玩瑞士、哦、会有火车的这个旅程，就是、哦、因为他们地形的关系。
2: 嗯，
1: 啊、好，再来的话呢、嗯，我们就是想说，有些山啊，它是高度比较有名，嗯、有一些是因为山形、嗯哦、比如说高度闻名，就像哦，我们刚才我们姐姐所提到的白朗峰、嗯哦，它是目前欧洲第一高峰、哦嗯、好，再来的话，山形、哦、比如说。你们耳熟能详一定看过的叫做我们的马特洪峰、
2: 哦、对 啊, 啊
1: 对 啊, 啊再来有一些是登山的历史、啊、比如说、啊、整个瑞士最有名一间第一次去到瑞士一定会去到的山叫做少女峰，
2: 少女峰、
1: 啊、这三个
2: 对对对
1: 啊对，所以这几个山呢都是诶我们不想要说诶只带你去看一些哦，大家会去看的，也顺便带你学看一些，哎，其他人可能平常看不到的，或者是最有纪念性价值的山，同时都带你去看到。嗯、
2: 哇，是，所以说到瑞士，你就要欣赏它的湖光山色了、
0: 嗯、啊。
2: 刚刚讲到说这个瑞士的火车很厉害，它的交通还有另外一个它很厉害的就是它的缆车，
0: 嗯，
2: 因为它山嘛，有的时候啊要连接这个山峰，连接那个山峰，它的这个缆车很厉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不晓得我们台湾公共工程哈、啊、坐缆车的部分有没有请到这个瑞士的来做，
0: 嗯，
2: 那只要是欧洲那边山多的国家哈、啊。你比如说意大利啦、
0: 嗯、
2: 或者说甚至于说那个瑞士啊德国好像他们都坐缆车都蛮厉害的哈、啊。我因为我曾经去过那个木栅动物园坐那个缆车，好像那个缆车也是请、
0: 啊、
2: 好像我记得是法国的团队来设计来施工的。哎，所以说呢他们这个多山的国家哈、哦、他们的缆车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那这一次除了坐火车之外，然后看风景湖光山色，好像住宿并不在火车上面，那你们会在其他的山城。那讲到这个瑞士本身它就是一个这个多山的国家嘛哈，很多地方可能你们住宿都会到一些山城来住，这一点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它住宿的一个条件还有住宿的一个特色好吗？
1: 好啊，当然没问题。那住宿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有主打的一个就是哦山城去做联泊的住宿、
0: 嗯
1: 哦、就是希望说今天呢你住在这个城市你是可以住两个晚上、哦嗯、甚至是两个晚上以上的、
2: 嗯、
1: 因为我们不希望说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只是说今天到了明天就走的感觉、
2: 嗯、
1: 而是希望说你真的可以慢慢体会这座城市带给你的感觉、哦、好比说、嗯、今天我到了这座城市、哦、大概接近傍晚的时候，那我可以慢慢欣赏、哦、我们夕阳哦降下来的感觉，
2: 嗯，
1: 那睡了一个晚上，明天早上哦，我又可以看到夕阳要出，日出要出来的感觉，
2: 嗯，
1: 哦，然后出上一整天，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哦，你就像个欧洲人一样哦、
2: 嗯，
1: 不要说我今天要去走什么行程，我就点杯咖啡在咖啡厅坐一整个下午哦，我都感觉是非常的，中文要怎么讲呢？非常趣哦，
2: 嗯、
1: 中文不知道该怎么讲，
0: 惬
1: 意啊、哦，非常的惬意，
2: 嗯、
1: 对。我都会跟客人讲、哦、你们呢下午如果自由活动时间真的不知道干什么、哦、沿着小路去散步，也不要一定要 Google， 一定要找一个目的地、
2: 嗯、
1: 就坐下来点一杯咖啡就好了。
2: 哎呀、哦、享受。
0: 对，真的。
1: 享受。
0: 嗯。
1: 好、哦。那再来我们联泊的部分、我们最重要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会在圣莫里。

0: 兹啊、策马特啊，再来少女峰地区都会至少住2个晚上以上啊、
1: 哦。
0: 那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山城呢，它叫做阿莱奇冰川的这个地方
2: 啊、哦，冰川呢。
0: 前阵子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啊，叫做《害孽种》啊，台湾的一个综艺节目，
2: 没错，
0: 他有去到这个地方去做拍摄啊。那如果说你对阿莱奇冰川没有什么概念，没有什么印象的话，去看一下这个《害孽种》啊，你完全就会有概念的啊。你住在这个里面呢，真的就是我可以这样子讲啦，我真的觉得住在这里就是感觉与世隔绝的感觉。我们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种感觉，就是说？啊，我都出来玩了，我不想要出去还看到那么多人，人挤人排队、哦、到处都是人、哦、尤其出国的还遇到台湾人，对不对、哦、好，你去到这个阿莱奇冰川、哦、真的去到那个地方观光客真的就不多了，观光客真的很少、
1: 哦、okay,
0: 非常清幽非常清闲的一个地方、
2: 嗯
0: 啊、
2: 好，
0: 而且在这个地方就比如说、哦、像我们的大哥说的、哦、到了这个地方先坐火车怎么上去呢？我们再换缆车上山、
1: 嗯、哦，缆车还是有做到。
2: 嗯，我觉得这趟旅程真的、嗯、
0: 对, 缆车
2: 对，可以
1: 很棒，
2: 可以获得非常非常多，然后可以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那还有一个，因为刚刚讲了很多很多瑞士真的很美的地方，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卢森，据说呢是瑞士旅游绝对不能错过的城市，为什么呢？
0: 哦，卢森这个地方呢？没错、哦、你来瑞士绝对不能错过。今天不管你是走纯瑞士的行程、
2: 嗯
0: 德国加瑞士、还是瑞士加法国，只要有瑞士这个地方，卢森这个地方大家都一定会来到、哦、而且呢，卢森这个地方又被誉为叫做蜜月之都、
2: 哦、
0: 就是度蜜月的客人、都会想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卢森呢，就是带给人们的感觉就是哇，瑞士很浪漫的一个城市的这种感觉、而且卢森呢几乎是把大家想象中所有瑞士的元素啊全部浓缩在一起、比如说卢森呢，它有卢森湖、你看过去它有一座山叫做皮拉图斯山、它也有卢森的古城，再来还有一座桥梁、非常有名的叫做卡贝尔桥，然后在这座桥梁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卢森的湖啊，还有它周围的山景，就是往后就可以看到皮拉图斯山。
2: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卢森最大的优势，它不是说它只有自然的景观、我都会推荐客人怎么去探索这座城市。早上呢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先看一下山啊，下午呢自由活动的时候，慢慢的逛一下这个老城带给你的感觉。好，因为卢森呢，其实它夏天的时候其实温度也是蛮炎热，会稍微热一点点、好，晚上吃完饭之后，我就会跟客人讲，好，晚上呢，我们就沿着湖边慢慢的散步，从湖边慢慢走回去我们的饭店，因为我们的晚餐呢就安排在湖边而已、所以走路就可以走回去饭店，非常的惬意，
2: 真的耶。
1: 哎，欧洲那个地方经常在露天用餐，我觉得很有味道、
2: 对呀、
1: 尤其瑞士空气那么的好，对不对、在户外用餐那是一大享受啊，
2: 是的，
1: 真的，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了啊。这14天的一个行程，当然我们知道瑞士它的消费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到瑞士去旅游的话，又走这种高档行程，你可能现在就要多存一点钱啊、因为现在整个通膨嘛，那物价都是这个高起来的，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但最后只问一个，就是说欧洲我们看到很多近年来很多观光的城市，它的窃盗啦、抢劫啦这些影响治安的一些行为是越来越普遍的，整个好像欧洲整体的经济也不是很理想，但是瑞士基本上它是一个中立国、它从来不卷入战争当中，它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一个国家哈，还有地区，那它的治安怎么样？这个帮我们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好吗？
0: 其实以瑞士的治安来讲，在整个欧洲地区，就好比刚才主持人讲的，欧洲最近真的治安都比较没有这么好，尤其是在疫情之后。那瑞士的话呢，当然也不要说它有多么安全，那当然危险性来讲，当然还是会有，但是相对比如说我们的意大利啊、法国、西班牙这些国家来比，它当然是相对来说安全非常的多。
1: 我相信，
0: 有几个地方我会提醒观众朋友还有我的客人一定要留意的地方。第一个叫做少女峰
1: 哦，
0: 今天我们不管搭火车搭缆车上到少女峰它的那个观景台的时候，千万留意这个地方的扒手也是出了名的多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我都搭火车搭缆车上去了应该不会遇到扒手还是遇到小偷才对为什么？ 因为扒手小偷就是要偷你的钱嘛，啊，
1: 嗯，
0: 但现在瑞士的小偷他很聪明。

0: 美呢，他现在也会投资自己。啊，什么叫投资自己？就是说今天呢他要上山他才有办法可以偷你嘛。
1: 对呀、
0: 啊。那他要上山的话他还是要买门票。那这个门票跟大家讲不便宜啊，哦，至少上万块左右。哦，所以他每天就买一个票上去，他其实一天他只要投到一个，哦，算了，哦，一天投一个就划算。所以上去少女峰的时候我们跟客人讲，不要觉得莱瑞是多么安全，哦，上少女峰的话扒手还是非常多。
1: 嗯嗯嗯，
0: 哦，其实不管去到哪个国家啦，都跟客人，我们都会跟听众跟好朋友讲，哦，去到哪里只要不是在台湾，自己的东西都一定要留意，哦，不要觉得好像来到这个地方很安全，哦，错了，每个地方你都要留意，哦，自己的东西是不是都有收好，哦，这样子就不用担心说，欸，东西会不会被人家偷走，啊，还是什么的。
1: 嗯嗯嗯，OK， 所以说到少女峰要特别特别注意，
2: 嗯，
1: 免得你东西钱被偷了，你下山你哭得跟少女一样。OK， 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呢，我们邀请到真善美旅行社，这个是领队吴怀军，年轻人，
2: 嗯，
1: 啊，很有热情啊，我们一听这个分享我们就知道，很有经验，啊，
2: 而且介绍的非常详细，
1: 非常详细，非常详细。所以说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直接去洽询这个真善美好不好，
2: 嗯，
1: 谢谢吴领队，谢谢你，
0: 谢谢，
1: 我们下回再聊，
0: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好 ，OK，
2: 对，
1: 哭得跟少女一样。
2: 对，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我突然刚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唱那种家里的卡拉 OK 嘛，
1: 哎，
2: 那他那个歌的歌词后面不就是一些欧洲风景吗？
1: 对，
2: 我刚看着这些美丽的风景的时候，一时就脑袋里出现的是卡拉 OK 的伴唱机的那个画面。
1: 还有啊，
2: 很好笑。
1: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个卡通叫小莲呢？
2: 小
1: 莲的故事啊，他住在瑞士的那个山区啊，跟他爷爷啊，
2: 哦，
1: 然后养了一条圣伯纳犬
2: 啊，哦，我知道，
1: 哎，然后经常去挤牛奶什么的，
2: 嘿嘿嘿，
1: 有没有？
2: 有，没有知道这个，但没有认真的看过。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但有印象了。
1: 嗯，当时我是觉得说，小莲蛮可怜的，
2: 所以叫小莲。
1: 其实应该是蛮幸福的，那山上大自然的风景多美啊！
2: 对呀，啊，
1: 空气又好，
2: 对
1: 不对？对
2: 呀，啊，
1: 还有那么广大的空间，
2: 嗯，
1: 哇，真的是相当不错。好，接下来我们来安排歌曲了，好不好？
2: 好，
1: 来安排的什么歌曲呢？
2: 应该是 AI 歌曲，叫做《微光》，
1: 哦，
2: 一起来欣赏看看。
1: OK， 好的。

0: 光，
1: 嗯，
2: 好听的歌曲哈，
1: 优美的
2: 男女对唱的歌
1: 啊。
2: 哎，好，那要旅行的话，我们还是那句老话，你该准备的药物你不要忘记了。
1: 哎，没错。
2: 然后呢，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要出去哪里旅行哈，短时间的，除了我自己本身要带的药我会带之外啊。我还会带我们的保养品呢、啊，
1: 哎，必须的。
2: 你说 B 群维他命你不带吗？
1: 要啊，
2: 要啊，
1: 对呀、
2: 啊，
1: 维持你一天的好体力。
2: 你说这个让自己可以健步如飞的啊，
1: 哎，优固力，
2: 优固力你一定要带到了。
1: 嗯，
2: 当然看你自己本身，你有在用我们什么保养品，
1: 嗯，
2: 你就带到就对了。
1: 没错。
2: 女孩子的话可能就稍微要多用点心了。比如说你出去有些地方它的辐射是很强的，
1: 嗯，
2: 你说，矿物隔离霜。那种防晒功能的、
1: 嗯、
2: 你能不用吗？
1: 当然要用，而且它一个抵两种产品，怎么说呢，一个就可以当防晒隔离，又可以当粉底，一个抵两个。
2: 对，但是呢你现在年轻你是可以这样用哈、
1: 嗯、
2: 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般有很多上了年纪的、
1: 嗯、
2: 他就不能只是洗完脸之后直接用矿物隔离霜，
1: 哎，前面
2: 一定要先用我们的什么
1: 尽量先用净
2: 斑
1: 美
2: 白、
1: 嗯、
2: 哎，净斑美白用了之后你还要用我们营养多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
1: 对，
2: 理想状况是在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里面加上两三滴的顶级
1: 鱼
2: 子精华，
1: 哇，好享受啊！
2: 就是这样。
1: 对，然后之后呢，等他们吸收了，你再加上我们的保湿乳胶，
2: 是
1: 哇，全部都巩固到了。那如果说今天你要出门的时候呢，嗯、你再记得最后最后一定要擦上我们的防晒隔离，我们的矿物隔离霜。但如果说你今天是晚上回家洗完澡了、
2: 嗯，
1: 那你就不用再擦隔离霜了，你就是把前面的保养步骤都给保养完整，而且呢，眼胶也记得要擦一下。
2: 对，我觉得也不见得瓶瓶罐罐都一定要带出国。
1: 嗯，
2: 你把它分装在小瓶里面。
1: 对呀、
2: 啊，你到那个后火车站哈、啊。
1: 嗯。
2: 现在跟年轻人讲后火车站，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你们这个年纪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因为现在的火车站啊、
1: 嗯，
2: 可能在你们出生之前就已经成立了。
1: 嗯哼。
2: 那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哈、啊，
1: 嗯，
2: 台北车站，
1: 嘿，
2: 它是旧的，
1: 嘿。
2: 它是前后站它可以贯通的。
1: 哦，是哦。
2: 前站就在我们忠孝东路这条忠孝西路这条路上、哦、对不对，面对这边。
1: 对。
2: 它有后站可以面对太原路那边。
1: 哦，真的哦。
2: 对。
1: 哦，以前是这样子啊。
2: 对，华阴街啊。
1: 不是那个很大的这一个。
2: 对对对对、
1: 哦、
2: 不是，这个是后来。
1: 后来盖的。
2: 也是你们大概小的时候或者你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盖了、
1: 啊。因为你讲的是那时候铁路还在平面没有转地下化的时候。
2: 没有错、
1: 哦、
2: 没有错。
1: 了解。
2: 所以说呢，你到太原街，
1: 嗯，
2: 到这个长安西路啊，长安东路啊，或者说那华阴街这一带，
1: 对对对，
2: 有很多卖那个化工材料行的地方，
1: 塑、啊、
2: 卖塑胶瓶的，
1: 对呀、啊，
2: 你去买那个小的瓶瓶罐罐、
1: 嗯、
2: 来分装我们的这些保养品，
1: 嘿，
2: 你就把它装在一个有拉链的小包包里面，
1: 对呀、啊，
2: 全部就带出去了。
1: 嗯，现在生活杂货店就有在卖分装瓶，
2: 还有就是你要用到的一些什么药物啦，
1: 嗯、
2: 我们的这个健康食品啦，比如说 B 群维他命啦，
1: 嗯，
2: 我们的优固力这些东西，优尼士哈。
1: 嗯，
2: 你都把它分装在一个小瓶子里面，
1: 对啊，
2: 再装在一个透明的小包包里面、
1: 嗯、
2: 有拉链的那种、嗯、然后你就不会搞错了，每一次要出国你就这两包不要忘记、
1: 啊、
2: 一个是皮肤保养品、
1: 嗯、
2: 一个是我们的药物加健康食品，
1: 没错。哎，你知道现在有在卖那种一个盒子，然后还有一格一格的，就是你可以把你这个时间你该吃的
2: 药
1: 啊，药啊或者是营养品等等的，你就放在分格，它也会帮你写好早餐、午餐、晚餐、睡前。我觉得现在的产品真的是
2: 很方便、啊，
1: 对，日新月异、
2: 啊，
1: 一直不断的推出啊。
2: 像我自己每次就准备一个有拉链那个小包包嘛，
1: 嗯、
2: 然后就把要吃的要用的就装在那个小包包里面，
1: 对对对，
2: 然后再放到我的这个行李袋里面，
1: 嗯嗯，
2: 或者说我背的那个背包。包里面，
1: 对，
2: 就搞定了。
1: 对呀、啊，
2: 要取用也方便，你也不会太累、哦。
1: 我之前是把我们的叶黄素，我们的优尼士是装在夹链袋、
2: 哎，
1: 小小夹链袋、
2: 嗯对对对对，
1: 因为我觉得最方便，然后家里刚好有。嗯、因为我自己是看你。主要比较希望你要照顾到哪一块，那我目前呢我真的是最照顾的是眼睛啊、
2: 嗯、
1: 就是叶黄素我真的是不会断，我每天一定乖乖吃两颗、
2: 嗯、
1: 为了确保我的眼睛我的视力一切安好，因为眼睛最重要，
2: 是的是的、
1: 嗯、
2: 所以说有需要我们的产品不要客气啊，随时跟我们联络，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751-9911，也可以到丽人屋来啊，
1: 对呀、啊、丽人屋电话是2751-9922， 所以有时候可以到现场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
2: 哎，对，你不买没关系，
1: 嗯，
2: 来看一看，认识一下，来坐一下，休息一下，
1: 对对对，
2: 没关系啊。好了，这是广告，跟大家分享完了。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讲一讲，你刚刚讲说你昨天遇到的那个
1: 阿姨、
2: 那个、
1: 大姐姐阿姨吧
2: 、嗯，好吧，你就叫阿姨吧。
1: 嗯，
2: 她一个人独旅哦，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大概你有生之年呢、啊，你必须要培养的能力
1: 是
2: 透过独立旅行，然后你来找到你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方式，
1: 嗯，
2: 不要说一定要依赖外界的人事物，
1: 对，
2: 这是一种训练，
1: 是
2: 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2: 当然小孩子有他们的事情要忙，嗯、有的时候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啊，
2: 我们自己回想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那父母有的时候可能有事找我们，跟我们联络啦、
1: 嗯，
2: 打个电话啦，那么回去我们就针对他们需要帮忙处理的事情去处理嘛。
1: 对对，
2: 嗯、但是你说在情感上面，就是借助处理事情的过程就达到情感交流的目的，但是父母通常不会跟你讲说我现在我老了，
1: 嗯、
2: 我需要多陪伴啊，
1: 对，
2: 我比较脆弱了、通常以前上一辈的啊，老一辈的这些年纪大的长者啊，他通常也不好意思跟孩子们开口，
1: 对，
2: 因为他知道孩子们有他们要忙的，
1: 嗯，
2: 尤其孩子大了，他有自己的家庭之后，他也有他的下一代，
1: 对，
2: 所以说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讲，就更显得有一些无奈了，
1: 嗯，
2: 所以说呢，如果能做到的话，当然就三不五时啊，
1: 对呀、
2: 啊，带着你的小孩，
1: 嗯，
2: 回家去看看阿公阿妈啦，
1: 对啊、或者打电话也可以、啊，
2: 对，这也是一个方法哈、哦嗯。但是呢，我在这边还是要跟长辈们说一句话。你们还是要训练自己能够有独立生活的自理能力，
1: 是的，
2: 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嗯，
2: 你是 Z 世代的，对不对？
1: 对，
2: 我记得很清楚啊，因为你跟我那小女儿是同年的嘛。
1: 我们是 Z 世代的开端
2: ，Z 世代的开端嘛。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他们写到说 Z 世代跟婴儿潮世代的长辈，有十件事情观念是完全截然不同。
1: 哎。这个我有兴趣，
2: 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1: 嗯，
2: 我们就是来看一看不同的世代，他成长背景不同，他有什么样的观念差异。这一点呢，尤其年纪大的长辈们，你听了这个等一下的说法之后，你大概就回想一下，哎，过去我的确没有注意到，这现在的年轻人他的生长背景跟我们不一样，他的观念自然也不一样，我不应该用我那个年代的观念套用在他们的生活上面、嗯、你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了。我们来说说哪些事情 Z 世代的，就是现在大概将近30岁的这一批年轻人、
1: 嗯、
2: 跟婴儿潮世代的大概现在都已经七八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啊、嗯、他们的观念哪些差异。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硬要改或者怎么样，可能到这个年纪你也不见得说要改了哦。
1: 对，只是知道说，哎，有一些想法上的不同而已。
2: 对，想法差异在哪里？
1: 对，
2: 第一个，到一个地方，餐厅，
1: 嘿，
2: 或者到任何有需要服务人员的地方，你可能会认为说，我来花钱，
1: 嗯、
2: 然后呢，你应该做好服务是应该的、
1: 嗯。
2: 然后有些不满意的话，你可能就立刻跟服务人员产生争论了。
1: 嗯。

0: 甚至于说怒目相向啊，吵架都有可能了、这个在 Z 世代是比较不会发生的、比较少、但是婴儿潮世代可能就要注意了啊、因为Z 世代的这些年轻人可能自己也是从事服务业，
1: 对，
0: 所以说呢他就认为说你在这边跟人家吵很尴尬，如果是自己的父母或自己的长辈啊、跟服务人员发生争执的话，他会觉得比较尴尬。第二个，对于公司上班，他们会把过度加班和忠诚度画上等号，这个 Z 世代是不来这一套的。
1: 嗯，
0: 我上班我就做好我的工作，
1: 对，
0: 我尽到我的责任，我领相应的工资，
1: 是，
0: 我为什么要去过度加班？因为我下了班我有我的一些时间，
1: 对，
0: 你说偶尔加班为了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时间、可能要赶工或者怎么样，
1: 对对，
0: 我配合一下，
1: 嗯，
0: 但是并不代表说我无时无刻的都要过度加班，
1: 对，
0: 这个才表现我对公司的忠诚，这个 Z 世代是不来这一套的。
1: 嗯，
0: 所以你就长辈们就不要拿这个去说嘴年轻人了啊、第三个，会对年轻人开一些比较有偏见的玩笑话，比如说性别认同的这样的一个玩笑、比如我们直接讲好了，就是同性恋这个问题，你可能很反感、再加上如果你有宗教信仰，你更反感。
1: 对，
0: 但是呢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现在台湾呢同性恋已经可以结婚了，所以基本上希望大家的观念能够与时俱进，
1: 嗯，
0: 千万不要去讲一些这种有偏见的玩笑，不小心就伤到人家了啊。第四个，你通常去找这个晚辈啊，你认为说我来了就来了嘛，对不对？你一定要配合我的时间，你就不事先去通知人家就登门拜访，这一点 Z 世代的人是不喜欢的。
1: 是的，
0: 不要讲 Z 世代、任何世代的人基本上都不太喜欢。
1: 对，没错。
0: 第五个，你会给出年轻人不合时宜的人生以及职涯建议。
1: 嗯，
0: 刚刚我讲的，你去拿你那一年你出生的那一年、你成长的那个时代的观念套在年轻人的身上，
1: 不一样，
0: 千万不要，完全不合时宜了，还下指导其实说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这样不好哈。第六个，你经常打电话给年轻人而不是传讯息，因为现在的年轻世代他们喜欢用文字来传播讯息、不太喜欢直接打电话。
1: 对，
0: 哎，因为打电话有的时候是要钱的，传讯息反而有的时候不要钱啊。第七个，你会把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好归咎于他们不够努力、这个你就伤到人家了、你就踩到人家的红线了。经济状况价值观每个人不一样嘛，你怎么能够说哦，你现在经济状况不好那就是因为你不努力，请问一下努力就一定会有好的经济状况吗？不一定哦，在现在这个时代、第八个，你会特别的认为说年轻人玻璃心，素质心理素质不够强韧，碰到一个什么小事情你就已经不行了、你们的心理健康实在是太差了，你千万不要说这个话哦、因为年轻人非常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所以现在年轻人有很多他也去找心理咨商，不是他们懦弱、而是他们认为有需要，
1: 大环境的影响。
0: 对，所以说呢你千万不要用你那个时代你是怎么苦过来的、想当年呢如何如何哈。所以第九个就是这一句，
1: 是
0: 不要动不动就说想当年、
1: 哦、
0: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如何如何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千万不要跟年轻人讲这个，他不受用。第十个，你会严厉的执行职场的正装规定，就是服装。哎呀，你看以前那个时候我们工作啊，我们穿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0: 现在你看你们多邋遢，你们多随便啊、一个破牛仔裤，
1: 我们要穿衬衫，
0: 对，那是你那个时代啊，对不对？那现在不一样了，你就讲我们电台
1: 啊、
0: 以前我在电台待过几年嘛，
1: 是
0: 那个时候电台的长官啊，对我们其实不错的，现在也是不错，
1: 嗯，
0: 以前那个年代就规定你要穿西装
1: 哦，真的、
0: 打领带
1: 哦，
0: 然后我们就一人发一套西装，还不错啊。
1: 哎，还发西装哎，
0: 定做、
1: 西装很贵耶，
0: 还定做、
1: 还很好啊。
0: 找那个信义路那边有一家老字号的那个服装店
1: 啊、是啊，
0: 老板来电台里面来帮我们量身呢、
1: 哎，这福利很好哎。
0: 冬天一套藏青色的西装，
1: 哇，
0: 夏天一套浅蓝色的西装，
1: 两套呢，
0: 哎，非常漂亮，哎，我都有
1: 哦、
0: 但是那个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后来之后就没有再做过西装。

0: 了啊，因为做一套西装，全电台那个时候你再加上外台，大概有将近200号人啊。开玩笑，每个人都有的话，
1: 大开销，
0: 这个就几百套，
1: 而且还冬天夏天一套。
0: 对，这要花不少钱，一套那个时候最起码有5000块啊。
1: 嗯嗯嗯。
0: 那个时候我们早年70几年进公司的时候，他一套4000-5000块，那是很大的钱了，你知道吗？但是呢，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以前那个年代，我们那时候还有新闻部啊，新闻部的记者出去刚好去采访街头运动，那个年代流行街头运动，动不动上街抗争嘛，然后呢就打架嘛，拉扯嘛，然后呢有记者就提出意见说，老板，我们这个出去啊，穿西装打领带，我们跑那个街头运动不方便，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被人家拉到领带的话，我们快窒息了，
1: 对，
0: 所以老板一听，嗯，还不错啊，
1: 有道理，
0: 以后。你们就不要打领带了，
1: 嘿、hey, ，
0: 就穿衬衫吧，
1: 啊、
0: 哦，这样比较方便。
1: 对对对，
0: 你看还注重到一个穿着上的礼仪，
1: 对，
0: 和一个规矩。
1: 嗯，
0: 你不管怎么样，你西装裤，你衬衫，你可以不打领带、哦，
1: 那可以穿球鞋嘛，这样要逃命比较快。
0: 老板没有讲到这个，但希望你穿皮鞋是这样的、
1: 哦。
0: 结果呢，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
1: 嗯，
0: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老板。像年轻人一样，
1: 对呀、
0: 啊，帮电台员工做 T 恤，
1: 嗯，很有活力哦。
0: 什么正生70周年有没有？然后90周年，
1: 对呀、啊，
0: 然后就发那个红色一件、蓝色一件，
1: 嗯、
0: 然后那个 T 恤啊，就穿来上班。老板自己以身作则也穿，
1: 每天穿。
0: 这就是时代在改变，
1: 嗯、
0: 就这么回事。你要与时俱进，
1: 嗯，
0: 你不能再用以前的那个老观念。想当年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千万不要这样，年轻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些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看到有一个报道、讲说 Z 世代跟婴儿潮世代长辈的十件事情观念完全不一样、
1: 可是我觉得第一点啊，我反而不太苟同、也不是说不苟同，
0: 就
1: 是我觉得第一点啊，
0: 服务人员的
1: 事情，对，其实老一辈的反而对服务人员更有礼貌，而且他们还会有那个小费的那个心，所以有时候就是我反而以前在别的
0: 那就秋花姐啦，
1: 对，
0: 秋花姐会给小费的、
1: 对，没错，反而是老一辈的、他们都对年轻人很好，然后就会体会你的辛苦，就说哎呀，你们这么年轻就啊做这些工作服务我们，辛苦你们了，
0: 对
1: 对，所以我反而觉得说现在反而是一些年长的人呢更能体恤这些年轻的一些餐饮业的服务员啦。
0: 对，当然这个刚刚讲说年纪大的朋友不见得在跟服务人员争论上面是比较多的情况、应该是蛮少的，
1: 对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观念的差异，
1: 对，
0: 如果有一天你跟你们家长辈出去用餐，因为小事情不小心发生了这个争执的话、他们会觉得尴尬了、
1: 对，会尴尬，
0: 谁不会尴尬、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稍微将心比心吧，年轻人有的时候的确工作蛮辛苦了，
1: 对对对、
0: 好吧，那么我们希望说年轻人跟这个老年人呢都能够沟通观念，
1: 嗯，
0: 然后呢观念一致，年轻人稍微想一想老人家的这个观念还有想法，还有他成长的时代背景，然后老人家也想一想，你将心比心嘛，
1: 对啊，
0: 你异地而处嘛，
1: 嗯，
0: 年轻人他们的经历跟你们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和平共处、
1: 嗯、
0: 就很好啦，
1: 大家互相包容，
0: 对对对
1: 尊重，
0: 对对对、
1: 嗯、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
1: 好啊，来听这首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
0: 好好久没听了，
1: 对。

0: 不是我不小心，但是你要原谅自己啊。
1: 对，
0: 你不原谅自己，你就跟自己过不去，
1: 不要
0: 何苦来哉。
1: 对，我们前面才讲的不要内耗，是不是呢？
0: 人生很短暂的。
1: 对，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知识啊，因为我觉得饮食这些呢非常的重要，你要怎么吃怎么玩怎么生活呢都影响着你的健康啊。
0: 当然，
1: 那很多上班族或者是一些小朋友啊，爸爸妈妈可能每天早上上班也来不及，所以发早餐呢就是跟你说，哎呀，你就两片吐司啊，自己买个饮料，简单方便解决就好啦。哎，不是说不能吃吐司哦，但是医生实测有发现说，如果你早餐你只有吃两片白吐司这种的话，那可能你的血糖反应会变得很高哦。他们就连续用这个血糖机去做测试啊，就如果你吃下大概80克的白吐司，大概就是40克的碳水，然后你餐前血糖测的时候是100，可是吃完吐司一个小时之后，你知道血糖飙到多少去了吗？
0: 多少？
1: 它飙到190喽！
0: 天哪！
1: 对，然后
0: 升糖那么快，
1: 对，升得很快。所以呢，这个在提醒我们怎么样？你早餐吃的少啊，不代表说你的血糖反应就比较小。
0: 嗯，
1: 那为什么拿白吐司来测试，然后白吐司它的血糖反应这么高呢？因为有一个重点，白吐司它是精致的淀粉。对，
0: 所以啊，我是一个很喜欢吃面包的人呢、
1: 我以前也是，
0: 现在我是比较稍微节制了，我尽量去吃一些那种乡村面包或是酸种的，
1: 对，酸种啊，欧包那种的，
0: 最好是天然发酵，
1: 哎，没错，
0: 然后呢，可能对你的胃啊比较不会有胀气、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点。
1: 是的，然后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那种可颂啊或者是丹麦面包那种很多层、
0: 那个
1: 哎呀，那个都是油啊，但是它又特别的好吃。
0: 那好邪恶，但是邪恶的

0: 好棒，好好吃。
1: 对，偶尔吃一次没关系啦。嗯、好，那白吐司它就是精致淀粉，它的膳食纤维呢也比较少，然后吸收又很快嘛、嗯、所以如果你早餐只吃它，你没有蛋白质也没有其他的膳食纤维的话、嗯、哎，你就没有办法增加饱足感啊，你也会觉得还是很饿，然后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你早餐吃的很少，可是呢你很快就饿了，饿了会怎么样，开始东找找西找找、嗯、哎，茶水间有饼干有零食我最喜欢了、哎、还有一些含糖的饮料啊，什么麦香红茶这种的，哇，你反而吃的更多了。所以你因为吃了吐司你觉得很少，想说没关系，我就吃吐司，我可以吃其他的东西，结果塞着塞着，哇，你今天的碳水呢就马上的爆掉了，然后血糖又升得很高、嗯、所以医生就讲说不是不能吃哦，而是你吃吐司要有技巧，首先你可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所以呢你在吃白吐司的话，你可以加点番茄啊、小黄瓜、玉米笋这种的，那再来绝绝对对要补充蛋白质，像是鸡蛋或者是无糖豆浆啊、起司啊、鸡肉这种的，多少呢要配一点蛋白，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再去吃其他东西，或者是你也不要吃白吐司，你把吐司换成我们其他酸种面包啊、嗯、全麦吐司啊、杂粮这种的，但是你不要只看到这种吐司上面包装跟你讲说诶是全麦两个字你就觉得安心过关咯，没有，还是要去看一下它的成分到底有加了哪些，有些可能钠含量高，有些加了糖，诶不知道，要看这一家面包店的做法是什么。所以讲这么多重点呢其实只有一个，吐司要吃可以，但是不要让它单打独斗、嗯、就是你不要只吃两面白吐司。所以家长们啊，如果说你要给你小孩吃白吐司的话，你可以呢可能前一天先煮好水煮蛋，隔天呢就一起丢到那个袋子里面让他们直接提着走，这样子也是可以的。或者是我自己会去买无糖的豆浆来配，对，虽然我以前很不喜欢喝豆浆，但后来知道说无糖豆浆还是健康的，还是蛋白质。 对， 对，然后呢可能这天我如果要去健身前，哎，我早餐不碰咖啡因的话，我就会选择无糖豆浆、
0: oh.
1: 饮食这种东西呢就是你要根据自己的状态然后去搭配，他们任何东西都可以吃，但是吃的量要抓。
0: 说得好、嗯、你知道吗，你刚刚讲到咖啡因嘛，
1: 嘿、hey ，
0: 什么东西有咖啡因，当然就是咖啡嘛，
1: 对啊，
0: 茶也有嘛，
1: 茶也有啊，
0: 对对，所以一天到底能喝几杯咖啡，这是很多人的问号。
1: 嗯，
0: 你平常也有喝咖啡吗？
1: 哎，
0: 但是你应该是偶尔喝，
1: 对，就一杯，
0: 你不见得每天喝吧？
1: 对对对，
0: 好，一天一杯的比较多嘛，对不对？嗯、那专家说了一天到底能喝几杯咖啡，跟一个人的代谢有关
1: 哦。
0: 那你知道吗？他们把它分成好几型哦，
1: 嘿，
0: 经过基因检测之后。他发现每一个人的咖啡因耐受程度不一样、
1: 哦、
0: 分成三种。
1: 嘿，
0: 一种是叫 AA 型的。
1: AA。
0: 一种叫
1: AA。
0: 一种叫 AC 型的。就是 ABC 的 C 啊。AC 型的。一种叫做 CC 型的。
1: AAACCC。
0: 对，这三种来看一看它跟代谢有什么关系。
1: 好。
0: 如果你是属于 AA 型的基因你的这个代谢速度是快的、
1: 哦、
0: 是快的啊。那这种人呢他占了 41%，
1: 嗯
0: ,41%。
1: 蛮多的、哦。
0: 那第二种人 AC 型的啊，他是属于中等代谢型的，
1: 嘿，
0: 占了 43%。
1: 哦，
0: 差不多、
1: 哦、差不多、
0: 啊。差不多。第三种是叫做 CC 型的，
1: 嗯，
0: 他是一种代谢比较缓慢的人，
1: 嘿，
0: 他占了 16%。那如果你是属于后者，CC 型的代谢慢的，我请你少喝咖啡。
1: 好，
0: 因为你的咖啡因会代谢的非常慢、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受到咖啡因的干扰。
1: 哎呀，
0: 让你的身体产生一些
1: 反应啊，
0: 一些反应、嗯、你不太喜欢的反应。
1: 心悸啊，
0: 对，都有可能。但是心悸这个问题我曾经听咖啡业者说过、
1: 嗯、
0: 是因为你喝到不好的咖啡。
1: 我也听过这个说法。
0: 你才会有这个心悸。
1: 对，
0: 我以前就会啊，
1: 嗯，
0: 结果后来我就不太敢喝咖啡啊、
1: 哦、
0: 几十年我都不碰咖啡、哦、有一次我到了古坑，
1: 哎，
0: 我去玩嘛，
1: 嗯哼，
0: 经过了一家民宿，
1: 嗯，
0: 那个老板还是个海军陆战队退休的
1: 哦，
0: 一个士官吧，
1: 嗯，
0: 他在那边开民宿，他不要喝咖啡啊，我说我不能喝咖啡、嗯、
1: 对，
0: 为什么？
1: 会心悸。
0: 我心悸。他说那是因为你没有喝到好咖啡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们咖啡、
1: 嗯、嘿，
0: 然后呢我说哦，真的、啊、那我试试看好了、
1: 啊、
0: 我们自己处理的、啊、
1: 对，
0: 咖啡、
1: 哎、
0: 水洗啊，日晒 啊完全自己处理啊，
1: 哎呦很厉害，
0: 自己

0: 重啊，
1: 自己烘啊，
0: 对对对、嗯，然后一杯咖啡不便宜哦，200块啊。
1: 哦，如果它是精品的话，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喝完之后，我对咖啡改观了。
1: 哦，恭喜你，
0: 非常舒服，
1: 是很顺。
0: 所以说，现在我偶尔会喝一点咖啡，
1: 对，
0: 但是去找那个好一点的咖啡，
1: 对，对没错，
0: 要么就是绿挂的、去找一些稍微浅焙的，
1: 对，
0: 不要太烘焙太重的、
1: 我也喜欢浅的，
0: 哎，带一点酸，它是。咖啡里面的一种化学成分叫绿原酸，
1: 对，
0: 那个其实对身体还不错的。
1: 是的，
0: 所以说你如果是缓慢代谢型的，你就少喝，
1: 少喝，
0: 不喝也没关系。
1: 嗯，
0: 如果你是 AC 型的，中等代谢，你就天天喝个一杯，没有影响。如果说你是属于 AA 型，快速代谢咖啡因的。你一天喝3杯4杯都没有影响、
1: 哦、这么厉害。
0: 对，但是也不要多喝就是了，因为要花钱呢、开玩笑，
1: 是啊，
0: 咖啡不便宜啊，
1: 真的。
0: 我就想说我现在已经都喝茶了嘛，那我再喝咖啡那又要败家了。
1: 茶也不便宜啊，
0: 尤其我专喝好茶，你知道吗？
1: 对啊，好多东西都不便宜啊、
0: 那个、
1: 酒也不便宜。
0: 你那个烂茶或是烂酒烂咖啡都是同样逻辑啊。
1: 对啊，
0: 你既然烂你干嘛要喝呢？
1: 是不是？
0: 宁可不喝吧。
1: 嗯，
0: 就这样子
1: 糟蹋自己身体。
0: 对对对对，你就喝水就好。
1: 嗯，没错。
0: 哎，所以说每个人总是会有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物，或者说饮食习惯也是一样。
1: 对，
0: 你自己看重点了、像我茶我是这辈子大概没办法。我是逃不掉，
1: 对，
0: 那宁愿就把钱花在
1: 茶
0: 这件事情上面。
1: 上面
0: 你知道，美好的事物总是要花钱的。
1: 对呀，花点小钱，
0: 把时间还有快乐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1: 嗯，
0: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项，
1: 哎、
0: 非常的重要哦、
1: 哎。
0: 现在还有就是种一点盆栽，盆栽花不了几个钱呢。我这个礼拜我就去买了3个盆栽，都是观叶植物，
1: 哦、
0: 一盆200块而已。
1: 哦，还好啊。
0: 哎，对，将来要把它做成吊盆，吊在空中，
1: 哎，
0: 让叶子给它垂坠下来，很漂亮。
1: 很不错
0: 哦。哎，这就是生活乐趣，自己找嘛。
1: 是的、
0: 哎。好了，那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还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
0: 那就是我们的保养品。
1: 对。
0: 优尼士。一天吃2颗哦，你不要一天吃1颗哦、我们好像比较少去强调1天2颗。但是优康宁我们有强调了，一天你就要吃1颗，秋华姐吃2颗，
1: 对，她是看自己的状况，
0: 她看状况，她、
1: 嗯、
0: 有的时候她吃1颗，她觉得她身体比较稍微感觉好像是不是有点快要感冒啦、或者说觉得今天比较累啦，
1: 对，
0: 她吃2颗，
1: 是，
0: 但是一段时间它又会调成1颗，
1: 对，没错。
0: 所以听众朋友，你不一定要学秋华姐的、但是你维持每天至少1颗，你不要忘记，就我们就阿弥陀佛了。
1: 对，记得每天1颗。
0: 然后优固力我们现在是从善如流了，
1: 对，
0: 本来是大颗的、大家记得吗？现在变成
1: 小
0: 颗的，
1: 小小颗。
0: 新的听众朋友或许不知道，现在改成小小颗，好小粒小粒的，很可爱啊。
1: 对，
0: 一天要吃6颗、那个量才够。
1: 是啊，
0: 那秋华姐有的时候她会吃9颗。
1: 对，
0: 她担心说钙的摄取会不会不够？那的确啦，你到了年纪大以后哈，
1: 对，
0: 你钙的摄取是应该要多一些。
1: 对的。
0: 那当然，你吃了我们的优固力，你会摄取到一部分的这个柠檬酸钙，那是很好的钙。
1: 对。
0: 但是呢，你如果嫌不够的话，你自己再额外再补充一些钙就
1: 可
0: 以了，好不好？
1: 对。
0: 那么这是这个优固力。
1: 嗯。
0: 那优康宁和优固力都是2个月份，优尼士也是2个月份，
1: 对，
0: 这3种东西都2个月份啊。
1: 是的。
0: 价钱都非常有竞争力。
1: 嗯。
0: 你把它拆开来看，1个月我们的优尼士是1400块。
1: 对。
0: 2个月是2800嘛。那如果说是优康宁和优固力、他们2个月份都是卖1980。
1: 是。
0: 平均1个月不到1000块。
1: 对的。
0: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上脸书，可以上我们的 LINE 动态消息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好不好？也可以打电话2751-9911。来安排歌曲，歌曲完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了。
1: 好啊，那先来听一首 Que Será Será。
0: 哦，好啊，这是拉丁歌曲啊。
1: 嘿。

0: 又到了我们故事时间了。今天呢继续说这个义中禅师他的生平啊，一些故事啊。唐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叫做唐武宗，武功的武，这个皇帝他是废佛的，他是毁佛灭佛的啊，其中一个这个皇帝。那在唐武宗这个时候呢，皇帝灭佛嘛，就把寺庙啊给毁灭了，把这个和尚啊尼姑啊通通叫他们还俗了。这个时候义中和尚都已经花甲之年了，超过60岁就叫花甲之年了。那欲知佛门有难，他们这种高僧啊，大概就有这个功力啊，能够知道说，哦，我们的佛门将遭难。他就带领1000个这个僧人，包括这个比丘啊、比丘尼啊，到了比较高的山上，叫做9层岩这个地方，不是9层塔哦，高赞塔。
1: 高赞塔。
0: 哎，9层岩怎么讲台语？
1: 高
0: 不会对不对？
1: 对啊，哪个岩啊？九桃那个岩吗？
0: 对，岩石的岩
1: 哦，没有
0: 啊、哦，好像是那岩哦。
1: 哎，
0: 好了。他就到9层岩这个地方去避难，然后呢在外面坚持还是一样讲经说法了啊。然后呢刚好这一天呢、要过年了，那他们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看见村庄男女老少个个愁眉苦脸呢，他就觉得奇怪，过年呢你们为什么那么心慌意乱呢？好像无心过年呢。结果其中啊有一个妇人就哭啊，跟这个义中和尚讲说，你不知道啊，我们这山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来了一堆野人啊，这个野人啊全身长满了毛啊，然后长得又很高大，感觉好像不像是人呢、啊、好像是山中的野兽那种感觉哦。结果呢我们怕他来伤害我们嘛，然后这个的确以前也曾经来抢过东西，伤害我们的一些牲畜啊动物啊。那结果村里面的人就商量，就说那怎么办呢？对，他们这些野人还会抢我们的这个良家妇女回去，好像让他们的这个山大王啊当压寨夫人啊。那最后呢村庄为了保安起见呢、啊、就商量说，以后就是轮流吧，一年选一个良家少女送到山上去给那个山大王啊去当这个压寨夫人，他或许就不会侵扰我们的村庄了。结果呢这一次这个村庄在哭的这个妇人，她为什么哭？是因为她的女儿今年被选中、要送到山上。义中和尚一听，哪里还受得了这种气氛、啊、我还管你什么花甲之年、他本来就会武功嘛。
1: 对，
0: 然后他说叫你女儿不要去，躲起来。

0: 我去。然后呢，他很厉害啊，六十多岁哦，他就靠他的这个平常的这个身体啊很好，然后也有练武功，他就一个人上山呢、啊，上到九层塔、九层岩这个地方，都是山洞啊，那些野人通通住在山洞里面。然后呢，好像人家准备要去接那个女孩子了，还没有接女孩子，义中和尚已经上到山洞来了，然后呢就准备要收拾他们这一帮所谓的野人了。后来这些野人呢、啊、他被村里面的人呢、啊、称为山鬼，其实他们并不是鬼，他们就是像原始人一样，然后只是他们熟悉这个山地的地形嘛，来无影去无踪的啊，所以说呢就被称为山鬼了。结果后来碰到我们的义中师父、义中和尚开玩笑，他们这些所谓的山鬼、这些野人或是原始人，哪里是义中和尚的对手啊？这个义中和尚多厉害，到了山上之后，他不是带了一个那个他的那个叫做席帐，
1: 嗯，
0: 金银铜铁席的席，那个经常看到连续剧里面演那个老和尚，就拿那个席帐、
1: 啊，对对对，
0: 爬到了山上之后，把那个席帐往地上这么一戳，就立在那个地方，立在那个地方，他大概施行法术，那个禅杖啊，就立刻变成一棵非常大的樟树，然后他就在樟树下面念经，然后敲木鱼。敲的每一声木鱼都让那些山鬼啊、那些野人啊震耳欲聋啊、嗯、谁呀、啊、谁在敲这个什么东西啊，就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和尚啊，你在干什么，然后就准备要去打这个和尚，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进义中和尚的身嘛，因为他是一个得道的又是有功力的有武功的高僧嘛，所以说即便是打的话，根本他们也不是义中和尚的对手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义中和尚还是闭着眼睛念他的经，不停地敲着木鱼，山鬼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就想说，我们干脆啊把耳朵捂起来，然后呢再派几个人啊把这个义中和尚直接丢到那个悬崖下面，它是一个深潭，一个水潭，然后呢他们就很快的大家把耳朵蒙起来，拿东西塞起来，然后呢赶快把那个义中和尚抓了以后，抬上悬崖，从高处直接丢到那个水里面。他想说这下一定淹死了，结果他们返回山上的时候，看到义中和尚又在大樟树下阿弥陀佛又在念经，他们说奇怪，到底谁是鬼啊，
1: 哎呦
0: 这是哪来的怪物啊。后来决定说再来一次，他们商量说我们做一个竹笼，把它绑在竹笼里面，然后里面加石块，然后再把它沉入潭底，然后又这么做，做这么做还是一样，他们回到山上又看到义中和尚
1: 又
0: 坐在樟树下又在念经敲木鱼，他们这下真的是没办法，服了，就跪倒在地上，就跟这个义中和尚求饶。
1: 嗯，
0: 义中和尚说，你们如果要跟我修行没有问题，可以，但是以后你们不能再对山下的村庄为非作歹，再强抢民女，这样的话我就绝不轻饶啊！就这样，这些所谓的山鬼啊，不是真的鬼、就是他们在山上居住的这些原始人吧，大概是这样，比较没有进化的，所以他全身长满了毛啊，
1: 对，
0: 然后就慢慢的教他们修行嘛、
1: 嗯、
0: 然后他们通通都变成了义中和尚的护法了、
1: 啊、
0: 哎，所以说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啊。
1: 对，
0: 好，那么这是义中禅师、义中和尚，他已经花甲之年了、
1: 嗯、
0: 那么最后大概最后他快要圆寂的时候、
1: 哦、
0: 还会有一些故事啊，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1: 好。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今天8月24号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的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的赢家向前看。我们先来讲落雨的事情，上个礼拜周末假日我就一直看到新闻当中啊，还有这个社群媒体当中，包括了这个台南高雄我们的这个南部地方哦，下雨下得很严重下雨下得很严重，应该这样，有些地方淹水淹得很严重，那而且今天有些县市是停班停课。那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的一些最新预报，他说呢，今天呢南部跟花东地区都还是持续有豪雨以上的等级。明天高雄市明天高雄市跟台东县山区都还是可能会达到这个停班停课的标准哦。所以高雄会不会明天继续停班停课，可能还要看晚一点点他们的发布啦哦。那这一波雨量挺多的。这个气象署是说从今天下午两点一直到明天下午两点哦，高雄市还有台东县的山区其实雨量都会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那另外呢，昨天的单日累积雨量，高雄就累积了531毫米，的确是非常的大。台南跟屏东呢也下了462毫米，那这个南高屏地区的最大时雨量都下了80到90毫米。那今天呢南高屏的降雨也都是持续的。另外在东部地方哦，像台东累计雨量也达到了335毫米，花莲也有314毫米。气象局就说，其实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天然灾害停止上班及上课的作业办法，这些雨量哦都已经达到标准了，所以今天这些像这个台南啊高雄啊这边都是停止上班上课。我觉得现在这几年来哦，就是经常有的时候一下雨，不管是北部东部或者是南部，都会这样子，就是说一碰到这个短暂时间一天内啊齁半天内就下了很大的雨，我们的那个你现在都会地方啊都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排掉这些大量的水哦，不管你说积水也好，你说淹水也好，都是一样哦。其实我也不能讲都会地方，像之前台南这个有些比较这个乡下的地方，一淹水是好几天都退不了，又碰到了海水倒灌的时候，就是涨潮的时候。我觉得台湾因为就是四面环海，而且我们地势就是比较偏低的地方，都很容易这样，所以我觉得也不要老是一哪里淹水齁就吵来吵去，就说一定又是哪个县市怎样怎样啊。我其实我很讨厌那些政治口水，对，我觉得不用发生什么事情哦就一定要讲到说是谁执政啊，是什么颜色，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因为不雨齁就上天很公平，他呢要下雨呢他也不管你是什么颜色执政，他地震呢他也不会分你是哪个党派，大家它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灾害，它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而且现在这种一天或者是两天之内突然就下了好大雨，就地方的建设或什么我们的排水设施，它其实就是有基本的一个处理能力，那过了那个处理能力，其实各个地方都会很辛苦哦。好，那另外再来讲到台风呢，台风哦，我们一下子周边多了几个台风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哈。目前为止呢，最可能影响我们的这个台风叫做沙德尔台风。沙德尔台风预估呢，在27号跟28号是最靠近我们。

们的。27号跟28号，我来看一下哦，那就是这个礼拜四跟礼拜五哈。那中央气象局说哈，全台湾各地哦，还有离岛的地方，沙德尔目前我们如果去看那个卫星云图的话，现在看起来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呢，今天才礼拜一嘛，所以到了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来到了台湾的北部了哈。所以呢，到了27号、28号，很可能有七个县市都会受到影响，其中呢，连江县呢，暴风可能袭击的几率哦，有高达82%哈。那基隆市，我现在讲的是拜喜拜哦哈，不是其他的名的代志哈。好，那基隆市到了这个礼拜四、礼拜五受到台风影响的几率也有64%。另外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好，受到台风影响的几率也有63%了哈。所以呢，现在虽然是这个中南部在下大雨，但是呢，我们北部地区到了下半周哈，到了下半周受到这个沙德尔台风的影响几率也不小哦，也不小。好，提醒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状况，回来看一下礼拜一的一个台股，今天开高翻黑走低哈。大盘呢，其实早盘的时候有努力的给它上涨130点，不过很奇怪呢，盘中呢本来是小涨的，突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就一股这个杀盘力道就杀下来，就狂狂的给它杀下来。我们在想安娜，等下大概就惊到这样子，突然间呢就一刀给它杀下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嘛，也没有说我看不到盘面上有什么突然的消息，但也不知道怎么样，大家就突然惊到这样子，就突然急杀下来，就翻黑哈。那这个盘面上只剩下少少的族群哦，撑在红这个红盘。那中场的时候呢，尤其到了一点钟之后哦，感觉冲不上去了，大家就有一些失望性的卖盘就出来了。那尾盘的时候几乎收在最低哦，今天中场下跌了461点，好，收在44762点，45000呢又失守了。又跌破了五日线跟季线哦，所以从上个礼拜到今天，其实五日线跟季线一直没有办法站得很稳，就一下子站上去，一下子又下来。今天的量呢，又丢等起啊，又只剩下6294亿，又是四月七号以来的最低量啊！我觉得这一波呢，大概谈到这边哈、哦，那个量真的是就出不来哦。今天只剩下6294亿。好，那台积电今天呢尾盘又被砍了2000多张，今天呢收在2375块钱。联发科小跌，其实差不多就平盘附近啦。联电呢今天呢，联电今天呢大家都跌的时候啊，居然就有涨齁、哦。而且联电今天就传出它跟 Intel 合作的题材哦，可能在晶圆厂这边有切入一些先进制程。所以联电今天呢稍微有一点点动静了，不然它一直都涨不太动哦。光宝科呢，它今天冲上涨停板是有什么题材呢？因为它有这个 BBU 还有 CPO 的题材哦，所以今天大盘跌了400多点，这个光宝科呢是冲上涨停板。那矽晶圆的族群呢，矽晶圆族群是因为有涨价题材，所以呢矽晶圆的族群当中包括了环球晶涨了7%，统茂、台盛科也是涨停板。货柜三雄当中哦，上个礼拜涨多了，今天呢稍微有一点点在休息哈、哦。阳明是只有小涨了0.78%，万海收平盘哈、哦。好，记忆体的部分呢，微刚有继续上涨，利基电也有涨了2%到3%。三大法人，我们来看一下哦，外资今天呢站在卖方哦，外资上个礼拜买超了几天，今天呢反手卖了157亿，那么自营商呢卖了43亿元，投信今天呢小买37亿，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了163亿元。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回到我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财经新闻。立法院呢，在这个前两天三读通过了能源管理法的部分条文修正案。好，那经济部呢在今天特别说明哦，他说这次修法主要是透过公开能源的销售统计资料，要强化企业自身能源供应的韧性，赋予地方政府执行节能稽查的工具，还有提高违规罚则，那全方位提升能源管理的效能哦。那这次修法一共呢新增了15条的条文，并且呢包括了四大方向哦。其中呢增订了大型的新设用户自备电力的义务是最受到瞩目的。公开能源销售统计的资料呢，就是有参考了国际先进国家的一些实施的经验，要确保企业营业还有个人资料的保护哈。好，另外呢，再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毕业季节呢，七月份呢，七八月份就是毕业季节嘛，然后很多这个很多人要在找。很多人要开始投入职场，要找工作。那么我看几类吼，哦，好。然后呢，这个主计处今天公布了我们七月份哦，七月份我们的求职不是啊，我们的失业率3.39%。3.39% 比上个月呢小幅增加了 0.05 个百分点，是11个月以来的最高。不过呢还是创下了民国90年以来近26年来同期的新低。主计处说呢，随着这个应届毕业生哦持续的进入劳动市场，那么8月份的失业率通常呢会呈现季节性的上升，等到9月之后才会慢慢的逐步的回降了。那主计处说七月份我们的就业人口大概有1165万人哈，我们现在台湾2300万人嘛，大概有一半的人都在就业，其实也是蛮这个劳动力算蛮强的哈。七月份的就业人口有1165万人，比上个月呢增加了1.4万人，增幅有0.13%。如果用产业别来观察呢，其中服务业增加了16000多人，工业部门呢增加2000人，那农业部门呢则是减少了4000人哈。那前七个月就业人数呢平均是1164万人，比上个年度增加了0.21%。不过七八月份通常就是季节性的调整，所谓季节性的调整呢，就是说找工作的人多嘛哈，新进入职场，所以找工作的人变多，失业率本来就是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等到八月份的时候呢，自然就会稍微降下来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七月份的劳动参与率是59.66%，这个数字呢是创下35年来的新高，比去年的同期增加了0.15个百分点。他说哈，这个劳动参与率提高代表的是说具有工作意愿，然后呢投入劳动市场的人增加了，这个是一个正面现象。那它代表什么呢？代表说哈，景气变好，然后再加上近年呢女性还有中高龄族群的参与劳动都上升了。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哈，鼓励这个中高龄持续投入职场，都是推升劳动率提升的主要原因。

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金控，金控的这个获利状况非常的好哦。哇，富邦金今天的法说会惊为天人。惊为天人，富邦金今天下午举办了2026年上半年的法说会，公布这个公司哈、直接公布，他们呢要这个有股票要处分利益哦，这个股票处分利益哈、高达了910.7亿元，然后调整之后每一股的净值哦，他们处分他卖这个股票哈。这个获利非常的好，有917亿元，所以调整之后每一股的净值就高达109.3块钱。如果以今天呢、富邦金的市价收盘132块来比的话，它的股价净值比是 1.2 倍。那其实这个之前呢，富邦金的董事长蔡明星就曾经为他们的股价抱屈，觉得说他们的股价太便宜了哈，其实是很值得投资的。那今天富邦金的股价也是上涨了哦，涨了不少呢。今天富邦金的股价涨了 8.2% 哦。富邦金呢，他表示说哈，他们今年上半年哈，税后净利有973.9亿，那每股的 EPS 6.67块钱呢，这样的获利呢，是所有金控业得一秒哈灰熊的后。那不过因为今年开始接轨了 IFRS 这个会计的新制，所以处分股票的利益呢只能保留到盈余表，没有进入它的损益表，这个是他们会计的这个算法啦哈。那富邦金也开始公布他们的权益工具税后处分利益有 910.7 亿，可以提供当作他们的分配盈余，所以呢税后的净利就达到了1884亿，每一股的税后盈余这样换算变成有13块钱，非常的多哈、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啦，因为那些会计的东西大家知道，盈就很不会算，但他们就是投资很会投资，然后投资的股票也很会赚钱，就赚得盆满钵满这样子哈、然后六月底整个富邦金的一个资产超过13.7兆。所以就是这些金控公司齁、用钱赚钱啊，用土地赚钱啊，拿你的钱，拿你的信用卡的缴卡费去赚钱啊，拿你的寿险的钱去赚钱，是非常非常这个获利很高的。所以呢这个到六月底为止，富邦金控总资产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有13.7兆，年增15%，获利的确是非常的好哈、然后呢这个是所有金控获利最高的，而且它的每股的净利哈、已经来到了109块。

0: 翻嚟啊！人哋有嘢问你啊，你唔可以呃人噶。第一个问题系我哋识咗几耐啊？咁我哋最中意边首歌呢？你有冇中意我噶？喂，听住啦，而家几多点啊？其实文文佢都好中意你噶。
1: 其实我都好中意你啊。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8: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7: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8: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好，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讲机器人的跑步大赛运动会。为什么盈盈这么开心？因为呢，盈盈在看这影片的时候觉得实在是太可爱了。因为这个从去年开始，去年是第一届，今年是第二届。去年呢，盈盈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好像在节目当中就已经跟大家分享过。那今年又第二届啊，第二届的什么呢？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跟你讲，它也不是叫跑步大赛，它叫运动会。那虽然呢，现在这些机器人哦，大家去看他们运动会，在跑那个100公尺的赛跑，跑步的样子基本上都还是笨笨拙拙的。但我一直认为，所有的科技发明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笨笨拙拙的。我好像已经也跟听众朋友讲过，就是你看刚开始莱特兄弟想发明这个飞机，刚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人类想要异想天开，有很多的梦想想要实现的时候，都是从一个非常不完整，非常不美好的一个这个初步的成品，然后慢慢先做出来之后呢，那不断的失败，不断的重复的修正，那后来又有人去改进它啊，那逐渐的转化成后来我们可以实际上运用的，这中间很多的过程。但你要知道，那一开始丑丑的、笨笨的、呆呆的，甚至看起来很可笑的那个雏形，如果一开始没有那个雏形做出来的话，那就不会有后面现在我们看起来这么理所当然了，非常好用的这些成品在天上飞的。最近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北京国家速滑馆的宾斯带又开幕了。好，这次呢有来自全球六大洲16个国家，哇，居然有666支队伍来参加。可见呢，在短短这几年来啊，世界各国在人形机器人上面，大家的技术呢在彼此切磋跟这个增长上面也快速的发展，居然有600多支队伍。那一共呢带着2056台机器人去参加哦。我觉得以后再发展下去的，到10年15年后，会不会以后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齁、哦、也会有所谓的奥林匹克大赛齁、哦、真是不得了。好，那其中呢人形机器人的100公尺预赛哦，你看他们跑起来那个动作其实真的蛮好笑的。动作丑丑的，而且你就感觉他好像快要跌倒呢，你就觉得他好像快要跌倒，可是他就没跌倒。那100公尺的预赛啊，哇，最快的人形机器人跑了9秒39，这个9秒39其实非常非常的快，已经要超过人类男子齁百米的世界纪录了。当然你说他一开始人形机器人要会走路，要手脚协调齁，要走一走不能跌倒，这个都是这个最早期的。再来呢，走路了之后你要他跑起来，这个跑更难哦。跑了之后呢，他跑了几步会不会平衡，然后再来跑了能不能转弯齁、哦、转弯的时候这个离心力啊齁、哦、这个加速度啊等等。诶，这个跑了之后还能不能快，这个在短短的这个几年之内其实真的是进步很快哦。好，那其实呢根据这个初赛的结果，他说呢有其中有几个组别哦。

然后呢，分别来自不同的队伍呢，哇，我把这个新闻稿念给大家听哦，很有这个很有竞赛的感觉。他说，开幕当天同步举行了100米的大型组，其中第九组预赛参赛选手分别来自于天竺队、宇树科技队和烽火闪电队，现场发令枪一响，三台机器人应声而出，全力冲向了终点，双队一度跑出残影，机器人闪电队率先领跑，不过快到终点时被天竺队的选手反超，最后天竺队机器人以9秒39的成绩冲线，打破了飞人博尔特9秒58，成为人类100米的世界先成为人类百米的世界纪录。哎呀呀呀呀呀，我觉得我好像还不太适合报那个人家播报那个运动赛事齁、哦、我还要一气呵成。但是呢，去年你知道那个机器人跑几秒吗？哇，去年机器人跑100公尺哦，最佳成绩只跑了21秒50诶。去年机器人跑100公尺要跑21秒50。今年他们已经可以跑到9秒39。哎、哦、呀呀呀呀呀。当然你说跑得快能干嘛哦，没能干嘛。但是莹莹还是在说，所有的科技，你要不是有这些科技直男哦，他们一直不断的研发，然后他们在很多的这个技术上面，要不然你说人类的这个火箭怎么升空的？一开始也是有一群很执着的傻子，不断的研究啊，一开始蹦掉下来，蹦掉下来，再来蹦100公尺、200公尺、1公里、2公里，蹦，再来飞到天空，不断的失败，最后发射升空成功。那我的数学烂大家都知道，莹莹的理科完全就不及格，还不只是不及格，是糟透了。可是我很佩服这些齁，就是有科学头脑的，有实验精神的人。那未来的这些机器人啊齁，或者是说科技会改写人类的世界成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很难以想象。但我总是很感谢齁，不管是在医疗上啦，在科技上面，有这么多的人哦，不断的在往前走。那这个主办方呢也说齁，今年的比赛项目从首届的26个项目增加到51个项目哦齁，还不是说只有简单的跑一跑。那这一届的竞赛呢，一共有举办了1300场的比赛齁，新增加了有跳远、跳高、举重、拔河，还有打乒乓球，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个运动比赛哦，所以这跟我们人类的那个运动大会这真的是差不多。那为什么要举办这一些？因为其实呢，这个机器人在制造的过程，我们不断的要研发哈，包括它的平衡能力、感知能力，因为在训练他们的过程，还有他们的视觉延伸到他的四肢齁，然后要训练他们的这个反应能力。其中哦，刚讲的是跑步，那再来讲跳高齁，原地跳高的这项比赛当中哦，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它叫做天宫 Ultra， 它跳出了2.8843 公尺，这个成绩啊，同样也高于现在人类男子跳高的世界纪录。不过呢，比赛方法有一些些不同哈。当然，你说，我认为啦，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人的体能都是有限制的。以后如果你短短的，不要说讲100公尺，跑个很远很远的距离，人会累吗？人的体能有限，但机器人不会累啊。机器人你只要这个电池够了齁，只要在它的磨损范围之内，它可以给你跑个几天几夜，它不用睡觉也没关系啊齁。但我们研发机器人，我总希望它是在好的方面。不管是在这个救难啊齁，或者是说在各种未来我们人类极限到不了的地方，
机器人可以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他说呢？

这次很多的比赛呢都取消了人工遥控，希望机器人可以全程自主完成。其实这个就是在这一两年哦，所谓的 AI 智慧加进去之后，未来的机器人呢必须要靠自身的感测去判断周围的环境，然后它要有人工智慧自己去做决定，考验人工考验他们的

动控制能力。那另外呢，在这个桌球的部分呢，机器人也真的开始去训练他们的桌球哦，因为桌球更难。桌球呢，打过来打过去，那个机器人呢，他的那个眼睛要判断对方的那颗球打过来的时候，他用什么样的角度给他打回去？那个在人工智慧 AI 的部分呢，视觉跟他的手部感知能力的回应是更高科技的。好，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新知识，科学新知很有趣，但是呢，我相信呢，其实把它用在良跟善的部分，我们人类的智慧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无穷的。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大家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耳朵。

0: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齁。我相信呢，你有在做投资人应该都有感受到，从七月份以后呢这整个市场的变动齁，真的让大家有点不知所措。而且呢常常齁一天大涨，一天又大跌齁，这样子的行情呢让大家呢这不知道该怎么来投资了哈。那今年以来，应该说从前两年开始啊，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当然现在台股是很夯了。可是呢，除了台股之外哈，还有几个市场，比如像日本跟韩国哈，都是大家注目的焦点，尤其是日本哈。在过去呢，很多人都忘记它的存在啊。可是呢，这两年啊，日本市场的表现哈，哦，真的也是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哈。所以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去投资日本的市场哦。那最近日本市场也跟着这一波的行情的变动有一些变化哈。那接下来投资的展望又是如何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博瑞日本多重资产的基金经理人方定宇啊，请定宇人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最近的日本股市的表现，还有未来投资日本的策略。定宇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姐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我们就先来讲讲最近日本股市的变化。日本股市基本上也随着这一波这个全球的小股灾吧，这么说，有一些这个下跌，对不对？
1: 其实还好，因为大概就是其实今年日本股市还是维持一个上涨的趋势啊。那除了在就是三月，就是因为美伊战争当月的话，其实日本是大跌接近10%。然后自此之后的话，其实它是缓步的有底部上涨的一个趋势。那近期来看的话，其实也到了大概4200点，一个相对历史高点的一个位置。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是一个趋势慢慢往上的一个格局。对。那它的近来看，它整体的一个震荡幅度并没有像美股或者台股或韩股那么的大。
0: 那么仔细来分析一下今年就是日股上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结构是怎么样，我就是说到底上涨的过程当中哪些是它主要的主力。就像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像今年比如说像记忆体的这个股票是涨蛮多的嘛，那日本股市表现是怎么样
1: 其实进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日本跟全球上涨格局其实也是差不多了，因为如果还是以科技为主哦，不管是从半导体或一些可能像我们之前讲的 PCB 跟 MLCC 被动元件这一些，其实在过去几个月的话，其实整体的一个日本的东证指数它的相关类股的涨幅是蛮高的。那另外一个来看的话，就是金融类股。那因为你知道说，其实日本央行是走个升息的一个状况，所以说

0: 整个利差的放大的情况之下，对于整个银行类股、金融类股的话是有蛮正面的一个注意。所以今年来看的话，其实这两类股的话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些。
1: 所以你在说不只是科技类股有表现，连他们的金融类股也是表现不错咯。
0: 对。
1: 是。那回归到基本面来看齁，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投资啊，我们常常讲啊，就有基本面的支撑，基本上股价就不会太寂寞了哈。那日本的整个企业在今年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0: 其实你来看，以最近财年来看，它整个获利状况其实都可以维持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那其实市场对于整个未来可能2027、2028年的整体的一个企业获利也是大概维持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它的一个企业获利状况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一些。那再加上它的整体的股市的一个评价来看，相对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蛮合理的一个水准。好，所以说其实在整个基本面的一个带动之下的话，日本股市的话今年以来的话还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可能政治面有一些利多，那基本面这边来看的话也是有一个正面注意的一个效果。
1: 嗯，那讲到日本的企业齁，我们知道日本的企业在最近这几年也发生一些变化啊，比如说他们在这个相关主管机关的鼓励跟推动之下，对于这个股东权益是非常重视的。是不是跟我们来聊一下这一块，就是说他们这几年在就是股东权益上面做了哪些变化。那过去我们会认为说日本股市的投资人都是外国人来投，他们国人都不爱投资日本人自己的股市。那这情况有因为这个日本企业的质变而有些变化了吗？
0: 有，因为其实他们一些主板交易规定就是说可能要开始做一些结构性的改革。可能因为之前我们知道日本很多公司就是可能母子公司交叉持股，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说股权是比较混乱一些。那近几年来看的话，我觉得主管机关是有做一些规定，所以说其实这一块在股权结构方面相对来说是会比较趋于比较单纯一些。
1: 那他们做了什么改革呢？
0: 做一些改革，原上就是可能比较没有效率一些子公司，可能由母公司买回一些股权，然后让它下市。所以说，其实整体的一个上市的加速是会慢慢减少的。对，那让投资人会有一些比较相对好的一些选择。那近几年来看的话，其实公司也对于一些可能资金运用上面，可能透过一些可能股票的一个回购或者是股利的增加来提供整个股东报酬率。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这个这几年来看的话是比较明显一个改变，但这个趋势的话是会一直长期维持下去的。
1: 嗯，是。那整个看起来齁，就日本的企业有在改变齁。那我刚刚问就是投资人对于日股的青睐度是不是也比以前高呢？那我们知道外资也一直在买日股齁，尤其这个巴菲特巴爷爷齁，自从他宣布说他买了日股之后，我觉得这也好像是一个日股的一个转捩点齁。好像他买了之后，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诶，日股的表现就一路往上冲了，对不对？
0: 对，其实外资在这几年来看的话都有一个蛮明显的买日入日股的一个力道啦。那因为其实资金的趋势都是在，但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经济的状况或者政治的状况会有短期的一个大幅度的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但整体来看今年的买入趋势还是持续在维持的啦。那一方面可能是看好它的一个基本面。齁，一方面可能看好它整个政治红利带来可能一些影响，因为日本可能会借由一些去财政去扩张财政赤字，然后达到刺激经济成长的一个题材。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外资也是蛮看重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它整体的企业的基本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健的。那在评价面跟其他区域比起来，或许可能像韩股的话可能波动相对比较高一些。或许台股的话可能本益比相对比较高一些，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日股在整个风险报酬的一个投资的逻辑下，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具有吸引力的。
1: 那个人投资的部分呢，像台湾主管机关今年非常力推的所谓 TISA 的这个制度，其实是仿效日本而来，对不对？那听说日本这个制度的确也帮日本股市带来这个非常多的活水，好像也因此让日本的民众比较爱投资日股，有这个迹象是吧？
0: 有，但其实这个 NISA 这个制度大概我如果记得没错很久很久，大概已经超过十年
1: 了。但后来有做一些改变，对不对？
0: 对，我觉得它一定是针对一些税制的方面啦，因为我们知道投资股票一定是有资本利得这些相关的。齁，所以说其实这几年来看，因为日本目前它整体资产在银行的比重还是相对是比较高一些的。那其实在过去几年这个 NISA 制度的一个推动出来，其实钱是有慢慢就是从银行或者可能一些保险转往一些风险性资产上面。但是如果就这些资金流来看的话，你相较于其他可能外资或者是可能是基金方面的金流来看，它还没有到达 大的，大到足以影响这个股市一个状况，但它整体来看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现金流流入的一个概念。对，不过它对于股市来看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注意。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定宇哈、嗯嗯，就是经过七月份这个所谓的小股灾之后，现在日本股市算是稳定了吗？
0: 对，
1: 可以这么说吧。
0: 我觉得可以是这么说了。
1: 那接下来投资日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利多？还有什么样的利多可以来期待呢？嗯、除了您刚刚讲这些因素之外，
0: 我觉得现在全球股市还是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一些啦，嗯、就是。大家可能每天起床就是看昨天费班到底是涨还是跌啦。
1: 嗯。
0: 那原上我觉得股市要走得久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基本面的支撑。
1: 是。
0: 那如果就最近财报来看，其实美国就是七巨头，那除了 Tesla 以外其他六家的其实整体财报其实算是相对是还不错。那辉达来看的话，大概是八月底会有财报的一个公布。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市场关注一个焦点了。
1: 哦，现在很多人都很关心辉达的财报，对不对？
0: 对。
1: 不过市场上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辉达的财报好，大家已经知道。可是如果没有更好的话，大家可能会失望。
0: 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之前成长30%-40%，大家觉得、嗯、哦很强。但是如果今年来看成长30%，我觉得大家可能，我觉得那边际效益在递减了、
1: 嗯。
0: 那如何？大家现在比较 care 的就是说我一个 AI 的资本投资。怎么样转化未来的营收跟现金流，我觉得这是大家比较 care 的点、
1: 嗯
0: 哦、那所以说我觉得震荡难免啦，因为我觉得市场的情绪其实可能会有一个利空、哦、会有一个蛮明显波动，毕竟现在看起来美伊战争还是持续啦，那川普可能讲一句话可能对于美元汇率或者日元汇率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情况之下，整体我觉得经济状况是相对是比较稳健啦，但是我觉得震荡是难免的，
1: 嗯，
0: 对，所以说投资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偏，我觉得可能要半年后的一个策略了。据说你要去抓 market timing 的话，我觉得在今年投资的难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一点。
1: 嗯，那有一个问题哦，这跟经济可能没有那么直接关系哦。
0: 嗯、
1: 就是我们知道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上任之后其实获得蛮大的支持，而且他的好感度支持度也蛮高。可是我们看到最近似乎他的支持度有非常明显的下降。嗯、那刚开始他上台的时候，大家认为说，诶，大家可能对他的一些期待哈，会对金融市场有所帮助。可是他现在支持度往下降，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日本金融市场的发展呢？
0: 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大家觉得高市早苗支持度很高，而且他高了蛮长一段时间、
1: 嗯。
0: 那这最近期看起来是有下滑了，
1: 但那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很多可能一些政治的一些言论或什么样的国际之间关系
1: 是
0: 有可能就是之前啊。说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到最后可能大家期望很高，那但是做出来可能雷声大雨点小、
1: 嗯、
0: 那我觉得日本首相支持度就是从就任是最高之后往下，这个就是常态啦，只是说他之前因为可能是首任女首相，大家会比较或许说有新鲜感，或者是比较对他有所期待，
1: 有高的期待，对不对？
0: 对对，所以近期来看我觉得可能一些就是可能还是回归现实啦。据说日本的经济到底是怎么样、
1: 嗯
0: 哦、我们可以看说其实第二季的经济看起来是有走弱的一个迹象，出口其实还是不错，但是内需消费的话其实可能受到高油价一个影响，有抑制到整个国内的消费。
1: 哎、这个也是我要问定宇的部分，你讲高油价的影响。如果你最近有去日本玩，我很多朋友从日本回来齁，都想说哇现在去日本齁，东西都变得比以前贵，住也贵，买东西也贵，连机票也贵了。我还有听到人家说，哎，这个暑假期间要去日本了，这个光是机票经济舱就要30,000块
0: 齁。对。
1: 所以似乎日本人也感受到他们的物价上涨齁，那加上日元又贬值，所以他们要出国好痛苦
0: 啊！对，
1: 我一些朋友他们说，他们日本有告诉他，他们要出国比以前更犹豫了，因为这个日本贬值实在是变得太凶了哈。所以通膨这件事情会不会是日本经济发展接下来一个比较大的隐忧呢？
0: 我觉得会啦，因为大家比较 care 就通膨，就是说虽然说薪资有成长、
1: 哦、
0: 但是这一块可能被通膨吃掉。
1: 对、
0: 哦、那其实整体日本今年以来的话其实汇率还是趋于弱势啦，所以在它整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PPI 就是制造者生产成本方面，它其他一个年增是蛮高的。
1: 嗯、
0: 哦、那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反映在物价上面。
1: 是、
0: 哦、那物价其实还是会上升、
1: 嗯
0: 哦、所以说其实对于整个民众的一个销售力来看是会有一些些的影响。
1: 嗯，
0: 那加上整个就是中日关系是蛮紧张的啦，所以说其实消费旅游消费这一块的话少了中国这一块其实影响是蛮大的。
1: 哦、
0: 所以说对还是有一些些的影响啦、
1: 嗯、
0: 对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日本的通膨的问题要稍微关注一下，对不对？
0: 目前来看的话大概近期大概就是 1.6-1.7 左右、
1: 嗯哼哼
0: 哦、所以说看起来是还算是 OK， 但因为市场预期它可能下半年会升到2以上，所以大家会现在就在讨论说到底 日本央行会不会就持续升息嘛，因为近期来看是没有，但大家预期在市场在预期九月的话应该还是会升息一码啦，不然其实通膨来看其实也没什么降温的迹象。
1: 诶，讲到这个问题啊，刚好齁，上礼拜我们就看到这个美国的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在飙高，其实不只是美国，日本、德国、欧洲很多国家的殖利率都往上升，所以就很多人开始担心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不会造成债市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会不会有外溢的效果，也就是说债市的压力扩及到这个股市跟其他金融市场。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定宇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经理人方定宇，请定宇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的投资啊。刚刚我们有讲了，日本股市哈，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的波动啊，是什么原因，以及未来可以观察的重点哈。那另外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也是哦，这最近这一个礼拜以来，大家非常关心的债市的问题哦。那当然了，这个美国的债市哈，我们看到上礼拜呢，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已经飙到 4.7% 以上了哦。那不只是美国的公债在飙哦，那连欧洲、德国，甚至像日本的公债的殖利率也一直往上升，所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样下去会不会造成债市的一个什么样的风波？那甚至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牵连到股市的表现？那是不是先请定宇来跟我们聊一下？哎，最近这一波的全球公债的殖利率往上升，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它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其实我觉得大概近期债市，我觉得就日本来看的话，大家比较担忧就是它一个财政赤字的恶化。那这个我觉得大概在去年以来的话，其实对于日本公债殖利率都是持续在往升的一个状况啦。那美国这边来看，我觉得大概是一个通膨的状况啦。那因为通膨来看，虽然是有好一些些，但是好像又联准会的态度有点暧昧不明，所以其实市场是看不清楚一个方向了。那近期来看，我觉得油价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点的一个位置，所以市场可能预期说通膨短期之内下不来的情况之下，或许联准会维持高利率在更长一段时间，或者是进一步升息，那这造成债市的一个殖利率持续做一个上升的一个动作。后来再加上可能一些像近期一个美国企业一个 AI 的相关公司的话，也发行了很多新债，所以在整个就是供给量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后我觉得这个对于债券殖利率有一个影响的一个程度发生。
1: 那请教一下哈，就是说这一波的这样子的公债殖利率的上升，跟油价会不会有一些相关联？就是因为油价涨，所以造成大家对通膨的预期有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大家预期说会升息，所以公债殖利率就往上走了。
2: 对，我觉得目前来看是这个样子，而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取决在，因为联准在做利率决策的时候，还是考量到通膨的。那通膨原则上跟油价也有蛮大的一个关系。那大家近期来看的话，看到美国就业数据有点下去，所以说其实现在市场有点看不清楚到底是往哪边走。所以说原上股市相对来说可能确定性比较高一些，相对于债市，所以有些钱或许是从债市移出去买股票了，所以说造成整个目前债券殖利率是在往上走的一个状况。
1: 但你们认为美国的升息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始呢？大概升息幅度又是怎么样呢？你们自己博瑞的预测是什么？
2: 博瑞，其实我们对这预测的话，看我们，因为我们对这个预测就没有对外做一个。那如果就市场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些或许认为是跟今年底之前都不会升，
1: 有可能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对不对？
2: 对，也有，有可能明年才升。
1: 那所谓今年不升息，他们论调在什么地方？
2: 我觉得还是通膨的一个问题啦。可能他们目前来看，通膨的可能比较关注通膨，更在于可能关心可能就业状况。那我觉得目前来看，或许不升息是最好的一个状况，只要不要再进一步升息。那可能撑过这个高通膨之后，然后油价开始慢慢下滑，当通膨预期开始下来的时候，或许之后就回归一个据之前市场预期走一个慢慢降息。那对于债市来看，或许现在来看殖利率相对来说是高点，那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只要他没有再升息或者是之后会降息的情况之下，或许现在就是一个再次我们比较适合入场的一个时间点。
1: 是，那在七月份美国联准会开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当时的会议最后的决议是按兵不动，不升也不降。可是就传出来说，在会议里面有三位这个出席的官员是持反对票，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要升息哦，所以就有人说，FED 的鹰派的势力是不是抬头了？你们怎么看呢？怎么真的认为说他们会采取更积极的这个升息的方式吗？
2: 我觉得应该考量到就是

0: 说就是通膨还有考量到就业一个状况啦、嗯、那觉得这边来看目前美国短期的就业状况，我觉得就目前一个月来看相对来说是比较差一些，但因为这个我觉得经济数据都是要看一段时间的、嗯、看一个月来看我觉得很难达到做决策的一个标准、嗯嗯、所以说我觉得或许他们认为升息的理由可能是因为通膨关系，但是我觉得最终我觉得还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讨论之后一个结果啦、嗯、所以我觉得或许还是要看一下，就是看可能八月底一个全球央行年会，那各个央行的话，他们一些态度想法，我觉得之后可能再去判断。
1: 啊、哦，对，每年八月份全球的央行的总裁要齐聚一堂，去这个结声后，去开会哈。
0: 是，
1: 嗯，那讲了这个，我们就讲了，除了美国之外，日本央行的态度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今年其实已经升过息了，也一直预期说，日本会升息。刚刚定宇其实也说了哈，那到底日本升息这件态度来讲，日本央行的考虑是什么？那接下来最有可能升息的这个方向又会是怎么样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刚才提到嘛，日本的通膨其实民众都很有感啊、嗯哦。那在这个压力之下，会不会加快日本央行升息的脚步呢？
0: 对，我觉得日本升息这个方向应该是，就是我觉得市场的共识啦，只是说它是、嗯、多久升，然后一次升多少，或者是持续多久，我觉得大家比较关注一个话题、嗯、目前来看的话，它的一个利率大概是 1% 左右，它的通膨大概是接近 1.5 到 1.7 左右。
1: 那日本的长债的殖利率大概水准现在是
0: 已经3了，如果
1: 已经到3了，
0: 已经到3了、哦、对，所以说原上它是有升息的一个必要性啦、
1: 嗯、哼哼。
0: 那或许近期来看的话，是因为第二季的经济数据出来是有点走弱的一个成长，有走弱，
1: 嗯，
0: 所以它可能先观察一下。那或许到9月的时候，9月中或许市场是认为说九月中还会再升息一码、
1: 嗯
0: 哦、所以到 1.25 的状况。明年来看的话，我看市场预估的话是有大概到明年底之前会到 2% 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水准。
1: 嗯, 嗯
0: 对，所以说它是走一个原上升息的一个方向。
1: 就日本的升息的态势基本上是很明显，不像美国好像还有一些这个空间，但是日本的升息这个路是确定的就是了。
0: 对，因为你如果不升息的话，现在通膨假设是 1.5% 情况之下、嗯、其实你是实质是一个
1: 负
0: 水准负利率、嗯、那因为日本很多的一个退休族，他的钱都是存在银行里面，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原上如果你不升息的话，对于国内的消费一定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
1: 嗯、哼哼哼，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是往就是原上往上的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说速度和幅度的考量而已。
1: 嗯嗯嗯，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了这个日本央行是不是真的会加快他们升息的脚步哈、
0: 嗯、
1: 当然他升不升息也跟日元走势会有关系嘛，对不 对,
0: 对，
1: 那这个就要讲到说如果他们升息了，我们知道最近也听到也看到了相关的新闻说美国跟日本在联手齁来干预日本的汇价、嗯、所以我们也看到日元在前一阵子曾经又急升了齁，
0: 对，
1: 可是呢好像效果不大，又开始呢回贬，但回贬到160这个价好像在停在那边、嗯、我的意思是在问说到底美日联手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什么地方，那他们这个联手接下来的效应真的有效吗？
0: 我觉得效益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宣示这个决心大于它实质的效益。
1: 他们为什么要联手干预这件事？
0: 我觉得因为
1: 过去比较少看到那么明显的，而且是美国官员自己出来讲，这个真的很少见到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0: 啊，对，因为还看到上次，我今天还看新闻说什么，直接财政部长写一张纸说，
1: 是啊，
0: 买进50到100亿的日
1: 元，是啊是啊。我觉得这美国自从川普当家之后，很多这个做事的方法啊、哦，包括官员在内，都打破我们过去的观念。我们当以前都认为说这个不管是财经官员或是央行的官员最好就是习字如金齁，守口如瓶，可是好像现在不是齁、哦、他们居然公开出来讲我们跟日本联手了，到底为什么要跟日本联手干预？
0: 其实我觉得日本当初我们也没想到日本日币会突破160了，就没想到 163.8 了嘛、嗯、
1: 是、
0: 哦、后来进场干预之后大概到157左右，
1: 对，
0: 那近期来看又回到159点多，
1: 就在159在160就是死都不破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是有个默契在，就是说不要让它破160。我觉得这或许也是它带给市场的一个讯号啦。那你说对于因为汇率这种东西其实影响的层面太多了。
1: 嗯、
0: 哦、那我觉得日元相对偏目前看起来相对偏弱。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市场对于它升息没有 可能是升得比较慢，或者是可能经济开始走弱，财政赤字会预期的增加，因为它可能推动一些政策，会扩大一些财政的赤字。
1: 嗯，
0: 那这对于汇率来看都是有一个影响。好，那我觉得之后日元或许是会往对美金相对升值的情况，可能它九月升。

0: 哦，那美元就是按兵不动。哦，那这一块来看的话，我觉得日币的汇率对美金应该相对来说是应该会稳定下来。
1: 因为如果日元贬值，对他们出口是好事，这基本上日本应该是蛮乐见的。可是当然不能贬太，贬太多就有通膨的疑虑嘛，对不对？
0: 哈，对。
1: 那美国打的又是哪一个算盘呢？
0: 因为你日币，如果你出口畅旺，对美国来说就是它财政赤字，而不是它的那个贸易
1: 哦，贸易逆差，
0: 对，贸易逆差
1: 增加了，
0: 对，所以对它整个整体的一个政府的账来看的话，其实也是不好的啦。
1: 哦，因为川普最恨，
0: 对，他最讨厌人家占他便宜。
1: 对对 对, 对，所以日本的这个逆差如果扩大的话，川普会不会不开心就是了。
0: 对对对。
1: 哦，所以两国都有各国的这个自己的盘算就是了。
0: 是的。
1: 好，那汇率市场的变化哈，我想一定也会影响到股市跟债市嘛哈。那除了这个因素之外，我们接下来哈，现在已经到了下半年哈，看日本的股市投资还有哪个方向我们可以来考虑的，可以来持续的追踪的。
0: 其实我觉得就过去历史经验来看的话，通常第四季是全球股市不管任何一国股市它的一个上涨的幅度哦，平均幅度跟它上涨的几率都是最高的。
1: 嗯，
0: 哦，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美国有一个圣诞节跟可能感恩节的一个销售旺季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带动消费的一个题材。
1: 嗯，
0: 哦，那所以我觉得就股市来看的话，我觉得通常也是第四季来看是我觉得是蛮值得投资的一个时间点。
1: 嗯，
0: 哦，那目前以日本股市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获利预估其实也蛮稳健的哦，然后整体的一个外资买入还是在持续哦，那那一次这边来看的话，透过 NISA 流入股市的钱也是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定一个状况哦，所以说我觉得就还有在企业整个一些改革哦，这些利多的支撑之下，那再加上评价的话也没有说特别的高，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些的一个利多因素带动之下的话，日本股市是有慢慢缓步走扬的一个条件在。
1: 是好，那所以整个看起来的话，日本的就个人投资的环境上面基本上还是有空间的哈。
0: 是，
1: 对。
0: 是，
1: 那像你们自己现在你操的这个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其实投资的不只是股市，还包括债市在内，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刚刚讲的这些因素，其实你都会考虑，尤其是利率跟汇率的走势对债市影响很大哈。那接下来就要问一下这个定宇啊，像最近这一波的这个市场变动之下，你有去调整你的持股的内容跟比率吗？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投资的哲学比较偏，就是买进就是基本面很好的，但是评价相对比较稳健的，比较低的。好，那我们也不会说去做 market timing， 就是短时间的高的周转率。
1: 嗯，
0: 好，那原上我们在一些股票在大涨之后，我们一定也会做一些调整，然后去把资金转入一些比较基本面没有问题，但是股价是落后补涨的。那这我们的投资操作逻辑，在从我们基金成立以来大概一年，大家都没什么太大的一些改变。
1: 那最近这一波里面，你是加码的多还是减码的多还是怎么样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大概说一下？
0: 哦，原上我们
1: 是股债的部分。
0: 你说债
1: 股跟债的怎么调整？
0: 股的部分的话，原则上我们是有卖掉了一些涨幅比较高的一些科技类股，
1: 就获利了结的概念。
0: 对对对，获利了结的概念，哦，然后去买一些可能基本面也不错，但是股价没有表现没有那么好的。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投资风险报酬的一个结果啦。
1: 是
0: 哦，所以说股市方面，其实我们产业方面没有调整太多。
1: 哦，产业方面没有调整太多。
0: 对，并没有调整太多。哦，那就是可能是个股的选择方面的话，我们是有做一些调整。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既然讲到产业的调整，待会就来问一下定宇哈，接下来他的布局会怎么做，在股市的部分怎么去选择相关的产业跟标的，那债市的部分现在利率一直在攀高，那真的可以买日本的债券吗？那如果要买哪些标的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基金我最通》。那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经理人方定宇行，定宇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哈，因为日本的市场呢，最近这几年哈，也变成是台湾投资人的这个最爱的其中一个市场哈。不管是新的基金也好，或者已经发行很久的这个基金也好哈，日本的相关的基金呢，似乎呢在市场的询问度都蛮高的哈。那接下来要问一下这个定宇啊，就是你自己操盘的这个博瑞的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哈，接下来的布局会怎么样？我们先从股市的部分讲起了哈。那你刚刚也说了嘛哈，最近这段波动里面，你们有做一些调整哈。那调整完之后，新的布局你会往哪个方向走呢？比如说像现在大家讲 AI， 你们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应该也少不了 AI 的相关的标的吧？
3: 哦，对，因为现在投资人在问基金的持股方面，都问说啊，你 AI 的相关比重是多少？
2: 真的哈，现在投资人就直接问你 AI 有没有，有多少，对不对？再决定要不要买。
3: 啊，对啊，因为通常 AI 概念股其实我觉得定义很广泛啊，
2: 真的，
3: 或许说可能只有撑到边的，我们也算 AI 概念股，但是或许有撑到边，但是占它获利比重没有那么高的，哦，这个。有时候也是搭上顺风车啦。
2: 哎，那我就要问定宇了，那日本的 AI 的相关的概念股要选择的话，可以选择什么样的 AI 是比较浓度比较高、纯度比较高的呢？你们的布局是偏哪一个？然后，美国、台湾、日本、韩国都有 AI 概念股，可是好像各地的重点都不一样，是不是也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3: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相较于我们讲的 AI 概念股，其实台湾的一些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那些 AI 概念股是很相对来说是比较纯的，就直接可能直接比重很高的 AI 概念股。那日本来看，我们知道日本其实比较偏设备厂，他们是做设备起家的。
2: 什么样的设备？
3: 有些是半导体设备，
2: 半导体设备，
3: 对，半导体设备，然后它也有很大的就是被动元件厂，这个就是春田制造所，这个是也是算很大的一家，又有 PCB 厂也蛮大的，凯霞，我记得也有这一家。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蛮多，据说但是你跟台湾比起来的话，台湾算是比较 AI 的重要供应链，所以日本来看的话，它没有像台湾的占比没有到那么高了。
2: 像我们讲到 AI 概念股台湾的部分，大家会把一些重心放在比如说像伺服器相关的这个设备，那日本的 AI 相关的设备哪一个是他们的强项呢？
3: 我觉得就是有半导体上有一些设备，像有一两家就专门做半导体设备的厂商，其实今年以来的话也是受到 AI 的一个带动，其实也是上涨幅度是蛮多的。对，那但是你跟可能像国外像爱斯摩那个来看的话，它又就是那个是纯上游，它其实设备厂有分上游、中游、下游嘛。那爱斯摩比较偏上游，一些做中下游的，所以说只要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原上股价都会有一个蛮正面的一个表现。那或许只是市场认为说你是受惠比较多的，或受惠比较少的。那像有一些日本的传产股，它可能有一些做一些特殊材料，哦，它有沾上 AI 边的，其实表现也不错。也有一些塑化类股，可能它的一些化学的相关的一个材料跟 AI 也有关系的，像信越化学，它有做一些可能 AI 相关的，其实这个股价也有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你说跟台湾这些，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像可能台积电啊，可能 PCB 相关的产业记忆体的话，他们倒没有那么像我们台湾那么耳熟能详的一个状况，
2: 对吧？讲到记忆体，这台湾现在股市很夯的一个议题哦。那不用讲，韩国记忆体这占了全世界的市占是绝大多数的比例哦。再加上美光哈，大概就瓜分了全球的市场了哈。可是日本在这部分的话，基本上比较没有琢磨，对不对？
3: 对，但是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说，其他的集中度没那么强，所以在整个盘是在波动的习惯，它反而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稳定一些。那我们也看过韩国的那个怎么上去怎么下来这个惨案嘛。
2: 就是说最近去杠杆的这个。
3: 对。
2: 哎，那我题外话应该顺便问一下。日本有时候去杠杆这个问题嘛。我就说日本杠杆投资的情况有很明显的增加吗？
3: 我觉得是还好。对，所以我觉得你看像台股之前从4万跌到4万，其实融资减了很多嘛。
2: 就台湾人跟韩国人基本上还蛮勇敢的，
3: 只能
2: 这么说。
3: 对 对, 對, 對，日本人我觉得相对你看他们的民族性
2: 好像比较保守一点。
3: 对，比较保守，他们民族风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2: 所以这次

0: 这个股债里面基本上它是被波及的，它基本上杠杆程度不像台湾跟韩国那么高，对不对？
1: 对，但是它的科技股回档也蛮多。你看像日经25跟东证指数，其实这一波回档其实日经回的是蛮多的，但东证指数几乎是没有回，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0: 对对，
1: 因为它的产业是蛮分散的，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金融股表现也不错，所以整个稳住整个指数的表现，所以说我觉得就经济投资逻辑来看，我们也不会说去重压一个产业，原则上我们是蛮均衡的布局，
0: 是
1: 那股市方面股票方面的部位大概是这个样子。
0: 那对你讲均衡布局，我们刚刚的重点都放在 AI 相关产业，那除了 AI 的布局的话，像你操盘的这个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话，
1: 是的，
0: 还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1: 你是说股票？
0: 除了对股票的部分，除了 AI 的相关，
1: 有些像核心消费啦，可能现在大家比较偏好，可能因为通膨的一些关系，大家比较想买一些二手商店或者是过季名牌的这个百货公司。我觉得相关类股，其实我们有买一些可能或许是通膨的一个概念股。
0: 哎，你讲到这个，我自己就自爆哈，对，我去日本这几年哈，我真的非常爱逛他们的二手商店，我去买他们二手衣，我买得很开心哎，所以我现在去日本，这个一定会有一个必备的行程 SOP， 就是去逛日本二手衣商店。听说他们二手衣市场真的还蛮大，而且还蛮受欢迎的，对不对？
1: 对，你如果去东京看的话，他那二手商店里面真的，你看这爱马仕包包、什么名牌包包，其实都保存的算是使用状况非常良好。
0: 好了，我没有买那么高档，就买一般平民的衣服，但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买一件风衣才台币不到1000块，我就觉得哇，那个这个物超所值，我就算穿了几次穿坏了，我也甘愿就对了。
1: 对，所以其实消费习惯都有在慢慢改变。
0: 所以你说你的投资的标的也有类似这样子一个
1: 对
0: 百货公司啊，还是什么商场？
1: 就是有点像就是二手商这种，
0: 哦、
1: 然后可能你像民生消费相关的一些。可能受到通膨影响比较少的，因为那是可能我们民生必须消费的一些用品。好，我们这边其实也是算相较于东证指数，我们是买的是比较多一些。对，我们认为说科技我们也是有相对于东证我们有比重比较高一些。或等于是算是两边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成长也去琢磨，但我们整个防御的话这边我们也没有忽略掉。对，所以就是算蛮平衡的一个布局这样子。
0: 是，那除了刚刚讲一种内需的市场，还有 AI 相关个股。你刚刚在前面两段节目也提到，是说如果日本接下来是走升息的路的话，对于银行的利差增大，也对银行有利。所以你们在金融局的布局，金融股的相关的布局，现在又是怎么样呢？
1: 金融股原上我们还是算是一个，大概是跟我们东指数算是蛮差不多的一个比重。
0: 哦，跟这个指数差不
1: 多。对，差不多。对对对对对对，蛮
0: 平衡的。所以金融应该也是算蛮重的，因为他们在东证的指数比重算相对高的，
1: 比重比较高的是工业类股，
0: 对对，工业，
1: 因为它的一些像商社，它都是归在工业类股里面
0: 啊，是是是，好。那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消息了，当然这也是台湾人在投资股票的时候会常看的，就是像 MSCI 调整权重这个部分哈。那日本的股市在最近的权重上面有一些什么变化？这对于你的布局会不会有影响呢？
1: 其实还好啦，这调整倒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剧烈啦。但因为其实全球现在整个全球型的股票经济，对于日本来看的话，还是比较一个 underway 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就
0: 为什么是 underway？ 它既然表现那么好，为什么是 underway？
1: 这就很难去断定。像对于中国其实全球资金是一个 underway 的一个状况，对，所以说其实长久以来就是一个，只是说你 underway 的平均，它现在平均值之上或之下，对，因为其实就日本来看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偏一个 underway 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其实大家认为说，其实未来的话，资金会慢慢回流到整个日本市场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减少这个 underway 的一个幅度，那对于整个日本的股市来说，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效益，这样子
0: 是对。那他们企业回购股票这件事情，在过去这几年其实蛮风行的。过去他们不会做这种事情啊、哦。
1: 对。
0: 那可能也是因为改造企业体制里面，后来他们做了。那现在的他们企业回购的情况又是如何？
1: 其实从23年开始，其实每年都增加。后来去年来看也是一个高峰。今年整以整个目前来看的趋势来看的话，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可能比去年再高一些。所以说这个状况的话来看，是一个持续性的状况。对，所以说这对于整个股市的来看，也提高整个股东权益报酬率。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帮助。
0: 是，好，那我们知道像你的这档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配置，除了股票之外，还有债券的部分哈。
1: 对。
0: 可是我们刚一路在讨论说日本要升息，那升息对债市来讲基本上是一个不是太好的消息哦。那现在要投资日本的债券市场， 你们怎么去抉择呢？怎么选标的呢？因为毕竟升息就是再是一个算是利空的消息嘛，对不对？
1: 对，对，但通常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我们这支基金算是比较就是

0: 多重基金，就有股有债，好，那债的话大概占 35% 左右，我们买的算是日期的一个美元债。那原上我们还是要买债，不能因为说债不好我们就不去买，
1: 就基于资产配置上，
0: 对，我们就是算
1: 比重的问题吧。
0: 对，比重问题就是说我们存续期间的调整
1: 啊，
0: 因为其实存续期间高，可能在升级情况之下，它对于整债券的价格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一些。
1: 那所以现在存续期间，
0: 我们相对来说
1: 在多少？
0: 我们原上大概在 4.8 年左右，那如果跟我们的一些比较参考一些指数来看的话，大概是维持在中性的一个水准。那原上我们是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布局。那日期美元在这边来看的话，它比较偏60%在金融产业。
1: 哦，
0: 对，所以我们
1: 那公债不碰吧？
0: 公债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对，我们都是日期美元债。
1: 美元债，那美元债的部分有偏重哪一个产业吗？
0: 原上都是金融，
1: 还是金融？
0: 就是金融银行这一块，就日本一些大的银行，就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银行。
1: 为什么？为什么会偏重这一块？
0: 原上我们认为说，因为它整体来看，它的一个日期美元债，它的发行的企业都是以金融为主，都是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所以说我们能买的话，其实选择性化以就是。这些的话是比较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些标的。
1: 那升息对他们的影响性呢？
0: 我觉得一定会有影响啦。日期不管今天是日本升息、美元升息，我觉得对于债券都是有负面的一个影响。那因为就是我们只能真的是调，就是对于存续期间调整，然后来减少这个负面的一个冲击。
1: 是。
0: 那我们刚讲过说，就是说目前来看美联准会来看的话，短期。感觉是按兵不动，那只要按兵不动，或者是之后通膨有下来的一个迹象，我觉得对于债市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要忍过这一段期间。
1: 是，
0: 对。
1: 那你既然有这个债市的投资哦，因为台湾投资人很喜欢就是配息哦，所以你们这档日本多重资产基金有配息的机制吗？
0: 哦，有，我们就是有台币、日币跟美元级别。
1: 哦，那多久配息一次呢？
0: 我们是月配型的。
1: 哦，是月配息啊。
0: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对于有现金流需求的人，他每个月可以有固定的这个配息入账就对了嘛。
0: 对，原上这个基金我们有台币级别，然后日币避险，还有日币不避险。那美元的话我们都是避险级别。
1: 哎，我知道很多人在前几年期待日本要升息，然后日元要升值，买了很多日币啊，就一直没地方用，就可以借这种方式去买日本这日币计价的相关的产品。
0: 是的，
1: 对不对？就可以来赚不到利息，但我们可以赚一些配息嘛，对不对？
0: 啊，对，因为之前认为日币会升值的，应该手上日元应该都赔了不少，
1: 是，所以说汇率上面都是
0: 汇率上赔了不少，所以说其实现在你手上日币买一些日币计价相关的资产，我觉得应该是未来的话是有一个就是让你汇率损失减少的一个机会。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运用手上一些外币资产一个好的方式，就是啊，好，今天非常谢谢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经理人方定宇呢，来帮我们做日本的投资啊，包括了股市跟债市都跟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啊，希望对大家在对日本投资的方面呢有一些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定宇，
0: 谢谢，
1: 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可是呢，这一个礼拜，这个礼拜一，哇，这个一个台湾两个世界哦，有人是在放这个应该好雨假、那台北呢，这个北台湾大部分呢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常的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播放哦。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定忠兄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定忠，哇，现在台湾一个台湾两个世界哦。
2: 对，刚做大水，
1: 刚做大水。你以前住台南哦，
2: 对，
1: 应该感受也蛮深刻的吧？
2: 感受蛮深刻的哦，对，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嘉南平原、屏东平原都比较低洼了、相对起来
1: 是，
2: 对，那加上说很多沿海地带哈、因为这个沿海地带早年很多都以前都是内海嘛，比如说岛峰内海、台江内海，或者东西内海啊。
1: 你这个名词哦，有些我都从来都没听过。
2: 对呀、因为、
1: 你哪里这么熟悉呀、
2: 对，当然我们住台以前住台南嘛，住十几年哦，所以对这地方还是聊聊。加上说台南像那个国道一号、这个国道一号的这个西侧这边哦，虽然是这个现在看起来很内陆，但是以前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潭啊，就跟台北以前是湖是一样，那勾炸西在
1: 那该是很勾。
2: 郭炸溪差不多用能霸瓜泥井啊，但是你就知道说以前四湖它一定是低洼，
1: 对，就是第四低洼，
2: 就是第四低洼。其实大家都说水往低处流，所以哪边低就是往哪边流、对，所以你说排水做得再好其实你只要地势够低，那其实终究还是会往那个地方
1: 去，还是要会淹水的、
2: 对，所以这个水后大家都说除非你从源头就把它排掉，不然它只要有蓄积就一定是会往这一个相对地势低的地方去啊。
1: 对，那这一次高雄台南屏东这个大淹水，我们当然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是老天爷这个水下的太多了所以呢宣泄不掉。可是就像刚才定忠兄提到的有些地方它本身先天不良就是地势低洼，
2: 对
1: 所以呢这个只要雨大的就集中了，哇，它就宣泄不掉。
2: 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其实现在大家其实这个防洪治水的观念就是，你如果就算淹那就算说稍微有这个有一些积水，甚至积水范围蛮大，但其实重点就是照后续的排水，排得快其实还好。
1: 对，没错，
2: 你排得快就病媒为滋生就不多，最怕是积很久。
1: 对，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看这种所谓的大雨啊、台风啊，大概就是一天好像就消退。
2: 对，
1: 其实正常情况下，
2: 我们台湾在这个排水基础建设其实都算做得不错，因为你像以台北市来说的这个雨量、水量大概是可以维持到78毫米左右
1: 78毫米
2: 每小时。其实每小时78毫米也就是说，如果假设它不小心下个半天就700-800毫米台湾这方面还能够承受4到6个小时这种300-400米，好，一天300-400毫米都还能承受那台北市是防洪标准比较高的城市那但是中南部地区呢，其实一般来说普遍的排水承受度大概差不多落在这个50毫米以内啦那你看这一次以台南地区来讲，这一次3-4天下的雨量已经超过400多毫米，单日400多毫米单日
1: 爆表了。
2: 所以那个新闻标题有没有看到？高雄说3天 下了半年的雨量，沙冈两啊，一整年的雨量差不多2000多到3000毫米。哎、哦，那、欸啊、这样哎、欸，三天下半年的意思就是哇，也是上千毫米哦。
1: 对，
2: 啊、这种雨量啊，这种雨势，你放在全世界各地都已经是致灾性的状况了啦。好、哦，那台湾因为毕竟我们长期跟这个洪患已经有算是共处的一个情形了，所以呢，加上说这几年因为各地中南部地区也非常多广设治洪池啊，多多少少在这个消化积水上面也是有发挥一些功能呐、啊。但是哈、哦，这边极端气候啊，
1: 对，
2: 就是我们公司也一直非常在乎极端气候，所以一直在做这个永续发展。
1: 哦，
2: 其实这种极端气候的时候，你一旦发生，
1: 嗯，
2: 那其实你还是必须要跟灾害共存
1: 啊。对，没错，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2: 对，
1: 哎、你不要讲说，我觉得以前哈、哦，或是现在有很多人还是蛮迷信，说人定胜天。
2: 对，
1: 嗯，
2: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这个看到整体都是以减灾为主，而不是无灾啦。
1: 嗯，
2: 哦，因为无灾无难这个真的是大慈大悲哦，很难遇到的事情啦。
1: 真的是阿弥陀佛、哦。
2: 对，啊，这个可能就是要请满天神佛庇佑的哈、哦
1: 嗯。
2: 但是减灾是整个最重要，而且其实水患过后，大家其实会比较在乎的事情就是看一下是不是有地方会有一些疾病的产生。
1: 对，没错、
2: 哦，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些病没稳，而且现在还是夏天、
1: 啊。对，现在还算夏天。
2: 啊，夏天的时候怎么？那这个西南季风一吹好几天哦，甚至有的时候整季都在吹西南季风，本来地形就容易造成降雨，啊，地势低洼又搭配上我们这个最这个现在这个低，我们周边有一些云系跟低气压嘛，那当然它就会一直产生一些这个大量的雨势。好、哦，那当然很多人以前都会觉得说，啊，淹水的地方是不是房价就比较便宜？
1: 对，
2: 哎、欸，
1: 这个我们就要跟房地产做连结了。
2: 欸、当然，
1: 有没有这种情形，
2: 对，
1: 应该某种程度会影响吧？
2: 对，像早期哈、哦、那种一淹好几天的、哦，
1: 嗯，
2: 哎，特别如果像一些沿海地带遇到大潮的时候哈、哦，哎、嗯，像之前有时候常就是你们看一些云林沿海、云嘉沿海哈、哦
1: 嗯，
2: 每次遇到大潮，特别是超级大潮的时候，不用下雨也会淹。嗯嘿、嗯，啊，那个时候就是水也退不掉。
1: 对，
2: 啊，那个一淹哈、哦，淹个5、6天、7、8天的哈、哦，哇，然后水一退的时候，到处都是这个余温的一些鱼跑出来，然后就死在路面上的。哎，那这种
1: 路上可以抓鱼了。
2: 对啊，这种确实会有这个限制地方发展的问题了哈、那现在的话，如果其实呢，你水退得快。我譬如说像这个半天一天内就退掉的这一种、其实对房价的影响就没这么明显了、
1: 哦、
2: 因为它其实对于生活的干扰相对时间很短、啊
1: 哦
2: 但是如果是那种长期积水地区、哦、像以前早年我们知道说屏东林边溪的尾巴、哦、而且常那种地、
1: 哦、对对对
2: 又因为地层下陷的关系、
1: 嗯
2: 欸、所以就会导致这个一旦有发生积淹水的情况都很久、那这个当然势必对于这一个民众在选购房屋的时候呢就你可能要一年要等受一两个月可能会有这样的威胁的时候当然价格上面就会受到影响了哈。
1: 对。
2: 那北台湾的话呢其实大家以前讲淹水大概都用洗剂洗剂嘛追灯卡。
1: 没错。
2: 对。
1: 水环角。
2: 对。然后这时候那个时候早年确实汐止也深受这一个洪患之苦因为基隆河、哦、因为汐止的这个市区很狭长都沿着基隆河谷发展。
1: 对它是一个河谷。
2: 对。啊基隆河一暴涨哇你没得去嘛。
1: 对。
2: 那当然就是整个汐止市区就是水会起来的非常快。
1: 对。对。对对
2: 但是治水的时候，它就从源头把水排掉，原山子分洪嘛。
1: 嗯、
2: 你从源头就把水排掉以后，汐止不淹水以后啊，那个价格一直往南港追啊。
1: 没错，因为它就是我们常常在房地产市场上所谓的新东区或是新新东区、欸。
2: 对对对，啊，欸、南港已经是新东区了，
1: 对、欸，一定是追着南港、
2: 啊。对，就追着南港跑了。
1: 哎、嗯
2: 啊，我们知道说汐止现在是新的案子和高贵的价格也是有70几万呢、哦。
1: 70几万，可是我记得以前淹水的时候，
2: 欸、10几万。
1: 淹水的时候真的是10几万还没有人要
2: 对
1: 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汐止有一个叫做什么大镇的、哦、
2: 百年的、欸、林肯大郡、嗯还有那个、
1: 还有一个红国大镇
2: 对红国大镇然后山上的什么富济山庄
1: 那淹水的时候呢在红国、那个这个百年大、那个什么那个
2: 红国大镇、
1: 哎、这些大都会地下室都淹满了水耶
2: 对呀、啊、
1: 那时候都是在地下开挖6层然后说哇那抽水机今天要抽了好几天几天几夜才抽完这样
2: 没错所以像其实、其实有些你如果本身家住一些低洼地区的一些社区、你的又是地下停车场其实现在蛮多的建商他们在规划新建案的时候就会特别加注一个就是我们有用防水闸门
1: 哦
2: 对防水闸门还要1公尺起跳因为几十公分那些哪些淹起来、
1: 你记得防水闸门我记得以前汐止、在卖房有些人都会开玩笑说我们有送那个救生艇
2: 对啊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一个地方它的水文状况有被改变了它不淹水确实对这个整体市区的发展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因为你毕竟就这个不用再一天到晚思考说啊我这个会不会买在这边哦、或者我在这边开发会不会哪天就被水淹掉生命财产受到这个冲击啊

0: 所以像现在，哎，有些现在如果还有防水闸门，它甚至还可以变成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卖点嘛。因为毕竟，防水闸门它这样装虽然也不少钱，但是大家社区住户分一分哦，其实就还好。毕竟你的车子哈，动不动现在因为台湾的车子也是蛮贵的嘛，大家也都知道。即便说，哎，好像关税上面让车价应该降价有望，但是我们知道这两三年看起来，哎，没什么变动，
1: 没什么
0: 变便宜啊，一台车百来万，哈、哦，国产车便宜一点的也要七八十万，哎，那个一淹掉你就血本无归了嘛。
1: 对啊，没错。哎，你提到这个闸门哈、哦，我记得哈、哦，这个以前哎看过哎某个公司他们也做过这种所谓的哎如何去观察这些地方会不会淹水，就是说你在找房子的时候，可以有一些蛛丝马迹你可以去注意到，
0: 没错，
1: 哦、比如说你看到哎这个地方住的人一楼都有那个防水闸门、哦、或是说一楼呢它几乎地势都比这个一般高的两个台阶三个台阶这样子，
0: 对，
1: 这些大概就是它过去有很多淹水的记录，这样
0: 没错。那其实现在官方有些资讯也都可以查，像我们有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网、
1: 哦，
0: 啊，就是官方的哈、哦。
1: 对
0: 啊，你就进去，然后呢点那个淹水浅视，它还可以按照雨量哦，有比如说120米会淹水的地方，大概啊240米哎又可以淹水的地方，
1: 是。
0: 所以它可以按照它的雨量，你去看一下说雨下到多大会淹到你这一边。
1: 哦，对，啊，当然、啊、这个很实用哦。
0: 对啊，当然哦，你说装了我如果住在阳明山上，我不用怕淹水，哎，那你就要看土石流的哈、哦，你就去点土石流。
1: 哦，有那个土石流检视区哈，
0: 当然、所以这几个资讯你一定要去看。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哈，我们知道淹水地方它既然要排水，它就会设什么呢？这个抽水站啊，
1: 对，抽水站。
0: 所以很多人都说哈，哎、欸，如果怕淹水，就尽量不要住在抽水站附近啊。
1: 对，欸、以前台北市就有那种抽水站。没办法运作的那些、
0: 欸、对哦，那个案例是蛮明显，就是以前纳莉风灾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我记得这个是玉城抽水站，
1: 哎，对，
0: 说号称东南亚最大抽水站，
1: 哎、
0: 来不结果啊，哎、欸，才刚要启用落成的时候，哎、纳莉就来了，哎、所以这个东南亚最大抽水站最后哎、直接就被吞没，哎、好像就没有发挥太大，
1: 对，没有发挥作用。那、高雄听说这一次有那个也是抽水机才装好，结果没有说油了。没有油
0: 对，所以我们说
1: 真的是很
0: 还是要强调工欲善其事你必先利其器、哦、有时候有这个设备、哦、你要让它每天要完善、啊、
1: 是，
0: 对，所以其实你如果说在选购房屋你对这个淹水水患非常重视的话，譬如说抽有哪些地方有抽水站，你就要有一个意识说它这边势必就是所谓比较容易
1: 对
0: 产生积淹水，
1: 第一个它可能地势比较低啊，第二个它可能比较容易淹水、
0: 没错，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多的民众你们在选购房屋的时候呢，其实周边住家的环境哦、也是要去稍微留意一下下，
1: 对对、
0: 那甚至还有一些地方就是老实讲会设置滞洪池的地方、它也相对一定就是低洼地区、
1: 可是、没有淹水的时候大家觉得说那个滞洪池就是一个大公园、好漂亮、
0: 就是个坑、然后因为现在都是干式滞洪池、平时没有水嘛、因为你要等到淹水的时候水进去、所以你平时是干式的、这个干式滞洪池有时候平时它确实拿来做公园绿地使用，
1: 对，就是公园绿地使用啊，
0: 对，公园绿地使用，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觉得一片绿草如茵啊、
1: 对、
0: 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啊，不觉得说这个地方可能它是相对低洼、但是基本上它会设置滞洪池，它一定就是水会来嘛、所以你基本上买在滞洪池附近的时候也要有这一种危机意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观察周边的环境还是相当重要关键的事情啊。
1: 对，那像刚才提到滞洪池，像我们今年国家建筑金奖就有去参观，有去评选一个县市他们做的滞洪池哈、那我们就问他说啊，你们这个滞洪池经过这么几次的这个台风有没有发挥成效？他说有啊，对，滞洪的效果是不错，可是呢，他没有跟其他的那个排水系统串联，所以呢，他可能会在这边停留很长一段时间。
0: 对，没错没错，这个确实
1: 是。所以这些一般民众可能都不会知道了。
0: 对，就是像以台南的一个大型的站，我家以前住仁德滞洪池附近哦，它因为它有、
1: 这一次淹了好惨、
0: 对，因为它旁边有跟三爷溪串接，所以它的水哦、每次去买以后很快就排掉，因为水位上就排掉。
1: 对，
0: 但是确实有一些滞洪池，它本身哦，可能这个距离溪流有段距离、然后它可能就真的会蓄水一段时间的。
1: 对，
0: 那个时候就可能比较容易有病媒微的滋生。所以很多的时候都会看到官方在那些地方做特别的一些消毒的作用、所以这确实也是要注意一下。我们一直说减灾就是排水要快了、所以你如果在滞洪池附近呢，哎，你可以观察一下它一到豪大雨的时候这个排水的这一个宣泄的状况、哎，如果说哎一天内就宣泄了，你其实都很 OK。啊，如果说这个三五天以上，你都觉得它哇那个水够加巴迪哈，每次跟它水口哎，
1: 而且就影响到日常生活的一个这个便利性了。
0: 没错，
1: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 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再好好来聊聊最近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些相关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每个月固定一次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地产时事。那刚好呢这两天呢、这个台南高雄屏东这个大淹水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一开始呢就用这样为引子，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个在容易淹水的地方啊，该注意些什么东西？那怎么样去观察哪些地方会淹水哈、哦？好，那定忠兄，我们来还是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啦哈、哦，在这个很多人在房地产市场，特别你们仲介业，他很会讲一句话说：“哎、这个下雨天才是看雾天哦。”那怎么样去看出哪些地方真的会有一些什么问题点？
2: 是，当然有些人都会说啊，洪台的时阵要一挂出哦，你就等下讲，干嘛老师话你讲洪台当中千万唔当出门啊？台风天没4000万不要出门，有甚至有4000万你也不要出门，
1: 没有3000万，
2: 对你真的是这样子。我们都说啊。其实现在看房子齁，你真的不用等在要求自己要在风大雨大的时候出去看房子。一方面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重视这个带看人员的安全。
1: 对，身家性命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2: 看及优手生命爱狗齁，你看我就被跨出，然后大风大雨也出门是不用。
1: 可是有一些中介人员你如果说要去看，他真的带你去看了、
2: 对，因为他展现诚意度。特别是这一两年房市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真的是
1: 使命必达。
2: 我们就可以说是事亲自孝，他把你当做自己的亲人在服务的齁。但是不要卖命，我们还是要特别强调。那其实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呢，你在呢雨停过后的第一天呢、就是因为如果那个
1: 这个是 timing 是最好的，
2: 对，我觉得那 timing 是最好的时间。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如果他的房子渗漏水不可能一天干了、很少啦齁，那个如果房子譬如说那个窗边啊这个壁癌啊全部都出现的时候齁，也不太可能一天内就销声匿迹啊齁、那再来就是你周边我们刚才一直强调齁，如果水退得快其实对生活影响不大啊，你雨停了以后的隔天，譬如说今天雨停，你明天下午去看，发现它周边都还有一大堆积水，那就把排水不好嘛，你这时候才看得出来嘛。
1: 对，
2: 因为正在下雨的时候到处都满是水，你怎么知道它排水好不好？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不太推荐你在风大雨大的时候跑去看房子。当然你会说啊，我可能想要感受一下高楼层会不会因为这样子风很大会摇晃。我跟你讲，那提供你这个，如果它会摇晃，基本上你可能现在看那个齁、社群平台齁、很多人就会 po 了啦齁、你就可以知道这就不会摇晃。
1: 是，
2: 不用自己去亲身体验呐、
1: 不要亲自视险。
2: 所以在台风天哦，或者像这种豪大雨天哦，看房子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说，最好的时机就是雨停后的第一天呢、这个时候去看哦，相对也安全。但是呢，一些受到这个风雨影响的瑕疵，你也是有办法看得出来的。
1: 对，我就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们那时候买那个房子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风雨啊，什么事啊，那觉得说，哎，这个通风采光不错，就买了这样子。结果呢，经过这几年来的大风大雨、台风天啊，或是像这一次的这种大雨这样子齁，真的呢，如果说它是那个西那种西边来的雨齁，我的那个大那个算是房间啊，它就会慢慢渗水进来。
2: 对，
1: 那它要真的很大，然后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持续，它才会渗进来这样子。
2: 对啊，这个时候你老实讲，你风大雨大的时候，它其实才刚刚在扫哈、它其实还没渗进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风大雨大里面很干净啊。
1: 对，没错，
2: 那个很 OK。结果搞不好隔天的时候，真的，因为并那个水渗进来是要时间的。
1: 对，没错，真的。
2: 所以隔天的时候你才发现里面开始反潮。对，而且哈、有些人觉得说啊，我如果怕潮湿哈、其实坐向也很重要。比如说中南部的房子，夏天吹西南风嘛，所以回南那些时候你就会有反潮。那北部的话呢，冬天的，因为北部冬天比较多雨嘛，这个时候你如果向北边的房子反而就比较容易有潮湿的情形啊。
1: 是，
2: 所以其实时机点，看房的时机点哦，其实重要了，但是不用在风大雨大的时候去看房子啊、那 另外，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有时候看房子，我们一直强调你要留意周边环境。
1: 对，
2: 比如说像我们那时候在南部买房子的时候哦，我们还特别虽然是住在西边，离总统志宏池很近嘛，
1: 啊哈，
2: 然后我们就找到一个西边相对高一点的地方。
1: 哦，
2: 我发现确实，我们家即便经过了这一个像几波大的台风都没有淹水，但是啊，凡事总有个但是嘛。我发现为什么说周边环境很重要呢？因为只有我们家那个社区没有淹水，结果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周边都积水，
1: 那你还是出不去啊？
2: 对，我还是出不去，即便巷口的全家很
1: 方便，所以你要真的买个橡皮艇。
2: 对，虽然说那个积水是也浅浅的，大概就十几公分了，但十几公分其实你要走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了。会发现巷口全家很近，但是我可能也是到不了。虽然我们家没有淹水，但是周边都是积水。
1: 我昨天就看到一个脸书的朋友，他是说，他真的是开车出去了哈，然后去 Seven 啊，全家去买个东西，要回家的时候，哇，那个水已经淹到快要他的轮胎高了，所以他不敢回去，在外面绕这样子。无家不可，没有可归。
2: 所以大家说，自己家里面是没有，是安全没错，但是你周边环境哦，还是会有出入受阻的一个问题啦。那另外就是，所以你看房子的时候，那你我就说你隔天去看，如果周边积水都没退，你就知道说这个你的出入动线会受影响啊。所以这个看房子的时候呢，其实这部分可以多注意。那另外，你如果想要验证一下房子本身有没有渗漏水，一定就是边边角角，看一些边角，像窗框边缘啊。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阳台的结合处啊，这阳台跟室内中间的这一些地方啊，其实都是一个蛮重要要这个观察
1: 要观察的地方。
2: 对，然后像有些譬如说老房子会有一些外推，阳台外推的情况啊，这种外推因为这个施工时间不一样，然后它这个结合处一定也材质可能也不一样，
1: 是
2: 比较容易渗漏水，就是在这
1: 一种
2: 外推的结合处啊，这个都是呢你们这个在雨天啊，还有这个大风大雨过后啊，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影响屋况的地方啦。
1: 那因为丁仲兄以前住台南嘛，仁德区嘛，那对台南应该是很熟悉的。刚才我们提到有些容易淹水的地方，我们不是说这些地方不能买房子，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先提醒一下哪些地方它过去真的是比较容易淹水，那这一次又出现了这种状况，不只是台南，如果说你自己知道的话，哪些可不可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2: 是像我们知道说以南部地区的话，你基本上我们就说其实有一些资源都可以利用，比如说像那个你如果想要避开这种太低洼的地方你看那个历史地图你其实看一下那个，譬如说这个以前
1: 清朝地图，
2: 台湾宝图有一个叫台湾宝图你会发现以前台湾宝图时期它如果那些地方标的就是一些譬如说河水跟内海的湖水或内海的地方你就知道说那个地方已经是低洼到不能再低洼了啦。那那个时候呢，比如说像以前台南内陆地区有一个叫鸡巴鱼潭嘛，鲫鱼潭
1: 哦，对对对，
2: 啊，这个就是从这个永康的这个，其实它从新化的南侧，然后到永康的大湾。
1: 前一阵子还新闻蛮多的，鲫鱼潭，
2: 我们说寻访古迹鱼潭的这个地方这个以前就是极度低洼嘛，因为它刚好就是它虽然是在内陆，但是因为它旁边有个小丘陵，两边都夹着丘陵地，中间当然就是最低洼的地方，它这个排水就会影响，它主要靠三爷公溪来做排水的疏导，对，但是三爷公溪呢也不是一个多大的河川呐、所以它的排水能力一定也相对比较
1: 有
2: 限，所以像这个内陆地区的话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些人觉得只有沿海会淹，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有些相对内陆的地方也还是有可能具有淹水的风险啊，所以这个古迹鱼潭的地方大概就是永康大湾，然后仁德的这个市区，这些地方要特别的注意。那沿海地带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新兴从化区，它其实以前都是渔温地，后来来做一些，因为现在
1: 对就是一个整个人口密集之后，一直在都在开发，一直往外。
2: 对，所以那这个地方呢，你其实这个。你如果在这边生活经验不够久，你可能没有不察觉说以前这边就是低洼与温地啦。那比如说像九份子从化区，这边其实它以前早年呢，就是蛮多的，就是一些临海与温地啊。
1: 对，你只要去看它从化之前，你就知道。
2: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调一些图看一下从化前的一个情形啊。对，那当然。有做重化当然是有特别改良它的排水，但是地势先天低洼，毕竟它不可能全面性变高嘛，
1: 没错，
2: 这个部分是要特别注意。那譬如像台北如果未来社子岛开发的时候呢，它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一些
1: 问题，
2: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相对低洼，
1: 相对低洼的地方。
2: 对，所以我记得以前台北市说要开发社子岛的时候，有一个要全面垫高的一个计划嘛，
1: 对，那时候郝龙斌时代是说要把它全面垫高，
2: 对，
1: 然后要花。 多少亿多少亿。
2: 对对对啊，我们知道你要全面垫高，为什么要垫高？因为就很低嘛。
1: 对、
2: 哦、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可以推敲的一个情形的、哦哦、所以这部分其实在台南地区，其实你都是沿海地带的一些以前是渔翁地的地方、哦、像这个地方主要以这个安南七股这边是蛮多见的、哦、对啊，因为西北地区的沿海地带人口分布相对就比较少了、哦、所以这个风险相对起来就比较低，因为现在都还是做农渔业使用啊、哦、啊，内陆地区主要就是古迹鱼潭的这一个地方。那至于说像这个高雄地区、哦、其实有一些其实就国道两侧、哦、有的时候其实它比较在排水上面会比较相对起来有点小缺陷，比如说像这个仁武地区
1: 啊、哦，仁武在这也很严
2: 重。对对对对，
1: 对，在这也很
2: 严重。大家都说水管路附近好像真的有水管，
1: 真的是
2: 在放水这样子。因为这地方毕竟它这个也确实就是它这个地方哈、哦，相对起来，因为旁边高速公路哈、哦，你就觉得很奇怪，过高速公路以后水好像就还好，但是高速公路的另外一侧就是还是有一些积水。
1: 就两个世界这样子。
2: 对对对，所以像这个仁武这一边的从化区，像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八卦。

0: 化疗啊，哈，然后这边就是从他家都有设置一些滞洪池来做一些宣泄，所以他这边现在水退的速度都还算快了，但是大雨来的时候，他也是积的比较，也是就是会积起来，这个是难以避免的一个情况了哈。所以其实，在选购房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强调哈，你说周边环境绝对要去做一个留意跟观察了。好，那当然，如果真的水不小心进到社区呢，你如果车位买在 B1 的，可能还算是幸运一点，买在 B3、B4、B5 的。啊，因为水一定是先从那边慢慢
1: 对对对，然后最底层慢慢的淹上来的。
0: 对，所以这部分呢，大家可能就是知道为什么 B1 的车位总是特别贵啊，
1: 在应该在淹水的时候才会特别
0: 淹水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
1: 买的时候都觉得说为什么我买的这么贵呢？
0: 对，但你如果你看你开百万名车，其实一个车位哦，中南部的一个车位也差不多普遍在200万以下啦哈、其实你花个200万买个车位，你就不用一天到晚担惊受怕哈、这个百万名车被水淹掉。啊前提是 B1 嘛，哈，
1: 是，好，那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个时事的话题哈，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些说明跟这个啊，让大家提醒哈，让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呢，能够啊这个趋吉避凶哈。好，那我们还是来回归到这个我们这个台湾房屋啊，他们都是有固定哈，一个礼拜有时候啊密集的话哈，两三篇的新闻稿哦。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租金补贴这一部分哈，那我们看到啊，台湾房屋其实中心最近也做了一个北市租金补贴的这个租金行情的一个大公开，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的台北市的听众朋友还蛮多的。
0: 对啊，因为这个其实因为内政部他们发的资料哈，叫全台各地的租金行情了。但实际上内政部能够掌握到的资料，主要就是因为以今年目前为止这个上半年的数据来讲，是他们手上有掌握到的83万多件的租金补贴有效期。
1: 租金补贴的、
0: 对啊，当然到下半年有持续增加了。像下半年的时候，我记得内政部有说，现在的租金补贴有效期约大概是90多万件了。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所谓的租金行情，主要就是着重在租金补贴的这一些范畴，
1: 它能够掌握的这些。
0: 对对对，那租金补贴的数据，其实我们要强调哦，虽然说它大概呈现常态分布，但是因为租金补贴有排付啊。
1: 对，
0: 没错。租金补贴以台北市来说，就是大概月薪6万多以上的就不能够申请租金补贴。然后你是有房的，有房阶级的也是不能够这个申请租金补贴的。所以相对起来，它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比较有钱人，他可能在租赁上面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这个找预算比较高的嘛，
1: 对，
0: 所以它其实相对起来，因为它的租金这个样本数有相当程度
1: 被排掉了，
0: 对，所以你会觉得它统计出来的数据好像跟你体感认知好像有点偏低，
1: 对，会偏低，
0: 毕竟被排掉了一些高所得人的高总价的交易嘛，
1: 对，
0: 所以看起来有点偏低了哈。那但是呢，即便如此，它还是一个蛮有参考价值的，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能够掌握到的租赁的市场的这个透明度相对有限，比如说你说看实价登录的租赁，因为那一定要透过业者交易的才会需要登录，
1: 对，
0: 什么是业者呢？包租代管业者、房仲业者那种才会需要登录。如果是这个房东自己租的，他没有强硬的，
1: 对，没有必居啊，没有强制性。
0: 所以其实现在呢，整个参考度也覆盖度最广的，就是内政部的统计资料了。那以台北市来说哈，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的12年，我们这边特别是针对一些，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大家这个这个婚育的状况是有降低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特别针对一些单身族群统计这个独立套房跟这个。分租套雅房，
1: 分租套雅房，
0: 对啊，独立套房我发现最贵的呢，在内湖，哇，中位数啊，因为它都统中位数啊，中位数将近2万呢，19500，
1: 那也蛮贵的。
0: 内湖地区哈，好，那再来呢，如果说你这个，但是内湖地区它独立套雅房哦，独立套房很贵，那独。套雅房的部分呢、也大概10000块左右、这个价差，独立套雅房跟分租套雅房哦，价差就有8700多块
1: 哦，
0: 差距蛮大，
1: 差距很大，
0: 差距蛮大的。那台北市普遍来说，你独立套房的中位数全部都超过10000，大概都在15000块以上，只有少数的一些区域啊、比如说像是这一个中正区啊，或是像万华区，它可能独立套房的数字在15000以下、所以就知道它独立套房哦，你一独立套房它的条件比较好啊，它有自己的门牌，然后不用跟人家共用一些公共设施，它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这个跟你合租人的问题，因为分租套房你就会有左邻右舍的一些同一户的左邻右舍的问题嘛，
1: 对，
0: 哦，所以那内湖为什么它最贵呢？我们都说内科贡献卓著，因为其实根据台北市的这个产业园区的这个统计的一个。 这个定期的报告有显示啊，内湖科技园区大内科地区啊，就业人口数啊，我们以前都觉得说可能几万很多了，没有，它的就业人口数是连20多万，
1: 20多万啊，
0: 你这不一般呢，整个内湖区的户籍人口也30万上下，
1: 哦，哎，
0: 可以看这边就业人口就。

0: 就几乎占了整个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也是为什么内科会塞车啦。
1: 对、
0: 哦、啊、嗯，你就是每天通勤的人这么多啊，进进出出的这么多、嗯、啊，就靠那几座桥哈、哦。
1: 对，
0: 哎，其实那几座桥也很难桥啊，夹拍桥那人流就是这么大。
1: 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陈金忠陈经理再跟大家来好好分析一下哈、哦、相关的啊这些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

0: 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哦。那跟定忠兄聊天哦，有时候都会觉得蛮愉快的哦，因为他真的是博古通今啊，这个很多东西呢旁征博引呢就可以帮你拉到很多的相关的话题哦。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先跟各位来博古通今一下，当初这个内湖科学园区齁，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啊，那交通很复杂，连现在要竞选这个台北市长的人也都在讲说要怎么样来解决内湖科学园区的交通问题齁。诶，这个内湖科学园区这个当初在规划的时候没有想到这种交通问题吗？
2: 欸，对啊齁，啊你说我们都说大家每次说内科塞车齁，每四年都会谈论大谈论一次，
1: 对对对，
2: 然后接着谈完以后就再塞四年嘛。
1: 对，我就觉得那个好像有一点又让我想到那个淡江大桥，好像是选举浮桥，
2: 对
1: 啊，
2: 像选举就通了，
1: 对，但是它也是服务整整20几年了，
2: 对对哦，好像前前后后，你如果说从计划开始1980年代，我觉得30几年哦，
1: 对
2: 对，啊，因为内科其实它最原始哦，大家可能都忘记这个名字叫粉寮轻工业区哦，
1: 哎，真的，
2: 粉寮
1: 真的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
2: 但内科还有一条粉寮路哈，后来名字改掉了，然后所以这个都是
1: 后来改什么路？
2: 后来就是变成这个一大堆什么名啊，然后科啊，这被批发的这些。
1: 对对，
2: 他以前是粉寮轻工业区
1: 嘛，
2: 他以前轻工业的时那个时候后来又产业转型嘛，所以慢慢轻工业那个时期的时候其实没有预想到说，而且转型为科技园区的时候齁，诶你又没想到说科技产业到了21世纪这个发展的这么好嘛，所以一开始粉寮工业区转型为内湖科技园区的时候呢，诶它其实范围也没有那么大，它原本就集中在现在的这个西湖站港前站这一带，
1: 瑞光，
2: 对对对，大概就西湖港前瑞光这一个这一带齁，那大概范围就是落在内湖路到这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旧中路堤顶大道这个范围，
1: 对对
2: 对, 对, 对，那后来齁，诶这个发展越来越好嘛，
1: 是，
2: 然后台湾又是个科技岛啊，科技产业这个一直蒸蒸日上，诶原本规划为仓储区的哪边仓储区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大卖场区嘛，什么好事多啊，家乐福啊，大全联都在那个地方，仓储区的另外边慢慢开始也都一些商办又都出来了嘛，然后就连潭美段新民段就是靠近这个陈美桥这一带的沿线也全部都发展起来了，哇那真的不得 了
1: 越来越扩越广，
2: 越扩越大越扩越大，那越扩越大的情况下，那就业人数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一开始其实我记得几年前我看内科的那产业通报的数据，大概8、9年前的时候齁，诶其实就业人数好像没有这么多，大概说大内科区域好像就约莫10万上下，想到现在已经膨胀到这个官方统计数据是23万左右齁，这个就业人数非常的可观齁，那但是连外交通其实我们知道大众运输目前就跟他一条嘛，文湖线而且早年还叫炸湖线，你看他公婆虾湖天下不来
1: 穿的只是炸湖，
2: 对，然后才叫文湖线嘛。
1: 可是他那个从化区里面的，听说那时候的想也没有想到说这个人会这么多，上班人会这么，所以他的路规划都是比较小的，
2: 对，而且连外桥梁的部分，像你我们知道说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这个内湖这几年来连外桥梁包括这个民权大桥还有陈美桥，特别陈美桥都做拓宽，
1: 对，
2: 因为以前陈美桥好小呢，那么两条怎么这个双线两这个怎么走，
1: 对，
2: 那后来现在又有拓宽嘛，那因为过去确实没有想到说这个人这个未来入住这边来做这个就业的人流这么庞大，
1: 对，
2: 那

0: 加上说这边还有一些仓储需要大型车辆啊，
1: 嗯，
0: 哦，那确实在这个连外上面，哦，大众运输本身的覆盖率也没那么完善，
1: 嗯嗯嗯，
0: 主要都还是靠文湖线，可是文湖线没有深入到这一个我们刚提到的仓储区啊，也没深入到这个新民啊，
1: 嗯，
0: 所以这边就要等未来的东环状线东环段来补足。
1: 对
0: 对啊，在环状线东环段还没补足之前呢，其实你现况要说达到很好的疏散功能其实是有限啊，哦，
1: 嗯嗯嗯，
0: 那
2: 哎，现在东环段已经在挖了呢，
0: 哎，
2: 欸，
0: 现在东环段已经，欸，有计划都已经出来了，
2: 有已经在盖，已
0: 经在
2: 盖了，对
0: 对，
2: 嗯，
0: 啊，这个部分哦，像北环段会先啊，北环段会先拉进这个建南路站，
2: 对，建南路站在那边就已经在动工了，
0: 对，所以这部分可以稍微比较不用等那么久，但东环段呢，哦，譬如说进入到内科仓储区这一带的哈，哦
1: 嗯，
0: 就还需要一些时间的等待了哈，
1: 嗯嗯
0: 哦，那你如果能够靠大众运输来弥补，因为通勤族其实普遍都还是大众运输居多啦，哦，
1: 嗯嗯，
0: 你能够稍微来达到疏散的功能是比较理想，好，哦，但是呢，这个前提还是要在说产业跟就业人数不要去持续膨胀了，
1: 嗯，
0: 但实际上你在产业蒸蒸日上的情况之下，而且本身像这个基隆河边的这一边新民端这边还是有一些可以发展的空间，
1: 嗯嗯嗯，
0: 所以呢你说它的人数未来会不会持续的成长还是有可能的，哦
1: 嗯嗯嗯
0: 哦，那其实很多的民众也心知肚明啊，你要解决内科塞科这个大塞的问题，哦
1: 嗯，
0: 其实老实讲就是内湖减压嘛，啊，怎么减压其实就是产业园区可能要譬如说分散到北四科嘛，
1: 嗯嗯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也都不太敢讲说你讲内科减压这件事情是不是要就掏空内湖，其实这是一体两面，
1: 嗯嗯，
0: 毕竟有了内科带动了整体内湖的发展，那当然也会有 相应的湖阔相宜，
1: 嗯嗯嗯，
0: 当然就有相应的一些缺点。
2: 其实我觉得已经看到另外一个趋势，它已经有部分往那个南港，
0: 还有北四科这一边来做布局。
2: 北四科那边看起来不是那么明显，南港这边很明显。
0: 对，所以南港也快满了。
2: 对，對南港也真的快满了。
0: 对，南转这边的范围其实也不大，已经很快就满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港湖哦，它确实因为科技业哈，哦，变得这个关联性比较密切哈，哦，所以后来也就有了所谓的北四科嘛，
1: 嗯。
0: 那北四科这一边呢，陆陆续续可能一些新的哦，
1: 嗯，
0: 特别是未来啊，哦，这个 AI 性的产业的，可能就会往北四科走。毕竟有一个大咖要在这边弄这个海外总部嘛，
1: 嗯，
0: 就是辉达嘛，
2: 没错，啊。
0: 所以其实
2: 这是超级总部，
0: 所以我们就说，其实这一整体呢，就是说，除非呢，你内科这边要减压，当然就是要有周边的园区去做一些分散的这个人流的设置了哈。
2: 是，
0: 要不然其实你说这个要能够让它达到这个所谓塞车的疏导，其实它当然还是能功能有限呐哈。毕竟当初的规划人数就没有到现在这么
2: 多。对啊，所以这个也就是我回来会归，这归根究底哈，就是要去追那个原因的，就是说，哎，当初政府在设计。在规划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超前的那个想法齁，哦，不是说到哎，是您到事情您到临头了才要去解决这样子。
0: 对，而且但是有时候比如说他毕竟是这个1990年末期的时候才开始的想象，
1: 嗯，
0: 他可能没有想象到说哇像 AI 世代是这五年大爆声，
2: 大爆发，
0: 哇，那个发展的是确实是这样子啊，哦
1: 嗯嗯，
0: 所以它其实真的确实，现在的我们都说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的状况啊，都已经不是我们早年所谓的那一种哦，慢慢的，
1: 嗯，
0: 哎，可能现在的这个时序变化都太快了，
2: 对，真的是太快，
0: 那所以在政策还有这个开发计划的拟定的时候啊，其实确实也常常会有这一个力有未逮啊，
1: 嗯，
0: 然后这个跟不上进度的一个情形啊，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也很难避免，那我们就只能说靠后续的亡羊补牢，比如说我们知道说现在东环段，欸，可能是未来内科疏解的一个这个，
2: 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
2: 的。
0: 那东环段呢，其实它因为周边主要是进入到内湖以后，其实很多都在工业地带，那有一个从化区有住宅的，就五期从化区啊，所以五期从化区呢，其实对于东环段的这个题材哈，是可以多密切留意的。
2: 五期从化区已经蛮久了呢，
0: 五期从化区蛮久了，
1: 嗯，
0: 但是
2: 它
0: 现在
2: 蛮早期，
0: 哎，其实现在有点花园城市的感觉，
2: 对啊，
0: 绿地也多嘛，
2: 那个地方蛮宜居的，
0: 对，密度也不高，开发密度也不高，但是就是欠缺了轨道运输了，
1: 嗯，
0: 哎，那如果东环段有的话，哎，那这边离就业区也近，离居家采买也近，
2: 嗯，是，
0: 哎，有了轨道的补足以后，其实五期从化区大家就觉得后市蛮可以期待的，
2: 嗯嗯，好，那像内科这边是人满为患，可是我们现在整个台湾是。碰到了一个瓶颈，就是少子化，
0: 嗯
2: 哦，所以呢这个少子化的那个问题啊是持续在发酵当中，哦，那当然最根源的就像少子化第一个会碰到的问题点就是，欸，这个幼儿园 会第一个受到
0: 第一线
2: 啊，那个海啸第一排，然后会受到冲击。那再来是小学，再来是中学，再来是大学哦。那所以呢，最近我们看到台湾房屋也做了一个少子化，幼儿园越来越少。可是呢，哎，竟然在六都里面有一个地方是逆势增加，这个部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请定中兄跟。

0: 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1: 啊。这个增加的都会哈、哦，其实大家应该也没有很意外，是桃园呐、啊。哇、哦，桃园的幼儿园的整体的数量哦，哎，这个一两年2025学年度跟2024学年度比起来，还增加了8间幼儿园呢、哦。
0: 哎，对、
1: 啊，这其实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南五在追啦。
0: 对、
1: 哦、啊，桃园呢，以今年上半年来讲啊，桃园其实这个人口的净增加数量哦，哎，也有将近4000人哦。
0: 嗯，
1: 在少子化。大家各地哈、哦、都
0: 狼哦，
1: 都扯到狼的情况下，它还在增加呢。
0: 是、
1: 哦、那而且加上因为桃园本身哦，第一个离双北都会区很近嘛。
0: 嗯嗯。
1: 然后桃园本身也有非常多的产业园区，
0: 对，它是全台湾产业园区最多的。
1: 对，而且它的产业园区呢，哎、嗯，各种产业都有。你说要不要有科技，嗯、也有科技业，
0: 然后传统
1: 的也有、嗯，甚至还有一些石化工业的也有。什么、嗯、你想的没有你，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找不到。
0: 对，
1: 的产业
0: 什么都有，
1: 服务业也有啊，市区也都很热闹啊。
0: 而且刚才讲了，那仓储也是它这边
1: 很强，仓储也是哇，对、嗯，所以它这边的其实就业人口数就一直往里面集中，往里面集中。而且我们知道就业人口都是以青壮年为主，
0: 嗯嗯，
1: 所以呢。啊，青壮年在这边婚育以后就会有小孩嘛，
0: 嗯，
1: 所以他这边呢，我们也发现说，桃园不只是幼儿园数增加，甚至也是未来十年新设国小最多的都会。
0: 嗯嗯、哦、
1: 我们盘点一下未来十年内可能出现的新国小，包括龙潭科技园区附近的这一个龙科国小，
0: 哦，
1: 因为有龙科三期嘛，
0: 嗯嗯，
1: 过岭从化区的过岭国小，
0: 哦，
1: 那边离青埔高铁也近嘛，
0: 嗯，
1: 哦，然后另外还有哪些地方呢？哦，像这一个我们刚才还有平镇南势从化区有平镇国小，这也是。要行设立的，
0: 你怎么都要如数家珍。
1: 对，然后另外还有这个航空城外围航空城客运园区大园这一边的、
0: 哦，
1: 有这个航科国小哇，就四所国小
0: 啊、哦嗯。
1: 所以你看，幼儿园增加，国小也增加。嗯、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边青壮家庭持续往这边移
0: 居，
1: 特别是新婚跟小资家庭。
0: 嗯，
1: 那一个关键，为什么大家来住这边呢？一方面，我们说要就业有就业嘛，
0: 要有就业机会了，
1: 房价嘛，它小啦。
0: 嗯、
1: 哦，你跟台北跟新北比起来呢，桃园怎么样看？真的都是相对来说能够。相对低预算安居乐业的地方嘛、哦
0: 嗯嗯嗯哦，
1: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些幼儿园跟国小增加的区域哈、哦，
0: 嗯，
1: 像过岭啊，还有这个桃园客运园区哈、哦，甚至平镇南势从化区新案子哈、哦，普遍来说也大概就三字头，
0: 是，
1: 所以你中古屋要找到二字头的，其实选择很多、哦
0: 嗯嗯，
1: 那你如果说买一个这个两房。的物件大概30平以内的话，千万以内都还有机会、
0: 嗯嗯嗯、
1: 所以这个对于民众来讲呢，特别是你婚育家庭新青安还可以带好，新安三点你还可以带好带满，那相对起来其实负担就比较轻松。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桃园呢也就成为了台湾现在人口成长这个少数保持蛮活跃成长的一个区域、
0: 嗯。
1: 那它整体的这一个。住房的刚性需求也比较能够获得支撑、哦
0: 嗯嗯、
1: 那还有对于这些小资族来讲呢，房价一方面比较便宜，一方面是因为桃园从化区也蛮多的、
0: 嗯、
1: 其他的新选择新建案的选择很多、
0: 嗯嗯哦、
1: 所以其实民众在比较的时候呢，他其实我们常说他到一个从化区走路就可以比价，
0: 嗯嗯、
1: 哦、那
0: 走路就可以比价，
1: 走路就可以比价，因为案子也多嘛、
0: 嗯嗯、
1: 所以呢以案子多的关系，所以他价格也不会说这一个太贵、哦、没有物以稀为贵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他们在这边能够获得到买到的房子跟居住的品质都会可能比双北来的理想啊，所以就持续的吸引一些北部都会区的人往桃园这一边来移居。所以我们都说桃园接下来它其实呢很有可能哦，再过不久人口数就要跟台北市哦这个黄金交叉
0: PK 了。
1: 对，所以呢北台湾其实接下来大概看桃园的发展哦、
0: 嗯、
1: 是可以蛮值得期待
0: 蛮值得期待的哈、哦。好，那少子化是这种它会慢慢一层一层的往后这个影响嘛哈、哦。那大学生哈、哦，大学事实上这个数量是会越来越少的，可是大学生要在这个高房价的时代想要买房子，真的也是有时候也是望屋兴叹哦。可是我们看到你们做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大学毕业未满30就有可能购屋成家，
1: 对、啊，
0: 这个真的是让大家有一点点的希望，
1: 对，
0: 看到了一点
1: 曙光，啊、这个是也是蛮特别的哈、哦
0: 嗯
1: 啊，因为这是我们有发现哦，根据这个联征中心的资料啊、
0: 嗯，
1: 今年第一季的这个。未满30岁，而且你学历是有大学的，换言之就是约莫大学毕业生的这种族群哦，他身带的这一个总体件数，因为交易量缩的关系，所以还是下降。但是呢，大学生的这个身带比例，大学毕业生身带的比例哦，相对于几年前是成长的。它的比例以今年第一季来说是大概 6.6%、
0: 哦，
1: 当然在整体的购物族群来说
0: 还
1: 是主力，
0: 不高、嗯，
1: 对，还不是主力。但是呢，如果对照这个青安新青安上路前，就是2023年的同期比起来啊、哦嗯、，Q1。 第一季那时候占比大概是 6%、哦嗯、所以其实占比的部分有提高了大概 0.6 个百分点、哦嗯、那这当然我们有推估到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氢氨2.0的兴起

0: 金安这个部分哦，
1: 是
0: 它当然会有对于这一个青年族群哦，在进军房市有推波助澜的效果。
1: 对对，没错。
0: 那由于呢，大概高峰期就落在了2025年的、哦，因为毕竟我们知道2023哎引爆了一个房市热潮嘛，
1: 对。
0: 然后到了2024年下、第四季、第三季、第四季的时候，开始有更严厉的打炒房。
1: 嗯、
0: 哦，那打炒房后，哎，青安这边也开始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呢，贷前增审、贷后这个复核、哦，
1: 对，要去这
0: 都非常的严格
1: 追踪、
0: 然后还有开始追一些违规案件了、所以热度稍微下滑一点点，但是呢，长线看起来呢，哎，我们跟青安 2.0 上路以前比起来呢，整体的这个青年的这一个、这个购物的比例是有在往上拉高的一个情况、那这当然我们也就可以观察一下说那到了青安 3.0 了、青安 3.0 它不只是针对所谓的青年，它也针对婚育家庭有
1: 对特别是针对婚育家庭
0: 对、所以它这个婚育家庭呢、婚或婚偶尔育当然你既婚且育当然是最好的、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就有评估说其实在这个青安 3.0 的政策环境之下、它虽然限制蛮多但是对婚育家嘛，所以接下来市场上面呢符合新婚婚育家庭的这些物件、可能就会在市场上面成为一个相对稳定销售的一个物件了、那这种物件就是除了小20平以下小宅以外，因为20平以下小宅大概你扣一个公设比室内大概真的是只能、单身或是夫妻两人居住、养小孩可能就不太够用了、所以你可能就会买个多个加一的空间、放个婴儿床够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呢接下来可能一些二加一房、或是一些小三房的部分呢、可能市场性会稍微提升一点、这个对于这一个、婚育家庭来讲呢它在选购上面呢就会有这样的导向、所以接下来市场上面除了

0: 非常开心呢，跟陈定中陈经理呢聊了非常多哈、哦。这种除了这个大雨加淹水之外呢，也房市的一些相关的话题，我们也都请定中兄跟大家做了详细的一个分享了哈、哦。那大家可以持续的追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这个每个礼拜都会发布的一个新闻稿哈、哦。那我们在节目中如果没有特别邀请来宾的话，也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定中兄这么详细这个精彩的分析，谢谢，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也谢谢新民大哥，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8月24号，礼拜一。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应该有看到，居然在这个目前台湾旁边的海面上哦，同时有3-4个台风。那不过呢，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然后影响的程度，还是要看之后的预报。但是在这几天，大家明确感受到的，尤其像是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哦，就有还蛮严重的降雨。所以说就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防灾的部分，那当然北部呢也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哦。那么就听完歌曲之后呢，一起来聊聊咯。

听这首歌曲来自于萧煌奇的作品《出云》啦。那在这个礼拜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关于台风的部分以及这个大量的降雨哦。那首先呢，看到这礼拜的一些天气上的状况。那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这几天呢，会持续的受到低压带还有像是西南风偏强的影响。那中南部地区呢，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啊。而且在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署就有特别针对0822低压带及西南风豪雨事件举行较大规模或者是比较剧烈的豪雨作业。那根据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台湾位处在大低压带内，那其中有多个低气压正在发展当中。那原本呢，位于台湾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登陆到了中国的浙江地区，那强度呢也减弱为低气压。好，那气象署呢就过去这段期间卫星云图以及各项观测资料评估哦，这个新的形成的热带低压中心风速呢其实没有特别强，但要注意的反而是外围环流哦。那但是它整个风速还有强度都没有达到台风的标准，所以说就是没有给它一个名字，就是单纯是热带低压。可是呢，现在啊，台湾的东北方海面跟西南方海面呢，都有低压系统正在发展当中，而且受到低压带还有强西南风的影响，在这几天呢，持续有丰沛的水汽移入了，特别是台湾的南部地区。好，那所以说就请大家，如果你这几天有到中南部的话，真的是要小心相关的灾情哦。然后在北部的部分呢，也是会有降雨，但是几乎都是在午后的时候。那如果说你是在沿海地区的话，可能要注意强风啊，还有浪高的情形。那不过呢，如果要讲到台风的部分哦，根据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台风沙德尔呢，它有可能会以中台这个强度来侵袭台湾。那依据目前的预测，我现在看到预测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太妙哦，几乎全台湾都被罩进了这个暴风圈里面。那以预测来讲呢，可能是在这个礼拜的四跟五，也就是27号和28号，它的中心呢，可能会进入台湾北部近海。那这个暴风圈扫过大半个台湾哦，虽然说它登陆台湾的机会是降低的，但不能排除有可能会登陆。好，那这个沙德尔呢，目前以气象署的消息显示哦，它目前在关岛西北方的海面朝向西北西前进。那目前预测是26号会通过琉球附近，然后转偏西进行，然后27、28会转西南西，中心进入台湾北部近海，然后暴风圈几乎是笼罩了大半个台湾，一直到28号呢晚上可能会登陆中国的福建地区。好，那所以说这个礼拜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台风的部分。那尤其你是刚好这个四五六，刚好是中元节哦，就四五六呢，你有规划一些尤其是出国到日本的行程呢，我觉得目前开始可能要稍微看是不是要延期啊，或者是说要改你的班机哦，因为看起来真的是会蛮容易经过的，所以说就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台风动态的部分喽。

好的，这首日文歌曲叫做《小小恋歌》，然后它是翻唱加上 remix 的版本哦。然后它的原作呢是一支日本冲绳当地的乐团，他们非常非常有名的代表性的歌曲。好，那这几天呢受到非常剧烈的降雨影响哦，那中南部的灾情大家应该有看到新闻的话就觉得哇真的是有点可怕。那如果说是在中南部的朋友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在中南部或住在低洼地区的话，真的是要预防一下这个积淹水的部分。那在大雨过后呢，相关的卫生清理啊，相关的清消呢，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要戴手套，还有戴穿雨靴哦，就是小心有这个传染疾病的风险。好，那为了因应剧烈的降雨哦，台铁其实在今天早上就表示，从今天的中午开始到晚间六点呢，包括了东部干线还有南回线的对号列车停驶，而区间车呢，则会视降雨的状况来机动行驶。那如果说是北回线 EN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呢，目前有就是他们在这个时段有开放购买站票。好，那所以说如果你原本今天是有搭这一些相关的列车，可是因为降雨的关系就是受到这个停驶的影响，那台铁指出呢，只要是购买上述期间内停驶的各级列车车票，那你可以从乘车日起大概一年内，那应该就是今天开始一年内呢，你只要拿你还没有使用的车票可以到各个车站去做退票的动作。那如果说是今天的话是因为天灾的关系退票嘛，那这个是不收手续费的哦，所以就请大家如果你今天有这个本来要搭台铁但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停驶搭不到的话，就可以赶快到各个车站呢去做退票的动作咯。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再听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呢，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这一段节目当中哦，我们要聊到一个算是最近几年一个兴起的算是征兆吗？首先呢，好像是这几年呢、可能是受到天灾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战争上的威胁嘛，所以很多人呢都考虑开始要准备所谓的防灾包，就是里面呢装了食物啊、水啊，还有一些我可能必备的生活用品，还有像是收音机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口哨等等，反正呢就是遇到紧急时刻我可以很方便的一拿就走，然后方便在任何紧急的时刻呢，确保哦，我有粮食，我有水，然后可以确保我的生活品质，还有一些基本的生存哦。

那所以说啊，像是关于防灾啊这一些观念，我觉得这几年啦有越来越普及，然后有蛮多人也开始重视的。而除了防灾包之外啊，在最近几年呢，关于防灾士这个工作这个证照的认知呢也开始越来越广，然后也越来越多人愿意加入这个防灾士的行列哦。万一说哪一天遇到天灾人祸啊，就能够发挥作用咯。不过到底什么是防灾士，而这个证照是不是只有相关的人员才能考取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聊聊关于防灾士。首先到底什么是防灾士哦？这个概念啦，如果说你光看这个名词可能会觉得它有一点像日本哦。没有错，这个防灾士的概念呢是来自于日本防灾士机构所训练的防灾士，以及日本借助士共育机构所训练的防灾借助士。那日本的防灾士呢是经过相关单位训练而且认证，以自助、共助、群体合作作为最高原则。那我国的防灾士制度呢虽然说是效仿日本哦，不过主题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的旨在呢是提升民众的风险意识，而且鼓励民众参与防灾救灾工作，将自助、互助还有公助的能量导引至地方政府，进而可以强化地区灾害的韧性。所以说呢这个推动方式啊是有一点参酌日本的防灾士制度哦。那这个防灾士最早呢是在民国107年，哇，其实蛮早以前就开始了，在当时呢就在南投的训练中心举办，当时呢就影响到了邀请到了各个直辖市啊还有县市的消防局局长，那具有影响力知名的人士呢代表有共同参与2天的防灾士相关训练。那透过呢这一次防灾士的培训呢，希望可以带动民众积极加入防灾士行列的风潮。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是我国的防灾士制度算是一个缘起啦，就在当时呢有引入了相关的观念。那希望呢最主要的概念啦就是希望一般的民众，然后我们在社区之间呢都有能够自主防灾啊救灾的能力。那当然呢在灾害发生的当下啦，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如果说呢社区当中有这一些专业受训过的人员，那可能在灾害发生当下呢他就能够提供立即的协助，帮助疏散啊还有帮助救灾等等。而台湾现行的防灾士制度他能够参与训练的对象有哪些人呢？其实啦这个可以参与防灾士训练的并没有太大的限制。那他有说初期呢是以有参与韧性社区推动的村里还有社区当中的民众为主，那在后期呢会持续推广到包括了医院、长照机构、企业还有各个组织单位，那就会让有意愿参与防灾工作的人呢可以增加一些专业的防灾意识啊技能，就相关的这些课程等等。那另外呢也是没有年龄的限制哦。那刚才念到的内容呢是内政部消防署关于防灾士的网页，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下同样也是消防署他所成立的脸书社团，叫做防灾士防灾士，一个是那个士林的士，然后一个是事情的士哦。那里面呢这个社团里面啦就写到很多防灾士的相关资讯，我就去查了一下他的课程啊其实好像没有太大的年龄啊或者是教育程度的限制哦，就是你只要具有防救灾热忱的话，只要你是成年的民众，那无论你是社区的志工啊或者是社区的邻里长还有像是企业员工等等，其实基本上啦就是可以报名参加，然后一般民众也是可以报名参加的。不过呢如果你想要参训的话需要全程参与，是总共15个小时总共2天的课程，而且呢也是要通过学科还有急救技术的实作测验哦，就通过合格之后呢才可以取得内政部认证的防灾士合格证书还有它的相关识别证。
那这个训练课程当中包括了哪一些实际的项目哦？其实就是一些基本的急救基础知识啊，还有术科的实作，包括了像是 CPR 加 AED， 然后你受伤要包扎嘛，还有像是避难收容的运作等等，这些都会包括在训练当中。那防灾室呢，它的这个课程啊，如果说我有兴趣，我想要报名的话，我可以去哪里查询呢？那很简单哦，除了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消防署它成立的社团防灾室，防灾室里面随时会公布一些可能你所在的县市，你所在的社区有没有提供一些相关的训练课程，然后你可以做报名之外呢，那最直接的、也是可以到内政部消防署的防灾室专区，它上面呢也是有提供关于培训课程的查询啊，以及培训机构等等哦。那其实各县市啊都有一些相关的课程，而且呢不只是公部门单位哦，现在呢也有一些民间的企业，它有在提供给民众，就是你可以参与防灾室的训练等等。好的，那所以说呢，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底下哦，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天灾啦，那人祸的部分也是有，所以呢到底要如何在遇到紧急的状况下，因为我们可以马上的应对，然后马上的有一些急救的动作啊，可以及时的帮助他人，那有时候更多帮助的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跟朋友哦。所以说如果你对于防灾啊救灾这些事情是有兴趣，而且你有热忱，你想要做的人呢，都可以去报名这个防灾室的训练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明天会更好》。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关于防灾事，那它可能也不算是一种职业啦，它比较像是一个证照，然后去让你去学习说，透过一些急救的课程啊，还有一些学科、术科的学习，让你去学到说，我在可能灾难啊，任何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子去帮助周围的人，然后还有一些专业的救灾、防灾知识哦。那关于防灾事呢，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啦，就会想说，那我考到了这个防灾事的证照之后呢，我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哦？那消防署呢就有提供几个指引啦。首先呢，像是平时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呢，你可以参加社区或者是企业的相关技能培训或者是知识的培训等等。那以及呢，你也可以多多观察所在区域的灾害发生可能性，然后随时去进行一下说，如果我真的是要避难疏散的话，有什么样子的应变方式。那当然就是平时要做好准备啦。而在当下，如果说万一哪一天真的是发生了任何灾害啊，还有紧急的状况，那在灾害发生的当下呢，身为防灾士可以做的就是要传达避难指示、避难的劝告、疏散撤离的通知等等，来呼吁当地民众避难。另外呢，你要在家中、社区或者是职场上来协助避难，以及确认自身啊，还有你的家人、朋友跟邻里的安全。而在灾后我可以做什么？当然就是跟地方政府单位啊，或者是其他的防灾志工来合作，共同协助避难所的维运，然后给予灾民必要的协助。而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志工嘛，就是协助处理基础的救援啊，还有环境的整理。那当然呢，还有重要的救灾物资的接收、分类、输送等等。不过呢，其实这些事情啦，就算你不是防灾士哦，假设你是对防救灾工作有热忱，然后你愿意去当志工的话，其实一般民众啦，也是要建立一下这些基本的概念。只是说有了防灾士的这些基本知识之后呢，你比较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哦，就包括了像是包扎啊，甚至是 CPR、AED 等等。那当然是有这些基本概念，或者是你有练习过之后呢，真正要上场的时候，你才知道要怎么做。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防灾士啊，是最近几年台湾推出的一个新的制度。那它推出很久了啦，只是在这几年比较多人去讨论哦。那关于防灾士的合格认证啊，有人就会问说，那它有需要跟某些驾照一样是有需要回训的吗？那它的认证是有期限的吗？目前呢，我根据消防署的资讯来讲，防灾士合格认证之后呢，是没有效期的限制，所以说呢，不需要透过回训来延续证照的有效期限。那为什么会设置这样子的规则呢？主要啦，还是希望以普及化的方式推动到社区、企业、还有医院跟各单位。那它就是也没有年龄的限制嘛，只要你是有意愿的人呢，都可以透过报名课程、参与训练，来提升自己的防灾意识啊，还有知识等等，达到自助跟互助的功能。好，那所以说呢，就是为了推广防灾士的制度啦，所以说门槛非常非常的低哦，基本上你只要成年，然后你有力气的话，就是都可以参加这些相关的训练。那另外呢，他还有特别的讲到说，毕竟参与防灾啊、救灾的工作，就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嘛。所以说呢，我是不是需要纳入保险呢？那消防署表示，合格认证。

的防灾士如果自主参与相关工作的话，可以进一步依照个人意愿加入志工的行列。那如果说是志工，然后是有单位集中的志工的话呢，那他就是可以由志工的运用单位来统一纳保，那从事防灾工作的同时呢，也是更有保障。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防灾士的一些小小的 QA， 然后还有前面的一些介绍哦。如果说你对于防灾救灾这些事情呢是非常有兴趣，然后你也觉得很重要的话呢，都可以考虑啦，去参加这些相关的培训，增进一些防灾啊救灾的知识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播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这几天呢，大家看到了比较剧烈的降雨哦，然后尤其在中南部地区呢，就是造成了还蛮多地方的积水跟淹水，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在无论是台风或者是降雨过后呢，你在清理住家周遭的时候，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卫生哦，因为很多时候呢，有一些传染病的疫情啦，都会在比如说台风过后或者是豪雨的灾情过后造成哦。那根据疾管署表示呢，民众在清理家园的时候，其实就容易因为接触到污水、污泥以及环境积水的关系而滋生病媒蚊，那造成像是大家最常听到的登革热，又或者是所谓的类鼻

疽，还有高端螺旋体病以及肠道传染病等等。所以请大家啊，在清理家园的时候呢，务必要落实哦，就是第一个，你的装备要齐全，第二个，饮食要注意，以及第三个呢，要清除滋生源，这样子呢才可以在清理家园的同时也是远离传染病。那根据疾管署的说明哦，因为强风暴雨呢，容易让这个土壤还有泥水当中的高端螺旋体以及类鼻疽等等这些病原菌暴露在表面上，暴露在地面上，那就是比较容易传播嘛。而除了是你直接的接触之外哦，就有一些传染病呢，它是有可能会造成吸入性的感染。就是说你在清理家园的时候哦，务必一定要戴好防水的手套，还有长靴，尤其是雨靴之外呢，你其实最好了还是要戴个口罩啊，就避免吸入受到污染的尘土或者是水滴。另外呢，如果说你身上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哦，比如说糖尿病、肺病、肝病、肾病，或者是癌症患者，以及像是免疫功能受损者，这些高风险的族群哦，那因为如果生病的话，其实还蛮危险的，所以说如果近期呢，你在豪雨过后，清理家园之后呢，有一些发烧、咳嗽的症状，那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且呢，告知医生是否有污水还有污泥的接触史，以利及早的诊断跟治疗。另外呢，除了是居家周遭你在清可能清水沟啊，再清一些污泥污水之外呢，疾管署也指出哦，水灾地区的蓄水池如果说遭到污水侵入，那要记得哦，家里的这个蓄水池或者是水塔之类的，那有被淹水的情形呢，其实在灾情过后啊，应该要确实的清洗还有消毒之后再重新做蓄水，而且蓄水的这个水呢，也是要彻底煮沸之后再做饮用。那另外啊，如果说家里有一些积淹水的情形哦，那尤其是泡过水，或者是说可能淹水造成停电，那冰箱里的食物有一些解冻过久的，也是最好不要做使用。那再来呢，居家环境啊，也可以用市售含氯的漂白水，在稀释100倍之后，再去做居家的这些所有擦拭。而像是厨房跟餐具呢，也应该要煮沸消毒。那一样呢，可以用10公升的清水，加上40毫升的漂白水，在稀释过后进行消毒。那当然，清水冲干净之后呢，再去做使用。那而最后呢，就是你自己身上，你的手也要消毒哦，就是依照这个湿搓冲捧擦，依照这个正确的步骤呢，来去把手清洗干净。好，那另外呢，像是疾管署提醒哦，就是国内今年呢已经出现了登革热的本土病例，那外加最近一直在下雨嘛，然后之前相当的高温的这个气候，所以说就请大家啦，在下雨过后呢，还是要主动的巡检居家环境，落实巡倒清刷，仔细巡视户内外是否有积水的容器，把积水倒掉之后呢，将不必要的容器清除回收。而如果说有大型的这个废弃容器呢，也可以联络当地的清洁队来协助清运。而如果说有一些容器你是要留下来的，那也要在仔细刷洗去除虫卵之后，妥善的收拾晾干，而且是用倒置的方式来收起来。而如果说有出现发烧、头痛、腹泻、恶心呕吐跟后眼窝痛，还有肌肉关节痛跟出疹，这些呢是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哦，那请尽速的就医，而且主动告知活动史等等，那以利医师及早的诊断还有相关通报的动作咯。好，那以上呢就是因为最近这几天是这个雨非常的大啦，那就请大家出门的时候除了记得要带伞之外呢，这个居家的环境哦，清消之类的也是要特别注意。那还是希望啦，这一波的降雨跟如果说之后有台风的话，就不要再造成太大的灾情哦，就希望台湾还是一切平安啦，就请大家真的是要注意自己居家的环境跟自身的安全咯。

歌曲来自于任贤齐的作品《再出发》。好，那总之就是请大家这几天还是特别注意，因为低压带的关系呢，所以说有连日的大量的降雨哦。那尤其住在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们呢，真的是要特别注意防灾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刚好看到更新的消息啦，这个中台，诶，它现在是中台吗？就是可能会变成中台的这个台风沙德尔哦，就有更新了一些新的消息。那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早上持续针对0822低压带及西南风豪雨事件举行较大规模或者是较剧烈豪雨作业的记者会。那他在当中表示呢，今天台湾还是处于大低压带内，强风轴位于台湾东半部，吹偏南风至东南风。那另外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4 它在这个澎湖附近，那受到环流影响呢，台湾的西南部是强西南风，然后整体的大气环境极度的不稳定。好，那总之呢，大家应该看到预报就知道啦，就是几乎整个中南部呢，这个累积的雨量已经是变成紫色了。那就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这个小心降雨造成的灾情。好，那目前呢，海面上有三个台风哦，除了刚才讲到在台湾海东方海面的台风沙德尔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像是在越南附近形成的台风紫檀，以及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在今天早上八点形成的台风叫做闪电。那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的说明，台风紫檀呢会在中国至越南一带滞留之后，并且向北登陆。那对于台湾的天气呢，基本上是没有直接的影响。而另外呢，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的台风叫做闪电，它会往这个偏北转至北转西北方向移动。那虽然说闪电台风的这个强度发展有限哦，但它可能会并入沙德尔的环流当中。好，所以说目前以这个整个状况来看啦，对于台湾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沙德尔。那以目前的预测来讲呢，预计哦可能会抵达在26号抵达琉球附近的海面，并且转往西南方靠近台湾。那27跟28号距离台湾最近，所以说这个几乎是可以确定了啦。那依照目前路径的评估哦，在26号，也就是在就是后天了，礼拜三呢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然后北部地区降雨会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只是说呢，这个台风啊到底离台湾会有多近，然后整个暴风圈会不会跟今天看到的预测一样，它是几乎笼罩到台湾了呢？那还是要再继续做观察哦。我目前的想法是觉得，天哪，真的是希望不要再来中南部了，因为这个灾情真的是有点严重哦。那不过还是要持续关注台风后续的一些情形。那如果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7，您今天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就请大家这个下雨天啦，还是要特别注意咯。感谢你收听今天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么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时间好快呀、啊！明天是劳动节，我们放假，所以今天是录音的。我们录音的时候，节目呢唱的歌比较平常，很少朋友们注意到的。好，我们首先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唱的《家花哪有野花香》。

家花哪有野花香。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红花相思》，欢迎红艳小姐来为您唱这首歌，也很少听到《红花相思》。

《红花相思》，关红艳小姐所唱的。接着我要介绍一首我平常很少唱的歌，《长记在心田》，由我吴敬贤为您唱，《长记在心田》。

长戏在心田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为你歌唱，每一个礼拜五中午十二点和朋友们见面。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桃李争春，我请董云君小姐唱桃李争春。

草里新春是左文君小姐所唱的，有一首歌很轻松，又像细雨又像风，我请杨燕妮小姐唱，又像细雨又像风。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线。
1: 正声 FM 一零四点一，音乐超群，欢乐第一。
2: 正声广播公司怀念金曲歌唱班由《星星之我心》女主角吴敬贤小姐授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上课地点正声大楼。新学期将于6月8日开课，欢迎爱唱歌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课程洽询电话02-23

0: 23149121，23149121。
1: 谢谢，各位朋友，请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俊贤。好，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唱这一首《偶然》。

相逢在黑海上，你有你的

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给忘掉。

偶然，哇，林美君唱的好用心啊，好有感情啊，很好听的一首歌。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很少唱的，曲名很有意思，坏东西。我看我们哪还是坏东西。欢迎鸿雁小姐唱坏东西。

坏东西，像这首歌啊，我想当年可能是电影插曲，因为以前的电影插曲很多都是很歌词蛮奇怪的，蛮可爱的。好，我们来听一首《我要告诉你》，翟曼芳小姐唱《我要告诉你》。

我要耗死你，这也是一部电影插曲。好，我们来听一首轻快的歌曲啊，我的心在跳，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我的心在跳》。

我的心在跳，这好像是潘秀琼的歌哈。好，我们来听一首比较一首比较老的歌，洪秋霞所唱的《秋水伊人》。

0: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白纱巾》，杨艳妮小姐为我们唱。

怀伤心。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二重唱的歌，关火焰和翟曼芳为你们演唱这一首爱的心声。

爱的心声是翟曼芳和关宏愿他们两位合唱的。接着我要为您唱这一首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夜归人》。

刚才您听到这一首歌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接着我要请朋友们听一首民谣歌曲《康进情歌》，我请翟曼芳、关宏燕、董玉君、杨艳妮他们四位为我们唱《康进情》。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

0: 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风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三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来，我来讲一个迄、那个琉球，也就是冲绳 Okinawa 这个情况啊呢。我是2013年，也就是民国102年，去遐观光哈。土地大概是台湾的森林关的大小，啊，人口呢差不多140万人。早期人因有因的国家，啊，也有因的国王，因的种族呢，听讲是讲，为迄个夏威夷、甲波西尼亚、啊，挪威，迄方面的这个种族啊，移民来到这漂流过海安尼。参照讲，即马一个啥人呢？迄、那个影星金城武，迄就因遐的后代。也过有一个日本的歌星呢，安室美奈惠，这个早因啊歌星，依然就是因遐的，因遐出身的地地完呢。那么你过听到一个故事呢，咱秦始皇吼，当时派了500童男童女呢，去远征去到迄个所在，就是去到乌克兰哇。要去采草炼丹，重生不老有丹。这个故事恁相信不听过安尼吼？这就是奥克纳瓦冲绳安尼。啊，因这个百姓诶，这个生活吼，就是怕啦，啊，无得掠鱼。早期原来是甲古代拢同款，就是讲无啥穿衫裤安尼。所以到尾啊呢，经过唔知几代吼，迄阵中国才派龙军队啦，甲因郑州啦吼，啊甲吉布啦，啊豆豆啊呢，甲中国。有了接触，来往互相交流啊。伊甲中国有伫咧往来啊，啊，有感觉甲，互因生活渐渐富足，渐渐准民文明，啊，就算讲，每年就会去甲进贡。乌克兰话者吼，因出产着迄个马肉甲珍珠，足侪伫钓啊呢。啊，这物件在因乌克兰话冲绳家呢，无虾米价值啊，所以呢，因知影讲大陆足爱这。因为大陆迄皇帝借节时阵，哦，看到这珍珠马肉真好，啊，就每年拢爱去进贡，往迄船啊载去安尼。啊，载去因大陆呢，才摕一挂迄个国代石器、酒器啦，吼，古董啦。迄在大陆迄阵，迄无虾米价值，小碗互因倒转来。曾经嘛，曾经讲伫迄个海上吼，定啊拄到迄个海盗，海盗物件抢了，刷入去人佫无性命。拜有一年吼，那像朱熹太后的款，唔知要创啥吼。啊，在官员前装作打扮做好做渔民，清查破例破什么呢？因的心内是讲，嘛拄到迄海盗吼，伊才袂较抢，啊有影可怜安尼吼。那现在这次吼再真多去到海中半中岛煞，哇风云变色啦，风台大雨，风台变变叫安尼，哇煞无多。只只船伫咧漂，伫咧漂，前漂了到这个台湾南部，迄、那个屏东，前靠岸，啊，前爬去去到迄个屏东的牡丹，但是因这个出门都有扎一挂枪啦，扎一挂枪，啊，枪个破掉破散，啊，就上陆了，啊，上陆在迄个屏东的原住民遐吼，因嘛是拢有外来族吼，定来侵入，拢会定来咧预防。哦，因遐原住民嘛是清查类似安尼，啊，因心内呢发现到这批人，唔知迄阵是51个的款哦，上了了后吼，啊，这个当地原住民看到讲啊，这个外族来侵入咯，吼，呼叫村民咱规定就好啦，直直见，这个乌克兰因这个叫做漂流灾人吼，死甲剩11个，剩的内底物件去用抢去了后，请求这个爱白相，啊，台湾迄阵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呢，伫咧执行，等于甲这慈禧太后报道，慈禧太后迄阵吼，都伫咧混沌的时阵哩，啊，伫咧腐败的时阵，根本都作乱呢，啊，都自己都难保啊，啊，借这个机会，阿前唔插。一次呢，阿前渐渐甲大陆疏远，到尾啊，结果甲日本来交往。这个奥克纳瓦因去有日本，去有日本将军，就是这个中间的曲曲就是，啊因。前就将在大陆上海在国代这个酒器吼，啊是讲好奇，啊前咱开迄个地道啦，地道大点迄个土卡喺内底呢，大足侪足侪收藏起来嘛，无要开对。啊到了唔知第二次啊第一次的世界大战吼，因遐皇宫啦，啊一挂设施拢去哦，空袭共派掉了安尼，啊干那坏吼，坏酒器带起土卡无损害。因近年来吼。这
拄啊有要做一条迄个合作，迄个合作捷运的，为地下道要开吼。啊，本来预算是讲啊，这短短啊，一条是差不多一年八个月就完成。现在开了，哦，这古早那大遐尼做这个石器安尼，遐尼做滴了，哦滴了，哦。挖八年外也挖未完，干那跩即马是无价之宝，所以带头型国家吼无形中的一款财富。因这个乌克兰因这是叫做母系社会，那大波因啊就爱防招，和早因啊招安就对啦，所以袂当六点厝的，啊早因啊较简单吼，招夫配婿结婚就是为大波娶等，一年未生，啊就爱这个大波爱去用赶出去，小夫就对。啊！那结婚了后，那生大波，这大波完了爱出去，无好，因为原因啊，生大波这大波囡仔以后都唔是伫厝内面的人啊，伊同款是爱出嫁出去，爱招出去，所以大波无记得，啊，这查甫就佫开始佫选择其他的这个男人，那生查某的呢？哦，啊，这就不得了了，生查某的落去吼，这个大波的身份都水涨船高，地位很崇高。啊，一辈子呢，就吃香喝辣，拢人家的婆婆塌塌，当作你是宝贝的安尼，迄阵就真好安尼，因为生查某的嘛，查某以后会当个传宗接代嘛，店面厝的嘛，那么因这个制度吼，眼前税金扣真贵，税金哦，我去的时阵是2013年102年啦，这个时阵我来安讲吼，因扣48%税金哦，你做生意赚钱，啥物拢总共款。但是吼、哦，我讲听，因的福利真好。啊，因即马你若扣税金，吼、哦，啊，你一世人扣偌济？统计了后，你后摆啊退休的时阵，因若退休享受啥呢？因若立足济，啊，退休了后吼，伊就甲你创去迄个养老院。啊，迄、那个养老院哦，原来分等级啦，最起码原来比大饭店的迄款房态佫较好。因的囝唔免饲这老大人。这老大人完全是由政府包办的对安尼，啊，所以因遐的福利就是安尼吼。即马你若生一个囝吼，啊，每个月互你领8万几块的日币，8万块就是互咱2万几的台票嘛吼。啊，那佫生第二个就爱9万块，领9万块；生第三个就领10万块，按直直过去安尼。伊原因是安怎？伊大家拢领，比如讲第一个本来是8万，啊过来就9万，啊那9万就是一个、二个嘛9万，啊那10万就一、二、三个拢10万。伊原因啥？因为愈大汉嘛，费用愈重嘛，所以就人性化。每个月交完的领，啊领到当时呢，领到伊的国民学校毕业，安尼，这个囡仔吼，到16岁哦，你生的囝到16岁，伊就爱半独立吧。自给自足，读册了后，你嘛爱搁兼去打工，去赚钱。因不需要儿子养，因儿子有这个有娶某结婚有。

0: 伊呐家庭的费用一切啊，所以伊过节都咧固不暇己啊，那有法度过过去四大人，所以唔免这四大人因为有纳税金，爱予政府来照顾得着，一生到老安尼。是讲伊呐唔免甲四大人这个用用哦，这就是安尼来。因遐人吼，如果那是破产，也是犯罪吼。你都袂当进入公家机关上班，你只有是啥呢？只有是去打工。吼、哦，啊，你以后有福利拢真少，吼、哦，爱免惊无通食。想讲因也是失业吼，失业的时阵找无头路，袂要紧。这个日常的费用政府拢负担较够，啊，但是你爱偷偷经过找头路，啊，无伊会甲你倒车，吼、哦，安尼。啊，你那失业中间。你那讲准备讲要出国去佚佗，吼、哦，何况要去台湾，也要去大陆，要去美国，也啊一年会当几摆，你失业人哦，拢会当去申请。你去到对外远，机票偌济，啊，食饭偌济，大饭店大中型的，袂使上好，也袂使上歹，吼、哦。因为讲安怎呢？伊讲你失业啊，人会郁卒啊，袂轻松啊，啊，你去佚佗，都会散散心，心情才会好，所以吼、哦。啊，即袂较袂忧郁症吼、哦，啊，以后唔叫振作吼，安、哦、尼。啊，过来，你若证明讲为个吼，男性若无结婚哦，也是讲离婚去，也是讲某早死去，要青春的年龄啦吼、哦，你会使申请啥？申请一条啥信息？会当去标记去开查某，咱台湾讲开查某，因原因就是讲安怎呢？伊讲实习生呀，你无消透袂用个呀，无消透吼，人会动工啊。啊，爱互你申请去开查某的这个费用，看你几岁啊，一个月几摆，你拢会使申请。伊讲你若无吼，会去共强奸啦，吼、哦，这组社会事端啦，强某啊，害死一挂噪音啦，袂使，这爱互你去申请啊，你要开查某可以啊，看家己看你年龄偌济，伊拢有一个迄规定啦，吼、哦，啊，拢家己创个足人性化，啊，没有强奸的。导游嘛讲讲，因遮拢免消费哦，你唔免讲虾米，透早爬起来你阁扣虾米钱，唔免吼，就是安尼，人伊足规矩个安尼。我去那话吼，人民的生活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享受，非常的幸福，这是冲绳、琉球、我去那话，我这回去的所了解是安尼，不过好过于参考，谢谢。来哟、
1: 哦，哎，
0: 喂。
1: 哦，吴清扬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啊，我在日本啦，这节目真
0: 侪年啊。你贵姓？
1: 我姓张啦。
0: 啊，你遐是拢听什么电台？是安怎听的？
1: 啊，听你听这句的电台啊，我唔知影啦。
0: 你去外久啊？
1: 啊，我去十多年了哇。
0: 哦。
1: 还过台湾的国籍啦。
0: 哦，底下生活袂歹啦吼。
1: 啊，着政府食政府的钱袂歹呢。
0: 诶，人因较有照顾百姓呢。
1: 有啦，有啦。
0: 嗯，
1: 足照顾。我想阮那个半边山通喙齿拢免钱。
0: 嘿嘿。
1: 政府都给阮的啊。
0: 哇，安尼真好。有哦，人因听百姓大家拢这样遐的修法。
1: 好啦好啦，莫爱占上啊。
0: 不用不用，谢谢哦。
1: 我专门是三幺零啦。
0: 谢谢。
1: 哎，拜拜。
0: 哎，姐姐，我现在看迄电话落长哦，哥，原来就是迄日本卡来哈，原来听咱的节目安尼。
2: 哦，无影啊！
0: 啊，有啊，有影哦。
2: 真好，真好。
0: 啊，你这个傅先生
2: 啊，
0: 你傅先生
2: 啊，我丢的啊。
0: 太太还没有，太太现在还在职吧？
2: 在啊。
0: 宪兵嘛，太太，你太太是当宪兵嘛？
2: 对。
0: 啊，这个好，这个好。这种男人啊，
2: 对，
0: 最守规矩啊。
2: 对，
0: 我们好久没见过面了。
2: 好久了。
0: 最近夫妻有没有打架？
2: 又时常大。
0: 时常大。哎呀，应该你要叫我去做公亲啊。
2: 啊，对。
0: 我是专门的
2: 啊。
0: 我看哪一个讨厌我就说一些坏话。
2: 对。
0: 赶快离婚好了。
2: 啊，对啊。
0: 免得啰里啰嗦了。
2: 对的。
0: 哈哈。啊，我这个讲一讲到最后就是都有一顿可以吃了。我的代价是怎样的？哈哈哈。你有空来，我现在在做节目。
2: 啊，你也是做节目
0: 啊？我在做电台的节目。
2: 做到几点？
0: 啊，做到这个快了。好。
2: 啊
0: ，OK。
2: 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的。
2: 不好意思。
0: 没关系。
2: 不好意思啊。
0: 谢。
2: 对。
0: 哎，这老朋友，这让我都无有伤。喂。
3: 喂。
0: 啊。
3: 吴清扬，你是哪地方人啊？
0: 你在讲什么？
3: 拢是啥地方人啊？啊，你这讲迄外省口音吼？

0: 您
1: 百分之百标准的老蚵啊，你是
0: 老蚵啊，对啦。
1: 啊，老。
0: 所以有一些我跟我
1: 老蚵啊提督啦。
0: 我拢就开讲，人因因来拢会跟我开讲。
1: 啊，老安尼个。
0: 如果讲老兄啊，你哪里来啊？啊，我北投啦。哇，北投好好好风景啊！我又空了到你那家里坐啊。好啊好啊，你没空啊，你也这么忙的人啊。哎，有的老的拢我拢改
1: 啊，
0: 你
1: 啊，老我跟你太太相怕无啦，我讲离婚啦，你讲讲很直接，趁直接啊不？
0: 嗯，安尼
1: 啊。啊，真啊，下节目一打卡电话如何？啊，就小小去开业大饭店那都去。
0: 好，吹气老暖哦。
1: 啊。
0: 好，吹气老暖。
1: 吹气说老暖，吹气真酷酷，要干的老暖。
0: 啊，就为吹气捧出来。
1: 哎，你教阮老孙就去去甲恁买物件啊，这个。
0: 好。好
1: 哦。我，你转来讲啊，啥
0: 啊，
1: 无买。
0: 啊，拢会买。
1: 无买。
0: 对了，好多。
1: 好啦，好，谢谢。

这首讲南屏晚钟，谢谢。来，今麦这个合作十点的节目，今天拜一啦，真紧哦。一礼拜一礼拜就过去安尼，吼、哦。啊，一寡有当时哦，一寡空气吼、哦。我这来不是按部就班，不是按部就班啦。我拢不一定啦吼、哦，我想到遐做到遐。啊，反正吼，每工空气都做不完呢，做不完啦。哦，这人生的十步吼、哦，真的做不完。啊，所以接一回学一回。啊，因来讲过，啊，你安尼，你这个叫做落血损伤，拢讲什么落血损伤？讲看我咧耍手机啊的代志吼。手机啊，阿要即马要学 AI 啦 ，AI 吼、哦，吼，阿要讲什么物件？即马吼，都安尼下晡才咧过来，我即进前半年前都有查过有学过吼、哦，比如讲，一种什么物件，看得真介意，想讲下晡参与去。去夜市啊，去买一台迄个长长的电灯吼、哦，

伊个停更，哈哈哟，更加无停多的更啦，更加无天无良的更啦，哎呦，那有去行呢？啊，我讲你迄个配菜，伊讲伊看了心虚啊，啊，等下甲饲吼，伊安尼诶三段，啊，每一段有三条光线哦，安尼吼，你若滴落去，规个总光哦，迄更加去提我讲过，这件多人，我滴落去吼，伊直直甲你分别甲过甲尾个中吼。也阁会当啥呢？会当有迄个安尼，就像迄个警察车，红诶甲青诶，红诶甲青诶，红诶甲安尼四个四个，安尼连一边四个咧。迄你都若车歹去哦，拄啊菜伫顶悬零看看，啊遐警察车，啊阁会当做手电啊。个我这啊会当做吸照吸咧。啊伊在讲哦，这你若远去吼，你若暗时吼，就做毋免牵迄个伊这充电诶嘛。啊，到底会当充一摆电动偌久，我是也毋知吼。伊这拢规个拢英文的哩，啊，拢毋知。我讲啊，这吼，这到底是用的偌久？充一摆电用偌久啦吼？啊，更加吼，我电力我未有够侪，毋捌哦，迄目睭看了你挡袂牢。但是那个讲吊伫迄个叫做咱啊。暗时露营啦，顶下骹啦吼，甲吊起咧，啊都吊咧牵吊线，你都听个吊了几啊支咧？你看外宽，你要外宽吊一支。因咧讲哦，啊这你呐八月十五伫咧横库上哦，哎哟，这情况哎哟哟，我咧甲阿龙研究讲阿龙呀，咱都到时吼，只个采枝条，只采只一条索啊甲绕咧，啊都挂咧，看要外宽要采要吊一只，啊甲钉落去，啊免牵线，点啊高高钉。无，阮南区拢拜托阮个阿东啦。阮个阿东哦，伊就去牵线哩。啊，爱光线吼，就可以电光啊，有诶无诶啊。啊，这面呐，这哦，非常光诶。你若讲点厝诶吼，阳台啦，也是迄个树迄边啦，也是迄庭院啦吼，庭院啦吼。啊，吊一趴，哎呦，你若讲暗时咧伫咧露营啦，伫咧钓鱼啊啦。哎呦，这吼，啊那出门车顶啦，内底吼，爱当提来提去哩，轻轻啊，啊我都这里里啊，我都就爱甲耍诶，直直甲耍，直直甲研究，啊研究这英语诶，咱看无啥迄路哩，啊我都人迄有一个迄个软体吼，安尼先甲吸落去，为安甲吸落去，爱都甲你伊都甲你切出来。伊就甲你切出来这个来源啊，这什么物件？哦，啊，这什么物件？你若要切，啊，这工厂伫倒位，啊，批发商伫倒位，伊拢甲你讲。哎呦，我所以有当时啊，就唔免阁经济上，我永安过咧拜托阿妹，我阿妹啊，你捌食就先，啊阿妹唔捌食啦，阿妹唔捌啦，阿妹是捌食迄个，伊这啥呢？这个叫做。起白瓜啦，恁捌食迄条说金桔啊瓜吼，啊，迄条说起啊瓜啦吼，起啊贵，啊这起白瓜，起白瓜哦，起白，这吼，我也毋捌食，啊，结果看咧吼，一卡查落哦，迄查落去吼，骗的足侪经的哦，伊都甲你讲，最佳都专门在骗。哦，安怎都安怎？啊，你落去查迄、那个，其他查迄农会，啊，农会伊都是你若批发的啦。啊，这我唔知好食歹，看伊咧讲是足好食的。啊，我问阿明，阿明讲叫你，你甲斗切电话，安尼。啊，伊都我惊，我是要切嘛简单呢。哦，啊，我惊伊动工哩，伊拢坐规工坐伫遐吼。伊人伊那即暗时哦，即、這个七点下班伊袂走，因为阮家人拢下班啊。伊就好处吼，人伊有一个制度，伊袂走，伊就点啊顾，会点啊直直看手机啊，啊唔知咧看美女，也是咧看跋筊，我嘛唔知啦吼、哦，应该是即马袂跋啦，较早跋者惊着啦，跋者嫌啊走咯，即马袂啊，啊伊点啊，我讲你家切农会，啊伊就切农会问我电话，我嘛要切呢，即马真简单啊。你要安怎查？所以这个，厝内面的是大人、老大人吼，尤其妇女、阿嬷迄种。

为外切切，你买你唔免有这啦，那是阮啦，阮这工作上阮急需需要。啊，我就甲查，我嘛甲规暝哦，那里困，我拢唔常困啦。七点了，我是会退一下，踮办公室退一下吼。啊，门关咧安尼吼，啊，我拢无咧困，无多困啦，因为目睭叫眯眯啊，安尼眯起啦，啊，手机啊伫边啊，啊，就伫咧看安尼啦，啊，大致食啦，啊，看了，忽然间佫看了讲，哦，这气白干啦，伊生起来就是那像，伊眯起来就是那像甲迄个叫做葡萄干，那像甲迄个芥辣干同款啦，安尼啦，安尼。安尼打念打念，安尼念贵，安尼真好食，看足好食的款。我讲诶，这嘛是不是哦？这里呐，伊台东嘛出真多啦，尤其台湾吼南投出介多，南投出介多。啊，这介多，这也是好食。我即嘛再来甲买一个建本食看卖，那好食吼，我会当推广互各位吼。我唔免经过，唔免经过中盘啦，直接就较浪费季节。啊！你介季节一定爱数量大吼、哦，像讲我真侪听友吼，阮咧神通这边林党的吼，伊三工前过来，伊讲，我想我家己我讲，阮咧食客吼，你敢不看咧遮大天呢？够足甜的，我讲那像唔捌有影，用好迄遮大天，迄是特种的呢，迄拢专门一只遮几粒尔，啊伊拢介足好诶。伊那迄都拢会要好伊安尼，啊，伊就去一挂生理人哦，伊拢会提去送人买，啊，就叫我要买，我讲啊，迄较费气啦，因迄几工两三工就烂，就伤过过分啦，到分气安尼，迄我就较迄落啦。啊，想讲袂要紧，就想讲咱这个天父兄，台南南华兄吼。伊遐营养介侪，伊有咧蜜嘛，伊会蜜保证纯诶。伊都阮都熟识足久诶，熟识十外多年，一二十年有。啊，伊蜜啦，爱讲叫我卖迄个营养青诶，青诶也是营养肝，迄就较废气啦，迄嘛，迄毋是讲废气啦，迄都太多过吼。啊，这都那是讲爱特殊啦，哎，我都啊，剩诶吼。哦，阮咧扫得好，伊较早做农委会农迄、那个农业迄度吼，伊做经理吼。哦，伊全国甲即嘛，逐位嘛知，倒一位咧补鸭卵、补鸡卵啦，啊，啥物倒一位咧生产倒伊啦，安尼拢知啦。啊，最近吼、哦，迄调高去互摔一个密密麻麻安尼啦。啊，我讲安尼，六十几岁呢，安尼摔一个吼，摔一个安怎啊？哦，清洁位啦，我讲嘿，这你敢会可能相拍？我心内去感觉来呢，安尼互阮看，个规身躯啦。哦，我讲啊，你这那会摔个安尼？伊讲啊，要手要换，耳朵都爬不起哦。哇，有你大可危险哦。伊嘛大可，伊上少吼，我六十三公斤，六十二啦，即回去磅，六十二啦。啊，我看伊朝。六十、七十、八十，伊加我二十公斤走袂去啦，二十外公斤啦。伊我看八九十哦，干那迄个身躯哦，啊，这个危险呢，迄个大块哦，像我这安尼，我都咧惊讲中风啊啦吼，惊跩有诶无诶。哎呦啊，你较细腻啊，你迄就是开始行路、讲路、摔落去，安尼无人知，路边诶人看到呢，伫迄顶啊，迄巷路啦，迄个叫做。诶，做人后壁面的行啊，然后做人，啊，摔到底下皮皮刷呢，人家甲迄落去啊呢，才甲叫救护车，甲送去病院啦，看效应。所以即几工，你无听我咧讲话说扫得好，听得好，啊，好咧，刚才扫得好，迄几工就进行就够欠位啊，吼、哦，安尼啦。啊，所以无吼，还要叫伊切大行嘛有，哦，伊足伊足知影，啊，所以有当时啊。一寡迄个物件吼，咱袂晓，拢爱经过迄路。啊，即嘛，那迄个叫做，你若讲油啊吼，油啊唔较简单，油啊不离我这即嘛底下深根蒂固，卖讲深根蒂固啦。遐我实在足侪在地的人，遐在地乡邻地乡长啦，里长啦，遐我拢足熟悉啊。

我讲一下，一声较侪嘛有哦。迄那油啊吼，油啊，全国就是迄个叫做台南的文旦吼，啊，台湾就是八里，迄个好食，啊，八里因为遮佫出产竹笋，竹笋哦，也安慰因遐竹笋嘛是袂歹食啦，袂歹食，因为我食免钱，我会甲讲袂歹食啦。啊，你若安慰因遐讲好食歹食，我都毋知哩。伊若南蛮甲油转来吼，袂歹，伊拢会分阮啦，伊拢先串两支啊竹笋来互阮安尼啦，啊，我著甲讲好食安尼啦，吼，啊，你院长，我袂甲你讲歹，食人诶物件袂甲你讲迄落啦吼，啊，你啊，你较实际啦，那竹笋我较袂啦，啊，剩诶我著无兴趣哩，剩诶你讲番薯，阮出产诶啦，阮店啦，平诶拢会去买番薯啦，啊，我店啊嘛咧食，我拢有啦吼，安尼啦。啊，来哦！啊，当即摆即两工哦，我咧卖即个，或者我拄则甲亚弟咧讲，伊讲啊，你即摆卖，你即摆都天气冷，啊，佮落雨，啊，佮风台，你要卖啥人？人迄落热，当咧热诶时阵，啊，你即摆卖电风扇大有销。哦，我讲好，安尼哦，安尼好啦，安尼今日讲咧，我看歹卖啊，假了诶，哎，落大雨。高阳是安尼做水安尼淡利落去，惊倒人。哦，我看安尼有影，买买买。这我看吼，今仔个甲您讲者，永安啊有影真好势，即支电风。哎呀，这头壳吼，去研究安尼下晡则较偏诶，甲阮内底话咧讲，你看即支电风是安尼甲安尼，足理想，真正足理想，啊够用。啊无本来我是讲说咧迄落吼，啊亚迪拄则，哎哟，啊你奈。你即马都咧晾晾啊！你毋都前个月前通来买安尼啊？你即马等咧想要甲你买，我啊有影较少咧吼。啊，佮风雨，佮风台雨呢？好啦，安尼我看吼，莫先讲啦，加讲加了啦。啊，若要买则来，我看咱则报一下安着啊。啊，先听一下音乐吼，听一下音乐来。

0: 拜啦，哈。
1: 哦。
0: 啊，中国点两条神经有无？
1: 嘿。
0: 哦，是酸甲叫唔敢去哦。
1: 哦吼。
0: 用个温泉霜哈。
1: 甲露露
0: 诶。先生帮我吹吹下对吧？
1: 哦。
0: 哦，你都讲我啷个去买啊？要读要读的人哦。
1: 哦。
0: 我先甲辛苦切切的。
1: 哦，对对，迄
0: 切。我哈开的比。
1: 对啦，不会辛苦有够啦，你切到清气啦，有效果才会出来啊。
0: 神经的感觉有咧跳
1: 着跳着跳着，安尼。哦哦哦，嘿啦，伊来通过着。
0: 好啦，
1: 好
0: 啦，
1: 吼、哦。
0: 啊我，
1: 嘿啊，
0: 我想好啊，无好敢讲一个啦。
1: 对啦对啦，安尼人开开信任啦吼、
0: 哦。知道那个吼、哦，啊不然
1: 它的效果啦。
0: 哇，安尼。
1: 嘿啦嘿啦，好。
0: 好啦。
1: 好，对对对。哎、啊，
0: 真的不错。
1: 安尼可以头给冲给。
0: 就这样哦。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0: 了94啦，一度啊吼，讲伊坐落去爬起来困难，啊，咱喷好几滴了后，站起来给吴老师看，哎、
1: 啊，有较轻松无？
2: 有，哎呦，他好多啊，爬落去啦，爬。
3: 好舒服啊！伊讲来爬就起来啦。
0: 啊，你喷好几滴喷鼻腔内底哦。哎。啊，你即马感觉安那？
2: 啊，那就好听咧。
0: 好，有法度改善，都是真好啊。
2: 我等足久的呀、
0: 啊！哦，是哦，是哦。
2: 啊，无啦，我甲太太好朋友，我已经十几冬的朋友，
0: 就敢那厝的人同款
2: 啦。是是是

0: 好，我这是好弟弟的服务人员，是不是？是。啊，请问咱是不是有摕到咱私密露的试用品？
1: 啊，有，
0: 差不多用几天啊？
1: 差不多五天。
0: 用这期间啊，你有感觉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吗？
1: 改变遐小块的上，啊，甲迄个肛门遐抹了，上的迄个程度有较减少，小块凉凉啊，真爽快。
2: 来者吼、哦，奥吉啦，你那在奥吉，奥吉要去鸡笼店哦。以私密路想说过上映三天，啊，迄个做好基地的，过请您免费请您抹，真的啦，这真特殊，叫安尼啦，哦，拢真有信心，才敢讲来去抹，啊，即马点半真久，抹两遍嘿，抹两遍你就知，抹一遍啊，较等嘞，经过二十分钟，你会感觉安怎，啊，就过抹一遍，哦，轻嘞。那去呢？哦，酸痛啦，也是也袂关心袂滴嘞啦，也是人啦，目睭机、眼睛啊，机器个拢好啦，拢会使。明仔在拜三，后日，明仔在拜日嘛。我看今日是，明仔在啊，对啦，后日拜三要鸡笼店，啊，九月初要彰化，九月初二要到啦。九月初三台南，九月初四高雄，这条私密路来去拢夜排啊吼，较袂敢耽误时间。啊，点半真久的时间，九点半开始，九点半，到这个九点半，咱拢通常到十一点尔。啊，伊都抹两遍，喷两遍啦，迄、那个好基地，迄都真健康。金卡啦，啊个私密路三公分不够好啉，啊那去亚波叫二加一，去现场叫二加一。

你看，来阮遮拢无。你看，涂老师昨日去棒球店，伊拢知影，伊要来遮提供遮都无哩，无二加一的啦。因为你个人做，我会使送你用，我无法度通讲迄个二加一。啊，伊知影，伊讲啊，我就来去，我着，你去遐，你伊伫中和去遐较近，人伊嘛去遐买呢。哦，啊，去遐到三江，是毋是？吼、哦，来，这叫做思密路。啊，甲迄啰，迄啰，来啊！即马较等咧讲即代，你看即马来买是较无妥当啦，较无理想。我较等想看卖，再佫甲恁讲吼。迄代叫做电风啊，足理想诶。下晡甲阮诶内底讲，哦，啊，遮功能都安尼，哦，功能你若要甲切哦，伊个内旋啦，就是内部诶旋转啦，好说内旋式吼。都、就是内旋是360几度啊！伊个内底迄个风叶啊吼，伊会当走过来这边，也当走过来这边。伊个特别设计安尼无同诶，甲市面上所有诶电风拢无同。啊伊安尼吼，安尼，你若甲固定起来，你要甲吹卡底吼，你若讲茶粿，你上用细杠诶，上头端啊，甲离开迄咯。因要若放，你规定伫遐跋跋跤，拢嘛无放。哦，伫遐咧塔卡嘛无放，啊！伫咧绕钱免绕啊啦，迄放袂要家己定啊。迄个胶纸，毋是胶纸啦，胶罩啦，胶罩嘛无话，伊个风吹着，安尼啦，相信信。啊！你要吹天花板，要吹都拢会使。啊！有诶讲，啊，阮迄嘛都无共款啦，你着试了就知。诶，迄间有一个来讲，啊，这无理想，无看看，搁转去。你若来，即马换阮内行啊！因迄阵，迄天我嘛也无内行，头一天也袂晓操作。啊，即讲就知影。你若过来，佫定在操作，即马片的，阮内底片的，甲伊盈盈小我知啊。伊讲哦，啊，都安尼尔。对啊，我讲咱无共试啦，咱共试者毋才知。你看一天人因来一个因来买，朋友甲伊小知来，嫌迄朋友嘛佫买，啊，一人买一台，是咱台北两手过家有哦，村里拢爱登记。哦，啊，2553空白机器，这叫做内旋式的电风。啊，你那边一台2700，啊，两台5000，哦，两台5000块，这无够单只啦，因为些特殊哈、哦。这一台用了足久的，你10年、20年，因为这间公司工厂，伊这是工厂，那卖倒吼，伊拢服务个头。你那拍莫大，伊都我只讲了，伊莫袂。

0: 派啦，伊这袂派，伊这人原来我咧甲看，原来真迄落，伊设计啊吼，伊甘愿开大本呢，安尼哦，你搁听者哦，你甲听者嘿，我这下晡伊这段你较唔捌听的，你听者嘿，来听者，连侬。
1: 今麦咧内底吼360包了西有啊，哇，只要咧烟内底一直吹有啊。哦，咱若要改向土巴士，内底乌乌这个叶仔心吼，咱内旋着，拢爱救起来，固定有哦。你来看，风吹拢吹咧是土巴有哦。啊，过咧土巴的时阵，你也是走巴咧使用着无？风拢伫咧土巴，袂去甲你吹着，你个家属落火，家己在左右摆动，吼、哦，安尼规个土巴，规个走巴着无吼？就规间就足凉的，袂安尼煮一粒饭哦，规形同。规身躯冻干啦，吼、哦！啊，而且像安尼这个方式的话，吼、哦，也是流涂骹的时候无，安尼规个拢甲吹伫涂骹有无？规个涂骹地板就甲你吹甲清气清气啊！啊，咱即摆先伫灶坑内煮饭煮好了后吼，咱左右摆动甲救起来，啊，放回来内底搁会滴落，内底搁会内旋有无？规个有无？就安尼坐倒起来有无？搁360度你就洗啊！要向面顶吹就面顶吹。吼、哦，也是讲嘛，咱要像啊吹伫巴肚边啊，吼、哦，伊就安尼固定有哦，吹伫巴肚边啊有哦。这方向在水在，你要安怎控制方向，要哪吹拢会使哩，吼、哦。只要有哦，这支就是控制360度内旋，360度，啊，这支就是左右摆动，吼、
0: 哦。实在讲者就知影啦，唔捌迄落人唔知啊，啊，讲者拢知，伊迄都伊迄冇写呢，伊迄冇标明。喂，喂，
2: 喂，
0: 喂，你好，
2: 吴老师哟，
0: 哟，
2: 哎，我是迄款迄个时间，甲你叫迄个好记者的，
0: 好，
2: 我忧郁症的哦，我就忧郁症的，哦，我上啦，
0: 好，
2: 啊你，你讲我若买两罐哦，好记者，你要送我一罐了。
0: 哦，迄阵特别的啦。
2: 我呢，啊，我买脑灵素，啊，买两罐送一罐，你答应我呢，对。
0: 对啦，对啦。
2: 啊。
0: 有啦，嘿啦，对啦，
2: 都。
0: 就干那你，干那你尔啦，剩的大家袂使。
2: 啊，我后面国家叫两罐，我呢五将军啦。
0: 哇、哦啊，你叫好未？
2: 哦。
0: 你叫好未？
2: 啊，我叫啊，我下晡啊，迄片的有。是
0: 啦，我是讲，
2: 今仔讲，啊，你
0: 好啦，有啦，
2: 我袂记，我爱
0: 好
2: 加一罐，
0: 好啦，
2: 我记
0: 住个啊，好啦，我明仔载问看，
2: 叫脑灵素哦，
0: 好啦，
2: 对头头有哦，
0: 哦有啊有啊，迄帮助嘿，好，安尼我知，好谢谢，好，我明仔载再去咯，哦，啊来，即摆即个电风哦，特殊，即摆阮拢知影，因为无要去甲查都唔知影，啊即摆查落去，哇，真理想，有影，有够理想，啊未趁钱嘛。你别讲，你讲我要直电风，我要直电风着，一支2000，两支5000块。为讲我买两支，哇！你用了你使足好用的，袂啊，佫袂啥话得的，唔是像迄遮大卖安尼啰里啰嗦卖。伊这功能安尼12寸尔，比你18寸的、15寸的用途佫较快。真的，我袂骗你。你若伊都讲啊，你常用买长个袂晓用，你讲啊，这那是有夸大。啊，用落去你再一步用，哦，有王呀！啊，你唔捌买。啊！你以后袂唔免阁买啊！伊用嘛，啊，阁吹袂烧，阁袂烧。我照阁重新讲你看，我看今日讲咧，我看就算啦。因为亚迪小姐有咱电台，伊讲啊，你唔着时啊，你唔着，你热天顺吼，你当咧热的顺，唔只人要买，唔只开迄落地啊，啊，阁即摆落雨，淡雨咯，啊，阁全南部啥物甲你买，风太好，啊，有影，我讲啊，你加了啊，得。这给了，给了，放歌啦，听歌较滴啦。无阮的阿弥长生经，一道彩虹蒙买啦。嗯，安尼啦，吼、哦、啊，一个说，天山刷莲，伊起码拢因拢高人迄个资料原料，啊，差不多，后个月看卖天山刷莲，伊食干就好，清凉。啊，黄金浆是。大江都人要滴啦，都要滴咱都因呢。伊即马大陆设厂哦，大陆超过咱只几千倍，销路高得惊死人。大家即马拢知影讲疫情吼，因呢了后吼，因大家拢买些咧，是无讲迄落因知影。

0: 风节拢滴滴啉啉拢较无代志。啊，但阮遮伫咱台湾的方式吼，因去迄边玩啊 ，copy 去 copy， 互因知讲，啊，就安怎安怎。因为咱这好就是讲人伊听上拢直接讲的。我遮因为我遮无咧虚伪啦，我无虚伪。啊，人因吼就这个因遐位闽南地区的吼，啊，因过去甲为的去甲翻国语的，翻北京语安尼。讲咱这见证，互因听伊讲哦，啊，就人因就讲哦，这有影事实啦，啊，效果都有影哩，惊多人啊！伊即马去底下吼烧几千杯，嘛要过咱的物件，讲看我会当过甲因配合袂？几下行叫我看会当配合一点咱的珍珠精啦，啊，甲咱的迄个神农精啦，四个酸牙膏啦，讲好、哦，我写咧卖多啊，拢拄啊好。因咱台湾较歹请人啦，较歹请人，我那较晦气啦，吼、哦，安尼，好来，啊，但这个黄金江我那最近滴要来啊，昌宇滴咧甲讲，我有啦好，我甲讲，啊，都因滴咧迄度嘛，来，你讲我三观八九九，我啊看咧，迄个私密路加，迄个好基地诶，迄咱家拢无啊多二加一哦，啊，干那去到位才有哦，吼、哦。现场去底下说明会，啊，这个奥巴马伊有啊，定来讲伊的忧郁咯，伫要自杀迄个啦，咱特别的啦，迄是特别看这情形安尼哦，无毋是办法啦吼，迄下有啦，出来无？出来恁叫拢无法度。喂，喂喂，
1: 喂，
0: 你好，
1: 哎，你好，吴老师啊，
0: 哟，
1: 哎，今仔日讲，你带迄个珍珠精吼、哦，较好开呢、哦，啊，即摆食你买个珍珠精哦，
0: 较歹开哦。好
1: 用加刀吼，
0: 哎呦，
1: 头遐加几下下，
0: 哎呦，
1: 加几下下，加好吼，手尾加开吼，佫搓搓，好大大下开了，开
0: 到手。我这个加建议佫，
1: 对，遐快开啦，
0: 我呢哦，
1: 进来遐都好开的咧。
0: 哦，你哦，阿弟，哎，阿唔过有个人，可能是手力啦，手力啦，
1: 唔是啦，
0: 唔是哦，
1: 头歹开啦，
0: 啊，头歹开都有力，有力。剥一下就开啊！你，
1: 我个牙夹刀个夹。
0: 哎呦，牙夹刀！
1: 哎呦，你偌歹开个！
0: 哦，安尼哦，夹刀也好。
1: 买定即款嘞。
0: 好啦，好啦，我再叫。啊，就爱捉捉个蜜蜂哩，伊拢蜜蜂爱捉用个。好，我再个反应。
1: 你蜜蜂个，你爱家讲一下。
0: 啊，好好好好，我再个讲。我有影吼，我也是听我听几下个讲啊，听几下个。
1: 就安尼哦。
0: 听几下个讲啊，嘿啦。
1: 好，你有该讲哦。
0: 好好好。
1: 我即马搁一刀要开啊，快开！我特讲着牙夹刀呢。
0: 哎呦，夹刀危险。
1: 你夹暗刀，你夹着手看边。
0: 哎，是叔叔，惊讲牙不熟刀哦，那牙不熟刀。
1: 哎呦，唔好安尼啦。
0: 啊，唔好安尼，迄不熟刀警察就来啊你。哦，我知啦。
1: 对啊。
0: 好
1: 啊。
0: 好好。
1: 我阿伯较好开诶。
0: 好啦，好，我再甲讲。好好好。

来，这种歌拢恁别位拢较无得听到的吼，拢较无啦，较无。好听歹听，恁就试着就知。2553-0899嘿，我关心要卡头前加控制哦吼。啊，我这是五千两家，你讲电风，电风有影即摆哦，无人不买，你想要甲你买哈，空空。好做，南坡咧做水灾，啥人要甲你买？啊，你减一半较过期哩。讲啊，这个五千人空空空空戆戆啦，啊，我那。

0: 公公拢叫阿弥陀掉的啦，叫阿弥陀掉。我即马看多一个较跳我来来个，诶、欸，来个靠我去，靠我去。这君子吃吃，君目吃乌呢。嗯，啊，我即马我那人讲咧，我去个阿弥，我拢个乖叫伊泡茶请我，也阿胖去哦，食到伊个嘴暖嘴滚。好阿弥啊，啊，我这茶有啦，真个也够有咧。啊，我是要过煞袂记咧，过咧较怪啊！即马较怪，伊拢豆豆啊，互我怪啊！嘿啦，来，喂哟，
1: 喂，
0: 哎喂，
1: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啊，你即马我那听到十一点啊，过来，哎，关阿娘。
0: 哦，关阿娘支援啦。
1: 啊，过来他拢全无啊。
0: 你台南哦？嘿
1: 啊。
0: 台南我咧讲哦。
1: 嗯。
0: 台南，你住台南哦？
1: 关
0: 哪呢啊？都我唔知台南都关哪呢？你真听、欸、听胜利之声嘛有呢，一一八八嘛有呢，啊个吼，过来台南哦，台南之声调，你是听我看关，你听都是台，听。啊、
1: 我嘛无咧加注意啦。
0: 哇，真几啊台咧？我讲吼，真诶九二点七调频的吼，啊八九点三，你也必来抄者、嗯，应该有啦。好不好
1: 啊、我都安尼准咯，我是讲听惯时哦，啊，拢听十点到十二点哦。
0: 无啦，嘿。
1: 啊，即马说到十一点，啊，你换频道啊，啊，总。
0: 嘿啦，你唔知多一台，我就加即马先加切剩一点钟就好啦。
1: 好、
0: 哦。哈、啊、啦，因为、哦、啊，因为吼、哦、会无亏力啦。
1: 啊。
0: 嘿。
1: 是迄落啦，是我那有需要啦，是讲。
0: 无得搞到啊吼，因为。
1: 全部要改问一下呢。
0: 啊。
1: 全部要
0: 给你问一下、欸、啊你看买不业绩无啊无那个吼、哦、我讲你哦嘿这里都
1: 你有调频调幅啊
0: 有啊有表啦表吼、哦哦、你台南去甲看要台南

0: 到会吃醋啦。哦，啊，我做，哎，有影约我去，约我去管阿娘呢。我咧做兵啊，啊，我拢管阿娘啊，等下迄个伊，迄底下坐哦，伫个迄顶啊，迄叫做凉亭哦。哦，风光景真好，啊，规大阵下下桥去啊，佚佗啊，啊，煞未赴坐车等下，未赴坐阮咧。我咧交通车啦，
1: 哦、
0: 啊，到尾也唔知安怎，等下我冇
1: 去。那都，哦，
0: 啊，我拢无
1: 干。转家困呢，安
0: 尼。嘿，啊，拢无迄啰，所以我印象足深的啦。
1: 嘿。
0: 也嘛去用棒叫啦，安尼啦。啊，我拢袂啦。
1: 棒叫。
0: 我都干那，嘛唔是初恋，我是讲别诶，底下拢叫改衫裤吼，也改衫裤嘛。
1: 改裤啊。
0: 啊，改裤煞熟悉伊讲，啊，我管安尼不去。
1: 想讲较定，恁太太。
0: 无，我即摆准调啊，伊也拢听无啊，因伫外口拢听。听无啦，听无安尼，无拢会食醋哩，食醋。
1: 啊，我是即马下晡时啊，阮因为我咧做餐厅啦。
0: 哦。
1: 啊，我迄个听苍蝇安尼煮，苍蝇即马煮饲料嘛未歹啊，上好。
0: 会啦，会啦。你我讲听吼，啊无你安尼啦，你我讲听吼，我你特别的，你这管安尼啊，你反正我恁遐，你伫咧开餐厅，反正不去，啊是讲我喊你去啦。
1: 唔怕啦，我一。做
0: 错都要
1: 三十年
0: 啊！对啦，啊我，关键你啊，我都真罕咧去，阮伫内角啊，伫内角啊，伫个中仑遐，你迄条姑姑哎，只要去，迄拄啊伊招我去，我讲来去看卖，哎，我迄阵戆戆呢，迄噪音
1: 啊！你安尼你啊，无用教你啦，你啊我都。
0: 无啦，迄是最冰啦，最冰的时阵啦。安尼我寄，我甲你画起来吼，我表我甲你画起来啊，寄一张给你啦，寄。
1: 好。
0: 啊，你地址你等下，你甲讲给阮。阿努先生哦，我个喇叭个开去。
1: 好。
0: 阿努先生啊，你个阿努先生，我算你个抄电话地址，我要寄一个迄落拉布雷达，互你因查囝。好。阿努咩？电话地址。嘿嘿。哎呦，我拢安尼。啊，我即马即无，你唔知查某人实在无咱哪有可能？我迄阵少年都袂啊。少年都唔敢呢，我拢有些梦想。啊，即马年纪有啊，那有可能要过怕。啊，不过即马讲伊嘛是吃醋呢。迄查某人的心理，我即马拢开始拢咧加摸索，伫咧摸迄心理，讲看安怎啊，看会欢喜未？啊，即马哦，为迄查某人，你未使先讲的呢。你讲伊老也未用的，啊，讲伊吼伤少年，讲咱这个亏啊，啊都真害。啊，这有餐无？这有餐。
2: 有啊。
0: 好嘞，啊，这你看，啊，所以吼，嗯，这个酒瘾闹酒瘾了，我别讲了，嘿嘿嘿嘿嘿，隔壁也唔知，来，即马阿妹唔知啥人点的，阿妹啊，下晡过来迄个，阮开始考调推出来了，开始考调推出来。开始吼、哦，迄种检验好，迄、那个证书嘛拢来啊吼、哦，啊两罐啦，两罐都2000块啦，考着2000块啦。你干那店内来啉炒菜吼、哦，啊甚至干那啉吼，迄、哦、是啥物底层啥物拢卖吼，安尼拢卖。好嘞，啊即摆人点的，其中点一个水蜜蜜，啊其中点一个堆，好嘞堆，啊个水蜜蜜啥人点来？
3: 多多灵验。

谢谢。啊，即卖的话就讲，过来对对对，写人点的来做一摆，无我真长的无用，来对对对哦。

0: 好嘞，谢谢谢谢，来进吧。
1: 吴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好，我是做电风相关三代一家子的鼎源企业有限公司，我的麦克就像一个皇冠安尼啦吼，今日要向恁介绍台湾制造，嘛捌看过世界唯一的日式的、日式的五粒马铃薯的电风。内底会360度的西，越正平越倒平，哦，啊，佫会向天的电风，啊，8点钟开你5角银的电钱，咱国家三大专利，哦，啊，60个开关控制，哦，啊，若节能模式吼，强的啊，35瓦就是8点钟5角银啦，莫打灯吼，一年吼，灯规年通天啦，莫打袂烧就是袂烧。啊，5粒马铃薯吼，若是讲吼，买吹冷气吼，放内底互伊360度好势就好啊。咱即台呢是12寸的，是咱全台湾制造的哦。所有的零件拢是阮家己开模生产。不管讲吼，恁人工即台电风用偌久，零件拢袂去甲恁收钱，件会去甲恁收来回运费。啊，咱即台电风哦，规台哦拢是全铜线、全铜，而且呢，咱即台电风内底拢安装过个保险丝，咱的用料哦，就是上界实在的啦。
0: 对啦，哦，安尼你听就知啦，绝对有影。这头家我知，因为伊工厂嘛，哦，因有咯传因工厂的咧工作的迄个，互我看，所以较实在。伊这袂歹啦。歹记录真少啦，真少哦。啊，所以伊的特殊吼，伊内底也做内旋，一般都无啦。一般伫外口的电风无迄内，什么内旋、外旋，内就旋环啦，旋转、循环吼。啊，你循环过会当控制调咧，控制调咧呢，吼吼，实在不简单啦吼。真的实在不简单。好啊，互恁先了解者，一台2700。2台5000，你5000哦，最低来讲哦，好用就是讲房间客咧，毋免阁夹来夹去，啊，要夹嘛简单呢，3公斤半尔，吼、哦，啊，短短毋是讲按长度数面，我讲啊，你这人咧胃当拖悬，伊讲啊，你遐悬加忝诶，你要这要吹偌悬拢会用诶啊，毋免像迄就是拖遐悬，哦，人伊设计安尼，真的啦，你来用这。用这一台半台吼，啊，都正好客厅人客来啦，啊，像即马都开始毋免冷气啊，你敢若省电你袂得，伊迄五粒有5粒迄落马铃薯诶，吼、哦，安尼，后来啊，安尼诶长生针，迄个 Q 电，啊，搁有迄个叫做一道彩虹，抑搁有迄个叫做鱼油相关级诶鱼油甲 D 三拢伫遮，吼、哦、啊，2553-0899嘿，你即马。买迄个做，我看吼，买迄个做温胶霜一罐，你那一罐清洒啦，先买一罐试看卖。你若好用吼，下晡我看因着几个人伫咧讲看有迄个有啦，优惠就是2罐才2000块尔嘛，吼、哦，啊一罐清洒嘛，吼、哦，啊有个人要提供，啊你迄、那个，你讲我有伫咧讲迄个叫做，加大迄个做皮单来啊，还是要安怎卖？迄个分做安尼啦，分做两种啦。我即马是伫咧研究哦，阮咧羽绒被啊，羽绒被困久吼，你精神、皮肤各方面拢皆真好。暗时困久嘛，皆真安定啦、安心啦，因为伊这足奇怪这物件吼，安尼，迄个困久你才会知。啊，咱方便。

你那老大人，你这边嘛，勉强讲，勉强讲都塌塌米皮。你那边嘛，变因为安怎呢？你有当时啊，咱的米皮较短吼，连这边无去，这边无去卖，伊也卖太大加大的哩。啊，即马这皮单来啊，我分析安尼啦。伊这几年后，都朝几年拢五六百块以上，至个千二啦，至个千二块啦。有人卖个，你那百货公司一定爱卖个千二几块。啊那一般的个迄款夜市啊的店吼，迄可能爱七八百啦，几年啦，超大超大真少嘛。啊，但即马我看是安尼啦，分做。顶回咱有卖几千领吼，迄阵拢两领吼，我迄只意思就好。啊，即回我咧看是安尼，因为即回咱迄个压缩带面，啊，我来加这个皮单，吼、哦，我来加些皮单，啊，堵了堵来堵去，啊，都牺牲些安尼吼，嗯，好啊，这个合作来，谢谢。啊，你台南。你这是台南县的台南市吼，那一声都关了你，敢无过台南什么？台南县关了你哦，啊，初期啦吼，啊，这个台南关了你，你俩关了你吼，关了你。你开餐厅，那是有鸡啊，是？我嘛唔知，我那时无去到鸡啊啦，我是干那去个关那尼啊，顶关那尼，去县东方啦，县一个车坐袂赴啦，啊，都过点遐拉凉啊，开讲啊呢，初期甲早因那小约会，哈哈，无我做兵都伫阮下，要不做兵伫阮下岗戆戆啊，吼、哦，啊做兵都算半大汉啊。啊，都调去就开始，入这个半都市啊，去军营都十种人，十岁五岁啊，所以，我学跩有诶袂吼，学跩社会世事吼，当然拢是伫社会啦，社会即马拢会聊天，人会看我足够讲断瓜。即个唱片公司拢叫我讲五朴树、五地段、五铁口、五朴树啥？我咧断这歌会丢未丢？甲歌星会红未红哦？足有影有七套啦。所以无怪较早，唱片公司拢爱找我，拢来去伫阮遮嘛。啊，我看这人做人好歹，我拢真会准呢。你看，定了我甲迄听友吼熟识，你看甲迄个叫做迄个马街啦。甲这个，迄个看马口的啦，江河无，伫中部咧做本员来，啊，佮甲啥人拢公安啊啦，伊开始讲吼，那有你即款，我因为我咧断人吼，即个人哦，伊偌久会安怎，我拢差不多，有小可是眉目呢，真的，阮这一挂本员哦，我心内讲某一个人，啊，偌久会安怎？差不多真正知，真的啦，因为伊所作所为，咱人离不开了因果果嘛。迄位人真邪啊邪吼，伊就一定得到报应。啊，这生理人为个安怎，伊嘛会报应。拢朝二十多年啦，因为这毋是杀人放火拢会较慢，因果拢会毋是讲随时啦，因果是轻重缓急，无毋对。所以我有当时啊看人吼。讲准嘛，真准啦！为讲敢有可能？为讲哦，啊你安尼会当蹲较比上面较迄咯？我是唔敢安尼讲啦，是讲我真准啦，安尼啦。好嘞，听这首老歌《新烟草》。

0: 天特别跟大家介绍美国严选蔓越莓干。新鲜蔓越莓经过精心挑选，约4公斤新鲜蔓越莓才能制成1公斤蔓越莓干，每一颗都讲究。一般果干讲究快速干燥，我们去选择更费时更讲究的自然慢速干燥技术，慢慢带走果实水分，保留最原始的果香。虽然制成更费时更耗工，却让蔓越莓保有扎实果肉与自然酸甜风味，一口咬下软 Q 有肉，酸甜顺口，越吃越好吃。而且我们坚持无添加人工香料，无防腐剂，让您吃得到蔓越莓自然的果香与风味。美国严选蔓越莓干，坚持自然慢速干燥，费时费工更讲究。吃果干就挑产地讲究，制成讲究，品质也讲究的美国蔓越莓干。
1: 好嘞，这也没得买啦。吃蔓越莓天空不错啊，所以说我想说要跟进一杯那个也吃也比营养比那个说葡萄干较简单啦，葡萄干大家较有在吃嘛，啊比它较简单。但现在来那个说我在说止汗器齁，你暗时挂咧，止汗套啦，那片啊，甲毒的了啊，挂咧安尼啊，也无感觉安怎？你暗时反射加较好困，啊嘛较会通顺，嘛较袂去吵着别人，因为应该唔是讲牵挂牵挂哦，爱啥咧摆掉，啥咧摆掉吼，安尼较会感觉我甲听起来是讲为成十工了，伊较慢啦，无你开刀吼，开几下伊都咧去挂架呢，唔好啦。伊个自然呢，嘛较好困，止汗器只能甲倒了，止汗套啦，哦，啊个增加钱啦，大家讲你遐遐好物件，啊个夜光笔啦，啊个四色笔，四色笔唔是像外口恁伫咧买文库行，你买迄种塑胶，人咱咧铝，迄铝合金的呢，迄就是迄，哦，就是讲靠迄个叫做，TI 迄个艺术就对啦，吼，安尼啦，啊来啊珍珠精，啊珍珠粉，为了讲你珍珠粉嘛，加减嘛袂讲。我都个爱甲煮饭呢，都爱个煮饭。有个人个要个滴珍珠粉，伊讲珍珠粉，好好啊！我即马跟写者。你若啥物吼？你若我需要我啥？要滴啥？啊，拜托要促销啥？啊，恁卡来甲阮讲，啊，阮甲登记吼。登记若较济，则甲厂商讲安尼。即个叫做珍哦，我拄只吼珍珠精管啊管啊管吼，是。经盖子哈，盖子卡暗了哈，盖子哦，好，阿个啥，阿个什么哈？恁只甲讲者，来，今毛拢一挂古怪心情，拢好听。

好，嘿嘿，好啦，这我有唱几个版本吼，相信各位这首歌真耳熟能详。啊，但即马都是我咧讲，咱肌肉力啦吼，肌肉力，阮下晡阮朋友讲，老师你即马那像我那爱食肌肉力哦，光鲜哦，用力那像也袂较大颗呢，也无大颗啊呢。我讲33腰、34腰啊，佫要，伊讲个腰是个八度啦。啊你，你应该吼、哦，爱较有安尼，较有肌肉的安尼。我讲安尼哦，阮彭先生吼、哦，下晡我来，因为伊较早是，较早彭先生是较早吼，伊就是甲因小弟代理迄、那个代理啥哩阵。代理迄个叫做，迄个叫做新康宁啦吼，啊加几啊项哦，迄拢因两兄弟啊代理，啊因两兄弟啊代理，我毋着讲，伊新康宁个啥呢？迄几啊项吼，啊咱遮个卖我新康宁上好，啊毋着最近伊讲剩袂几罐，啊你人拢伫里要买，你哪有够？我有啦，迄个讲着爱过偌久呢吼，着爱过偌久，伊伫德国个嘛吼。伊讲，老师我来讲吼，迄较早吼，20几年前哦，吼，伊个以前大大遐伊足熟悉嘛，以前走便宜都毋知啥物情形，伊毛做个药学生嘛吼。伊讲20几年前个开会记得吼，伊新康宁啊。甲迄个代代迄个心脏科专科吼，伊即摆是退休啊，迄阵主任哦，陈定信，伊介真好嘛，啊伊咧讲伊即个新康宁哦，卖得足好个安尼啦吼，啊迄主任讲啊，这是伊讲这心脏诶，啊提起伊就提起研究，结果足好个去试用吼，啊伊。

介好朋友嘛，甲迄个台大哦，台大我看几年前有台大，台大心脏科主任陈定信，啊伊因为伊袂使迄个，因为医生伊袂使讲共推荐啥，伊家己亲家己亲戚伊本身，啊个病人几个医生界，伊咧讲吼，因为护士家己的迄路吼，用我在吃这个蛮好的。因随时要检查拢有嘛，吼、哦！伊讲有影真好，伊讲你这可以大力推广安尼，想办法，否则话你这个太可惜了。按下因再来找我，因再因准备讲代顾根本都真困难呐。啊，佮听我的节目，佮听落会好，嘿，佮听我的节目，因准要佮住伫迄个，因准那像要佮伫迄公馆，苗栗公馆呢。哎呀，讲两个兄弟啊，讲拢前后来走来找我，讲要甲我配合，嗯，因为我可能我连面的，原来迄个哦，做国语我袂讲吐咧，啊，因国语吼，因客家人国语真会通嘛，啊，先你讲讲，啊，伊是无讲这个代志啦，伊是甲我讲这项真好，因唔知迄阵摕几项来写咧回，啊，新康宁这行动有够好。啊！就最近咱都阁欠下单，都较无伊落拢。伊讲人阁咧对看二加一，看有法多无？我讲你都欠下哩，你都存无做哩，要怎花落去嘛无效啊！吼、哦！伊讲咱伊即摆都换因，换因早孙啊，早孙啊，早囝婿吼，孙囝孙早孙啊，甲早孙啊囝婿，因伫咧负责啊。啊！我讲有啦，伊即摆都足侪爱一。一摆拢爱五千以上嘛，五千元以上嘛。啊，我讲有啦，有啊叫啦吼，啊，但是无遐紧啦，嗯。啊，伊这咧讲这故事，嘛毋是故事啦。伊这有影有时讲哦，迄都是因安尼，因家己护士啦，伊袂使叫别人食袂用。伊讲伊食了真好，护士大家嘛提顿来给因老母啊啥，安尼伊遐拢完了消了真大干，伊迄都伊讲都一定足个心的嘛。安尼，伊讲，遮个找阮就是安尼。啊，阮迄阵卖得有够好呢。阮一摆较早拢几万罐咧，几万呢。啊，几万罐啦，化学时吼，拢正礼拜都无安尼，足惊人个啦。啊，所以这足侪人，你即摆听到讲新康宁，大家嘛嘿嘿叫。啊，我先甲恁讲，无啦，迄个还佫等，我看还佫哦，还算在几个月，歹势啦，歹势吼，来哦。即嘛唔只讲有当时啊好诶物件吼，爱大家小报啦，啊卖讲吼暗砍好啊实在啊敢讲安尼吼，来，你我三空八九九哦。

即马台湾即政府大官员吼，因个月级是偌济呢？总统来讲，一个月是53万吼。啊，迄、那个副总统是40万，啊，那五院院长是36万，部会首长是21万，啊，立法委员是19万，官市首长17万，一个月啦吼。六都的议员是12万，啊，那乡镇市区长是9万。乡镇市民代表是5万，村里长5万5，哦，村里长点都较有钱，村里长哦，佫较有权呢。啊，伊是地方若不创业，人佫选举要迄路拢会拜托伊，点到村里长，村里长较好康，所以足侪人会选呢，哎，足侪人会选呢，当我这讲我要多选了，我。会讲啊，叫安尼叫啥人，叫我去安排啥人，要选伊的民意代表。讲啊，忝啦忝啦忝啦，咱这吼，咱这我嘛无才调啦。我嘛叫我去选立委，啥物我免选啦。我坦白讲，我免去讲迄个我不分区迄个，我嘛袂

0: 我无才调，唔通共耽误，卖共耽误，嘿嘿，我听些些的讲下，
1: 就可
0: 来
1: 谈多用场过度人群真正害怕的东西，它属于无蔗糖、零添加、不熏油，嗓子干痒、经常抽烟用场的朋友放心吃，各位乡亲父老。我是南投果农黄耀德，拍视频不是为了当网红，再好的产品也需要做宣传。我们这款竹盐枇杷柑杜绝劣质原料，不像市面上酸涩干瘪又硬又柴的果子，都是精选我们南投在地种植的饱满大枇杷果肉，枇杷工艺所限，青果竹盐口感温润回甘。
0: 这讲的是那个是枇杷柑啊，枇杷柑啊，皮给看真看见咱是足好食的呢。哦，这到处的关，迄台南关介侪，台东嘛有啦。哦，啊，我看讲哪遐好食，我即马先，咱来听有恁都是为恁有啥物熟悉恁家己的人，也是啥物人吼？然后台南，唔是台南啦，南投民间这方面的农会啥吼？那有吼？我若讲好，若感觉好吼。我会使来到推广，来到推广。这个我即马嘛要推广迄个蔓越莓，蔓越莓。所以吼，这有当时要吃的物件，我啊过来八月十五吼，恁都爱期待。哦，我漳州是吃底迄个哦，做虾米有啊？迄那四角的吼，虾米大牌子的迄个月饼还是得几啊百块呢，惊死人啊！迄一块三百几块。哎呦，我讲头阵念一条，阿弥陀佛，我是袂歹啦，胖胖啦，我一个三百几块。哎呦啊，咱看是变怎，那会遐贵啊呢？伊都有大饭店的名誉嘛，吼、哦。啊，我唔是唔免啦，恁以后吼，我拢上就一盒一盒啦，要卖三盒啦，三盒即马大概就是绿豆椪，蛋。蛋酥啦吼，绿豆椪，啊，佮有迄个叫做，抑佮有啥？绿豆椪，啊，佮有三种哦，要三盒啦，互你今日新妇倒来孙啊吼，较有公平。你若买一份两份，啊，都送你较痛啊。你老大人无趁钱，毋免送遐济，厝边隔壁啥物较对你较好诶，嘛会使甲送者。啊，八月中秋，阿爸原来最红的，最红色红色较水吼、哦。啊，三盒无，恁爱期待，我卖恁贵啦，千外块也着吼。安尼，都无人去吃阿爸钱呢。啊，过来，迄、那个炒饭哦，炒饭甲碗粿，拢迄真空的啦，真空杀菌真空，即卖技术足厉害，唔免冰，唔免冷藏，拍开就温烧的。安尼个小姐也就可以啊，哦，啊，佮有迄、那个，哦，足侪特殊的啦，我即马都豆豆啊变化，来，先听音乐者。

0: 看仙人店跟安慰店的粉红色的回忆哦，粉红色的回忆，哎，唔知是安慰要听一下，粉红色的回忆来，
1: 粉红色的回忆。

0: 去走去啊，歹势，只收啊，歹势。本来要请，来，我经过听关系，等了。2003-8999嘿，外观区要卡头前加空余，你买电风2700，两支两台5000，绝对赞的。喂，
1: 喂。有听见哦？
0: 有哩。
1: 哦，你好。
0: 好。
1: 我讲你，我问问你吼，我不唔知我60几岁啊，50几岁，我只八十六七岁啊。你70岁啊？还袂嘛？
0: 我袂记得啊，即摆动红啊啦。
1: 今日动红。
0: 我啦。
1: 我你的生理的哦，你这个啊。我卡在你店内，我冇去呀，啊，真久冇去呀。
0: 哦，啊，你住伫倒位？
1: 我住伫永吉路遮啦。
0: 哦，永吉路，永吉路。
1: 啊，你漳州要地势个，我就那未晓坐车，啊，我就拢，我拢迄路，我即摆出去才前来台北啦，无我拢会，啊，囡仔是拢会台北哩安尼啦。
0: 好。
1: 啊，我就问你吼。你。你嘛，你嘛，算讲台北市的都有这个悠游卡嘛吼，老人的悠游卡有无？
0: 我拢无。
1: 啊，
0: 我无啦。
1: 你无去申请哦？
0: 无，我无申请。
1: 我讲哦。
0: 好。
1: 伊这个是，人我是无，即马是前来台北车，我才知影。坐电车吼。未坐哩，迄段你得爱搭便宜才坐哩。
0: 嗯。
1: 爱搭便宜时。你若讲去中学病院。

0: 反正这个中医啊，百几块呢。
1: 嗯。
0: 啊，都你都还够靠内底钱呢，靠内底内底伊迄个点数吼，无甲你算来个计计量下司机人迄路台北市的是安怎奈拢无咧。伊啊，干那安尼内底无入，你无家己入钱落去，袂借人呢？安尼呢？
1: 啊，这些我都袂晓诶。
0: 系啊，都袂借人啊。我即马讲到讲好，讲好在，我安尼拢听，我即马拢听你的。
1: 好好好。
0: 这个影视啊，十点过哦。
1: 这个看
0: 拢听你的电台。
1: 好啊，即马看有人坐。有人迄落吼，有人迄落知影吼，甲恁讲者，无即摆四十几分。
0: 欢迎安尼，我就是讲，拢好遮济人，你电话接袂，你拢接袂起个，我
1: 讲你安尼吼。应该吼，应该是会用个咧，暗在是咱袂晓个啦，吼，
0: 你
1: 袂晓。
0: 迄电视手机我去坐时，讲啊，你内底都无钱啊，你点数尔，点数尔袂是，你还过十钱才坐哩啦，安尼啊。
1: 哦，安尼哦。
0: 我嘛是唔知影，迄是计程车司机甲我讲。
1: 好，啊，看咱的听友呐，即阵也唔知暗哦，四十几分啊啦，阿强呀，安尼，即甲你讲者。
0: 计程车司机讲啊，伊即马即我要坐计程车，伊讲哎，啊你这内底无钱呢，啊你都要家己出钱呢。
1: 哦，安尼哦，
0: 你叫卡吼，老人卡都你在有卡，你在入钱落去，你才会坐哩。你内底无入钱，你都
1: 好，快紧，啊！即摆听人讲，好不？
0: 系啊，
1: 你挂掉听。
0: 我讲诶，啊！即摆就是讲，伊个即摆意思就是讲，吼，你即个人客较侪吼，听着。
1: 好，
0: 一只手机就讲，
1: 即摆有人几摆啊？
0: 欢迎。
1: 好，人几摆人讲，你听，吼。
0: 诶，你六八点诶时吼。
1: 好啦。
0: 就个收做等于，
1: 做
0: 不完，你后街就无完呢。
1: 今晚那是红天呢哦，今晚那是红天，不要紧，你听人讲呢。
0: 好，谢谢。
1: 喂，来，喂。
2: 人几百人讲，你听。
1: 喂。喂，啊，你手机禁止嘞。喂。
3: 这坐在红天的爱，伊个头爱先得入去啦。
1: 手机入小钱。
2: 好，谢谢。喂，
1: 你挂。你相机，你相机先禁止嘞，较袂用。
3: 讲伊要爱坐车，就爱一张卡去先入钱啦。啊，伊个一年拢有，伊个政府拢有给你钱啦。啊，你那是钱过到额，就爱家己再提钱去入啦。啊，你伊个坐车两车月，会给你上五十啦。
1: 哦。
3: 可比你啊，就是百块，欠车月你上五十。哎，你的大车都有跳舞啦，好啊！你坐汽车的啊，先你的卡先买入钱啦。
1: 哦，安尼哦。
3: 哎呀，无得就你是啥？侬刚哎，看你用这个半年一摆，看你七日哎，又这个当家的日，啊，你当家的日才都有啦。
1: 好好好。
3: 不是安尼就有啊啦。
1: 嗯啊，六百，今是六百，六百要可能。
3: 唔是啦，你伊有一张坐车的卡，伊一定爱去二十四小时即阵。
1: 哦，爱去甲接落来。
3: 是即阵我要来啦，要
1: 来啦。就一张来甲接落去啦。哦，好。
3: 我八十几个人，我。
1: 哦，你知，好 ，OK， 好，喂，即摆讲出来人卡住，喂，来哦，来哦。
4: 那个不对啦，那个悠游卡哈，是600点。
1: 哦，
4: 那你只要每一次都是扣85点啊，其他你要自己付啦。
1: 好、
4: 哦，你那坐100块，你付15。
1: 好、
4: 哦，八十五块是政府付的，安尼。
1: 有啦吼，一定有啦吼。
4: 嘿，一定，但是600点如果没有就没有了。
1: 哦，对。
4: 嘿，我点咧坐，我知。
1: 哦，
4: 对。啊，你要只要有刷有卡的计程车才有。
1: 哦，啊，唔知都将计程车么来
4: 塞。台湾有啦，我讲坐台湾大啊，各位什么？
1: 哦，
4: 都会啦，
1: 5566黑啦。
4: 哎，对，黑龙五啊！但是你那边要家己卡哈？你计程车，你在路上你拦也可以，台湾的就有啊。
1: 好。
4: 啊，你那买再用卡点为指定啊？
1: 哎，对，好。
4: 哎，拨五啊，那个
1: 好，
4: 55688拨五啊。
1: OK， 好。
4: 谢谢。
5: 喂。
1: 你好。
5: 我老师。
1: 你阿哥哦。
5: 先哈，我跟你讲，我们事先要先把那个。设备里面储存进去
1: 哦，
5: 哎、欸，啊，只是意思就是政府帮你补助多少，你缴百分之

0: 样而已啦。
1: 哦哦哦、
0: 啊。所以说你要先储存一部分的钱进去里面，你做到哪儿啊，扣3%这样子
1: 了。嗯嗯嗯。
0: 哎，其他的那个政府帮你扣的就对的啦。
1: 哦，对。
0: 所以你里面要先存部分的钱，储存到里面去这样子。
1: 应该去7-11伊就会给你缴啦，吼。
0: 7-11就可以缴啦。
1: 哦，阿姨咪跟你讲，看安怎。安装啊！
0: 你里面要储存钱，就先进去就对了啦。
1: 哦，对对。
0: 啊、看你做到哪儿，他就给你扣掉。
1: 哦哦。
0: 哎，扣3%嘛、啊，剩下的政府就会帮你缴，就对了啦。
1: 哦 ，OK，
0: 嘿嘿，
1: 好，
0: 这样好，谢谢。
1: 好，我、哦、这位老兄，就是爱安尼啦。哦，你知影无？另外是遮侪人咧，侪拢知影，因袂甲你骗啦，因这拢咱的好听友吼、哦，这唔是政府派来失败，这唔是啦吼。哦拢足实际，伊甲你经验，伊甲你讲。喂，你好，
2: 吴老师。
1: 有，
2: 我甲你讲吼。
1: 哦。
2: 啊，甲迄个拄只迄女生讲吼，迄、哦哦那个咱的悠游卡吼、
1: 嗯，
2: 你本身内底爱有钱。
1: 嗯。
2: 吼、哦，政府一个月拢乎你1000块，伫悠游卡。
1: 唔是600块。
2: 就是讲，
1: 为个奈讲600几。那
2: 感觉应该位也无同位啦。
1: 哦，
2: 我这是花莲啦。
1: 哦，
2: 阮是每个月1000块。
1: 嗯，
2: 好，给你坐啦。
1: 嗯，
2: 给你坐。啊，我今麦啦坐来讲吴老师遐。
1: 嗯，
2: 哦，爱200块。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就是讲卖讲200块，100块啦，较好省啦。
1: 好、
2: 一百块，我较交30块。
1: 哦、
2: 啊，70块是政府给咱，给咱扣去，
1: 哦，
2: 给咱，给咱补助啦，
1: 给咱补助啦，嘿，嗯
2: 嗯，嘿，
1: 哦，
2: 就是嘿，所以咱家己才出30块、哦，啊，30块，你迄张悠游卡内底，你若无去入钱，
1: 哦，都无多扣啦，
2: 30块，你30块伊在哪扣？
1: 哦，
2: 伊在位度扣，
1: 哦，
2: 啊，人伊有法度，人。这个运奖因咧拢有一个第二次的迄个卡嘛吼，
1: 嗯，
2: 就你坐到遐偌济钱，
1: 嗯，
2: 啊，伊即马摕咱的卡互伊，啊，伊有装一个第二次这张卡的，吼，
1: 嗯，
2: 这张卡的来底钱，
1: 嗯，
2: 咱若到位，咱迄张卡就摕互伊二次，
1: 嗯嗯，
2: 哈，
1: 嗯。
2: 啊，二十的时阵，伊就1000块，伊就为了1000块来对，甲你扣，吼、哦、扣100块，伊扣因政府的70块，咱30块，所以咱迄张卡内底爱不管是有钱，
1: 哦，
2: 你无钱，你去坐火车，还是你去台北去倒位啊？你用悠游卡，你无内底无钱，人阿要让你过。
1: 啊，迄张卡就是。政府要给你多少，我要开始入啦，吼，入开就好啦，吼。
2: 入是咱家己入。
1: 入对啦，啊，但是政府就给你多少而已嘛，吼，安尼。
2: 一个月固定是1000块，啊，即马你一个月你若坐1000块坐不完，
1: 嗯，
2: 政府就收等于啊，
1: 嗯嗯，
2: 后个月政府会搁1000块。
1: 即马无，即马我刚看不出来，伊搁给你累积搁留咧，用不完搁。个熬过去，个好哩。
2: 同款啦，你即就是讲，你内底若个有，你坐不完，从500块来讲，政府也个补助500块落呀。
1: 嗯嗯嗯嗯嗯。
2: 个保持1000块的内底，啊，好，你若足够坐一个月中间1000块拢甲坐了了，可以扣了了。
1: 哦。
2: 但是伊扣了都，一、那个月你都无啊哦。哎、欸，你听无？
1: 小可我知，安尼我小可了解。
2: 你即摆我1000块给你嘛？
1: 嗯。
2: 我不过一个月我1000块要给你坐。啊你若常坐，啊坐到过头去啊，1000块已经扣了去啊。
1: 嗯。
2: 扣了就无啊！你后抓，你若提悠游卡，你还袂到过月嘛？
1: 嗯嗯嗯，
2: 啊！你到过月政府无够甲你入了1000块嘛？
1: 嗯嗯嗯，
2: 对吧？
1: 嗯嗯，好、哦，
2: 就是1000块，就是规定一个月啦。
1: 哦，
2: 啊！你坐

0: 济无完是政府政府搁甲你补啦，
1: 哦哦，
0: 补一千块啦。
1: 哦，
0: 你若济完超过啊，你就对无钱，迄个一千块已经济完去啊。你今嘛你坐车的时阵，你就爱家己出钱啊，一百块你就家己爱出一百块啦。
1: 哦，
0: 因为你一个月还未到啊，你就一千块加济完去啊。
1: 好 ，OK， 在。好，好，谢谢。哎、哦、啦，这豆豆，你看屋子上，迄真侪迄落有啦，啊，你来先去接啦，吼，啊，接这不是不是讲开你的，就是你有一千也是六百几吼，拄只一个讲六百几，啊，我蛮知，所以我也无，我是无去办啦，吼、哦，诶、都无用，所以这要怎样？我看，这叫做要怎样呢？要怎样啦？要怎样就来办哦？要怎样？要怎样？我想要怎样啦、啊？

0: 谢谢。啊，你若要考场吼，咱拢顺的，咱拢有检验，拢安心来啊吼。两罐2000块，2000块安尼。考场考场，啊，若这个特殊的电风，一台2700，啊，两台5000，足好用的啦。这吼，啊，个较袂歹，啊，个即马开始唔免吹冷气啊，饲了你知，南仔边啊仔你来台北现场来看，哎。中南北部拢也无好人咯，也无，起码都闽南澳洲只有通好行，起码你研究讲哦，这吼，这呢，外部上无两台啦。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

0: 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

0: 它，少花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

0: 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在台中海洋观光季呢，浪漫不管在海线，热血的活动、音乐、美食呢，我们要把最精彩的夏秋啊，在我们的海线盛典就是在台中了。所以不管是爱旅行、爱拍照、爱美食、爱大海的好朋友们，都要赶快就过来，因为要抢先开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隐藏版的活动，有在地的不一样的景点，有亲子不一样特殊的玩法，包含了交通的攻略，所以呢有一些活动你一定要提前报名哦。这个真的叫做名额都是限定的，拿起手机就给它点下去就对了啦。好的，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赶快点下去哦，赶快呢把它记下来哟。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台中市观光旅游局谢燕芬科长啊，陪伴我们大家，好好的介绍给大家。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谢燕芬科长。
1: 是的，今天我们的科长百忙之中呢，要赶快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海洋观光季从5月就开始，一直到11月份，有太多海线好玩、好吃、好康，而且好人文，而且有好多隐藏版的，对不对？
2: 对呀，其实我们今年海洋观光季活动其实非常的长哦，它从5月到

11月。那在台中的海线有许多非常有趣好玩的活动都包含在里面。那从五月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像是在海线的铁针山有这春风妈祖的这个音乐季，然后上个月啊，我们在七月的时候也有浪花杯的这个沙滩排球赛。那接下来在8月15、16在三井奥莱有这个滨海季的活动。那台中海洋观光季主活动是在10月的3号4

0: 号，那我们在就是台中市的大安区这个有一个新的景点落成大安港妈祖花园区，那会举办我们盛大的开幕仪式，那是历史以来规模最大、很令人期待的一个海洋观光季的活动。
1: 嗯，真的，所以要请大家赶快哦。为什么听到我们的课长那么喘，你就知道他刚刚多忙哦，还要被我们抓出来哦，火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而且我告诉大家，每从五月哦，这个一路到八月到十月啊，你看看，而且最大的活动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大安妈祖雕像的正式落成，你知道它就有 56.3 公尺，哎，这是代表着整个一个新地标，对不对？
0: 对啊，56.3 公尺的新地标，然后它其实是我们本岛最高的妈祖雕像哦。那快要完成了，大概你下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慢慢的完成。那我们预计就是10月3号的部分来帮它做一个开幕。
1: 嗯，真的哦，这个人家讲550包币啦，好，然后呢，这是一个让大家哦，这个振奋人心呐、啊，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邀请了石鼓集乐团哦，来搭配我们这一次哦，这整个气势磅礴，然后呢，把这个鼓舞朝圣有将近80分钟的长剧。这是定目剧哦，很期待哦。哦，吴小姐说这是需要付费吗？
0: 哦，不需要付费哦，我们这2天的活动都是免费的。那就是10月3号，我们有那个就是石鼓的鼓海朝圣，那演出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震撼。那大家如果有去台南的石鼓园区看过，应该可以知道他们家的就是演出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艳跟期待的。那10月3号晚上还有那个明华园的那个蓬莱大仙的这个活动，那我邀请了明华园的这个总团孙翠凤老师会来领衔演出，那他们带来的还有一些就是酬神的这种经典大戏跟他的半仙的仪式，那就过程应该是非常的厉害有渲染力的，所以我们就非常期待那一天的戏剧的演出，然后也欢迎就是悠悠 Live Show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10月3号一起来我们大安妈祖花园区同乐。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请问一下，那只有当天的活动吗？那请问一下，那边好停车吗？还是有大众运输可以到？
0: 那边好停车啊，那边就是
1: 很空旷。
0: 对，然后我们还有规划2个停车场。对，而且活动其实不是2天啦，活动在那个不是一天，他隔天
1: 还有啦，
0: 对，他还有演唱会。10月4号有这个嗨安记的这个演唱会，那我们携手这个浮现记的这个团队啊，就是一起来打造我们全新的这个嗨安记。那因为市长希望就是让年轻的朋友也可以就是一同来参与，然后有一个摇滚的派对，所以我们邀请很多组厉害的乐团一起来同乐这样子。那希望可以用这种很热血的音乐啊音浪，让我们就是一起嗨翻整个大安的海岸。
1: 嗯，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一次整个的一个活动哦，都是先让大家提前做准备。为什么呢？因为呢，大家期待之外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些规划嘛，对不对？
0: 嗯，对啊，其实那2天的有很多的就是好吃好玩的东西，那包含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石鼓啊、明华园跟嗨安记，这些都是比较试听的嘛。那其实那2天我们还有一些好吃好玩的规划，像是有就是破百摊的市集啊，很盛大哦，里面有糕饼啊、文创啊、美食这些的摊位，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这边探索啊、寻宝、吃美食这样子。那还可以邀请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用很轻松的心情来这边就是探索，然后在这个充满就是有美食香气啊那个欢乐的气氛的市集里面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时光。
1: 嗯，所以这2天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可以看表演，然后呢在里面的吃喝玩乐我们都帮大家都做好规划。第一个你可以寻宝，第二个用不一样的心情来体验，第三个又有在地的美食，而且呢3号跟4号哦，我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很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环教。第一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品酒品茗有关，那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的环教有关，对吧？
0: 对啊，就是那一天其实有品茗品酒的 活动，就是比较很有质感的，那也。

0: 有这个我们很有教育的意义的这种海洋的环境教育的活动，那可以给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那这个这些活动大概在我们大概在九月份左右会开始报名，然后就欢迎大家就是持续关注我们大安，就是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这个 FB 的那个粉丝专页，那我们会有报名的资讯可以释出给大家。
1: 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了，而且我们有一个展览哦，是要到明年的五月。这一系列的展览呢，是特定的，还是有这个定期会换展？
0: 它里面现在有几个常设展，那这个台日草月流漂流木艺术创作交流展，这个就是它是比较应该算后比较短期，它就是到明年的五月这样，但其实也是很长期啦。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就是有空就可以过来一起走一走。那这个时间它大概在九月份就会开始有新的展览，然后一路到明年的五月这样子。
1: 所以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刚刚讲的这个时效性。好，因为这个时效性真的是要靠大家啦。好，那个你如果太慢来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你就要又变换档了，对吧？
0: 对啊，就后续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展览就一直进来啦，因为其实我们目前的常设展啊，还有就是近滩的摄影比赛啊，然后有螃蟹的展览啊，那还有就是甲安埔的文史的展览，其实里面现在展品也是蛮丰富的。
1: 是，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一下。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水上活动的部分，他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在整个大安滨海乐园这边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户外体验的一些游程，然后还有包含的水上活动有包套票，他说他想要了解。
0: 有哦，我们在十月四号那一天，就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很丰富的活动之外，就是我们还有就是亲海体验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其实已经办14年了，就是应该蛮多老朋友们大家都知道。那今年我们会主打像是先锋舟啊、水上的 SUP 啊、枫叶 SUP 这种的，就是多元的水域游戏活动。那大家可以在教练的带领下，就是一起亲近我们这片大安的海，那其实可以很悠闲的在下午的时光，然后十月四号那一天来到大安，然后一起就是跟大安的海亲近这样子。然后活动还有帮大家保保险，那因为就是保保险需要年龄限制，所以这个是会事先的预约的报名这样子。
1: 所以呢请大家预约报名哦。卓先生说你的预约报名在哪里报名啊？
0: 预约报名我们一样会在我们就是那个台中市风景区管理所的 FB 上面会有就是报名的资讯啊。
1: 不是大玩台中哦，是请大家要看清楚哦，对吧？
0: 对。
1: 这个真的一个是风管所，听清楚哦，对吧？
0: 是的，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报名同乐。
1: 好，我们一个是在风管所报名啦，你大玩台中他没有办法连过去哦，请大家帮一下忙，不要说在下面留言说啊怎么找不到，不一样，对吧？
0: 会，对啊，我们会到时候会宣传，让大家一定找得到他。
1: 这个你们就不用太过费心，好，我们都在大家会把它做好一个连线，会提醒大家的。郭先生说如果安排的话想请教一下今年的活动啊，他想要知道10月3号那个开幕，外面的话是不是也有做一些那个所谓的摆摊，然后周边的那个旅游景点是不是可以顺游介绍几个，然后那个住宿这次有安排有搭配活动有什么他说有优惠吗？
0: 优惠，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活动都是免费的，所以其实就本来就非常非常的优惠，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活动都不需要再额外的付费这样子。那两天的活动其实就是可以很推荐大家，其实两天一夜都在大安啦，都在就是大安滨海乐园，因为他那两天活动规划的都相当的精彩。那第一天就是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10月3号我们那个妈祖的雕像落成，然后还有一个很盛大的开幕仪式，然后搭配这个石鼓集乐团的这个演出，就是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 当天就有很多的摆摊市集可以逛嘛，所以我们那个石鼓集乐团的表演看完大概就中午了，那中午我们就可以在那边就是吃吃喝喝，那逛很多的市集。那下午的部分我们在主舞台的部分就还有这种在地乐团的表演，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在这边就是吃吃喝喝听音乐的同乐。那到晚上的时间就有这个明华园这个孙翠凤老师的这个精彩大戏的演出，所以晚上就是留下来看我们的表演。那晚上可以住宿在我们的滨海乐园里面的向海那样露营区、
1: 哦、
0: 那边就是也是一个豪华露营区，它是有那个有冷气啊，有床铺的这种，那所以就是其实是一个豪华露营区，大家可以住得很悠闲，那可以在那边吹海风啊，看星星啊，然后让自己在海边享受一个很 chill 很沉淀的这种感受。那第二天就是可以继续来我们的精彩的活动，那早上还有品茗啊品酒的这个活动啊，那还有我们这个海洋环境教育的活动。那下午的部分就是还有就是大安的水域游戏的活动，然后有嗨安记的这个乐团的演出，然后一路到晚上，那晚上还会有接驳车带大家回家，所以就是可以欢迎大家这两天就是直接到我们大安来，直接封完两天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哦赶快把那个时间记下来，一个是风管所、哦、报名，然后我们也会让我们大丸塔中哦这边来去做一个连线，然后 You Live Show 也会来做一个连线，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那么在今年呢，就是要让大家在我们整个台中海洋观光季呢玩得开心，玩得放心，好不好？这是一个最大重点。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谢彦芬科长，让我们的科长百忙之中来介绍给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现场见。
1: 拜拜，
0: 欢迎大家，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是这样吗？
1: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又有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2: 哇，其实在这个月份你会发现哦，瑶瑶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呢都会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不时的带来让大家一直洗脑洗脑洗脑。我们现在已经不叫洗脑歌，我们叫做洗脑文，洗脑的声音，因为呢要我们一起浪起来。哇，这一次呢我们要今天带大家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玩 DIY， 甚至要来追夕阳，还要住上两晚三晚都 OK 的。因为呀，要一路从哪里？浅水湾、三只、白沙湾，把我们北海岸最美的海湾生活要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呢，你准备好了，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一下，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了。Hello，Hello，
3: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2: 哎，我发现现在大家好像没有听到我们声音，你会难过哈。我们都
3: 真的吗？
2: 真的就浪不起来，而且还会自己写。那当然必须的，我们这个不是洗脑歌，我们叫洗脑声。对，然后呢，一直要来洗脑，有那个青春，有那个活力要来告诉大家。而且呢，每个这个应该是说每一次的这个主题啊，都让大家很新鲜。像今天我们就要从夕阳唱到夜晚，对不对？
3: 没错，我们今年的活动，尤其是暑假，非常的精彩哦。我们接下来有一系列活动，包含了我们最近呢即将展开了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哦。
2: 嗯，昨天还预告浪起来
3: 、
2: 啊、对，浪起来到底浪到哪里去？不要紧张，我们要好好的让美少女告诉大家了。
3: 对，我们今年呢，我们暑假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呢，是结合了我们白沙湾跟中角湾的白沙湾跟浅水湾的活动。那其实这个标语很有特色哦，浪起来代表的是有海浪啊、浪花，那代表一种生活的活力跟流动。那我们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跟旅客来到北海岸，我们不只是走马看花，而且呢可以在海风、浪花、餐桌跟土地之间找回你疗愈生活的节奏，感受最悠闲自在的海湾生活哟。
2: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

0: 这一次呢，不只是让大家浪起来，而且呢，我们要把它感觉上哦，把这个理念呢，浪起来的标语啊，让大家印在大家的心中啊，变一个品牌啦哈、哦。从哪里开始浪在一起？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我们这次呢，北海岸浪起来呢，其实是将三芝的浅水湾跟石门的白沙湾来串联起来。那我们会透过线下啦，结合实体的活动，再搭配线上的行销推广，让人潮呢可以实际到我们在地来消费旅游。那让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可以闪亮亮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皇冠也是重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吴小姐在问。
1: 我们这个活动呢很精彩哦，从8月15号又就是这个礼拜六即将登场咯，在我们浅水湾，然后呢一直到9月底各有三场不一样的活动。那尤其是刚刚有提到第一场，就是这个礼拜六在浅水湾我们有仲夏音乐季的活动哦。那当天在我们的浅水湾的广场上面，我们有特别邀请的歌手创作歌手等等，然后呢让各位伙伴呢跟各位游客们可以一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高质感的流行轻摇滚音乐，然后呢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知心真的乐团啊，还有蒲城社区太古队的一些活动，让现场的艺术能量也是充满着满满的欢乐气氛哦。
0: 嗯，而且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哦都不一样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是每周吗还是每天？她想要清楚这个。
1: 我们呢这个主场活动三场是8月15号礼拜六跟下个礼拜8月22号礼拜六，然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白沙湾的部分，这都是一天的活动这样子。
0: 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摇滚哦，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可以来走入我们的周边，不管是你要体验我们的这个农村啦，然后体验我们的温泉啦，体验我们在地的人文啦，等于是把它串起来啦，对不对？
1: 没错，刚刚提到的是8月15号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8月22号礼拜六，我们在三芝游客中心的海湾生活节呢，主要就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是结合了在地的特色，有超过20摊的市集，包含了有美食啊、伴手礼，重点呢还有就是可以提供职人体验的绿手指水胎球的 DIY，还有艺术家呢可以带来陶艺的创作，那更有结合目前七八月呢就很有名的我们在地的地瓜的产季，然后让各位来参加的旅客们呢可以去农村来挖地瓜，就非常的时尚哦。吃东西的食、
0: 嗯、真的哈、哦，这个是让大家呢可以来去感受一下。郭先生说，请问一下，这要报名吗？
1: 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因为需要有材料费的部分，可以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我们的有专业上面有提供相关报名的资讯哦。
0: 他说是指在粉专的第一页，还是说他有他专门的？
1: 在我们粉丝团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的置顶的讯息上面都有我们这个礼拜的活动哦。
0: 嗯，就把它点下去就对了。然后你看你要参加哪一个？胡先问说有这个有搭配住宿吗？还有搭配搭配体验活动吗？有可以这样子安排吗？
1: 当然，如果你想搭配住宿的话，我们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在金山万里的部分就是有温泉非常多。我们金山万里温泉是全台19温泉区里面全职最丰富的，所以呢夏天也欢迎大家就是泡温泉是可以来疗愈放松的哦，可以兼住宿。
0: 嗯，这个让大家齁，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只要是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合法的啦，应该这样讲、嗯、对不对？
1: 对对对，合法旅宿，当然啦，我们是合法的，就是旅宿、嗯、温泉旅宿业者这样子。
0: 你可以直接上去看，好，我们都有很多合法的，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一次连续有三周哦， 对， 对不对？而且三周是不同主题，这才是重点哦。
1: 没错，刚刚提到的就是8月15浅水湾是仲夏音乐季，那是结合音乐会的 模式，然后8月22也就是下礼拜六是结合了就是在地的手作啊跟一些市集的部分，然后最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礼拜天，我们白沙湾

0: 的追风音乐节，那有结合了就是我们白沙湾最美的就是半月形的海湾，以及就是还有一些亲近海洋的活动，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情参与哦。
1: 啊，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他现在在上面有看到有北关壁是什么？
0: 北关壁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有结合了我们这三场活动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有点像是优惠折价券的部分哦。那其实呢，就是只要在脸书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贴文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就是面额50块的北关币，它有点像是折价券，然后限量500张，那可以到我们的9月20号白沙湾的活动来兑换哦。而且活动当天还可以再加码限量200张的50元折价券，那可以到我们周边的咖啡厅啊，跟现场沙滩的合作的业者来共同的来消费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不要忘记了那个北关券，北关币哈，
0: 北关币
1: 哦哈，它是跟那个商品券是不大一样的哦，对不对？
0: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北关币可以提供大家优惠的折抵之外呢，我们还有结合就是一直到九月底，我们有结合就是我们的数位的科技跟互动的一个元素实境解谜哦。那我们是结合就是数位沉浸式的解谜游戏宝藏猎人，然后将我们的北海岸的自然人文啊，还有一些地景的特色故事化成关卡，然后在白沙湾、泉水湾跟三次游客中心都有活动哦。
1: 哇，大家有听到，诶，这个听到就感觉上很想要，很想要哦。而且呢还可以抽奖，抽奖重点是在这里，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刚刚有提到说从8月15号10点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我们的这个结合科技跟数位的就是宝藏猎人的沉浸式数位解谜游戏呢，只要呢到我们浅水湾、白沙湾三只游客中心的关卡来打卡以及破关呢，那就可以完成抽奖。然后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哦，有就是 GoPro 的摄影机啊，还有就是大家的例如说喜欢露营的啊，就是遮阳罩啊，或者是喜欢骑我们脚踏车的，有折叠式的脚踏车等等之类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赶快来参与哦。
1: 哦，听到了这个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真的，胡小姐说那个是只要消费就有这个币吗？然后这个币是跟店家拿吗？
0: 这个币的部分其实很简单，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上我们的脸书北关粉丝团，然后在我们这个活动的贴文下面完成打卡分享，然后就可以在9月20号呢到我们北关的活动来领取北关币哦，50元的北关币这样子，然后可以当天兑换这样。
1: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吗？哦，他问的蛮清楚诶。
0: 哦，对对，没有，在我们的对白沙湾这边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活动的帐篷的部分可以做兑换这样子。
1: 好，所以呢请大家来兑换一下，兑换一下啦齁，这个很简单，而且只要消费又不是说要很高，对吧？
0: 对对对，没错，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50元北关币，就是折价券的概念，那可以折抵就是我们白沙湾这边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就是有租一些就是水上一些游具的部分，然后都可以做一些结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年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啊，这个是林小姐说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两个，我告诉你这三场齁，你就来碰碰看运气。好，请
0: 没错、哦、
1: 请来碰碰看，就像我们在旅展一样，来碰碰看看看，我们也不错啊，对不对？而且呢帮大家安排好，你看哦，你可以做这个一日的追浪路线，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诶、哦、对对对对对，柯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像这三个活动啊，在这个时节啊，美食玩法哦，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那个他喜欢安排渔港啊，他说现在我可以买什么啊、哦，
0: 现在吗？夏天的部分其实夏天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海鲜也是蛮丰富的，没有像例如说冬天我们是吃就是例如说万里蟹，但是夏天其实有蛮多在地新鲜的海产，就鱼类啊虾子其实也都有。然后我们北海岸当然比较有名的渔港有包含了龟头渔港啊、腹肌渔港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吃海鲜的部分。 那如果你想要来一个疗愈下午茶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有非常多异国氛围，而且可以看海的咖啡厅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小吃类啊，我们的金山老街很有很多就是在地的就是美食特色小吃，其实都蛮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
1: 嗯，是。吴先说，请问一下，你刚刚有讲到有做那个绿手指水胎球是在海湾三支吗？
0: 三支，嗯，对对对，那个水胎球的 DIY 是在下个礼拜六，就是在我们的三支游客中心的部分这样子，也欢迎来体验。
1: 这真的是要请你赶快。好，那个
0: 对，先抢先，因为名额有限，
1: 先动不如马上。对对对对对，因为它都有限定人数啦，这没有办法。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好，所以呢，请大家赶快赶快，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到时候又说怎么那么久，没有久哦，哈，是你自己没有听清楚，哈，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它不只是有可以让大家啊，可以来玩这个很特别的哦，这个水胎球 DIY， 而且呢，在这里还可以看活动，对吧？
0: 嗯，没错，就是三芝这边其实除了水胎球之外，就是我们那边还有陶艺的创作啊，然后还可以体验挖地瓜之类。那如果参加音乐会活动的话，主要浅水湾跟9月20号的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的部分，想要听音乐然后欣赏着无敌海景的话，欢迎来我们白沙湾跟浅水湾。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林小姐说穿比基尼的话呢，有没有那个 special 的奖品啊？
0: 会不会想、啊、真的吗？
1: 想太多了吧？
0: 想太多。
1: 我们这边冲浪的人蛮多的，谢谢。
0: 对对，
1: 而且今年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宝藏猎人啦、啊。那个这个呢也可以讲，那个在8月15号，对不对？
0: 对，8月15号一直到9月30号，它比较像是期间的，就是数位解谜活动，所以也很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对，
1: 嗯，所以齁、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齁、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啊，如果这个如果来不及的话没有关系齁、哦、因为呢浅水湾啊在这边呢、啊、在8月15号仲夏音乐节之外、嗯、它旁边很多的那个海景咖啡。对，
0: 没错，对，
1: 这边很好拍啊，真的啊，这个不是我
0: 在讲，真的是完美，就是对，就吃个甜点，喝个饮料，下午茶，然后望着海边这样子，美美的拍，怎么拍怎么美，而且夕阳就是傍晚的时候，浅水湾的夕阳非常的漂亮，也是蛮值得推荐的。
1: 嗯，而且呢，你这个自己哈、哦，如果没有赶快哦，这个。赶快这个把那个时间这个 booking 起来哦，你如果自己开车来又要停车很麻烦，所以干脆就住在这附近，对吧？
0: 没错，住在这附近也推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旅宿业哦，可以放松泡温泉疗愈身心灵，超级无敌赞，
1: 真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让这个我们的美少女哦，这个秘书来帮大家大会诊。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夏天呢，非常推荐自己给你们家人安排一场最放松、最质感的蓝色北海岸轻旅行。那我们在这样的仲夏音乐节、游客中心海湾生活节跟9月20号礼拜天石门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呢，都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体验首座的陶艺挖地瓜，来赏海景，欣赏最动人的音乐表演活动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邱于婷秘书，我们家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我们相约现场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

0: 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1: 悠悠妙听闻，
2: 要当我们的好行，一起投票挺设计玩台湾。我们的好行品牌哦，哇，升级了 update 了，这个国际得奖全台最好玩的路线，我们要一次解锁之外呢，从站牌到候车亭到公车到景点，哇，已经晋升到 3.0， 而且还勇夺了2026的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我们要一起来参与这个人气票选啊，那总共呢有100多条，你到底喜欢哪一条？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特色套票跟在地的玩法，就要来发现，其实搭公车也是蛮好玩的，可以玩出你的精彩点。好的，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救过来，跟救过来。好的，陪伴大家也是观光署旅游推广组的赖松玉，我们的松玉科长帅帅回来啦，哈喽。
3: Hello， 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听说帅帅呢，这个一回来就得奖哦，怎么那么的厉害哈？德国红奖哎，红点的设计大奖哎，帅帅。
3: 对，其实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就是说，
2: 你说，我让你说。
3: 对，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可是在这段时间，我们改变了一些好
2: 策略了，
3: 过去旧有的一些涂装的识别的一个部分啊，我们把这个整个 3.0 的我们那个观光署最新的 logo 融到我们好行的一个 logo 里面，然后创造一个新的 3.0 的版本的 logo 出来之后，我们把整个意象都一起融到我们的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车辆，还有候车亭，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宣啊等等，都我们都把它做成统一的一个升级这样子。
2: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升级品牌的识别 3.0 哦，到底厉害在哪里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帅帅了。
3: 其实这次 3.0 呢，我们就把整个品牌识别的一个部分，我们去投了一个德国红点的设计的一个奖，然后当然我们获得这个奖项，我们的整个
2: 士气大发，
3: 对，我们就整个都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升啊。那其实这个整个品牌识别 3.0 的部分呢，是当然是提倡我们可以让游客有一个安心的感觉，然后它也是用一个简约设计的一个方式去呈现它的简约美的部分。那我们好行的部分就是公共运输，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出去玩，我们用慢移动的方式去体验我们这种整个旅程的上的一个感受这样子。那让整个车身彩绘啊、站牌啊、还有候车亭等等，全部都用统一性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方式，让国外观光客呢来到台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好行的这个涂装，就表示说这台车才可以到达我们台湾的一些指标性的一些景点。那当然国内的一个部分呢，我们也是搭乘这个公车，跟有别一般公车的部分，有比较高级一个是比较好的服务，那还有一些可能它有一些规划、一些导览的一个方式啊，车上也有一些可以用电子化的一个导览的一个方式，让游客可以去用手机扫描，那可以边搭车就可以边了解说我们这些景点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内容的部分呢，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更清楚明了这样子。
2: 嗯，而且呢，这次还设计了一句这个英文品牌哦，这是一个这个台湾 Tour Studio 是不是？
3: 对对，就觉得它整个就是 shuttle bus 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2: 哦，
3: 对，
2: 真的很厉害耶。而且呢，我觉得不是只是让大家感觉上这个很厉害而已，我觉得变成说是一个观光结合设计品牌，好，就变成说我们从外形外观给大家一个感觉的一个视觉性，然后就是在搭乘我们的服务上面呢，听说啊我们还升级了，是不是？
3: 对，当然是从外观的服务的升级之外，内装的部分，像有的路线，比如说像手拉环的一个部分，它上面有一些可能这条路线所经过的一些生态啊，或者是人文景色的一个，
2: 听说还有人嘛，
3: 对，
2: 还有偶像，
3: 对 对，有一些那。

0: 该怎么讲，那个意象就是在拉环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1: 看得到，
0: 对。
1: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了。好，就变成说呢，你好像就是你要行经的哪一条路线，你可能会看到的是人，你可能看到的是你要去的景点，对不对？我觉得这应该是这样讲。而且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呢，我们的路线里面有很多的语言，哈，而且听说把这个电子票证跟套票的优惠呀，好，可以让我们适合各个类型的旅客、游客，甚至呢长者、国际旅客都可以使用，对吧？
0: 哎，对，我们台湾好行呢，其实不只是只有搭车的一个套车票的部分啊，这些款式的一个车票，我们又组成了100多款的主题套票。
1: 嗯，
0: 比如说像车票去结合周边的住宿或者是餐饮，还有甚至一些乐园的门票啊，或者是 DIY 体验等等，就弄成是一个可以游客可以方便购买的一个方式，然后也有一些优惠的一个部分，然后可以出去做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北投竹子湖线，它就安排一些温泉以及花季的一个旅行，还有台中时尚城中城线的部分，它也有结合文创跟手作体验啊。
1: 嗯，
0: 那以及关田的宁波关田线的一个部分，它也有体验控窑啊、农村文化等等结合活动的部分。那还有东部地区啊，有一些游轮式公车，我们好行也有分为有一种一般公车还有游轮式的部分。那游轮式车上就会有专人导览，然后专人导览的部分也它会让你下车啊去走一段路之后再上车，就等于是车子会等你大概可能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上车之后再走到下一个站牌的一个景点，所以说是不同样的一个运作模式。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可以上我们台湾好行官网上都有呈现这些主题套票的一个部分，可以去做购买，然后也可以省钱啊，那当然也可以省下规划的时间啊，可以去做一个自己安排的自由行的一个深度旅行的一个部分。
1: 嗯，是，这个是林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就是说你那个套票哦，跟一般那个县市政府所推的套票是一样的吗？
0: 应该是说县市政府的部分，它有可能有他自己主推的观光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好行部分也有县市政府主推的路线，那也有我们国家风景区办理的路线，他们这个叫推动单位啦。那就是说地方政府所推出来的套票如果是台湾好行的部分，就是在我们这100多款的套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每一年呢都会有做一个补助一个协助的一个部分，然后让他去做套票的升级啊，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审查的部分，可以让他做一个套票上的一个更丰富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而且呢我们本来台湾好行它就有自己专属的网站，好，真的。然后呢这些网站里面呢就有我们100多条郭先说，请问一下，那个100多条里面也有包含了县市政府里面的吗？
0: 应该是说台湾好行现在是91条路线啦。那所谓的县市政府的部分，应该是说它是推动单位是县市政府。那比如说像台中时尚城中城线，就是台中市政府所协助推行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也就是会把它做一个整合成我们的独立的一个品牌，叫台湾好行这样子。然后包含相关的套票，然后做一起做行销，做一个推广这样子。
1: 嗯，他说那个费用上面呢，会差异别差多少？
0: 费用上面其实是跟应该是说以刷卡上车来说的话，当然没什么样太大的差异了。那只是说套票它看是结合什么样的部分，比如说像结合住宿，可能会当地住宿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情况，那还有附近的一些景点的门票的一个部分，看它是多少费用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成。
1: 嗯，而且他们有些还会去搭一些就是住宿啦，好，就是看那个当令时节，他可能有一些大型活动，对吧？然后或者是暑假、寒假啊，跟游乐园也有搭哈，所以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因为它除了交通接驳之外，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具有很有特色的玩法啦，因为它的那个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最新的路线，还有一些这个优惠哦。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自己 没有玩过的话，倒是可以推荐大家哦，先用小旅行的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帅来提供给大家？因为他常常也要去考察，然后他自己都会亲自的去体验去做，然后了解一下说，哎，有哪一些是需要更改的等等，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帅帅来推荐一下？
0: 有，我们最近就是在推行的一些路线，包含整个整体路线的包装。那我们用区域型的一个路线去做举例，像我这次有去也是亲身去体验的一个部分，我直接从台中高铁站搭日月潭线，然后到日月潭，然后到达日月潭可能玩个一天之后，然后隔天再从日月潭直接搭日月潭阿里山线，就直接从日月潭搭到阿里山，那沿途有行经塔塔家等等这些。可从平地就一路到高山，然后到了那个阿里山转运站，那又可以再规划一天的时间，或者是半天时间在阿里山这边游玩之后，再搭乘阿里山线回到嘉义高铁站，就等于是做一个再从高铁回到你所想回去的一个自己的住家还是什么的，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体验整个一个环区域的中部区域的一个方式，这是我们未来台湾好行想要去做推广主推的一个方式。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呢，也有可以从比如说像比如说可以搭乘北海岸啊，或者是东北角垦丁等等，这些都是国际观光客也很喜爱的一个路线，当然也是我们台湾很知名的景点。所以说台湾好行呢，其实它到达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做这种相关的不同的体验。那离岛部分呢，当然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我们的离岛都有台湾好行特色的一个路线，尤其是它也是游轮式公车的一个部分。那在离岛那边没有，我们可能台湾本岛的游客到那边没有交通工具，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去做一个接驳体验，然后一起去探索他们跟那当地的景点这样子。
1: 是，而且我们的离岛的那个好行哦，你不要看它是游轮式的哦，它每一个司机基本上都是一个非常会讲的、非常厉害的那个导览老师，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对吧？
0: 哎、欸，对，有
1: 他们那个
0: 离岛
1: 真的很强，哎、欸，不是我在讲。
0: 哎、欸，应该是说，其实不止离岛啦，我们的游轮式公车的部分导游都蛮不错的，所以说大家都可以来。
1: 他不是只有开公车而已哦，他是可以边开边跟你说、哦，真的。
0: 不，我们公车会跟司机会跟导游分开，
1: 对
0: 了，就是、司机就专注在
1: 开车
0: 安全的部分。那当然，我们都有聘请那个。有经验，像刚刚瑶瑶所提到的，就是导览能力很强的老师这样子。
1: 所以吼，请大家可以放心哦，试着放慢你的脚步啊，然后呢，去交给我们的台湾好行哦。接我们能接最后一段，方小姐说那个衔接的部分，还有就是等待那个好行的那个时间时刻表啊，它是很准吗？然后都是一个小时一班吗？他想请教这个问题。
0: 基本上，是开车发车的时间以及间距的一个部分，每一条路线都不太一样了、啊。那当然也有很密集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就是可能比较偏远山区的部分，它可能等待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那这其实都在我们官网上就可以查询。那比如说像所行进的路线要怎么去到达它的景点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部分。我们搭乘台高铁或者是台铁下来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尽量的去把等待的时间缩短到30分钟以内，然后去衔接我们台湾好行的路线之后去接驳到所要去的景点这样子。
1: 就等于是你要先算好哦，他没有办法说马上接下去啊，但是至少他不会等太久，应该这么说对吧？
0: 对，但是台好行它其实是公车的部分啊，那如果万一可能在路上有遇到可能前方有一些比如施工啊，或者是一些基本上的状况，也许会有稍微 delay 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就会像不像轨道运输的一个部分，它那个外带因素的部分比较没有办法拿捏的那么准确。但是基本上发车时间都会是在我们表定的时间发车。那每一个站点的部分大概也会尽量去到比照它那个表表 表单上面的一个站到站时间的部分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最后呢我们也让松玉科长哦，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呢我们这一次呢整个台湾好行来讲哦，有没有

0: 到呢比较有特色的，然后刚刚要补充的地方来提供给大家。
1: 当然是说现在也是尽量鼓励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出游一个部分。那我们台湾航行也刚好有这么多条的路线，还有这么多款的套票，也欢迎大家来做一个选购啊，一起支持我们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旅行这样子。
0: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还是旅游推广组赖松玉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帅帅呢一起来搭我们的好行，来畅游在我们自己最想要的一个路线呢，我们就相约好行一起搭乘出游去哦，拜拜。
1: 瑶瑶，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大家。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呢，今天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由林秀聪、贾万奥，待会呢下这个庭的时候呢，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国民法官的权力到底有多少。那么很多人都说，哇，我是国民法官，那我就不用被这个约束，管我怎么判。嗯，不是这样说哦，不是说这个管我怎么判啊，也不是来说哦，我只是陪审啊，哦，只是来去从这个投票啦，或者等等。其实啊，很从这个投票啦、有罪啦、量刑到终身保密哦，有八个最重要的一个国民法官的一个关键哦。我想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如果真的这个法院呢寄通知给你说，恭喜你，你可能成为我们国民法官了，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有些人会说，天哪，我要请假，请得了假吗？第二个就是，我又没有这个专业背景，我才不要。第三个就是，我又不懂法律，我如果判一个人有罪无罪，哇，这个决定这个刑度，到时候呢，我这个好像也不是我可以去做主的哦，等等，都有都有。其实国民法官制度呢，我们从112年的1月1号上路之后呢，我们也逐步成为台湾刑法司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这样的一个重要一环呢，其实我们希望全民都可以搞懂，都可以理解，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国民法官的义务到底是什么。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让这个秀聪甲官呢好好的来跟大家聊一聊。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顺便来 K 放02372920哦。那么也来让这个林秀聪卡官呢一下停下来帮忙大家，让大家了解这个国民法官的权利到底有多少哦。很多人呢对于这个国民法官呢有不同的想法，以及呢接到这个电话或者是收到了这个法院的通知的时候，哇哦，这个第一个反应度啊，我们刚才有跟大家小聊一下，其实我们也讲到了，现在对于国民法官来讲，也是我们台湾刑法司法里面很重要的一环，表示我们对于国民法官来讲哦，真的不是只是你是旁听者。好，那当然也不是说坐在那里看热闹，甚至呢你必须要更多的这个深入了解哦。其实在这边你还可以学到很多，然后让自己更了解对于法律呢如何保护自己，以及哪一些的法律责任啊是很容易不小心触犯到的。好的，当然很多人讲到权力越大这个责任就越大，尤其是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所以我们就要来邀请呢台北地检署林秀聪检察官来陪大家把这个国民法官制度哦最容易误会的、最容易犯错的、还有最需要知道的一些问题哦，让大家一次听清楚，我们一次讲清楚。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来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生活中的对于关心我们这些法律的这个网络上的好朋友呢，我们也赶快来让秀聪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其实你看哦，这个国民法官咻一下，哎，这样子就四年半了耶，真的时间过得很快耶，你有没有发现？
2: 对啊，真的是一转眼就过了。
1: 真的从你第一次开始，我们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就开始先讲一直你看已经讲到现在已经是这个可以说这个施行下去之后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看到了，也已经看到有一堆这应该是说有几个瞩目的案件真的也有这个国民法官的参与，对不对？
2: 对，没有错，就是其实已经审掉很多了我们上次有聊过，像是保姆虐童案啊，或者是台中的神冈同事案，还有其实最近我们新闻很多看到的，就是新北地院前几天刚审结的这个当街杀死这个太太跟小姨子的案件刚审结完，这几天都是比较社会瞩目的案件。
1: 是，而且针对这些案件来讲其实我们如何让大家对于这个国民法官在宣判，还有就是说本身呢这要来担任这个国民法官来讲，我们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责任性那当然呢我们常在讲到选任都没有问到的问题呢，哇，这个会不会跟实际上可能看电影啦、看电视啦、看影集啦是不是想的是一样的，这个也是有很多人不了解的地方，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
2: 是，就是以我们在现场做这个选任的这个工作的时候，经常有看到民众有一些疑问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常常有民众就会想有来报道但是他就会想说奇怪，我问卷填了都没有问我问题，就
1: 回家了，
2: 就叫我回家。或者是有其他还有两种情形是有抽签有抽到我我有留下来结果还是没有问我就叫我回家。第三种状况是我抽签有抽到，而且也有叫我进去小房间，里面有法官、检察官、有律师，也都有问我问题，最后还是叫我回家。有这种不同的情况，我们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选这个国民法官的时候一般法院我们现在法律规定有两种方法它叫做一种叫做先抽签再询问问题，另外一种叫做先询问大家问题再抽签，再抽出想要的人那一般来讲目前法院实务上为了节省时间用的其实都是前面那个方法，就是我们先假设我们今天来了100个人，但是我们其实最后需要上去到法庭上的只有10个人而已所以我们就不要一次问100个人问题，我们就先抽出假设50个人， 那剩下50个人我们就可以请他们先回家这样子，那剩下我们就被抽到了50个人，我们再来问问题，然后才从里面选出我们要的10个人。一般法院他们为了加快速度都是用这个所谓的我们先抽签才问问题的这种方法，所以才会发生就是经常怎么有民众就是他们会觉得
1: 对啊
2: 我想好已经准备好我想要回答问题了，结果怎么直接叫我们回家会有这种状况但是常常法院也比较不好意思就是说花很多时间跟你
1: 解释了，对真的
2: 对、嗯、所以说我们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其实是正常的程序范围内会发生的状况，倒不是说今天法院是在耍人对不对，把人家叫来了又不人家问人家问题，其实不是这样这法律规定确实就是如此。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说今天没有被问到问题，或甚至是我都已经进到小房间了怎么把我淘汰掉了，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其实都是随机啊，或者是说检察官或者是辩护人基于这个诉讼策略上的考量，没有说要针对某特定的人才会说怎么问完还把你请回去，或是都没问就会让你回去，有这种状况的。
1: 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一样有策马费对不对？
2: 有当然有，我们这个没有的话哇那不得了了对不对，就不好意思，因为国家特别请大家控制时间来报到，那来参与程序是一定会发给这个日费的那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收到相关的通知除非说真的人发现说我们就不是符合资格的人，比如说我就现任公务人员对，我是警察怎么还叫我去嘞，或者说我就是真的离不开我那个爸爸妈妈假设就是
1: 有类似的
2: 重病在医院了，所以说我这几天已经确定就是人在国外那我们可能把相关的证明赶快寄给法院让他们了解，不然的话来都还是有这个相关的车马费了，我们还是建议民众要来报道的。
1: 而且呢刚刚也有解释一下就是说不是大小眼也不是说故意不选你就是
2: 有
1: 这个机对有这个机制，那这个机制呢其实因为一次来有这么的多人，那当然那个这个案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庭了，所以呢用这样子一个筛选的方式是考量是最公平的好，也不用说反正这就是用抽签的方式，那当然呢让大家呢就不会有觉得这个怎么也不跟我解释，不是不跟你解释，因为是实在是太时间很紧迫，
2: 有点复杂啦，
1: 对
2: 啦
1: 对
2: 啦
1: 对
2: 啦，程序比较赶。不要介意。
1: 现在听到我们解释，你就会觉得，你就把它当做你看来看了反正你也没有来过然后你还有车马费，对。
2: 是。
1: 感谢吴，感谢吴先生有提出这件事情，有车马费，不要担心。不过在选任上都没有问到问题就叫我回家那当然呢，这个就我们刚刚有解释过了，就跟这个你可能看电影影集当然你不能把它当作是一模一样，每个国家他们在选这个国民法官的用词也不大一样。不过选上国民法官之后权力跟穿法袍的法官是不是一样大这也是很多人在讲，还有人很害怕说这个如果带真的要我判哇我会不会误判，或者是说我会判太重等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2: 是这个确实是大家可能会心里面有个疑问甚至有的我们比较谨慎的民众会担心
1: 对，
2: 那我们先讲答案就是权力上其实真的是差不多我们在审判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讲诉讼指挥或是一些程序上的问题譬如说今天检察官跟辩护人就是在交互结论，然后在那边异议来异议去的说你这个问题问的不对请审判长制止他这样子。那这种问题，这种权利是专归于职业法官他们的，那这个就不是国民法官的权利，所以国民法官不需要去参与说对，戴律师讲的有道理，检察官这个问题不可以问。

0: 这个不是公民法官的权利。但是除了这些啊，我们讲的这些比较程序上的诉讼程序上比较专业的问题之外，我们在讨论说，这个证据啊，检察官出来哈，假设放一个监视器哈，要放两遍还是要放三遍？刚才有没有看清楚？我们法官是可以要求的，说，检察官，请你再放一次，我们刚刚都没有看清楚。或者是说，最后我们要来讨论说，大家都讲完了，那我们回到评议室里面要来决定说，今天这个被告到底有罪还是没有罪？如果有罪要判多重？这些所有的问题，国民法官都是有讨论，甚至是跟职业法官一模一样，一人一票，一人一票相同的权利的。
1: 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国民法官是跟这个一般的法官一样，也是要穿法袍吗？
0: 这个就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说，虽然说权利是差不多，但是是在身份上还是不一样，因为毕竟我们的职业法官他是经过国家考试，
1: 对
0: 我们政府机关正式的公务员。所以他们会穿上象征他们法官身份的法袍，然后
1: 他们的颜色跟我们检察官不一样哦，就
0: 不一样，他们是蓝色的，
1: 对，他们是蓝色。
0: 那国民法官就没有，然后那一般国民法官就是会穿便服，然后那当然我们国民法官很多我们看到来参与的会穿的比较正式一点的，那就是衬衫啊，或是套装，或是比较得体的服装这样子，但不会穿法袍。那当然我们也这边提一个，就是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哦。就是说像国民法官一般来讲的话不会发生这种状况，但是如果说今天真的在审理当中发生了一些比较不恰当的情况，比如说啊，你去泄露了一些依照法律规定不可以泄露的事情，或者是说做出了可能妨碍司法公正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审理到中间一半，第二天我出去就去跟记者爆料说啊，现在这个案子啊，
1: 我是国民法官啊，对
0: 对对对，我是内部人啊，我跟你说这个案子啊，肯定要判有罪还是什么什么，这可能就会不恰当的行为，如果真的被法院或者是检察官辩护人知道的话，是有可能依照法律规定被解任的哦，这是也是跟职业法官不一样的地方了哦，大家也可以注意。
1: 是，侯先说，如果说他觉得案件重大，然后忍不住自己在自己的群组上面或者是个人的 IG 发文的话，就针对这个案子说自己是国民法官，甚至在现场打卡拍照，会不会出问题？
0: 哇，这个是个好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请大家留意，就是说在国民法官执行职务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是绝对不可以泄露的。那我举例哈，有一些东西当然还是以各位如果真的当了国民法官之后到了现场，以职业法官跟你们宣讲的为准哦。那我这边举例有一些我认为是一定会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今天就把这个隔壁国民法官的资料，因为我们在选任过程当中，甚至在里面讨论过程当中，我知道了，比如说啊，隔壁这个王先生就叫王大明啊，民国78年是在假设在这个联发科工作哈，他家住在内湖之类的，我就把他抛上 IG 啊，这是我的同好同事啊，他昨天说这个被告很该死啊。就是把他的新政给泄露出来，把他的个资给泄露出来，这个绝对是不行的哦。但是如果说只是说，你说一般哦，我们当然不推荐是说自己再回去跟朋友或家人讨论案情哦，因为还是希望就是说以自己接触的卷证为准的哦，不要说去哦，都回家结果都听那个人家看新闻讲，人家说啊，爸爸跟你说啊，我看新闻那个就是坏蛋啊，不用说那么多，给他拍下去就对了。这样好像也不对啊哦，当然我们可以回去分享是什么，说啊，今天回去，今天来法院啊，法院的这个设备很不错啊，法官很亲切啊，这个今天辩护人表现得好，情绪很激烈啊，检察官今天情绪很高涨啊，什么之类的，好辛苦，或者说单纯在门口拍张照，其实我觉得还好啦，不至于说大家说是泄露秘密这样。
1: 就还是要小心了，我个人认为是还是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哦，这个尤其是这种东西，因为一般来讲就是说，因为案件来讲就是说这里面会牵扯到被告或被害人，
0: 没错，
1: 我觉得
0: 涉及到别人很重要的权利的，
1: 怎么，因为你这种心情哦，尤其是身份啊，照片啊，然后你这又不小心，因为有些人就算你涂了或者是打马赛克，其实知道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好、哦，真的是是真的，
0: 还是要小心啊，对啊，我们还是以正为家的。
1: 是啊，吴先生说，如果说在网络上看到案件新闻或 YouTube 影片啊，或者是网友一起评论的话，觉得对方讲的很有道理，然后他已经 这个觉得他如果担任这个国民法官，就真的不小心选到他的话，他已经有先入为主，会不会影响判决？
0: 这样说好了，就是说这种情形我们其实也经常遇到，就是说，哎，案件开始前，因为其实很多杀人案件新闻都报道，
1: 对，因为大件了，嗯，
0: 对啊，那进来之前，其实很多民众可能都有看过，所以其实我们在选国民法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问这个问题，我就问民众说，哎，你来之前你有没有看过相关的新闻？哎，有的民众就会说啊，没有，我没有在看新闻，我不知道。哦，那就算了。那有些民众可能就哎很老实说啊，有啊，我看过啊。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都会进一步的再请问说，哎，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案件可能会影响到你对这个案子的判断？
1: 嗯，
0: 那有的民众可能就会说，哎，不会啊，就是我们来就是当法官就是看证据嘛，而新闻怎么报那是新闻的事情。其实我们的民众都蛮有智慧啦，就是不会说新闻报什么就是什么。很多时候都是把看过去啊，看过去，倒不会说啊，看了之后就觉得啊，这个人该死，我不管。当然，如果说我目前没有遇过啦，当然，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说有民众他这么直言不讳，就是说，对啊，我看完新闻我就可以判。其实我觉得这种时候，哎，就有很有可能，不论是假官或辩文，甚至是法院，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说你执行这个职务可能会有偏颇的疑虑的时候呢，可能会把你删除掉，这是有可能。
1: 嗯，就刷掉了啦，对啊，对，
0: 对啊，
1: 因为以防一些不必要的纷争嘛，嗯，所以这个在之前，
0: 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法官的公平的啦，
1: 嗯，所以在之前的时候都基本上也会再问一下嘛，对不对？不过在审理，
0: 大原则上会问。
1: 不过在审理，尤其是国民法官哦，这个也有人一直在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都是重大案件，就是会牵扯到无期跟死刑这两件事。好，那当然，到底对于我们这个国民法官哦，到底可以判这个被告死刑吗？哦，这个也可能要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假官了。
0: 是，这个我们先讲答案哦，当然是可以的哦，因为现在啊。只要是涉及到死刑的案件，依照现在法律规定，原则上都必须要有国民法官的审理。那我们国家目前死刑就是没有废除，所以依照法律规定，只要在依法审判的前提下，国民法官法庭是有这个权利啊，去宣判被告死刑。
1: 嗯，
0: 但我们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啊，像现在实务上，我们已经看到国民法官法庭有判的三个案子，各位可能有听过了。
1: 嗯，
0: 有一个新北地院有一个叫做张弘毅的人，他杀死他太太岳母还有他的继子啊，
1: 嗯，
0: 三个人三条人命。另外一件大家有注意过，应该就是一个毒驾啊撞死一个所长的这个，
1: 嗯，
0: 酒驾
1: 警察
0: 致死案，
1: 嗯，
0: 对，他其实杀人啊，这是犯杀人。啊，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前阵子刚提案的这个高雄这个分尸啊，这个张介中这个案子，这个是目前国民法官有判出来的三个死刑案件。那在这边我们跟大家提一点，就是说其实现在医院宪法法庭它有公告一个新的一个规则，就是针对死刑的部分，我们国家虽然不废除它，但是在宣判上要变得很非常非常谨慎，所以它要去做一个限缩。那程序上呢，国民法官有投没有，可以去投说要判死刑，没有错。那但是呢，判死刑它有一个前提，它设下一个门槛，叫做那三个职业法官也必须都要同意。
1: 嗯，对，
0: 他们三个都要同意，那再加上有同意的公法官，加起来超过六票，哎，那才可以判死刑，那才可以判死刑。这是目前我们其实现在实务上公法官法庭对死刑宣判的一些门槛哦。
1: 嗯，所以哦，这个还是要特别提供给大家。不过呢，通常比较少见的是，就是我们国民法官在判决之后会不会有在变更的可能，就是说诶，原本我们已经判了，就很像我们在一审这个判有罪，二审判无罪，然后到三审定谳等等，这会不会也在国民法官上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0: 是，这个其实也是蛮多这个民众比较常有疑问的问题，就是说诶，那其实对啊，这个啊，我这个案子我们判完之后接下来会去哪里哦？在国民法官的案件里面，他还是一样可以做上诉啦齁。那上诉的话一样是到这个高等法院跟最上面就是最高法院。
1: 嗯，
0: 那但是他的差异点就是说，我们在上级审他就不会再请国民法官到庭，也不会重新找别的新的国民法官来。他的案子都是由我们的职业法官下去审理的齁。那这些案子到上级审的话，确实有可能是会被撤销。 我们现在实务上也已经曾经有发出现过，就是

0: 我们法官一审他已经判了、哦，结果上去到高等法院之后，法官就觉得，哎，不对啊，你们这个判决好像不太正确，对，有做这个撤销了，也有做发回的动作，就是丢回去一审给一审，或者是说他自己把他审掉，改一个结果的，是有这样的状况，但是其实真的非常少见哦。这个原因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们的法律其实规定了，就是说我们其实办一场国民法官的审判也不容易啊。
1: 嗯，
0: 那特别是说我们引入民众的意见，其实是我们这个法律的听审哦，所以说不可以说哎，原则上应该要尊重国民法官的判决啊，除非说这个判决说哎，你发现你当时的法官，你真正发现说啊，这个瑕疵就很重大。
1: 嗯，
0: 你们假设说我认定这个事实，那被告到底没有拿刀到现场，结果。假设啊，一审判决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说有啊，他带一把很大的刀子去要现场，哎，结果二审法官一看没有啊，这怎么得出这个结论？
1: 这样子对，
0: 看不出来啊。如果这种重大瑕疵的话，那其实就是会被撤销掉。
1: 嗯、
0: 那当然，另外一种情况，我们讲比较常见，哎，会被撤销的情况是什么？常见的就是说一审啊，假设我们法官判决都没有问题啊，他也被告也都认罪，
1: 嗯、
0: 我们判一个刑度了。
1: 嗯、
0: 但是上了二审被撤销，原因经常就是和解的关系哦。
1: 对，
0: 那大家有没有印象？有一个案子，之前有一个律师，大家记得在台北有一个实习律师，他就开酒驾哦，撞死一个路边的一个人，然后一个被害人。那、
1: 嗯、
0: 后来在一审国民法官给他判7年6个月，他是一个实习律师啊、哦。
1: 是。
0: 那后来他上到二审之后，他就有和解，他有完成跟家属完成和解，赔了相关的和解的钱哦。那二审法院就说：“哎，那这个吼、哦，公法官没有考虑过，
1: 嗯，
0: 这是新的东西，所以他把它减轻他的刑度，变成4年6个月哦。这个其实才是实务上最常见，哎，上级审去变动公法官判决的一种情况嘛、哦，
1: 嗯，
0: 其他情形真的是少见的，原则上都会尊重、嗯。
1: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要很清楚。不过呢，今天呢、哦，这个主要这个国民法官，我想今天透过林秀聪也是我们的检察官说明哦，可以发现就是说，国民法官他很珍贵的地方就是，一般人民是可以进法庭，可是重要的就是说，在价值观跟思考里面，我们可以透过制度去进入我们的行政司法。那尤其是对于很多人不懂的也因为这个而了解，所以我觉得不要被一些舆论所左右了。还有就是哦，小这个既然已经答应做国民法官，就在这个利益回避要特别重，这要特别小心。好、哦，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不要认为说，不会被知道才怪，对吧？应该这么说，
0: 还是要小心。
1: 嗯，是。不过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哦，林秀聪检察官哦，这个百忙之中来下庭就来帮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哦。要尊重我们的证据啊、程序啊，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啊。既然可以担任这个，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很神圣的哦，这个千万不要大嘴巴哦，这个或者是呢，因为你担任这个，然后又收贿哦，那个真的划不来啊，这个。会有很大的问题啊，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就要跟秀聪检察官说，下次空中见咯。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加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家其实大家只要每次我跟佑轩在搭配的时候啊，然后大家都知道说音乐哦，就知道是我们两个 style。 然后呢，刚刚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突然说来吃瓜，然后我看到吃瓜两个字我一直好想笑。对，没错，来来来，因为外面一直下雨，好想要吃什么吗？来吃个瓜好了。对，吃瓜，好，我们一起来吃瓜。好，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下半段哦，我们要来让大家哦这个轻松一下哦，这个下雨天，尤其是要下雨哦，这个一直在下的时候，真的会让大家的心情哦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尤其这两天的中南部，真的哇，这个雨下到哦，大家真的都吓一大跳，真的是吓到了，说怎么会下成这个样子？有很多大家很喜欢的这个想要去旅游的地方哦，都受到很多的影响，所以可能要提供给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要外出的朋友，要去旅游的朋友哦，可能要先查询一下，还有就是上一下这个气象署的网站哦，看一下现在的一个台风最新动态的部分。好，当然呢，这个30秒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年呢刚好是逢基隆是400年，哇，真的好长哦，我真的也是吓一大跳，原来基隆已经有400年了。那么想要了解基隆的历史跟性格哦，其实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和平岛。那当然如何让大家了解和平岛哦，要怎么样来让大家知道这个大航海时代记忆里面那个关键钥匙哦，就是要打开那个和平岛的那个很特别的故事。那么这一次呢，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在9月19跟20号的时候，就特别呢举办了一个叫做2026岛屿生活节，叫做先锋潮。好，这个呢主视觉就让大家觉得很有意义了，叫做白潮之岛先锋潮，这是年度的主题。那因为它也融入了基隆的400年历史哦，把这个海洋的记忆，包含和平岛它自然的一个地景跟当代的一个生活美学，还有很多的旅人呢都会来到这边的潮汐，看看我们整个和平岛，包含了阿拉堡湾哦，如何呢去看那个第一道的晨光，好，真的很美。那一路呢走进这个海岸，我们也把周边打造市集，包含了岛屿的野餐、月夜的音乐，好，一天之中呢就可以看到跟感受到

0: 听到和平岛不一样的时刻，跟它不一样很迷人的一个容貌跟样貌。那当然呢，这世界级的日出，珍贵的这些海蚀地景，在基隆跟世界相遇的一个重要海洋入口哦。那又逢这样子的一个400年，我相信大家如何来去看看这个航海港湾跟聚落，还有这边有很多的多元族群，他们所交汇的历史。那这一次，我们串联了一日的一个风光美景，运用了就是把他们的独特的自然环境，还有他们很独特的文化，所以呢，叫做日升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好，用这样子一个跟日有关，一个跟月有关，从白天到夜晚，所以让大家可以赶快哦，这个从这个系列活动里面去认识这个地方。那阿拉堡湾的第一道晨光呢，如果呢再加上你从来没有看过的话，真的你可以利用这一次的机会，难得哦。那我们会先从这个近滩，然后还特别规划有一个叫做日出美学体验团。好，这主要也是要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阿拉堡湾。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还有就是除了我们透过声音，透过我们的呼吸，透过我们的环境啊，去观察，用实际的行动去用你的步调把它放慢，然后我们透过一些梵音疗愈的一个音乐啊，去沉淀自己的心灵，让看见日出不只是你用眼睛拍下的那一刹那的风景，而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整个岛屿哦，这个完整的体验。但是呢，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有人数的限制哦，所以需要报名的。好，那除了这个日出美学体验团，它是在9月19跟20号麻烦注意一下，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8点。好，它有一个白潮之夜、白潮野餐、白潮永续市集。好，那还有就是跨文化的音乐展演。那从下午5点开始呢，我们就会让大家进入白潮之夜，就是音乐时光。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会有7组风格都完全不一样的表演团体。从 Flamingo 这样的舞蹈，还有跨国的音乐，还有包含了台湾独立乐团跟和平岛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多元因素的这个音乐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舞台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呢，提供给大家在9月19号呢是 Flamingo 的舞蹈来做开场，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譬如说梁和弦啦，还有这个邀请片山梁太啊，他们都是属于独立的这个乐团来到的台湾哈，当这个舞步跟歌声跟乐器他们的一个交汇，我相信大家就可以从这个音乐里面，从听的那种感受里面去听到那种震撼跟享受。那9月20就是岛彩乐团，好，然后4只笔浪犬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都是属于独立乐团的，会驻进在9月20号它也是以这个比较热烈奔放的舞蹈节奏好来提供给大家。那市集活动就是我刚才讲的，还包含了野餐，所以它是必须要报名的。好，提供给大家。那主要呢这两场呢，好，现在赶快讲，赶快听到，拿起你的手机，好，直接呢打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好，或者是相关字，相关字你就打2026，不要打错年份哦。2026岛屿生活节，好，去年呢是我们是以日本，好，跟 Okinawa 来合作，今年不大一样，所以呢，请大家不要打错年份哈，报错名。2026岛屿生活节 ，OK？ 好，马上呢也来先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哦，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这个台风，还有这个大雨一直下，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啊？好，这个不好说，好，因为呢，这个。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靠天靠天，这是这个跟天气啊，我们没有办法跟它来去做这个抵抗，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可以让自己哦，这个小心注意安全的地方。那交通气象署也特别讲到了，有17个县市已经是豪雨跟大雨特报，从南部到花东，好到高屏，而且呢，还有一些属于这个所谓的闪电。好，那提醒大家，尤其是在台南、高雄、屏东县、台东县，都是大豪雨跟超大豪雨。那么恒春半岛、嘉义、花莲呢，豪雨、大豪雨，还有包含了彰化、云林、嘉义、宜兰、台中山区、南投的山区、兰屿、澎湖。好，是大雨跟豪雨，所以今天呢，是整个台湾基本上都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只是它的下雨是大点跟小点。OK， 好，再次的提醒大家，好，就是呢，这个呢，预计哦，在这两天呐、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外出的朋友哦，真的就是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还有你的大灯要打开。那么我们行走的行人千万不要滑手机，好，边看手机边走路真的很危险，提供给大家。好，马上呢回到了光署旅宿组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真的把这个今年的国旅哦补助，不管是这个平日的住宿啦、生日券啦，让大家一次哦用听的搞懂之外，还有住两晚可以再省2500哦。那么，请大家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我们怎么算法呢？就是从礼拜天到礼拜四算平日哦，大家都知道之外，那另外。住宿生日跟这个台湾 Pass 哦，可以让大家一起把它当作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用途的聪明玩的方法。不过注意哦，好，要仔细听哦，这个优惠要怎么使用很重要哦，还有它使用到什么时候。而且在上个礼拜哦，我们在8月20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请大家从早上11点开放登录的时候，就赶快拿起手机哦，打开点开。好，当然今天也特别邀请交通部观光署旅宿组的这一次由黄晓文科长呢来帮大家哦，来告诉大家到底怎么登录怎么划算才会住得好，以及哪些优惠哦可以叠层，还有哪些情况是不能用的，搞清楚之外呢，不要说哦没有听清楚，听前面忘了后面，听后面没有听中间，好，那就糟糕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让晓文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
1: 是的，当然呢，今天来邀请我们的晓文科长来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尤其是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住宿优惠怎么用，还有哪一些人是可以申请的，什么样的时间是可以住是最划算的，很多的问题啊，还有自己到底符不符合资格，还有没有特别的身份是不能用可以用哦，那问题真的是太多。不过没关系，一个一个来，我们把大家最基本最重要的规则

0: 让我们的小文科长让大家清楚一下，我们来请教一下小文科长。
1: 是，请说。
0: 嗯，像这一次我们的平日住宿优惠啊，我们希望鼓励大家就是不要挤在礼拜五礼拜六哈，也不要挤在连假，我们希望大家透过的，因为我们大家的假期都蛮多的，怎么样来利用平日来去使用这个券，以及呢整个活动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以及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去做这样的使用吗？外国人可以吗？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这一次的平日住宿优惠，主要是希望鼓励大家可以，不要挤在周五、周六或者是连续的假期出门旅游，而是把旅行可以安排到平日，让大家可以有多一点的弹性，也让旅宿业者可以分散淡旺季的差距哦。嗯、那这次的活动期间是从9月1号到11月30，或者是我们预算如果提前用完的话，也会公告提早结束活动。那只要符合资格的国人都可以在周日到周四的平日入住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就可以依规定来使用住宿折抵哦。不过这边要提醒的是，国定假日跟国定假日的连续假期是不适用的。那这一次的折抵的金额包含一般地区的第一晚是最高折抵800，第二晚是1200元，那连住两晚最高就是可以得到2000元。那离岛的地区因为它的旅游交通成本比较高，因此第一晚是最高1000，第二晚是折抵1500，那两晚就是2500元。那离岛地区的范围包含金门、连江、澎湖、屏东的琉球跟台东县的绿岛跟兰屿。
0: 嗯，是，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哦，不要只有想到连假或者是周休二日才想要旅行哦。你看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第一个不敢，第二个呢，诶，我们去的地方不会拥挤哦，让自己的这个旅游品质更好。那如果想要把补助的这个效益哦，怎么样来把它放大？譬如说像刚刚小文科长讲的住两晚哦，诶，听起来好像很划算，对不对？那当然呢，如果说民众真的想要把这个住宿优惠用好，两晚怎么安排？是两个住不一样的地方呢，还是住同样的地方呢？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哦，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可以规划连续两晚的住宿，也就是两个晚上可以入住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旅宿，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住宿的日期必须是连续的，也就是鼓励民众可以多多安排3天2夜的旅程。那例如说民众假设礼拜天住台中，礼拜一再住彰化，这样就有符合规定是连续两晚的规划。那如果礼拜日住一晚，隔到礼拜二才住第二晚的话，这样就不符合连续住宿的要求哦。那第二晚的优惠也没办法再使用。
0: 是，柯先生说请教一下哦，像如果说他是在嘉义住一晚，然后澎湖住一晚，因为嘉义可以直接搭船，这样子有算吗？
1: 可以哦，只要是日期是连续的，那嘉义算一般地区，第一晚就是折800元。那澎湖第二晚的话，因为已经是离岛地区了，第二晚的澎湖就是1500元。
0: 哦，所以大家有听到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像去澎湖啦，你如果说是要从台南啦、嘉义啦、高雄上的话，都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对吧？
1: 是的。
0: 嗯，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想知道的生日券啊，生日券这个也可以加进来吗？是另外额外加吗？要怎么拿呢？也要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哦，这次大家也是很关心生日
0: 券
1: 的部分，对。那也要请大家就是要分清楚登录跟获得优惠补助是两件事情哦。那生日券的使用期间是9月10号到12月31号。那每个月的月份我们都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每个人都可以获得额外获得1200元的住宿奖励金。那民众只要依活动的规定完成上网登录，那这次的生日券的登录期限是到9月8号下午的5点前完成登录，我们就会在9月9号上午11点起开放给民众来查询是否有中奖哦。那如果有中奖的话，就可以在9月10号到年底，也就是12月31日前的平日入住使用，那也可以跟平日住宿 一起合并使用哦。
0: 嗯，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是在礼拜天到礼拜四，但是这中间呢有连假，这也算吗？
1: 年假的部分就要扣除了哦，也就是说接下来九月十月因为有中秋
0: 对
1: 国庆日等等的年假，对对对，这个都是不适用的哦。
0: 好，所以要听清楚齁，就是说你虽然我们讲的是礼拜天到礼拜四，但是如果说呢又碰到这种所谓的国定假日，因为它有串连假嘛，好，它就不能涵盖在我们这一次里面，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所以提醒大家哦，啊，刚刚讲那个寿星哦，麻烦注意一下，先登录好，查询一下日期好，然后呢真的抽中了再规划自己的生日礼旅行齁，不要错，对，不要弄错了齁，那个不要把它重叠了。不过大家还想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优惠可以叠加，怎么叠怎么省齁，这个也很重要哦，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对，我们最近也收到很多民众在询问怎么可以叠加的方式。
0: 加起来，对。
1: 对，那这次的设计主要是希望民众可以把不同的优惠措施一规定可以搭配组合。那例如生日券它就是可以跟平日住宿的优惠合并使用。那这次活动中还有一个台湾 Pass 的双省方案，那也可以选择1500元的平日住宿抵用券。那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就可以平日加生日加台湾 Pass 的平日住宿抵用券一起来使用哦。那不过这边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每项的优惠都有自己的期限跟使用的规则，那每房每个晚上也只能折抵一次，所以不代表说所有的人可以无限的一直折抵哦。那真正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要依照各个活动的规定跟旅宿业者实际的住房方案来办理折抵哦。
0: 嗯，是。这个是张小姐说，如果是八月份寿星，然后呢她直接买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可以这个叠上去的优惠的话，他说应该是用选择，对不对？
1: 如果听众朋友有额外再买台湾 Pass 的双省台铁版的双省方案，然后选择1500元的住宿抵用券，这个部分就是可以跟平日住宿券跟假设他有抽到生日券，也可以三个一起合并使用。
0: 哦，它是可以合并的。哦，不用说自己要选择只能使用哪一个，不用。
1: 哦，自己也可以选择只使用一个，或者是三个
0: 一起
1: 用，一边折抵，对。
0: 嗯，柯先生说，如果说是夫妻嘞，他说像你那个是一个人一个人算，那房间如果是两张床的话嘞，
1: 好，这个是非常大家比较容易误会的地方。那我们这次的活动规定是每个房间每个晚上折抵一种优惠的方案，也就是说即使两个旅客同住在一间房间也都符合平日住宿跟生日券的使用资格，但是这个房间只能使用一种平日住一个人的平日住宿资格跟一个人的生日券资格。更重要的是就是使用优惠资格的必须是实际入住的，不能替别人使用这样。所以大家在订房前一定要先跟业者确认清楚包含房型、入住的人数还有优惠使用的方式，那避免到了现场发现可以折抵的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0: 哦，真的，因为有时候都是全家一家四口、五口、六口，对不对？哦，那个这个出去大家想说都是用一个人一个人折，不是哦，就这次的算法不大一样，所以请大家尤其是家庭旅游的人要真的要打电话问清楚了，我觉得这样用打电话问是最快的。
1: 好，对对，
0: 这个不要自己太聪明。好，真的，有时候我发现大家都画重点都画错了。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当然登录完成是不是就代表一定有补助哦？还有就是入住当天要带什么？还有就是有很多人常会说，奇怪了，我已经登录了这间旅馆，不是说可以折吗？啊，怎么到了现场好像那个折数不一样啊？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这个科长？
1: 好，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哦。民众完成个人资料的登录之后，只代表完成建档，那并不保证一定可以取得住宿的折抵， 那实际入住的时候，旅客还是必须依规定出示个人的身份证件，让业者。

0: 来确认是不是本人来入住，以及依照当时的经费余额的状况符合资格后才可以使用优惠哦。那因此也建议大家不要以为就是登录就是成功万事 OK 了，进一步的还要确认自己选择的旅宿是不是参加活动的业者，还有住宿的日期有没有符合优惠的期间还有平日的规定哦。
1: 哦，所以哦，提醒大家，最后呢，是不是也请小文科长哦帮忙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好，那我这边总结一下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哈。第一个是从8月20号上午11点起，民众就可以依照身份证字号的尾数到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来完成身份的登录。第二是平日住宿的优惠要特别注意使用的期间，还有平日周日到周四的入住规定。那第三是生日券是抽奖制的，完成登录后不代表中奖哦，要记得去查询结果。那第四是住宿前要确认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房价以及优惠的使用规则。那第五是实际入住的时候记得要带身份证件，由业者来确认是本人入住。那最后如果是想把优惠组合起来，务必要先跟业者来确定不同方案的资格期限以及使用的方式，那千万不要自己推算，以免到了现场发现不能使用哦。
1: 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家族旅游的话，一定要用打电话，请大家注意一下哦，不要先自己乱算好啊，对，以免哦造成这个纠纷啊。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旅宿组黄小文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百忙之中的小文科长哦，很用心的帮大家解释的非常的详细，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记住，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嗯，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

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1: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2: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3: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 All For You， 那这个同样也是蜘蛛人重生日的电影片尾曲啊。所以前一阵子呢，如果你有去看大道城烟火，那因为他那边就是有那个蜘蛛人嘛，好，就是现在每个办活动的都会跟一些卡通人物啊，好，那个做合作，好，那大人就觉得哦好大只这样子，然后小朋友就觉得看得很快乐这样子。好，那因为呢就是他有跟那个蜘蛛人合作，好，所以在这个大道城烟火的时候也有听到这首歌曲 All For You。 好，那不知道大家周末过得如何，好，在我们节目首播是礼拜一的早上，好，那我觉得这个周末感觉好像

还不错哈，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前阵子哈，就常常突然那种瞬间大雨哈，那个雨真的是大到有些地方有些灾情淹水哈，或者是说骑士朋友，如果你穿雨衣哈，那个雨衣穿到最后好像没穿哈，最后全身还是湿哈。好，那但是呢，在礼拜天的时候，你就觉得还是有下雨哈，但是比较是属于那种毛毛雨的状态。那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有毛毛雨的状态，就变成天气没有这么的热，所以那个气温稍微比较舒爽一点点，但是很奇怪，就是如果你去外面那个没下雨的时候走动一下，出路啊，去玩啊，或者是去买饭吃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风，吹起来很有那个台风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一样是风，但是你就会觉得台风的风，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哦，果然体感是对的哈，原来在我们的附近有这么多的台风在威胁我们。哦，现在是哦那个现在目前是台风闪电生成哈，海面有三台共舞哈，意思是有三个台风哦哈。好，那个中央气象署在24号上午的时候发布台风生成讯息，那原本在菲律宾雅浦岛西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发展成今年第20号的闪电台风，那预计会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是没有影响的。好，但是你去看地图哈，就是今嘛有三个台风哈，有那个什么闪电呐，沙德尔啦，还有紫檀呐。哦，这个名字取得真的是，之前有讲过说那个台风都是那个不周遭国家，起码大家就是一起取名字嘛，然后再排顺序下来，现在第几个生成就轮到第几个名字，所以现在有的台风的名字都还蛮有趣的，起码是沙德尔、紫檀跟闪电，真的如果以戏剧来讲的话，感觉上一个是外国片，一个是中国片，然后一个是科幻片的名字，好，那所以现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共有沙德尔、紫檀跟闪电三个台风，那目前哦，还有第四个准备要生成的感觉哦，就是在那个西北太平洋上面还有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好，那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好像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台湾？闪电是刚才说闪电是不会影响到台湾啦，但是这个沙德尔未来不仅将维持中度台风的强度，更有可能在西进的同一时间就是在西进的时候，然后转弯然后那时候呢，在这个礼拜五，也就是28号。周六29号，最接近台湾啊，到时候暴风圈可能会笼罩北台湾的陆地。好啦，所以所有放暑假的学生们，刚好透过这个台风来收心该赶作业的赶作业，该整理书包的整理书包，该找制服的找制服，该收心的收心这个该恢复作息的，好好的给他恢复作息一下下那最新的状况那个到底会不会后面再来影响台湾？那可能我们就是时间比较近一点的时候再来 update 一下下好，那不过那个不要说台风来啦，只要这几天有下雨那个南台湾现在已经有一些灾情了像这个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他们在24号的时候是停止上班上课的为什么？他们已经连续两天，有些是连续两天停止上班上课。那听说台南淹水还蛮严重的，然后这个古迹台湾府城大东门疑似因为大雨倒塌那另外永康区、仁德区也出现大淹水，连续3天都泡在水中，让居民叫苦连天我前一阵子才看到那个可以说是不相干的，就是类似装潢的那有些人就说我要去挑地板那现在地板很多人喜欢有那种木质的地板因为感觉上就是铺木质地板看起来就很像网红的房间但是材质上有真正木头的有那种塑胶卡扣的那另外还有别的不同材质的然后我就看到有那个老板在分享就是这个地板的老板在分享他就说如果你这边会淹水的话当然就是你就不太适合实木地板为什么？因为实木地板木头泡了会坏掉如果说，那你如果说是用那个，
塑那个有

那种塑胶的嘛，好，塑胶地板。他说啊，塑胶地板也不行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施工的时候一开始像要上胶，好、哦，要上胶啊，你水泡下去哈、哦，一样会糊起来，因为有胶的关系。所以他就说啊，你可能哈、哦、就是要用这种的哈、哦，就是卡扣这样子哈、哦，因为如果卡扣，他施工的时候他不用胶哈、哦、啊，因为他本身也是有点塑化材质的哈、哦，所以如果真的泡水才不会。就是影响这么大、啊、所以我觉得哈、啊、淹水地区的人哈、啊、辛苦了哈、啊、我还听说过有些就是淹到怕最后他们的家具都去买塑钢的哈、啊、因为就不是木头的嘛、啊、塑钢的就是水冲一冲哈、啊、很好清洁啊擦一擦这样就好了哈、啊、好啊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哈、啊、那个水其实是脏的哈、啊、因为那个下水道啊什么什么东西全部都起来齁、哦、啊当然之前有人比较说啊同样是那个对岸在淹大水跟台湾在淹大水啊为什么那个水齁、哦、感觉上我们的水看起来比较干净啊看起来不干净不表示真的干净齁、哦、只是说对岸的可能脏一点齁、哦、他们可能还带土带沙之类的啊我们就算看起来是干净的齁、哦、你要知道那里面有些有的没有的齁、哦、啊所以如果说脚上有伤口啊或什么之类的齁、哦、哎不要泡在那边啊不要去玩水齁、哦、赶快把那个泡水的这个部位齁清理干净就是手脚之类清理干净齁免得有时候会有那个蜂窝性组织炎的可能性齁。好啦那在这边提醒大家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五月天所带来的歌曲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一起来欣赏。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叮当还有阿迪亚萧景红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可以是朋友。好，那当然它是一首情歌齁啊，不过在现实生活当中齁，如果有那种就是分离很久以后齁啊，最后齁就是还重逢，然后最后还在一起的齁，通常这两个人齁状况都维持的还不错齁。诶，说真的齁，我觉得感情是很好没有错，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状态维持的不好齁啊，要再进一步发展，诶，感觉上会有点困难齁。所以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维持在最好的状态啊，除了体态啦齁啊，健康也是很重要。那另外呢，人有没有朋友齁，其实也跟你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齁。因为已经证明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社交圈啊，社交群啊，就会老化的比较慢，然后也会比较开心快乐一点点哦。好，那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健康的相关的这个话题哦，就是呢像这个失智齁，中风啊，忧郁齁，现在这三个都很常听到。那其实他们有共同的元凶齁，那研究就告诉大家有三大关键，那其中有一个很多人都是没有控制好的齁。那很多人都以为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感觉上是不太相关的疾病哦，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三者其实共享许多可改变的危险因子。好，所以只要及早的调整生活习惯，就有机会同时降低罹患这三种疾病的风险。那这是刊登到国外的一个研究指出哦，说，大概有 60% 的中风，40% 的失智症，还有 35% 的老年忧郁症，都与可以改善生活形态及健康因子有关。好，那其实他们是有一些关联的，而且是高度关联。好，那一旦发生其中一种疾病，那未来罹患两种疾病的风险也可能会增加。因此呢，及早做好脑部保健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控制血压，降低脑部疾病的风险。研究发现，高血压是失智症、中风还有老年忧郁症最重要的共同危险因子。如果长期血压控制不佳，不仅会增加脑中风的风险，也可能会影响脑部血管健康，那变成就是提高认知退化的机会。那想要稳定血压，可以从生活习惯来着手，比如说减少盐分的摄取，规律运动，多摄取富含钾的天然食物。好啊，你可能想问说啊，钾在哪里？齁，钾在香蕉，在奇异果，在菠菜，在地瓜，在番茄里面。齁啊，但是齁，钾这个东西，如果你是有慢性肾脏病的，齁，它那个钾的摄取量要依照医师或者营养师的建议来调整，齁，不可以自己乱加。齁，那另外呢，要维持理想的体重，并且按时服用降血压药物，齁，如果医师有开立的话，齁，请准时服药。那第二个呢，就是规律运动跟维持社交互动。研究指出，中等到高强度身体活动有助于降低中风与失智症风险，而良好的社交关系也跟比较好的脑部健康有关。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可以把运动跟社交结合，效果更好。好，比如说你可以跟朋友一起散步啦，跟家人一起健走啦，夫妻一起园艺啦，参加社区运动的课程，那就是你一边在活动嘛，那一方面又跟人家有互动，人际互动，不仅有助于心血管健康，也可能会降低情绪低落跟认知退化的风险。那第三个就是越早建立健康习惯越好。那有不少人认为哦，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不需要特别保养，但是研究指出，健康生活形态越早开始，越有助于延缓失智症、忧郁症跟中风的发生。所以建议大家从中年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就建立规律运动、均衡饮食、维持良好的睡眠、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维持稳定社交生活、不吸烟、避免过量饮酒。好，那怎么样开始？如果你想要
降低这个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的风险，想要掌握脑部健康，好，可以从哪些事情来做？哈，其实刚才已经有稍微讲了，只是统整再讲一遍。好，第一个就是控制血压，避免长期高血压；第二个就是规律运动，并且维持良好的社交互动；第三个就是及早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不要等到老年才开始。好，那当然啦，好，这个失智症、中风跟忧郁症的成因非常的复杂，除了生活形态，也跟年龄、遗传跟其他疾病有关。好，所以呢，还是呼吁一下，好，如果你觉得说，诶，记忆力好像明显的退化，好，然后单只肢体无力、说话困难、持续情绪低落这些症状，好，那就赶快就医，好，由医师来做进一步的评估与治疗，而非只是单靠生活调整。好，生活调整是我们一般正常人事先预防，然后另外就是做健康生活来用啊。如果你已经有一些症状了，那还是要以医师为主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一起来欣赏。

好，那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就是平常听广播，然后你也有个广播梦，或者是你想要来揭开广播神秘的面纱，正声广播公司呢在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哦，9月14号即将要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好，就是总共有10堂的课程，由正声的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然后跟一些歌手啦或者是专家齁来面对面的专访，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的感觉。好，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齁，那想要来试试看的话呢，我们9月14号到11月30号共计10周，每个礼拜一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6到10人制的小班制教学，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走路过来不用几分钟就到了、哦、好，那这个报名电话23149121 23149121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听到的歌曲 Every Breath You Take。 好，那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哦，不是概念啦，应该是说一个新的消息哦，就可以去抽签抽奖这样子哦。2026年的国旅补助在9月1号上路。好，那为了刺激国内旅游市场，所以观光署日前宣布推出国旅补助，民众呢在9月1号到11月30号期间，只要在平日，也就是周日到周四，不含国定假日还有连续假期期间入住参加活动的旅宿，每人即可享最多两晚的住房补助。那根据观光署的规划，旅客入住一般地区旅宿，第一晚最多可以折800元，第二晚可以折1200元，离岛地区是第一晚折1000元，第二晚则1500元，那两晚可以分别入住不同地区或不同旅宿，但是入住的日期需要连续啊。如果第二晚没有连续住宿哦，则视为自愿放弃第二晚的折抵金额。那这一次的补助开放登录时间是8月20号上午11点开始，好，那但是呢，前五天会依照身份证字号的末码分流哦，就是。比如说20号好是这个身份证字号末码01的，好，可以先去登记抽奖，然后21号是23的，好，22号是45的，23号是67的，24号是89的，好，那25号之后呢就是全面开放登录，好，这种玩法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好，所以接下来大家都可以去登录啦。 好，那不过好，观光署也提醒，虽然说这个活动它是到11月30号，好，但是呢，如果说讲

助的预算提前用完，就会公告停止办理。好，所以就是有可能会提前结束的意思啦。好，那另外呢，就是观光署也会从参与登记的民众当中，依照1到12月好，每月抽出1000名的寿星发放生日券。那中奖的民众每房每晚依据实际住宿的房价，最多可以折1200元。那为了方便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好，所以就是等于是现在就开放抽奖嘛，好，就是一直到9月8号下午5点前，大家都可以去登记抽签。好，那在9月9号上午11点公布抽奖结果。那生日券中奖的旅客就是要在9月10号到12月31号期间的平日入住使用，然后不限制需在中奖者生日或者是就是当天或者是当月了，好，反正就是中到就是给你在这段时间用，没有就是一定要在生日当天或当月了，好，没有这样的规定。好，那最厉害的是它可以跟平日住宿奖励合并使用，好，但是每房每晚只能折一次平日住宿奖助或者是一张生日券。好，那如果要使用平日住宿奖助的这个民众，也可以到乐园点数申请平台登录，那系统会依照住宿天数来发放乐园的点数，好，第一晚是800点，第二晚是1200点，合计最高2000点，然后这个点数可以作为兑换合作观光乐园门票跟相关商品。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好，这次的计划当中不只是住宿的折抵，好，也可以是乐园门票的点数折抵。好，好，那另外呢，如果是在9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购买台湾 Pass 台铁版的民众，好，它也是有优惠的，好，简单讲就是可以五折优惠，就是2500元的东西你可以用1250元的价格来算。好，好，那所以呢有没有需要用到，大家可以先搜寻一下。那至于呢，哪些住宿是可以使用国旅补助的，当然你就可以先去相关的网站，好，就是观光署旅宿网活动专区当中，公告参与这个活动的旅宿业者或订房平台来订房。那如果不是参与这个活动的，当然就不能用。好，那不过就是目前有一些网络的网友传出消息，就说啊，那个每次就有补助的时候啊，好啊，有些就开始价格就变啦，好，意思就是说先提高价格，再来给你打折，再来折抵，好啊，所以当然啦，我觉得大家如果要订房的时候，好，先做点功课，先做点功课，好，看他是不是先价格抬高，然后再打折，其实根本没有便宜到，好啊，当然不是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可以先做一个比较，好，好，那怎么样来申请呢？根据观光署的公告，这一次的补助对象是本国国民，好，然后是个别的旅客，简单讲就是散客，好，不能参加团体的。那你先上网登录，上传身份证或者是健保卡正面图档，建立个人资料档案。好，那实际入住的时候，你也要提供这样的身份证或健保卡，核对是本人，好，这样才可以折抵，才可以入住。好，那为了后例，有序后例的这个查核，好，所以这个手机号码也要是正确的。好，那如果有些人他是长辈，好，不会操作电脑或者是行动装置，好，也可以让亲友代为上传资料，但是每一个手机号码，好，就只能登录5次，好，只能登录5次。好，那如果说就是在9月到11月之前，好，有想要出国的，不是，有想要去玩的朋友啦，好，而且是平日去玩的朋友，好，也许你可以试试看你的运气，反正有的话，好，就是稍微补贴一下下啦，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阴天》，一起来欣赏。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所演唱的《阴天》。好，那最近呢，其实有很多的新闻都被呈现于洗版。好，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不管那些风风雨雨哦，但是我觉得网络上有一些人写的一些文章哦，其实真的还蛮适合就是大家多去看看哈，因为。但好像很多人齁，就是透过陈信宇有看到很多人的这个缩影齁，很多人的缩影，或者是很佩服他一些事情齁。那所以网络上有些相关的文章，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就是认同陈信宇，或者是鼓励陈信宇，或者是祝福陈信宇齁，但是我觉得有些文字是好像每个人都是适用的齁。好，那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啊，以前齁对他刻板印象，可能大家只看到他一些比较强势直接的那一面齁，那可能也是被逼到被围到啦齁。那现在感觉上大家是比较慢慢的感受到他真实温暖的那一面齁，那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的佩服他齁。那其实截取网络上有人写的这个文字啊齁，他说呢，其实因为你知道那个陈信宇齁，大家从他什么考试啊、结婚啊、三个小孩，现在三个小孩都成年啊，到目前为止齁。好，然后那个网络上就我截取一段齁，就说其实有很多人都会对这个物换星移很有感啊齁，因为人生有很多事情都会变，身边

的人、关系、身份，甚至我们一直都以为存在的东西都可能改变，但是走到最后才明白，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能力接住自己，有人陪是幸福，有人爱是幸运，但是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在风雨里面重新站起来才是最踏实的底气。好，那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一个不管人生怎么变都不会把自己弄丢的人。好，所以呢，希望大家都不要把自己弄丢，大家共勉之，我觉得这每个人都需要。随着年龄增长，有时候有些事情真的是还蛮感叹的，对不对？好啦，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Bye.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Taigazou.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王海玲所演唱的《我心似清泉》。

好的，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有没有人这个朋友老家或是朋友就住在呢南部地区的呢？哇，这个南部地区淹水哦，真的是非常的严重。甚至啊，我以前所居住的这个台南呐、台湾府城大东门呐、甚至呢，也因为因为他们现在正在整修哦，这是一个国定古迹，但是因为连日的大雨哦，它的底部砖头的部分呢、有雨水渗入造成坍陷，那有很多的山区呢也有出现像是落石积水等等的，好，请大家呢特别要留意，特别小心。那高雄部分呢，这个前镇仁武冈山这些地方都因为雨水冲刷出现了道路坑。

动，也有很多地方呢，因为强降雨一度急淹水，山区有多达119条土石流的红色警戒。那这个昨天我们高雄市政府又撤离了2648人，就是可以说是附近的这个住户啦。那总而言之，这个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家人朋友就居住在南部地区的话，也适时的打电话关心一下哦。然后呢，也请他们一定务必要注意安全，要小心。那这因为呢降雨的关系哦，台铁东部干线跟南回线的对号列车在昨天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全面停驶哦。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会有那个山区的塌方、落石、土石流，都其实真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那刚好在前天的时候，我就看到我朋友呢，他就去小琉球还是绿岛玩。我有点忘记，总之他搭船出去，他说那个浪非常非常的可怕，他吐了三大袋哦。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觉得行程上你能够去延后真的就是延后啦。那有些朋友会想说，那既然没有停班停课，那是不是还是可以出去？确实前天的时候还没有到停班停课，但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程度。那像昨天呢，南部地区就已经停班停课了，只希望呢不要有太大的灾情出现。然后呢，开车的朋友们请务必要留意这个交通的状况哦。好，那接下来呢，听说这礼拜还会有一个台风来哦。哇，这个让大家其实蛮紧张的，只不过接下来这个台风呢影响的地方哦，地区应该是以北部为主要的这个影响哦。那有些朋友就说会不会有机会在礼拜五的时候放台风假，不知道。但是我看到消息是最快周三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那据说这次的台风会有七级风哦，其实是蛮大的哦。好，那这个台风叫做沙德尔，这个台风叫沙德尔，27号到28号将会进入台湾北部近海。那虽然登陆台湾的机会降低，但是也不能排除啦。哦，那也请大家注意连日的致灾性大量降雨哦。好，我们这里先是要做休息一下哦，听首歌曲，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曲来自王梦玲所演唱的《西风》。我们时间关系要先进一段广告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非常的应景，这首歌呢是来自南方二重唱哦，这首歌叫做《季节雨》，送给大家。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
3: 哎，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OK，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那时候看到这新闻，一看到我就心里面有好几个问号，然后呢就哈了一下哦。在日本奈良县知名世界遗产，哎，我不知道各位大哥大姐有没有去看过，叫做药师寺，这边呢他们的国宝级古迹遭受不明液体泼洒破坏。那日本警方经过深入的追查之后，发现是一位39岁台湾籍女子设有重嫌哦。后来呢她在22号的时候再度入境日本，就被逮捕归案。那这件事情随即就在网络社群上掀起巨大的风波。现在网友哦，各个每个人都是这个小侦探，都是柯南哦。他们就发现说啊，这一名落网的嫌犯姓名跟年龄跟台湾某位女星是完全吻合的哦。这个女星叫做武雄哦，叫做武雄，他之前有主持那个型男大主厨哦。总之在去年同期他也刚好到日本去，然后就引发了外界高度的揣测。好，那我就心里面想说哈，什么为什么他要泼油。那他这边说到哦，就是他当时啊是涉嫌对奈良药师寺大讲堂内所保存的国宝佛足石泼洒不明液体。那后来警方化验哦，这个液体为日常化妆品常见的无色透明甘油。后来呢他就落网了嘛，那他就说啦，他说因为呢

遇到感动的事物有颇有祈祷的习惯，所以才会对佛足时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后来呢，他也向警方透露自己在其他地方可能也进行过类似的行为，所以现在日本警方也扩大了在清查他是否涉及其他的古迹破坏案件呢。好，那在这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哦，这个什么是药师寺佛足石哦，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块的石头，这是一块呢雕刻有着相传为释迦摩尼佛足迹的千年石刻国宝，据说是制作于西元753年，就是奈良时代。那至今呢，已经有1273年的历史，也是全日本现存大概呢300座的佛足石当中最古老也最具有历史跟宗教价值的一块。那为什么会是以这个石头的方式出现呢？因为在早期的佛教当中呢，信众不以人的形体塑造佛像，而是透过足迹等象征物来代表释迦牟尼佛，也借此提醒世人佛头真的是存在于呢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呢以此进行礼拜哦。好，那总之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啊，大家开始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也会觉得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后来延伸出来是说可能是他的宗教信仰部分有这样的一个仪式，那总之不行就是不行啦，就这件事情就是违法就对了。而且这个他那时候如果真的要讲他的刑责的话哦，他是文化财保护法哦。那文化财保护法呢，违反的话是处于5年的拘禁刑。好，5年的拘禁刑。那这是日本的一个法律啦，文化财保护法，它涉及如果毁损文化财产的行为啊，就会触犯这条法律。那在这根据这个法律的部分呢、啊，最终是处5年以下的拘禁刑，或是1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呢？比方说他在短期内，这个因为他现在去日本嘛，他现在的部分就是被逮捕了。如果是依照日本司法的程序，他将会暂时被禁止出境，然后呢进入侦办程序后将面临检方的调查出庭，若不起诉可能会处以罚金或罚款，或是被起诉且判刑，那或者则需要服刑期满才能够被驱逐出境并管制入境。但我个人的揣测啦，因为他小孩其实还很小，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被罚钱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件事在日本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哦，这件事真的是非常严重，而且还上了当地的新闻甚至是头条哦。我觉得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实在是太草率了，就即便你今天真的是跟你的信仰有关，但是你现在做这件事情就是你没有想太多啊。对啊，就是因为你没有想太多。那我只能说很多时候我们出国啊，千万不要把很多自己的想法就这样子，就是一点都不尊重当地的法律，不尊重当地的文化而贸然的去做这些动作这些行为。好，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啊也算是给我们大家的一个警惕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许美静所演唱的《只是这人生》，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最近呢，在这个网络上掀起了叫祖母式夜间作息的风潮，有很多网友呢都有来做一个挑战哦。他说啊，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提早在晚上的7点8点上床睡觉，声称早睡之后隔天精神更好，工作效率提高，心情也会更加的愉快。那专家表示说，如果早睡可以配合个人的生理时钟，确实可以有助于增加睡眠的时间，提升活动量，甚至呢有比较低的机会呢有这个降低忧郁症跟焦虑风险哦。那但我有曾经试过很早睡，可是怎么样就可能半夜的时候就会醒过来，然后就会睡不着了，这其实也是很痛苦。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依照自己的习惯去进行，慢慢的去做一个调整的时间。在过去啊，奥斯卡影后哦，她叫 Jamie Lee Curtis， 她2023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那一年哦，他甚至为了什么维持平常晚上6点58分就寝时间，拒绝参加奥斯卡的颁奖典礼的晚宴机会。哇哦，他好有个性哦！哇，他是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女演员，他演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知名的电影哦，像是辣妈辣妹啦，月光光心慌慌哦，这是以前非常非常恐怖的一部惊悚片。然后呢，魔鬼大帝啦，哦，好多哦，他演了超多相当经典的。然后之前还有一部呢，2022年一部非常非常红，然后呢也得了相当多奖，叫做骂，对不起，我不是在骂脏话，但是他的电影名称就叫做《马的多重宇宙》，他也是女主角哦。哦，这部真的是相当好看，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我不知道这个现在电视上看不看得到，但是2022年那年出来的时候，大家惊为天人，好多人去二刷三刷，看了好几次。好 ，Jamie Lee。Lee Curtis 呢，就是他在2023年就为了他平常睡觉的时间拒绝参加奥斯卡的这个颁奖典礼晚宴哦。然后其实在国外我真的有很多人哦，他们真的就是早睡的爱好者。台湾有一个代表啊，台湾代表是谁？

湾代表呢，就是 Jolin 蔡依林哦，她到底都是几点睡的呢？她的睡眠时间呢，在之前哦，前阵子也变成是大家一个讨论哦。她曾经在节目当中透露说，她为了要维持好她的状态跟健康，她习惯在晚上9点半左右就上床睡觉。那她就说，这也是可能是她冻龄的秘密啦。真的很蛮养生的。然后金曲奖的时候，她不是也有参加吗？大家都说哇，蔡依林就想睡咯，她是不是在打哈欠了？因为当天的金曲奖确实在搬到差不多快10点左右，就已经到了她要睡觉的时间了。好，那不管大家能不能早点睡，我觉得睡得好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早睡哦，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能呢隔天起来你精神很好，你就会更想要去运动，你身体更有力量齁。那当然现在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可能也都是很早睡的朋友。我觉得早睡是一回事，但是你有没有睡好呢？先问问自己哦，有没有睡好呢？还是你虽然说早上床睡觉，但是也很容易在半夜的时候突然醒来了一次两次三次，然后最后你就发现早睡好像也没有真的睡饱哦，那可能也是要去处理的一个问题。但早睡呢，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心理也会更加的健康。好，这边就提到一个重点哦，这篇文章说到啊，太早睡可能也有问题，像半夜3点醒来怎么办？那就是我本人了。因为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哦，突然把就寝的时间提前啊，所以啊，在这边就真的就有人说他也想要试试看这样的一个阿嬷式作息，所以就晚上8点就去睡觉了，甚至还没日落就睡觉，结果凌晨3点就清醒，再也睡不着。每个人的这个昼夜的节律都是有差异的，所以如果真的要强行采取跟个人生理时钟不一致的睡眠时间，反而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如果你真的希望可以调整作息，专家的建议是不要一次提前太多。比方说你平常都12点才睡的，就你突然说哦，我今天要早睡，我9点就去睡，结果怎么样？一样啊，2-3点就起床了。所以我觉得你提前11点左右去睡，就让自己有一点点的进步空间，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的啦，也比较容易睡得好哦。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白天多接触自然光，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尽量是降低室内的温度还有光线。好，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培养我们想睡觉的一个讯号啊，向大脑释出发出准备睡觉的一个讯号。好，这边建议大家，一，每天维持固定的上床及起床时间。二，睡在黑暗然后呢安静的房间。三，睡前避免使用手机电脑或看电视。还有呢，四，睡前避免吃过量的晚餐，并减少喝太多的酒跟摄取咖啡因哦。好，希望大家呢早早睡觉也可以睡得好，隔天起床的时候精神也会好，心情也会好哦。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今天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来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好听》。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这个月呢，其实有发生一件在国一发生小客车追撞，驾驶下车站在内侧车道未采取安全措施，遭到辅助的驾驶车辆追撞，三人死亡。我有看到那个影片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悚哦。在这边我想也借由节目哦，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真的遇到事故的时候该怎么做哦。该遇到事故的时候记得有几个口诀哦，就是开放离波拍移等哦，七个步骤。请不要站在呢两车间的这个叫做断腿区，还有这个其实蛮可怕的。好，主要呢什么这个安全避难的七步骤呢，主要第一个开就是开启危险的警告灯，二呢放就是放置故障的警示牌，三离开车道至安全处所，然后呢拨打电话或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来做一个报案，然后拍照记录现场，移至车辆及等待远景抵达处理。好，这是安全避难七步骤。总而言之，请立刻打开呢危险的警告灯，尽速报案，然后呢离开车道，这是三项重点哦，并且以自身安全为第一优先。请不要站在这个断腿区，断腿区是哪里？就是两车之间，这个叫断腿区。好，请

0: 这首歌来自邰正宵所演唱的纸飞机。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很快的呢，我们要进入我们的小单元健康密码，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健康知识呢？
1: H-E-A-L-O-T-H，
0: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我们今天的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哦，有五个长寿小习惯，想活得久不只是靠运动哦。好，想活得久活得健康，除了均衡的饮食还有睡眠以及规律运动之外，日常当中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小习惯，同样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晚年的健康。首先呢，长寿这件事情呢，并非到五六十岁才开始规划，越早建立一个健康的习惯，就是在为未来的自己来做准备哦。第一个是少坐沙发，直接坐地板是最好的。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长时间坐着很容易会影响到我们腿部的肌力、髋关节活动度或是骨盆底功能，所以这里建议哦，平常可以增加坐在地板上的时间，像是看电视的时候啦，陪孙子陪孩子玩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坐在地板上面，然后呢并练习不用手撑，就光靠我们腿部的力量从地板站起来。我知道可能蛮难的，因为到现在我们这样站起来，我们都会说哎呦哎呦，连我自己也会哦。所以呢，你只是就是单靠脚步的力量这样站起来，其实已经有一点小小的难度咯，大家可以挑战看看。诶，要注意安全齁。好，那随着年龄的部分哦，这些的能力啊多半哦都可能会有所影响，所以我们尽可能越早的去执行这个动作会是越好的哦。第二个是使用牙线，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哦，口腔的健康跟全身健康的关联会越来越受到关注，慢性牙龈感染可能会引发全身性的发炎哦。在这里，口腔微生物群可能在老化过程当中扮演重要角色，早晚刷牙还不够哦，定期看牙医，接受洗牙，并在餐后使用牙线或牙间刷清洁牙缝。那饮食部分呢，多摄取水果、蔬菜、全谷面包等高纤食物，这些也有助于维持有益的这个菌丛，此外呢，避免抽烟，等等的。第三个，不要只看走几步，要留意的是心率变化哦。好，那健康的心脏会随身体的状态，在毫秒尺度上自然去调整心跳的间隔。例如休息、阅读时，心跳会下降哦。那运动或承受压力时，心跳会加快。好，那总而言之，这个部分我们可以透过智慧手表啊等穿戴式装置来做一个追踪。好，那应该要观察长期的趋势啦，我们不要就以解读单次数字为主哦，就是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你觉得怪怪的，建议你可以去看医生哦，去请医师帮你了解一下状况。接下来刷牙的时候啊，像我现在都练习用左手刷牙，虽然说我的惯用手是右手，但是呢我就觉得训练自己的两边脑力嘛，就用左手来刷牙，用最不习惯的那只手去做事情，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大脑的一个作用哦。那他这边建议的是，刷牙的时候可以单脚站立来练我们的身体平衡。比起呢追求减重，其实啊长辈更要去在意的是维持肌力跟平衡。平衡能力呢，从30多岁开始就可能逐渐下降，那也就代表着有可能容易跌倒或是健康老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建议每天刷牙的时候，在确保安全的说好咯，是安全的前提之下来练习单脚站立，把平衡训练呢融入我们生活当中，那至少可以站个十秒左右。好，说到这里呢，这前面这几点这四点哦，大家呢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参考看看哦。第一个是少坐沙发，直接坐地板更好。第二个是使用牙线，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第三，不要只看走几步，也要留意心率变化。第四个是单脚时单脚站立，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身体平衡。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哦，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来自陈明韶所演唱的歌曲，你爱听的一首歌。好，我们最后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哦，快走不一定输给高强度运动哦。快走其实是蛮不错的，就是如果你除了散步之外，快走其实也算是一种心率的运动。那在这边呢，我们有时候啊不一定就是要去做一些很难的运动啦，快走也可以算是运动之一。那总之以上这几点呢、分享给各位，这四点呢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呢稍微来做一个参考跟实践，其实很简单哦。常说不是只有吃得好睡得够哦，也要提早养成日常好习惯，多坐地板练单脚站立，维持肌力平衡跟这个自主性。接下来呢，牙线纤维饮食跟这快走、都是有助于健康老化的。以上这几个重点哦，今天分享给大家。很快呢，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要度过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来听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是来自这个潘安邦所演唱的故乡的风。这个礼拜哦会有台风哦，请大家多留意天气状况，也希望大家出入一切平安哦。好，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安达给敖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8月25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早安大家长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咯。节目一开始先来听首歌曲醒醒脑咯，来自伍思凯的作品《这边那边》。

来自伍思凯的作品《这边那边》，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最近呢，因为暑假期间嘛，其实在电影院当中都有非常多的强档电影上映中，包含像是七月中上映的《奥德赛》，或是很多小男生喜欢的《蜘蛛人》，甚至包含很多的动画电影，我小时候就很红的这个《玩具总动员》哦，今年好像已经出到了第五集吗？还第六集了？哦，那还有非常多哦。这个不管是好的啊恐怖的啊当然也有，都是暑假的热门强档片。那像我最近呢，就是因为有非常多部热门电影，我就去看了一部大家觉得可能会是卡通片的卡通电影，叫做吉卡哇人鱼岛的秘密。这个吉卡哇其实在这几年呢，在台湾人的这个年轻世代当中算是非常热门的一个你要说漫画也好，或者说卡通也好，反正就是一个 IP 哦，就是一个角色，一群角色。那吉伊卡哇是什么？吉伊卡哇如果大家懂一点日文，其实就可以知道说日文吉赛就是很小的东西嘛，小小的卡哇就是卡哇伊，卡哇伊，所以简单来说它算是一个日文的组合字，吉伊卡哇就是又小又可爱的这个可爱的小东西啦，又小又可爱的东西。那虽然大家会觉得说哇，这部电影或是说这个吉伊卡哇好像就是拍给小朋友看的，因为大家想说卡通嘛，动画角色嘛，大人有什么好看的？但是那个为什么吉伊卡哇这么受到年轻世代的欢迎呢？就是在作品当中他们的

世界观里面其实没有那么的轻松，没有这么的单纯。因为呢，这个其实基本上来说，大家会说吉卡哇他算是画给大人，或者说画给社畜，画给上班族的一个卡通的一个漫画。因为其实在他们的这个世界观里面，在漫画的世界观里面，吉卡哇他们是没有这种不劳而获这件事情哦。他们跟我们一样，就是要早上早早起床去上班，去打工，然后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去讨伐怪物，甚至呢还是为了要为了加薪多赚一点钱，然后努力的去考证照，而且还会考到不及格。其实这些都是算是真的蛮贴切大家现代人的生活。那包含像是我其实一直以来都还蛮喜欢吉伊卡哇啊，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角色，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呢叫做小巴，它的原型其实是一只猫咪，但是大家如果有看过吉伊卡哇就会知道它画成非常可爱的形状，就 Q 版的形状。那其实小巴虽然它是主角，但是它非常的穷，他住在一个破旧的山洞里面，然后家徒四壁，连门都没有，有时候晚上可能还会有一些怪物闯到他家里面。那虽然生活过得这么苦，可是小巴非常的乐观哦，就是他常常都会说啊，总是有办法的，这个没关系，都很乐观的看待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困境。而且他对朋友都非常的好哦，就是虽然打工赚钱非常辛苦，但是很乐于买一些好东西跟朋友分享，好吃的啊，好玩的啊，我就非常非常的在乎朋友，非常的重感情，我就觉得天哪，太可爱了。虽然自己过得很可怜，但是还是很有爱心。对，所以虽然有时候看小巴好像觉得很穷，他甚至会说他要努力打工，然后赚钱存钱买相机。我觉得好可爱哦，因为通常漫画或说电影这种主角，通常大家会觉得好像就是很万能嘛，主角有什么做不到的？你看那些热血的动画，什么航海王啊，什么一拳超人啊，这些英雄主角哦，什么事情都做得到。但是我觉得吉伊卡哇最迷人的就是，虽然他们每个人都长得很可爱，但是他们活在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当中。那八月初的时候其实就上映了吉伊卡哇的电影版，叫做《人鱼岛的秘密》。然后很多的这个家长想说啊，天哪，是动画片，然后又蛮可爱的，就带小朋友去看。可是呢，这部动画其实并不是这么适合小朋友看。我刚好这个周末去看了啦，算是久闻大家的这个观影体验观后感。因为这部动画它其实是保护级的哦，所以你年纪太小的朋友其实是不能去看的，它其实是保护级的。那虽然没有血腥的画面啦，没有说什么流血啊，打打杀杀啊，可是其实它的剧情编排算是蛮沉重的哦，蛮严肃的，在讨论一些议题。那简单来说，这部电影的剧情就是三个吉伊卡哇的主角，他们就有一天呢收到了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宣传单，这宣传单上面就写着说，来到人鱼岛只要完成简单的任务就能够获得100倍的报酬，而且岛上拉面甜点全部都是免费吃到饱的。那我刚才前面说到嘛，他们其实都是要努力上班的吉伊卡哇，都是小朋友们要努力认真工作，所以为了要这样子多赚一点钱，然后可以饱餐一顿或饱餐好几顿，他们呢就这样踏上了这个旅途，就决定要去人鱼岛看看。但是呢他们真的到岛上之后才发现说啊，原来我来岛上是要来对付一个大妖怪啊！这个就叫做赛莲的一个海妖，这个听起来就很像被诈骗啊！我看那电影看到一半，想说哈，为了
拿到高额

报仇，然后前往一个岛，结果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感觉就很像被骗到什么柬埔寨的那个感觉，很像。好，所以他们到了岛上，发现其实岛民呢，这个宣传单上面是岛上的居民发送出来的，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借由外界的力量来讨伐一个叫做赛莲的海妖。那赛莲本来他就是在岛上跟岛民和平相处哦，因为他的这个海妖嘛，歌声非常好听，那好听的歌声就会让当地的植物长得很好，所以让岛上的农作物啊，或者说经济啊，其实都是带来一个成长的。那结果有一天呢，因为这个赛莲他除了本身是一只海妖，也其实也算是画得蛮可爱的啦，只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他也是长得可爱啊。旁边呢他有三只人鱼跟他一起，那他们就会组成一个像是合唱团，合唱组合，在岛上一直一直唱歌，他们就是好朋友一个 set。 结果有一天呢，他三只的人鱼伙伴有一只不见了，因为岛上一直有一个传说，就说如果吃下人鱼肉就能够获得永生，所以赛莲就觉得说啊，为什么我的伙伴会不见，一定就是岛民为了要永生吃掉了他的同伴，所以他就开始要疯狂的找出到底是岛上的哪一个人吃掉了我的同伴呢。那当然岛上没有人愿意承认嘛，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被找到的话其实也会被吃掉的，会被赛莲给吃掉的，所以岛上的居民才会出现这个诈骗传单，希望让外界的这个吉卡娃们来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光是剧情我觉得听下来就是非常的大人呢，我就是其实整个剧情的发展之下，你就会开始觉得说哇，其实真的没有一个人是坏人，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中，虽然海妖，虽然赛莲好像看起来很残忍，听起来很残忍，但是严格来说以他的立场，他也只是为了要去找到同伴为什么会被吃掉，想要找到那个凶手。但是呢，那个吃掉人鱼的岛民其实他也不是说很自私，想要就真的光是吃人鱼肉然后达到长生不老其实为什么会吃到人鱼肉这个有点小爆雷，就是呢其实有一次赛莲在海上玩的时候不小心就是用尾巴，因为它比较大只，用尾巴打翻了岛民的船那他们岛民有两位，其中一位呢就身受重伤啊，然后濒临死亡，那岛民呢另外一位就赶快想要去救他的同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才想到说哇，岛上有一个传说说到如果能够吃下人鱼肉就能够获得永生的这个传说，所以呢这个岛民为了要救同船的好朋友就是啊做了这件事情，就是把其中一个人鱼给吃掉了所以其实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善的就是想要找到到底是谁欺负了我的朋友。那你说有坏人吗？其实严格来说我觉得很难定义所以我觉得吉卡娃为什么会是画给大人看的一部动画，包含像是这一部电影，很多人都说啊这开开心心进去看，结果出来说不出话，因为其实议题还蛮沉重的，说甚至说它是恐怖片惊悚片。但当然了，它恐怖的地方并不是说剧情很可怕画面很可怕，而是呢它用最可爱的角色最哇呼哇呼最萌的角色呢演出了现实世界当中这个非常无奈啊非常心碎的一些很残酷的现实用可爱的角色演出社会的现实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是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了周末去看了这一部电影。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那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声跳平台。在广告过后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在早上的6:20持续锁定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分享》。

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凯所演唱的《分享》。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乐于分享的人吗？平常呢，会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最近呢，就是在 Thread 上面看到，哎，台湾人真的是一个非常乐于分享，然后非常乐于帮助人的一群人，好，一个民族。就是呢，前阵子大概在八月初的时候，就有一个网友呢，他在 Fed 上面发了一篇文章，他就说到，他说，请问有人这几天要爬富士山吗？我在富士公路线的顶上富士馆工作，就是日本最高的山屋的一个外国员工，他在富士山的山屋上面工作。但是呢，我们这里的伙食营养实在非常不足，除了少量的蔬菜和肉片，大部分都是即食加工品。我的头发已经掉了不少，因为我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但是要工作13个小时，体力已经快挂了。请问有没有台湾超人愿意帮我背一些营养补充品上来？我可以汇台币给你。然后他还有开一个算是愿望清单，他说他希望呢能够有得到高蛋白粉可以当早餐，拿到益生菌、维他命 C、 综合维他命 B 群，还有锌、铁、镁，基本上都是一些营养的这个保健品的部分啦。然后呢，这个很多人都说 Threads 哦，这个脆是台湾人最大的群组，好像说得非常的有道理。因为呢，这一篇文章一发出去之后，接下来大概隔天或是后天，就隔两天之后呢，哇，台湾人已经帮他这个柜子全部补得满满满的。想说台湾人太多人去爬富士山了吧，而且是真的爬上去哦，不是说去富士山去看看富士山而已，是去爬富士山。然后他接下来就有更新很多的那个留言哦，诶，除了营养品还有很多奇妙的东西。

他说呢，而且他发了一个新的这个更新文章，他说禀告各位台湾超人，已经有人帮我带上山了，然后呢除了保健品之外，还收到了像是能量饮料、果胶、坚果棒、蛋白棒，还有 Lawson 炸鸡。然后呢他说因为他这个肩膀哦，斜方肌这边非常的酸痛，所以甚至呢还有人直接给他类固醇，这个山顶的医院都开张了。他就说他非常的感动，因为觉得有时候生活在台湾，觉得啊，台湾真的是乌烟瘴气的，不论是在政治上面啊，或是说在这个生活上面啊，好像都很多吵吵闹闹的纷纷扰扰，但是他说离开台湾之后就觉得说台湾真的是一块宝岛，因为好像全世界只有台湾人会这样，就是在他身体极度疲惫的时候，但是一直一直收到很多大家的很暖心的一个行动，所以大家就觉得他这个发文的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暖。那甚至呢我看他这个后面更新的几篇文章，大家给的东西实在是有点越来越荒唐咯。还有很多什么益美小泡芙啦，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益美的巧克力脆片啊，鱿鱼丝啊，冲泡包啊，美酒，后面呢还开始出现像是什么水果什么香蕉啦，橘子啦，梨子啦，苹果，还有青菜呢。甚至呢还有人带什么酸辣汤的调理包啦，然后那种比较营养的即食商品，所以这个发文的人呢在当天晚上就特别来煮了一桌台湾料理，请日本的同事一起来吃，日本同事说是台湾日，吃了很多台湾菜色。甚至更夸张的还有什么，就是还有物理治疗师直接上山帮他治疗他的肩膀，我直接帮他做推拿，直接帮他做舒缓，我觉得太厉害了。觉得好有趣哦，原来台湾人就是第一个是这么多人去爬富士山哦，第二个就是大家真的是非常的体贴，非常的贴心，非常的暖心。那我记得这个好像也不是例外啦，因为之前我也曾经看到有人在网络上面分享啊，他说他是大学生，然后在这个国外，在美国吧，在美国打工度假，因为现在有很多大学生会趁着暑假在美国打工度假，就是有点算是去体验一下国外的生活，然后同时赚一些小小的这个零用钱，打工钱。然后他就说呢，他们在那个园区好像是游乐园还是自然国家公园那种地方，后来呢他就发了一个影片说到，他说有一组台湾的客人，他知道说好像他们要去的这个国家公园园区这边有好几个台湾人在这边打工，所以呢在出发前就把很多的台湾零食、台湾小吃、台湾的小东西背在身上，然后呢大费周章因为那也不是在市区，好像就在一个比较偏郊区的公园园区这样子，就大费周章的带了很多的零食、饼干小点心去给在那个园区工作的台湾人，然后当下他们收到也是觉得天哪太暖了，因为你要想这些东西虽然在台湾我们好像都吃得非常的腻了，好像看得都很习惯了，但是这些商品他们是从台湾还特地去买，然后买了呢放到行李箱，就觉得说我知道国外有一群台湾人在那边工作，我要带给他们，然后买了之后呢大费周章的带到美国去就算了，还要这样子再坐车再这样子前往去到比较偏僻的园区给台湾的员工，我觉得天哪这个行为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暖，尤其我觉得人在异乡难免会觉得有点想家，会觉得有点孤单，但是如果偏偏这样你遇到一个即使他是台湾人但终究还是陌生人，只是在异乡遇到这种很暖心的行为，还是会觉得天哪太感动了。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大家在社群上面可以多看看这些很贴心啊很暖心的新闻，其实有时候看一看就觉得天哪台湾人真的是太善良了太令人感动了，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在社群上面啊看到的一些蛮有趣的现象，然后也是很令人感动的这个讨论串。好啦，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了，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伍佰跟万芳合唱的歌曲，叫做《不确定》。时间来到早上的6:36，时间关系，我们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更多的。

0: 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继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好啦，接下来呢，在周二的时间呢，马上带大家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好了，因为哇，南部呢这个下雨下得非常的可怕，那到底这一周天气到底怎么样呢？马上来带大家关心咯。这几天在太平洋上面非常之热闹，目前临近台湾的台风除了周五可能会来到的沙德尔之外，接连又出现紫檀啊、闪电啊三台共舞的局势正在太平洋上面，那加上两个热带低压目前有一个在台湾南部，所以这几天南部下雨下得非常的剧烈，包含像是嘉义以南的县市还有其他这个花莲地区啊，都是停止上班上课，在昨天停止上班上课的。那很多南部的朋友们其实都想说，这个雨到底会不会下不完呢？哦，因为目前台湾南部受到低压带还有偏强的西南风影响哦，雨量呢从高雄屏东一直到花东地区都是非常的强的，甚至我看到有网友很有创意很有趣，他就说南部下雨下成这样，我以后一定会跟我的子孙说台湾曾经有过高屏地区希望台湾不要被南部不要被淹没这样子。好啦，那到底台湾这个台湾下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呢？其实目前可能会下到的时间段应该是下到周三，也就是明天，雨势会稍微趋缓，尤其是南部地区会变成是局部

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所以明天开始基本上雨势就会好转一些了。到了周四呢，这个又有一个新的考验，就是沙德尔台风有可能会往台湾来前进，尤其是北部地区，所以南部下完雨可能会换北部下了，北部地区、宜兰地区还有北部山区可能就会在周四开始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哦。那到了周五、周六，其实都是台风最靠近台湾的两天，所以现在很多的民众都在敲碗说周五会放台风假吗？这个还是要观察看看啦，因为台风就是变数很多的一个讨厌鬼哦，所以这个大家不要太过的太早期待哦，失望可能会越大。那到了礼拜天，其实一样，台风就会远离了。当然，但是水汽还是很多。所以简而言之呢，这周其实都还是下雨的天气形态，只是南部下完换北部下。在温度方面呢，全台湾基本上都是30度左右的天气哦，因为，这个下雨天有稍微降温一些些，不过真的下雨下到快要发霉了，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一样要稍微携带雨具，然后注意一下安全，尤其是雨势很大的时候，防台准备啊，或说防豪雨的准备，真的都要做到确实。好啦，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来听到这首应景的歌曲，来自张宇所演唱的《伞下》。

刚才跟大家分享天气状况，可能很多人想说哦，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这天气不好哦，就会影响到说心情，也连带的受到影响。好了，那接下来马上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消息，这个就是呢，在今年政府推出了平日国旅住宿的补助方案，补助优惠。预计呢，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来实施。那因为是平日的啦，所以当然会是希望鼓励民众平日来出游，并且呢，你连续住两晚，好，优惠会更多一点。那这个平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是享福了哈，有福了，尤其是可能退休的大哥大姐们，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探索好国旅体验。虽然现在大家说国旅好像比较贵，但有补助其实不无小补，尤其大家如果是轻旅行的话，也算是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方案是怎么样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补助主要会分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你住一般地区，第二个是离岛地区。你只要在平日，好，怎样算平日？就是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好，周日到周四这几天入住的话，最高就可以享2500元的补助。那可以只住一晚就领取一晚的补助，那如果你要住第二晚，你就要选连续入住两晚的这个优惠。那这部分是可以住在不同饭店啊，或说不同县市。先来说一下好了，它分的比较详细一些，就如果你是在台湾一般地区住一个晚上，可以折抵800元，那如果你是住到第二个晚上呢，加码折抵1200元，所以如果你连续住两晚，最多可以折2000元。还有呢，这个离岛地区的话，折扣就更多了，光是你住第一晚就可以折1000块，然后你住第二晚可以折1500块，两个晚上呢，最高就是可以折2500块。好，这个是要连续入住，优惠更多。好啦，那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优惠，就是当月寿星加码。好，这个如果你是9月份、10月份、11月份生的幸运儿，你就可以参加生日住宿金的抽奖活动。像我是9月生的，好，就是刚好卡到那个时间点，9月。诶，但是其实大家说，好像台湾的出生率啊，当然是9月、10月、11月这几个月份是最多的，就是天秤座的宝宝是最多的。嗯，刚好这个人数可能可以抽奖的人数就会再多一些些。这个生日住宿金哦，其实也可以跟平常的住宿补助来叠加使用，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的寿星，那就可以折1200元的住宿金。好，那使用的期限呢，就是从9月10号一直到12月31号的平日。那你说什么国定假日啊、连续假期啊，这些都是不适用的。所以呢，如果你又抽到了生日券啊，你又抽到了这个平日住宿券啊，其实最高哦，如果你在离岛住两晚，可以折2500，然后加上生日金1200，最多可以省到3700元。好，那但是这个生日券哦，其实是你要先登录

这个部分要怎么样来申请哦？其实在八月二十号的时候就已经开放线上登记了，那前几天都是分身份证字号的尾数，从今天开始所有人就可以再去登记。如果你前几天是错过的话，你到那个观光署的国旅补助申请系统，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活动的专区，你上传身份证或健保卡的图档，然后填写手机号码，完成建档。但是大家要小心，不要遇到奇怪的网站哦，这要认明是有 gov.tw 的网址，这边呢你就可以先去做建档，那再透过饭店的官方网站，或是你直接打电话，打电话到你想要住宿的饭店或是民宿，或是你使用观光署核定的订房网站平台。好，这个呢就是像 AsiaYou 或是易游网，这些都可以。但是要注意的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订房的系统，像是 Agoda、 Booking.com， 这些都是属于境外的订房平台，这些是不能用订房优惠的、哦、所以如果你要有享有这个优惠的话，你一定要是透过饭店的官方网站或是订房直接打电话去，应该算是最快的、哦、大家有问题的话，服务人员可以直接跟你做这个澄清啊，或联络啊，或是解答这样子。所以这个网站上面去登记建档，然后再去合作的旅宿来去做这个预约好登记。那入住的时候你就申请好，就释出你的身份证或健保卡正本给饭店业者来核对，就可以直接扣掉房费了。好，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实用的资讯，大家在平日哦，如果平日是有空的话，赶快去做登记哦，这个赶快去做登记，这样子呢出去玩负担也不会这么大。好啦，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今天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咯。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六点钟持续在早安大家长空中相见咯，拜拜。最后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升所演唱的，叫做春风大酒店。我是玉轩，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呢，如果说你真的很忙，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啊在厨房啊，那么我可以跟大家贡献啊一些可以你减少你在厨房工作的时间啊，减少处理的这种程序啊，但是很重要的是你就可以吃到比较真正就是真正安心又真正营养美味的食物哈。那我们上次节目

我有跟大家分享嘛，就是你可以把豆类啊、谷类啊都可以先煮熟啊，然后分包冷藏或者冷冻啊，就是超过3天以上的话啊，那么最好就是就是把它冷冻起来，要吃的时候加热哈。那么它们的营养价值啊，反而可能比这个你一般现煮现吃的。

还有就是你也可以买一些冷冻的蔬菜啊，都是处理好的，你直接就可以下锅，不用洗，不用切的啊。比如说冷冻的这个白花菜、青花菜、毛豆、青豆仁啊。那我在温哥华有时候还会买那个冷冻的四季豆，这样回来啊，就洗跟切的很多的那个程序其实都省去了哈，真的是蛮方便的哈。那另外还有一种食物啊，它经过冷冻以后啊，哇，那跟它原本的状态又不太一样了，是什么呢？冻豆腐哈。啊，这个冻豆腐我们知道其实就是用豆腐啊，我们一般是用，当然就是用传统豆腐，也就是所谓的老豆腐了哈。那这个，我们把豆腐啊去冷冻，它在冷冻的过程里啊，那个豆腐里面我们知道它含水量其实蛮高的哈，那它的水分就会形成所谓的冰晶，那它就会破坏豆腐原本细致的结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冻豆腐它是像什么样，当它解冻以后啊，它真的就会有大量水分就流出来了嘛，啊，那豆腐内部啊，因为它形成冰晶破坏豆腐原本细致的结构以后，它就会形成蜂窝状啊的孔洞。那所以，而且它水分很多就流出来啦，所以它的营养素没有，并不是提高，可是它的密度增加了，因为原来的豆腐里面是有很多水分嘛，啊，所以它的这个营养的比例当然就相对是比较低，但是水分大部分流出来了啊，那蛋白质啊、矿物质啊这些营养素相对就是怎么样，就浓缩了哈。所以如果说以它们的重量来计算的话啊，冻豆腐的每100公克的蛋白质，跟原来豆腐100公克的蛋白质比来比较的话，蛋白质比例也提高了啊。那么另外就是像钙呀、铁呀、镁呀这些矿物质的密度也跟着提高了，好，那么，哎，不只是这样哦，冻豆腐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啊？因为它冷冻以后，它的细胞结构破坏了，哎，豆腐的组织它变松了，啊，那消化液啊，那个它就是蛋白质呢，就也比较容易被分解吸收啊，所以，有一些年长者啊，这个消化功能不是很好的啊，诶，真的是建议啊，其实可以常常把这个传统豆腐啊，就放到冷冻柜去冷冻啊，然后要吃之前呢，先拿出来啊解冻。那我们最常吃冻豆腐的方式是什么？其实就是丢火锅嘛，你不一定要煮火锅啊，你就是一锅，我前面节目介绍的哈，一锅大锅煮嘛啊，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啊，包括冻豆腐哈。其实因为老年人呢，胃酸就是减少了，消化能力是比较有降低，还有呢，肌肉合成的反应也下降哈。所以常常吃冻豆腐啊，冻豆腐它是一种蛮容易消化利用的一个植物蛋白质的这个来源。那另外呢，就是冻豆腐它其实也并不会破坏豆腐的营养成分啊，因为它里面的豆腐里面原有的大豆异黄酮啊、大豆生态呀、卵磷脂啊、矿物质啊，其实在冷冻以后都是保留着的哈，而且因为细胞结构被破坏啊，有些成分可能更容易释放出来，也就是说，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冻豆腐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哦，因为它这个结构破坏了嘛，它成为一个蜂窝状的孔洞哈，它就会像海绵一样哦，就是吸收汤汁啊，所以它更能吸收蔬菜汤里面的这些抗氧化物啊，像多酚化合物啊，然后，像还有就是像你炖汤，如果说你用了，里面有菇类呀、海藻啊、等等这些蔬菜啊，那这些蔬菜里面的植化物啊，更容易啊被这个冻豆腐吸收。

所以你的吸收率利用率啊也是提高的哈。所以诶像我就是经常的就是一大锅汤就是里面有菇菌类啊各种菇菌类包括香菇啊包括像金针菇啊还有什么红喜菇之类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海藻类啊像海带或者海带芽那么另外呢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些蔬菜比如说大白菜啊高丽菜啊白萝卜红萝卜啊哇真的是很多东西都可以放进去啊还有像山药啊还有就是像各种的彩椒啊你也都是可以把加进去然后豆腐或者冻豆腐啊那么这个还有就是我也常吃什么豆皮或者腐竹啊因为豆皮跟腐竹它们的这个蛋白质的密度啊比起豆腐啊还要高很多啊那么另外还有像玉米啊那我在这边也会常常买那个冷冻的这个玉米啊两条吧啊好长一条哦两条才大概2.99块嘛啊、哦、有机的。2.99块算3块钱好了大概60-70块钱吧啊我觉得真的是相当便宜啊比台湾便宜啊。然后就一锅煮哇真的是很香啊然后这个是就是非常适合啊就是忙碌的人或者不想花太多时间在厨房的人啊那么就是来那个吃哈就是煮来吃哈好那另外呢其实我也强力的推荐啊就是常常外食的人啊尽量这个减少外食的频率的话那么在家煮哈还怎么样能够减少你这个烹调啊或者是准备的时间呢其实啊也不妨啊买泡菜啊我自己就很爱泡菜啊这个冰箱里啊就是泡菜几乎都不断的啊那当然就是我买泡菜我一定是选啊它的后面的成分啊除了食物没有任何其他的啊没有任何添加物啊没有这个什么什么果糖啊这些东西的啊好那其实所以我建议啊如果你要买韩国泡菜的话啊你真的是要看它的那个成分说明啊。那其实韩国来讲第一品牌是钟家府啊钟家府的泡菜真的是可以算是最好吃的啊品质应该算是最好的。那它里面绝对没有那些有的没的东西啊那当然价格会比那种非天然发酵的泡菜糕可是值得啊因为它就是天然发酵的食物嘛它本来就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嘛啊不像那种快速发酵那种人工合成的一些添加物的这些泡菜啊它并不能给你泡菜的这种该有的这种酵素反而里面也有很多添加物啊这是对健康反而有害。那所以不妨在家里可以冰箱里面有一瓶泡菜啊那泡菜呢买自然发酵的齁、啊、那么自然发酵的这个泡菜它是透过微生物去分解食材啊它不仅仅是可以延长保存期限它还可以创造非常丰富的风味啊而且对健康也有很多的好处包括什么呢就是这个泡菜里面啊它有天然的活性益生菌啊它可以帮我们维持我们肠道啊菌群的这个平衡啊保持我们肠道细菌生态平衡然后它也可以提升营养的吸收率啊而且也可以帮我们分解食物里面的抗营养因子啊比如说这个植酸之类的哈可以减轻我们肠胃负担啊而且可以提升一些营养。

素的这种吸收利用率啊，增强免疫调节力。哎，竟然还可以调节情绪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泡菜里面有很多的活性益生菌嘛，哈、啊。那研究已经发现呢，啊，我们的情绪啊状态其实是也跟我们的肠道里面的细菌息息相关哦。所以如果说我们肠道是有很多就是益生菌是占优势的话，那一般来讲我们的情绪状态也会是比较好啊，否则的话就很容易可能会引起所谓的抑郁症啊这些啊负面的情绪。好，那其实发酵食物啊它有很多的健康优势啊，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就等于怎么样，已经在体外帮我们先预先消化了啊，所以我们会大大的减轻消化的负担啊，然后我们也会减少一些消化酵素的这种消耗啊。那而且呢，这个因为微生物啊它会预先的分解食物里面比较难消化的蛋白质和淀粉啊。那比如说吧啊，如果说你是吃这个牛奶做的这个优格的话哈，它可以在发酵的过程就把牛奶里面的乳糖啊转化为乳酸啊，因为很多人有乳糖不耐症嘛哈，那乳糖不耐症的人啊喝牛奶会肚子会胀气会腹泻，那如果是吃真正的啊用牛奶发酵的酸奶的话啊，就会基本上就不容易发生这种情况了哈，啊，不过我还是比较推荐用植物奶来做这个酸奶哈。好，另外呢，就是调节肠道的菌相啊。那么我们先在这边休息一下啊，我们待会儿来继续来跟大家谈谈发酵食物的对我们的健康的贡献。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啊，也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啊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我继续来谈呢，这个发酵食物它有哪一些健康优势呢啊，除了改善消化吸收，调节肠道菌这个菌虫的生态平衡，还有呢它也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调节力也可以帮我们抗发炎啊。那我们人体有高达七成的免疫细胞啊都集中在肠道啊，就是大菌啊驻防在肠道。所以你就知道肠道是非常重要啊，它其实不是只是消化器官而已哦。好。那这个发酵食物呢，它在我们肠道产生的这个短链脂肪酸哈和益生菌可以活化我们的免疫系统，帮我们降低体内慢性发炎指数啊，就是帮我们灭火了哈，因为细胞慢性发炎就是小火嘛啊。那你不要看啊，星星之火啊，然后这个如果是长期不去处理的话，那火越烧越旺哈，到最后就是变成熊熊大火哈，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哈。好。那另外啊，它的好还有一个好处是促进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这个吸收率哈，因为维生素哦，微生物啊，它在发酵的时候会合成某一些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 群，而且呢，它还会破坏阻碍
矿物质吸收的一些抗营养素，包括像植酸，那就

让我们人体更容易吸收铁啊、锌啊这些哈啊微量元素哈，因为抗营养物质啊，它会阻碍我们身体吸收啊这些微量元素啊。可是这个如果我们常常吃一些天然发酵的这个泡菜的话哈，它就会破坏这些抗营养素啊，那相对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些营养素的吸收率就会提高了哈。那这个常吃天然发酵的泡菜，一还可以稳定情绪啊，还有怎么样啊，我们的神经系统啊，也就是我们的肠脑轴线啊，因为我们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嘛，啊，也是有高达七成的这个神经细胞啊是在我们的肠道驻扎啊。那发酵食物产生的代谢物呢，就可以透过肠脑轴线帮助我们调节血清素啊等等啊这些神经传导物质啊。那这些神经传导物质就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啊，减轻焦虑的啊，抑郁的这些负面情绪啊，所以好处真的是很多哈。那我们在一般市面上常常看到的发酵食物，其实最常见的还是什么？还是这个韩国泡菜呀啊。那像以蔬菜类来讲啊，其实除了韩国泡菜，还有德国酸菜啊，不过在台湾比较少看到啊。那另外还有四川泡菜啊，东北酸白菜。那四川泡菜好像在台湾的超市也是不太容易看到，大部分人要吃的话，大家都是自己在家里做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妈妈也是啊，常常做四川泡菜哈。那东北酸白菜跟韩式泡菜，其实我大概40年前吧啊，我在住在加拿大的时候，想吃啊买不到，那时候我也是自己做啊，其实蛮耗工的啊。现在真的是不想花时间了，所以就去买天然发酵的。虽然东北酸白菜不多，可是你去像有机店啊，有的时候还是可以买得到的哈。好，那至于发酵的豆类呢，有纳豆、味增、天贝；发酵的乳品啊，有无糖优格、克菲尔、酸奶，还有呢乳酪啊。但是我也不建议吃乳酪了哈，因为这种动物奶啊去发酵的乳酪，其实我。那个它里面的这种酪蛋白啊，其实也是不太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的哈。那么还有发酵的饮品，包括苹果醋啊、康普茶啊。那么不过你要吃发酵食物也要注意哦，就是发酵食物大部分它的盐分跟钠的含量其实是啊比较高啊，所以高血压或者肾脏病患者啊，千万不要吃多啊。就是少量的吃，那一般人呢，你在吃的时候，如果你怕吃到太多的盐啊，那么也可以稍微用这个清水稍微去把它穿一下哈。那么另外啊，就是有一些发酵食物啊，它会引发过敏和偏头痛啊，像陈年乳酪。或者有一些酒也是发酵的哈，发酵的这个饮料，但是我们是不赞成啊喝酒的哈。那么另外啊，就是我们的发酵食物啊，尽可能啊有一些像有一些发酵的蔬菜，尽可能是生吃了啊，像韩国泡菜、四川泡菜啊、东北酸白菜啊、德国酸菜啊，这个最好是生吃啊，因为如果用高温烹煮的话啊，就会杀死它的这个一些益生菌嘛啊。那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像那个韩式泡菜锅，或者是像这个台湾在冬天啊。很多人在吃这个酸菜白肉锅啊，虽然它是加热啊，它的这个活性益菌啊会被杀死，不过呢还是有保留容易消化的优点哈、啊。

0: 那不过像我的话啊，我那个东北酸白菜啊，我有的时候我是把它切丝啊，去凉拌啊，可以加一些其他的可以生吃的蔬菜凉拌，其实也是蛮好吃的啊。或者呢是啊，因为我是吃素嘛，所以我就是啊不加肉啊，我就是也是加一些其他的，像豆腐啊，什么乌菌呐啊，或者是这个大白菜呀，啊，这些啊去炖啊，也是非常好吃。其实啊，像泡菜啊，不管是韩国泡菜还是东北酸白菜哦，啊，你在吃那种泡菜锅的时候，或者是生吃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分辨啊。如果是天然发酵的，它不会死酸死酸的啊，然后呢，它会酸中带甘味。那如果是这个非自然发酵的，那它其实怎么样？它大概是只有酸味啊，那它不会有甘味啊，那个风味真的不一样。那不过市面上很多在卖的这种韩国泡菜啊，它里面其实有加了果糖啊，所以你吃起来可能还是甜的啊，但是那个风味真的跟真正天然发酵的比，真的是还是差很多。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生根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慈爱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慈爱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1.5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得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看。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得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4: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8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满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 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满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再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2: 好的，我们的订购。

0: 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7: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半小时还有更多跟财经、健康、生活相关的话题，一起在空中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

0: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哦，叫做失败。哇，讲到失败，每个人生活经验当中，我觉得失败哦，如果反义词叫做成功的话，大家可能心里都会说，哎呀，我的失败啊，好像始终比成功来得多。但是我们确实要不断的去面对可能遇到的不如意啊，不顺心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诶，能不能将这个失败去做一个转换，甚至是庆祝它呢？很多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宝瓶文化的主编丁慧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慧伟你好。
1: 慧伟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宝瓶文化主编慧伟。
0: 这很多人觉得好像很反人性哦，你说庆祝我们成功了哦，去聚餐什么欢呼很正常，
1: 对
0: 哦，失败了也要喝彩嘛，我就觉得很
1: 更要喝彩，
0: 我就很伤心了啊，然后我就觉得我事情做不成啦，然后可能也影响我的生活啊、学业啊、工作啊，听起来都是一大堆糟糕的事情，但是要庆祝它。这本书很有趣，名字就叫做《庆祝我们的失败》啊，这个也是让很多人觉得比较震惊的地方哦。就现在失败的情绪里面，人人都有类似的经验。诶，想要先请慧伟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这本书哦，就在谈失败这件事情，并且还真的是让大家转了个念哦。我觉得作者这个想法还蛮特别的，
1: 非常有趣。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的一个明星哲学家。他叫做夏尔佩潘，他在他这本书不止畅销，而且他出的好几本书是法国外译授权最多的人文作家之一，等于是国民作家了。而且像他非常活跃，不止出书，还有 podcast 啊、广播、上电视等等，他还有一个已经持续十年而且继续下去的一个收费大众讲座，每个礼拜一。叫做夏尔佩潘的哲学星期一，在一个大厅堂，而且是场场爆满，所以也就是因为他一直接触到大众，了解大众的问题，所以因为他发现其实法国看了会发现法国国情跟我们一样，其实也是一样很害怕失败，所以他就以这个主题来写。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的书名《庆祝我们的失败》，我觉得非常惊喜而且窃喜哦。因为我们很害怕失败，对不对？觉得失败很丢脸可耻，可是竟然有人以这个主题写了这样一本书，这样就表示我不寂寞啊，大家都一样，那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0: 是，诶，我觉得讲到出成书，或像刚刚讲的这个这么知名的一个作者，
1: 是，
0: 大家不妨就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在所谓的社会氛围当中，我们普遍看到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也一样哦，诶，好像你要够成功你才会有名，
1: 对
0: 哦，然后你要够厉害，在事业上更有成，你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你才会哦把你的自身经验写成书，
1: 对，
0: 然后人家才会来取经嘛，诶，你怎么成功的啊，不会有人问你说你怎么失败的，然后去学习你的失败经验，这比较少啦，不能说没有，只是说比较少。但是我觉得现在可以说是全球大家对于个人的一个成长之路上面哦，成功失败的讨论也更多元了，
1: 越来越多，对
0: 对，就像刚刚讲的，如果我们单纯二分成成功跟失败，其实关于失败的讨论也很多，因为它必然是一种事实跟现实，
1: 没错，无法避免的，
0: 对。那很多时候就是每次提论到刚刚讲说成功或失败，有些人都会觉得说哦，我最讨厌听到那种所谓的成功人士分享自己的失败经验，就说你已经成功了嘛啊，你所以你分享失败经验就好像说啊那是你的养分，
1: 对对
0: 啊，可是很多人就想说哎，我就是

0: 还连成功经验一两次都没有，
1: 听得很感冒。
0: 对，那你还跟我讲什么失败经验？嗯嗯，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很普及在我们的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更应该来探讨哦。嗯，那回过头来啊，我还蛮好奇，就作者他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失败是值得庆祝的，不只是说我们去接受，还要到庆祝的程度哦。嗯，啊，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对， 对， 对，因为他其实其实这里面有讲了好多的好多的观念。嗯，有一个很有趣的，像刚刚讲到我们都崇尚成功。嗯，然后其实他有说这是大家都受了一种叫做成功快车道的毒啊。
0: 哦，
1: 中了这个毒，觉得快速成功是好的。嗯，可是其实他说失败可以让我们学得更快，所以快速失败而且早期失败是好的。
0: 嗯，
1: 他书里面举了很多的例子，夏尔佩顿非常会讲故事。
0: 嗯，
1: 然后像他讲了美国的戏骨有一个研究。
0: 哦，
1: 就是很多成功的企业他们都是早期的时候创业的时候失败。
0: 哦，
1: 然后你越早失败，其实你的大脑的机制它越能够去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越能够去发挥创意。所以他反而说你快速失败而且早期失败，你反而后面的成功会爬得更高。
0: 哦，是，欸，我们可以想象啊，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或工作与人互动上，
1: 嗯，
0: 当然也有可能一试即成功的情况。
1: 对，
0: 那通常你可以假想，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心里会怎么想？你想说哇，太棒了，好顺利哦，
1: 对，
0: 好幸运哦，啊，下次再遇到的话就是如法炮制嘛。
1: 嗯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一次成功的经验，那既然下次我也打算要成功的话，那我就照做。
1: 对，
0: 但是也不代表下一次你如法炮制就一定会再度成功，
1: 因为情况不一样啊。
0: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刚讲到说，如果你是属于我们这个 VS 一下，就说你是属于一走出去就失败的话，那你至少还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说，哦，你会去检讨
1: 方向。
0: 对，因为你还没达成，那你肯定会还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会想说，哦，对啊，那为什么我这样做失败？嗯，那为什么达成不了我的目标？
1: 对，
0: 对，那也不代表说下一次必然会成功啊。但是好像收集到的资讯比较多。
1: 没错没错。嗯，而且我很喜欢他这书里面说的一个说法，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成功一开始就成功，或者是一直都成功，其实很容易会有一种叫做大头症
0: 哦，
1: 或者是就会让人飘飘然飘上天了，反而是虚浮的。
0: 嗯，
1: 可是如果真的失败的话，反而让我们觉得真的是面对现实了，原来我这里不行，原来我这里不会，那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0: 嗯，
1: 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0: 嗯，
1: 如果抱着好奇心去探讨、去思索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失败，它其实打开了一扇可能的窗。
0: 哦，是，所以其实像我以前啊，大概学生阶段蛮明显的。
1: 哦，
0: 我也不能说是真的完全不能接受失败，但是我觉得任何人啊，遇到那个失败跟挫折的感觉，心情一定会很不好，
1: 很痛苦。
0: 你实在很难说在你失败的当下还说哦耶这种感觉，那蛮奇怪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嘛。
1: 嗯，
0: 那只是说你被影响的时间是长是短，或者是多深远的影响你。有些人三天还在想，一年还在想啊。有些人说当下想一想，哦，难过一天，隔天
1: 放一边，
0: 对啊，隔天就好了啊。
1: 对对，
0: 重振旗鼓，那就看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个状态哦。想要请慧伟帮我们再分析一下，包含书里面啊，其实也跟大家去聊到说，我们从失败到底可以学到些什么呢？
1: 嗯，
0: 因为确实我们发现自己失败的当下，一定会先情绪走在前面，
1: 没错。
0: 但也不代表所有人都会去检讨自己的一个做法，
1: 对。
0: 或者有些人是因为失败太多次了，他一定觉得我想 get up 了，我就想要放弃了，我感觉我怎么试都试不到了。
1: 对，
0: 那到底还能学到什么呢？
1: 其实会就像薇薇刚刚讲的，会觉得我想放弃了。
0: 嗯，
1: 然后其实或者是我们会觉得失败了，我们会自责。
0: 哦，
1: 会觉得是我不好。
0: 嗯，
1: 可是其实这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经验，这一次经验的失败，当成自己这个人的失败了。
0: 哦，
1: 我想到像我考大学的时候，嗯，我曾经因为英文的一个大题十分没写，然后我的学校就落了好几级。
0: 哦，
1: 嗯，我那时候真的是哭天抢地，我觉得这个人是我自己实在太糟糕了。可是其实不是啊，那就是一次的经验。
0: 嗯，
1: 一次事情的失败不是我自己这个人的失败。
0: 嗯，
1: 如果可以把它分开的话，其实就会稍微看得可以淡一点。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像书里面有一个观念很好，我以前很喜欢一部日剧叫长假。
0: 哦，
1: 它其实就是男主角因为当钢琴家的梦想碰壁了，然后就他本来就很沮丧，可是其实就是把后来发现这个失败。

0: 爱的经验其实是一次休息的机会、你可以让人生留白，暂停，暂停一下，你就更可以清楚的去看清楚你的方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好像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失败了、就是一蹶不振，但是其实会不会这个失败其实在考验你，这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呢？
1: 让你去确认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走这条路。
0: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许你只是因为大家都说这样子好，大家都说考第一志愿好，然后说到了一个有名的大公司好，可是其实我自己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我有我真心想要追求。所以其实也可以从这些不同角不同的观念来思考。
1: 等于说如果你成功的当下你就很难去触发这些想象。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就已经完成你想要做当下那个瞬间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假设不是的话，就像刚刚提到你可能受挫折了、它都会让你去引发更多的讨论跟想法。那这些讨论跟想法其实对你本人来讲也是有益的。
0: 对啊，
1: 尽管对于我们当下没做成这件事情是遗憾的、可是刚刚提到这些讨论或者是不同的想法蹦出来的时候，对于我们未来在同一条道路上要去做其他的选择，亦或是个人的价值观，可以产生莫大的影响。
0: 对啊，不同的刺激。
1: 对，那慧伟其实刚刚讲到那个考试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是大学考到，那应该真的是会哭蛮惨的吧？
0: 真的，我那时候哭了三天，
1: 很严重嘛。很多人想说，我是不是要重考啊？
0: 而且那一大题我都会，对答案的时候发现，我怨叹死了。可是后来我到了进入了那个科系，进入之后我觉得好好玩哦。好有趣哦！然后而且毕业多年之后，我的工作还是跟我大学所学有关，而且越来越好玩。所以我反过来看，其实我会觉得蛮庆幸。庆幸我没有写到那一个大题，
1: 所以意外去了一个你当初没有想过会去的地方。
0: 对啊，对，
1: 因为我记得我在国中考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是念美术班的，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台北的话，第一志愿是那个师大附中美术班高中。然后我记得啊，那个我们以前是私榜的，就因为每一个特殊班不是就有固定招生人数，然后我的排序啊，刚好是我前面那一个是师大附中撕掉他最后一张
0: 啊！天哪，
1: 已经很残酷哦，就是真的是那个实体的撕榜，
0: 就撕掉的，
1: 对对对，
0: 撕开看结果，
1: 我就看，我已经下一个已经轮到我要去撕我想要的学校了，但是我前面那个同学就是把最后一张师大附中撕掉，所以师大附中那边就已经没有报到单了嘛，剩下一个空白的板子这样子。那我当初的跟家人的讨论就是说，如果我撕不到师大附中的话，那我就去念一般的普通班，因为我还是有考那个机测啊，那时候是机测这样。但是呢，当下他撕掉的，因为我们其实都会数嘛，就其实知道应该就是我前面那个人会是最后一张，除非他不撕师大附中，理论上大家都撕嘛。对，然后那时候啊，我就他一撕完，
0: 脑中一片空白，
1: 我就没有要撕，我就离开那个排队的队伍，然后就去那个厕所大爆哭，
0: 真的
1: 好难过，难过的快要死掉了。就对于一个国中要升高一的学生来讲，就觉得自己世界毁了，
0: 真的。
1: 因为以前学生嘛，你说能考虑什么大事情嘛？也不会啊，你就是考虑自己的学，
0: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
1: 对，然后我就好难过。然后最好笑的就是我之后去念普通高中的时候。我念中山女高，那大家一定会
0: 想，我也是
1: 啊，真的吗？学姐，嗨嗨嗨，应该是学姐。对，然后我就想说，我去念中山的时候，很多人想说啊，有什么好难过的？你去念中山有差很多吗？我跟你讲，不是哦，
0: 是不是你的第一志愿。
1: 对，我那时候念高一的时候，每次美术课我都好难过，就是学校还是有美术课嘛，我都好难过，不知道在忧郁什么，
0: 触景伤情。
1: 对对对，触景伤情。可是好像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就突然又觉得好像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尽管并非我所愿，
0: 真的，
1: 而是说如果我继续去师大附中念美术班的话，可能当然我在美术方面可能会更精进，但是因为我现在念的是普通班，那我就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因为以前国中的时候念美术班，其实你有很多课是被拉掉的，全部都要去画画。那现在念普通班的话，你就是什么都可以接触，
0: 丰富了吧？
1: 对对对，然后就是一般的课程，或者是你有更多课外活动的选择，你不会只是专注于画图啊，
0: 对对对，
1: 学习美术这件事情。所以我高一大概忧郁个半学期吧，
0: 蛮久的。
1: 对，真的真的。很忧郁，连那个美术老师都觉得我为什么那么忧郁，他就觉得说啊，不就是美术课大家都很开心在画画或者做劳作什么的啊，我怎么那么难过。我还跟他分享，因为我们那时候美术老师也是师大附中毕业的。 就跟他聊这件事情。嗯，但是也就过了一阵子，我好像又觉得还好了。嗯，然后再过了一阵子，包含我可能到高二、高三，甚至大学出社会之后，嗯，我突然觉得。

0: 啊，虽然说那并非我所愿，你如果让我再一次去争取能不能念师大附中美术班的机会，我还是会努力去争。但是当下那个决定，我觉得真的都是最好的决定。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就是你过了一个 timing， 发现说其实。就是你难过嘛啊，反正就难过。嗯，但是你之后，你因为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嗯，你的生命也不是在那一刻就终止了嘛。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也没有浪费那些时间，你只是去做别的事情，
1: 别的事情，
0: 然后创造新的可能。
1: 没错。
0: 那好像也还不错。
1: 我非常同意耶。我想想到我之前有一次感情分手，然后我提分手了。后来我同事，当然很难过啊。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同事就问我说，我有没有后悔这个决定？因为是一次很非常生涯重大的决定。我想一想，我说我没有后悔耶，因为我觉得就像薇薇刚刚说的，我觉得我们接纳这个情况，然后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因为我并不会知道其他的路是什么路。
0: 哦，对啊，
1: 就算失败了，当下的失败，可是我往前走了。那我所踏的这一条路就是我人生的路，嗯，就是一个新的方向。
0: 哦，没错，
1: 我觉得这些都是经验谈，这个真的不是什么有的人觉得啊唱高调啊等等，
0: 对，
1: 不是，这些都是那个可歌可泣有血有泪的真实经验谈，嗯，
0: 并且那也是我们个人可能有我们自认为当下失败的经验才会有这样的感悟嘛，嗯，
1: 没错。
0: 所以但凡像是如果你英文那大题填了，你也不觉得这是个失败，你一定觉得说 yes， 我去我想要去的科系吧。那你就也可能有创造性的，
1: 有不同的人生。
0: 所以我反而觉得就像刚刚讲，你要越早去面对那些不如你愿的结果，并且有的时候跟你个人的努力无关。
1: 对，
0: 有的时候就算你已经拼尽全力，有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运气不好啊，或者是人家比你更强啊，啊，结果就是这样，你又得接受。
1: 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尽我们所能，做到我们能做的。但是其实有大部分都是外在环境，外在因素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嗯，所以就是去接纳。
0: 哦，是，欸，我们先简单聊到的这本书叫《庆祝我们的失败》哦，想必大家现在脑中应该浮现了很多自己不同的失败经验，例如说大家可能昨天熬夜，今天早上起不来啊，这种失败经验，就很扼腕啊，早知道昨天不要追那么多剧啊，嗯。其实失败可大可小，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到相关的话题。调整自己的心情也很重要，当我们要迎接一整天的考验，无论是上班上课，你要努力赚钱，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调节自己的情绪以及面对失败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否则每到我们一失败，我们就一蹶不振，你要谈何成功呢？对你来讲实在是太遥远了。那我觉得失败永远是比成功来得多啦。那这些失败的经验如何转换，哦，不要过度自责，同时也要汲取经验，这些也是我们持续在生活的路上，哦，在学习的。那和大家分享自我成长的话题哦，我们也要跟大家聊到健康的资本。健康的资本也是非常重要哦，人家说身心灵健康嘛，我们心里面哦，情绪控管的好，有弹性之外，身体的健康也很重要哦，不然你要怎么去拼事业呢？拼学业呢？拼目标呢？今天一样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健康抱抱的单元。
2: 正声健康抱抱。
0: 来到今天的健康抱抱，要在今天的健康抱抱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啊网络上非常流行的养生保健的方式，甚至跟美容也有关系哦，就是橄榄油加柠檬汁。诶，这个说法大家有听过吗？因为啊在韩国蔚为风潮之后已经传回台湾哦，这两项食材取得都很方便，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邀请到的是杨月峰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分享。
3: 橄榄油加柠檬汁这个组合啊，它其实就除了美白之外，其实它是化学加营养加生理反应的叠加效果
0: 哦。
3: 对，它核心的原理就是怎样，就是油脂加酸的嘛，就是那个柠檬汁嘛，
0: 柠檬，
3: 就是乳化效应嘛。
0: 嗯，
3: 那会怎么会这带来什么好处呢？那橄榄油里面本身它就有维他命 E，
0: 嗯，
3: 跟多酚嘛，
0: 是，
3: 像还有其他食物里的，还有脂溶性营养啊 ADK 啊，这个有才能我们的人体才有办法吸收嘛。
0: 嗯，
3: 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大家平常喝柠檬汁就是维他命 C 嘛，
0: 哦，
3: 可是维他命是太酸嘛，它现在加油的时候怎样你更好入口
0: 哦，不会那么刺激的感觉。
3: 对啊，现在最近就是有一个韩星，就是喝这个
0: 哦，
3: 皮肤越来越好。
0: 嗯，
3: 对，其实我自己在家

0: 也试过了，其实真的还蛮好喝的。
1: 所以就自己拿柠檬榨嘛，榨汁。
0: 对，如果你真的很没有空，去购买一个有机柠檬汁。
1: 哦，它已经榨好了那种，然后
0: 其实
1: 混在一起。
0: 对对对，其实它喝起来的话，其实对我们就是每天你这样真的喝一个礼拜，你就发现第一个你的肠道，你就忽然真的好像非常有感哦，真的真的。如果你要吃沙拉的时候，
1: 哦，也是一种酱料啊，
0: 也是一种酱料嘛。对，其实是很百搭啦。
1: 岳峰老师会建议大家说那种比例要怎么调？有些人讲说，哎呀，这样子啊，一比一哦，还是怎样？有些人怕酸或什么，还是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口味稍微这个酌量的增加就可以了。
0: 其实哦，我初阶版你怕酸的话，油的比例可以拉到二，然后
1: 油的比例比较多这样子。
0: 对，然后你的柠檬汁大概会在一。
1: 二比一左右。
0: 对，如果真的你真的是怕酸到你真的会嘎抡顺的黑椒的话，你可以加点蜂糖。
1: 哦，稍微甜，有一点甜，
0: 对，稍微摇一摇，或是加点温开水，然后摇一摇。我们人说肠道是我们人体的第二颗心脏，
1: 是没错。
0: 所以你早，其实在喝的时候最好是什么时候喝呢？早晨，你身体是开始在做一个早上要开始做一个
1: 暖机啊，
0: 暖机的时候，就是你的第一个，你的肠道开始运作吧。你运作完之后，其实你一天的精神就会很好。
1: 没错，身饮橄榄油习惯的朋友，有时候你想换换口味，
0: 是
1: 加点柠檬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像刚刚提到说，它也是有点类似那种酱料的搭配哦。所以就算说，有些人一开始还不太敢这个身饮或直接喝哦，你可以把它加在刚刚讲沙拉里面，
0: 对对，
1: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搭配哦。那选橄榄油呢，当然要选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在正生有最优惠的价格，让大家吃的安心，吃的健康，并且是正声听众朋友回购率最高的，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无论是煎煮炒炸还是生饮搭配，都非常万用哦。赶快拨打电话23149121，23149121，一起来试试看健康的饮食哦。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来到台北在飞跃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早安，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啦。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哦，在今天的后两段呢，为大家带来这个人物的故事哦，还蛮高潮迭起的，或者是会让大家大开眼界，是正向的啦。但是呢，这个主角呢，在以前的求学时期，就是学生的阶段呢，遇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波哦，但现在小有成就，并且也可以说是台湾之光，可以先稍微让大家这个期待一下。那我们在第一段呢，也先聊聊一些有趣的生活话题哦，近期关注的一些潮流趋势消息。先问大家选了一首哦，真的有点久的歌，1945上海记忆，来自黄莺莺的演唱。